0: 兰山在这里，它还有另外一个拱烫的身份，宁夏的富锦山。要想了解贺兰山，我们需要一个极大的格局。如果视野足够高的话，看见贺兰山形似一把利剑，将狂放不羁的沙漠断为三截：一截腾格里，一截毛乌素，一截库布齐。
1: 它又像一支巨大的毛笔，在黄色纸面上挥毫泼墨，书写着大西北的壮怀激烈、慷慨激昂。贺兰山还是少见的南北走向的大山，地理位置尤其特殊，它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中国干旱区与半干旱区的分界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0: 要想了解贺兰山，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是满江红让贺兰山家喻户晓，还是贺兰山让满江红更具意义呢？
1: 要知道，2000多年来，贺兰山对于西北的军事对抗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它就像战争天平上关键的一枚砝码，向东倾斜，则是击破王庭、连贯西域、扫清宿敌的中原盛世；向西倾斜，则是胡马南迁、西域断绝、山河割据的军事危机。踏破贺兰山缺，已经留在了古代将士的豪情万丈中，成为中华大地上一段历史的传奇遗迹。
0: 要想了解贺兰山，还是要置身其间。
1: 从青松翠柏环抱中，沿着台阶顺山势而上，在林间呼吸最新鲜的富氧离子。山间的崖壁栈道，横跨山巅，穿梭密林，让人置身苍茫林海之中，聆听山峰波动，森林的涛声。这里古松立于峭壁之间，残雪流从高山之巅，可冲赏山花烂漫，夏拥良辰美景，秋看层林尽染，冬享冰雪狂欢。四季天朗气清，还特别适合观星，一闪一闪近在眼前，似乎伸手可摘。贺兰山怀抱里，万壑松涛流水，岩羊马鹿奔走，远古岩画神奇，雄伟关隘几多重，千年云海化岩中，它与万里长城一起守护着山下瓜果飘香，阡陌纵横，万家灯火，幸福安康的下片。贺兰山，一座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重新了解的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9: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了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
10: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成一片。

0: 国受苦受难民不再受压迫。
1: 总有一天，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2: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支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娄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

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炭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岱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1960年的南京西栈桥，一把考古铲掀开了一场在青砖上持续了千年的对谈。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与春秋隐士荣启期，他们来自相隔700年岁月的两个朝代，但这些超越时代的自由灵魂，因相似的精神追求，得以跨越时光的天堑，在青砖上永恒共鸣。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出土于南朝公山大墓，分布在南北两壁，两壁均长2.4米，高0.88米，是现存同类砖画中规格最大、内涵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一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幅魏晋人物画的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填补了六朝绘画稀有传世真迹的空白，构建了中国绘画史的重要篇章。画中的竹林七贤为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他们于竹林清潭与山间隐居，是乱世中的文化传奇与风骨明灯。另一人物为早于七贤700年被孔圣人赞叹善乎自宽的春秋隐士荣启期。南壁之上，嵇康一曲《广陵散》弹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悠远。阮籍仰首长啸，身边酒器中的浮鸦是南朝酒量标尺。山涛执杯而饮，八斗方醉。王戎斜身靠机，手持长柄找杖，自得其乐。北壁之上，向秀闭目沉思老庄之学。刘伶指尖蘸酒，双目微合，将胸中激荡凝于杯盏之间。阮咸怀抱四弦琴，此后1000多年，这把乐器被冠上了他的名字——阮咸。荣启期长须披发，与七弦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整幅砖画不是简单的墓室装饰，而是一场精密的古代工程。南朝的匠人运用磨印拼嵌技法，先将绘画粉本分段刻在木模上，再压印在未烧制的砖坯上。每块砖侧刻有基上行四、向秀左三等方位编码。砖块经高温烧制后，根据编码重新拼砌，类似现代拼图的索引系统。这种磨印拼嵌工艺比欧洲教

厂彩绘玻璃的模块化创作早了数百年。竹林七贤与容器七砖画不仅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更承载着中华文明里那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那些历经磨难仍熠熠如初的信念，那些在暗夜中依然璀璨的人格光芒。正如砖画中那株银杏，他见过王谢堂前的飞燕，看过秦淮河畔的画舫，如今又在博物院玻璃幕墙上投下21世纪的剪影。当春风再一次拂过他的心叶，我们仍能听见那穿越千年的自由吟唱，在每一片青砖的纹路里回响。

0: 植树节，没时间种树怎么办？换算成碳效益，这样也算是植树了。少开空调，与绿色同行。工作累了，总是忍不住点杯咖啡，喝杯美式，今日没事，
1: 明天开始用自带杯。
0: 光线很充足，却总是忘记关灯。自然舒适，低碳办公。
2: 你这个屏幕也太亮了吧，简直比我的未来都要亮了。
3: 调一下看，你不说我都没注意到。
0: 生活小经验，环保又护眼。辛苦一天了，总是忍不住坐电梯。今天开始走楼梯，健康生活，低碳环保。原来植树可以这么简单。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给我留个座吧。
1: 这事儿不好说。
0: 为啥呀？
1: 到时候你能去吗？好汉街的全街服务，前排的空座位谁都不能坐，得留着给死去的马旅长，还有说单口相声的方先生，还有我闺女小棉袄，我兄弟小哑巴，后排站着的全都得是咱们好汉街的好人好汉。这是幅大照片，是个大念想。这幅照片会传下去，让世世代代的人都得记着他们。

我知道你有事找我，就为了能在全杰夫上有个座。你说吧，我能做到的绝无二话，老天爷看着呢，我口不应心，死无全尸。

0: 你把底全交给他了。
1: 你不交底，你咋让人办？
0: 那你能拿得准他不？万一有个闪失，你可就没命了。
1: 我都60了，那活得够本了。要是能在死之前再干件两堂事儿，啊，那死的也有奔头。
0: 这本来都是我的事儿，现在你一个人全担了。我这……
1: 哎呀，别说了啊，咱们是一家人，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要是没遇上你啊啊，我也就是吃了睡，睡了吃，早蔫巴了。是你让我在这个年纪还能亮堂一把，我得谢谢你。
0: 个老陈头，
1: 嗯，
0: 使这么大一招，咋不提前跟我透透风呢？
1: 那咋能透风啊？那万一要是没办成，你说那多丢脸。
0: 行，我现在就跟组织汇报去。
1: 路上小心点。
0: 嗯。
1: 还有啊，这件事儿啊，你就全交给我了。出了事儿也是我的事儿，牵扯不到你。
0: 那哪行啊？要命的事儿，不能你一个人背着。
1: 能多留条命，多留条命。我全栽进去，白瞎了。再说留着你能干大事儿，你说你留着我，啊，就是个白吃饱啊。你就听我的吧，赶紧去。哎呦喂，我的天！不是，下回能不能提前打个招呼啊？
2: 队长您来了。

0: 张副队长还没来啊？
1: 张队长，他被人带走了。
0: 谁带走的？
1: 被宪兵队的人带走了。
0: 为啥呀？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听小道消息说啊，他通共。
2: 张副队长让狗啃了！
3: 你小点声行不行啊？

0: 这也太吓人了吧！
1: 谁说我是的？我现在腿还抖呢。这日本人也真狠呐！你说那张副队长为他们尽心尽力干了那么多年，啊，这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这说要命就要命！
0: 那念着号，能让狗啃吗？这是恨之入骨啊！
2: 当家的，你是队长，没事吧？
1: 废话，
0: 我有事我还能回来吗？
1: 哎，那能不是他们还没查到你这儿？
0: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先把事儿往坏了想嘛，咱们好提前防着点嘛。
1: 我这刚动了心思，还没等动手，他砸不倒我这儿。
0: 得亏没动手啊，万幸啊！
2: 哎，
1: 咱家有酒吗？
2: 啊，
0: 那个。
1: 陈掌柜，那寿酒还剩点儿，
2: 给我拿下，我压压惊。
1: 那叫增寿。
2: 哎呀，你快拿去吧。

0: 我们家老丛喝多了，被劫了，脑袋受伤了，现在变成这样。
1: 医生，他伤得很严重啊，
0: 重物击打头部，头被打破了，流了不少血，另外他现在神志不清，迷糊、呕吐，
1: 看样子伤得很重，我们正在观察。那他伤好了以后？
0: 脑袋不会有毛病吧？这个问题现在不能答复。老宗，他为什么伤在被子里？他睡着了，我是怕外边太吵了，我就给他蒙上了。掀开被子，让我看看。叫醒他。他被打迷糊了，他醒不了。
2: 你干什么呢？你有毛病啊！你说在醒不过来，这不是醒了吗？曾大长，我们是专程来看你的，你是我们日本人的好朋友，你受的伤我们不能不管。告诉我，打你的人长什么样子，有什么具体特征，我们一定会抓住他。你听明白我说的话了吗？
3: 我听明白了。
1: 我咋躺在这儿啊？我咋的了？你这真傻了？你被打了？打了？哈？打哪儿了？头被打了。他打的？哎呀呀呀！你别胡说，人家专程来看你的。
3: 打我的人呢？
1: 这不正问你呢吗？
3: 我咋记不住了呢？
1: 那你就白挨打。
4: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这不急着回来等着给你报信呢吗？
3: 我就是觉得这事儿太巧了，如果是真的那咱没啥好说的，可他要是装的呢，那就是他不想帮咱。可是刚答应好的事儿咋就反悔了呢？难道是他碰见啥事儿让他改主意了？

0: 兄弟，你是咋整的呀？嗨，嗨的，嘴都不好使唤了。你是谁呀？
1: 连我都不认识了。陈掌柜，
0: 听说你伤着了，我赶紧就过来了。这真伤得不轻啊。
1: 不正，挠痒痒，
0: 都真给拍傻了。兄弟，好好养。有啥为难事呢？尽管说，老哥哥能帮上忙的，绝不会有二话。困了是吧？行了，那不打扰了。走了，
2: 啊！
0: 这是我存了多少年的老酒，本来想拿来咱哥俩喝两口，可你都伤得这么重，你不能回来，拿来了就不能再拿回去，啊！放这儿吧，留着呀，伤好了再喝。

真香啊！

0: 不管轻伤重伤，啊，都是伤，切不可贪求。你呀，兄弟啊，我是真佩服你啊！啊，敢自己把自己的脑袋开了花，还开得不轻，蒙过了日本人不说，还差点蒙过了咱自家人，你也算是条汉子。
1: 你说啥呢？我咋听不懂呢？哎呀，赶紧给我叫大夫，我头疼。
0: 行了，兄弟，哎，别装了。别人是不服你，可我能装傻、装睡、装迷糊，这些咱先不说啊。我不知道你为啥突然变了卦了，可我清楚的是，嗯，你就这样躲下去，躲到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你亲眼看着那么多的兄弟们在爆炸声中死去，你的内心不得安宁，你后半辈子都得在忏悔中度过。不对，我说错了，要真是那样的话呀，你就没后半辈子了，就算你认命了，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可你的亲人呢，那子孙后代呢，他们都得为你背骂名。方先生手无寸铁啊，更无缚鸡之力，可一张铁嘴把日本小鬼子骂得狗血喷头。肉饼王胆小如鼠啊，平日里是啊，

0: 却敢把自己的身子当肉饼子砸在小鬼子的身上。曹北风救下了六个小鬼子的脑袋。我叫小棉袄，年纪轻轻的，丢了命都不怕。他临上刑场的时候跟我说。 爹，听见枪响了，您别难过，就当是我过年啊放了个炮仗。嗯。 就是一介凡人，做不了千古英雄，啊！可咱也能做个有情有义、有骨气的中国人。咱不能上战场啊，跟敌人顶着脑袋对着干。可咱也能在家里头伸把手，扶一把咱们国家的脊梁骨啊。
1: 咱这一颗心。 当当铮铯，热热乎乎。就是进了祖坟，祖宗他也得认咱。把我右脚那只鞋给我拿来，这是我偷出来的，配合好了。
2: 大清吧，等等，好汉节全节无的照片上，得有我个座儿。我就想坐在前排，有空的位置上，和那些爷们儿、英雄们坐在一块儿，行不？
0: 不行，
2: 这还不够吗？
0: 你得活着。

0: 里面请，就是这儿。这是谁？这是陈掌柜。你看看，
1: 哎呦，岁数大了，头禁不住风，还给我留着帽子吧？是，
2: 大哥。
1: 嗯，
2: 我呀，听了您的话，不再过那漂洋过海的生活了，专门偷小鬼子的命了。嗯。
3: 那偷了多少？这没数过。不是，那是多少啊？数不过来呗。
4: 老爷儿呢？一会儿大哥呀，多敬你两杯酒。
5: 陈掌柜，
3: 陈掌柜，
5: 我没来晚吧？哎呦，
3: 尊敬的，没完没完。哎哎哎，
5: 姓胡说啊，什么粗队长啊？你瞧我这嘴，官也来了，我先跑了啊。哎，他是不是？哎呦，看着没有，我为民了，他却为官了啊！
3: 那咱俩现在能坐到一张桌子上喝一壶了吧？
5: 喝酒可以呀、啊，只是喝多了耍酒疯，扰着民，我还得管。嗯，
2: 这话说的，您都为民了。 您还管呀？
1: 为民了怎么着？为民了他也管得了你。
2: 我服气。
5: 陈掌柜啊，哎，咱是不是先喝两口，给脸

0: 上床色儿喜庆啊。
1: 您这话说的我爱听。走。
2: 林掌柜。哎
3: 喝了手，不亲喝了手。
2: 鸭子听雷不懂了吧？俄语。不是你笑什么呀？
4: 不是老哥，咱们都不闹笑话不好？啊？你说这日本的，中国的，这又弄一个俄国的，不是你是包圆啊？
5: 你这是演戏了啊？哎，有没有我也给你琢磨一个？
4: 没吧？那你嫂子非把我打房顶去，我还想多活两年呢。我
5: 趁你先打。
3: 啊对，那手伸出来，
5: 手伸出来。
3: 不能全给你啊，一个一个啊。
4: 木林渣子，
5: 不是你这活大半钻石，钻石你不认识啊？
4: 当年我闯崴子的时候，我弄过这东西。
5: 我咋记得不是这个色类的呢？
4: 那这，估计是眼神不济了。这世道啊，晃眼呀！哎，
2: 当初我怎么说的？等我回来，我亮瞎你们的眼。拿着玩吧，顶你个破。
6: 够了，站着。
4: 哎呦，杜先生。好久都给您备着呢，啊，里边请。
7: 介绍介绍吧。
2: Mina，
7: 哦
2: ，Mina，
8: 哦 ，Mina，
2: 这是嫂子，
8: 就睡着了呗，就是。
2: 没有，没事。
4: 杜先生说，雷子，哎，看着，杜先生说话啊。
9: 杜先生说，在自己的地盘上。喝酒，踏实。
4: 嘿，哇，这话说得好啊！我说呀，咱们喝多少年酒啊？今儿啊，可是在咱们自己地盘上喝了。小鬼子跑了，咱们中国人站起来了。你就说吧，就为等这一天，咱们等多少年呀？那边毛都等白了。不是，说到这儿啊，得容我说一句啊。说说我跟我媳妇儿古三妹了啊，我们俩那躺一炕上啊，多少年了都是同床一梦啊，啊不，同炕一梦。为啥说是同炕一梦呢？就是我整天琢磨的呢都是买卖的事儿啊，人家琢磨的是啊，怎么着要把这日本小鬼子给打跑了，让咱们中国人站起来的事儿。眼下小鬼子败了。我跟我媳妇儿能做一个梦了，嘿嘿，好事不好事？
7: 快说完了，咱开席。
8: 哎，遵令。
4: 还一句话，咱们呢，能活着等到这一天啊，不容易，是这个老天爷赏咱们的福分，不对，是那些个死去的抗日英雄们啊。给咱们的福分，他们用自己的血和肉给咱们顶起了腰板来。从今往后啊，咱们呢是头顶着天，脚蹬着地，结结实实啊，踏踏实实，谁都不怕了，对吧？
10: 好，哎，
8: 老
4: 来啊，诸位都举起杯来，咱们呀、啊敬敬那些个英雄们，好吧？哎。

哟，赖爷。

0: 在门吗？
1: 诸位，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啊，好酒好菜都备上了，大家伙啊，可劲儿吃，可劲儿喝，我请客，开席。
2: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哎，二位，加一个座儿。
4: 我睡了个大觉，做了个大梦。
1: 好，醒了就好。
5: 大家安静一下，站好。后一排站好，站好啊。

抗战胜利了啊！大家高兴一下。来，看我手势，听我口令，3、2、1。

0: 你是说把小尊放我家？程掌柜，你是我在大连认识的唯一一位中国朋友，我信任你。
1: 村田先生啊，那这小尊的病什么时候能好啊？不清楚。那到底是能好还是不能好啊？医生说要看他的生命力。
2: 那要是小尊的病好了，就回不了国了，那怎么办？每个人都要服从他自己的命运。
1: 陈掌柜，除了你，我没有其他人可以选择。
2: 我求求你，
1: 别这样，啊！
2: 你能答应我吗？我答应。大哥，我觉得这个事儿咱们应该慎重。眼下大家伙看热门的眼睛都是红的。
3: 是啊，那街坊邻居要知道咱们养。

0: 这孩子养个日本人，唾沫星子都能把咱们喷死。大哥，您可是好汉街的主心骨，您是好汉街的招牌，这砸招牌的活儿，咱可不能接。
1: 可小孙这孩子病重，折腾不起，
0: 走不了。
1: 那村田他们凭啥走啊？有孩子不养，扔给咱们。

0: 咱们是打赢了。这大连街的日本人都吓破了胆，他能不急着回去吗？按道理，咱们不应该管他们的事儿。可眼下人求到咱了，好歹是一条命啊。咱们不能像日本鬼子对咱们那样。
1: 那可他们杀了我们那么多人，反过来我们还得救他们的人，这叫啥道理啊？
0: 这就是咱中国人呢，敞亮厚道，一码归一码。我说了哈，我就是胡白话。这大事儿啊，还得是你们爷们儿拿主意。
1: 我还是觉得这事儿不得劲儿，
2: 大哥，咱还是慎重吧。
3: 爸爸，

0: あなた、やっぱり孫ちゃんに会いたいわ。
1: やめとけ。本当に帰れなくなるぞ。
2: 小孙要是能撑下去呢，等能回国的时候，我会把他送回去。那当然了，是你们来接他是最好的。退一步讲，他要是撑不下去的话，我也会找个好地方把他埋了。
1: 小孙，吃的小，一顿给他一碗粥就可以了。
3: 你们放心，我不会亏待那孩子的，肯定跟对自己家孩子一样。啊！
2: 我说了别这样嘛，啊！
1: 请不要阻了，这是我们能够表示感谢的唯一的方法。

0: 怎么还没去睡呢？
1: 我得陪着他。
0: 那你去睡吧，我陪着。
2: 你爹给小尊找大夫看了，大夫说这病好治，
0: 吃两副中药，好好调理调理，这病就能好。
1: 那啥时候能好啊？
2: 你药对症了，那还不说好就好吗？
1: 那药能对症吗？
2: 谁也不是神仙啊，那哪说得准呢？
1: 你就说这病还不一定能好呗。
2: 小尊已经生病了，你可不能再把自个儿给熬坏了呀。你要这样下去。
1: 小尊你醒了。小尊。小尊。

0: 包子还在那屋呢，嗯，还着呢，
1: 老能成天巴眼盯着，蛮没出息的东西，
0: 稀罕呗，
1: 稀罕也不行啊，小孙还是个大姑娘呢，啊，有俩人，整天就俩人在一屋里挤着，
0: 你干啥去？

0: 去看看
1: 去。你个蛋，老实坐稳那儿呢。
2: 你还管我了？
1: 管你咋的？不服管呢？
2: 不服管咋的了？
1: 等你老了啊，天天欺负你。
2: 你也就是占岁数这点便宜吧。
1: 哎呀，我就占这点便宜，一辈子你也撵不上我。
2: 我给你斗嘴了，我累。
1: 不是啊，你想过没有啊，我小尊要是病好了你咋办？
2: 不能咋办，能回国回国，嗯，不能回国就当自己闺女养着呗。
1: 当自个儿闺女养，那话怎能干呢？
2: 他还敢不敢？
1: 我跟你正儿八经说两句来。这话呢，喜欢小尊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那这几年，他这心里头装的可全是小尊，别人家的姑娘可真是进不了眼。你要是真想让他高兴快乐，给老陈家再留个种，你要不就成全他。
2: 那小尊是日本人，他俩的孩子那不串种了吗？
1: 日本人咋了？日本战败以后跟日本平民结婚的不多了去了？
2: 人家还病着呢。

0: 画子哥，画子哥，
1: 小孙，你们自己锁起来了。

0: 有你。
1: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班齐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今天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名字错了，
9: 不少网友反映啊，
10: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1: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人。
12: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入困的田地。
13: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不再受压迫。
14: 总有一天
12: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5: 任何一个国家往前把中国的土地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1: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

0: 体，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2: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3: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4: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5: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6: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7: 对高额彩礼说不。
8: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7: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8: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花子哥，
1: 小孙，你能自己坐起来了，太好了。
0: 花子哥，你去睡一会儿吧，你太累了。
1: 我不累。
0: 花子哥，你还喜欢我吗？
1: 我
0: 知道，我现在这个样子一定很丑很丑，没有人会喜欢我。
1: 小尊，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喜欢你，我发誓。
0: 你的意思是我真的很丑？
1: 不，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不丑，不是不丑，你很好看。
0: 我相信你，
1: 小孙，那你喜欢我吗？你说话呀。
0: 王子哥，我想嫁给你。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我说，我想嫁给你。

0: 人家那儿还病着呢，你跟我说这事，脑子是不是坏了？
1: 爹，小尊都答应嫁给我，你就让我娶了她吧。
0: 那也得等人家病好了再说。
1: 她那病且得养呢，能走能动的，不耽搁结婚。
0: 能走能动吗？
1: 能啊。
0: 能啥能？别胡闹了啊。
2: 那她能走了，您就答应了呗。
1: 华桑，小尊能下炕了。
2: 小尊，来，进来吧，慢点。

0: 这是干啥呀？快快快，起来，来，起来！
1: 是你们救了我的命，我谢谢你们。
0: 哎呀，病能好就行，啥谢不谢的？来，快起来。
2: 爹，娘，你们就答应我俩吧。
0: 花子，你先回屋。
2: 娘，
1: 花子哥，你得听爹娘的话。
0: 来，小尊，坐下说。来。

0: 小尊啊，你这病一天比一天好了，我们看着都挺高兴的。
1: 我现在这个样子是三国之前，我知道我配不上华子哥。如果你们不嫌弃我的话，就把我当条狗养着吧，我愿意为你们做牛做马。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老陈，赶紧说两句。
2: 伦啊，大夫说了，你这个病要想好利索啊，至少还得半年。你现在呢，主要是安心养病。至于你跟华子的事，只要你同意，就和华子成婚。要是心里不高兴的话，也不要勉强。
1: 我喜欢花子哥，我愿意嫁给他。
0: 你情我愿，成人之美吧。
2: 好啊，你得着手准备吧。
3: 好嘞，谢谢爹，谢谢娘，要结婚了，我要结婚了，要结婚了。
4: 慢点儿，
2: 这咋都急成这样了？都
4: 拍了多少年了，能不急吗？不过你我倒是没想到，还真是给了个痛快的。
2: 不痛快咋整？干柴烈火闷在一屋里，烧还不如烧明面上呢。
0: 可这小尊的病还没好呢，你就不怕万一有个闪失啥的？
2: 人生苦短，华子等了这么多年了，俩人在一块儿在一块儿吧。至于他们俩能在一块儿多久，那就看他们俩的造化了。我老了，跟他们折腾不起了。

0: 是不是，老陈哥？啊，你就这一桌啊？
1: 我一桌不够你吃的？
0: 不是，当然不够了。你怎么的，百八十桌你才吃得开呀、啊？
1: 这小子就是把嘴上不饶人，
2: 我就不饶你。
3: 我们家老陈说了，来了就怕随礼，所以就没叫那么多人，都是自家兄弟，轻轻松松，乐乐呵呵，挺好。
1: 甭管是桌多桌少啊，桌大桌小，来了就是老朋友，都是没事啊能念叨着的人。全是心里人啊，这不就行了吗？啊，
4: 这话说得好，什么叫多，什么叫少啊？嗯，不多不少，正少。
5: 大哥，把那二位新人叫出来，让我们看看吧。
2: 哎，对呀，
1: 这个等等啊，
3: 我去，我催他。
6: 新郎新娘到。
7: 我是得鼓鼓掌。
8: 欢迎
1: 。我说华子，
9: 大
1: 爷，老孙，我先来给你介绍一下。啊，
10: 来三爷，
1: 咱就按这顺序来啊。这位啊，是你贺叔。
9: 贺叔。
1: 那伯伯。
9: 哎，
1: 聪叔。
9: 哎，
1: 杜叔。哎，这位是金叔。
9: 哎，
1: 这。这是这个金叔的朋友啊，
9: 就叫他董叔吧。
10: 董叔。
1: 赵叔。
9: 哎，
1: 佟伯伯。
9: 哎，
1: 卢叔。

0: 你们俩，啊，敬叔叔伯伯们一杯酒。
1: 好嘞。
2: 小尊，
3: 敬酒了。
2: 敬酒啊！啊！
1: 多谢各位叔叔伯伯来参加我和小尊的婚礼，我感谢我爹，感谢我娘。感谢你们成全了我和小尊，以后我一定孝敬爹娘，照顾好小尊。我不太会说话，敬各位叔叔伯伯一杯。不对，是两杯。小尊病了，不能喝酒，他的酒我帮他喝了。
4: 这话说的实在，听着顺耳啊。
0: 我们也祝你们
5: 百年好合，永结连理，
6: 安分守己，和睦美满。
7: 早点。给你爹你娘生个大胖孙子。
2: 那我可有事儿干了。
0: 杜先生要说话，林子，哎，看着，哎，
8: 杜先生说，少说话，多干活，好做人。
1: 谢谢杜先生，
9: 好话都为你们说了，那咱们就干了吧。干了，干了。
0: 诸位老朋友。我敬大家一杯啊！来来来，谢谢啊，谢谢，
2: 谢谢。
1: 爷，娘，各位叔叔伯伯，实在对不起，小尊他病还没好，得先回屋歇着了。
4: 你们去吧，有你爹娘陪着我们就行。哎，
1: 好嘞。
0: 来，动筷子吧。哎，
1: 你走那么快干啥？小尊，你听见我说话了吗？小尊，
10: 啊，你说什么？
1: 你没事吧？
10: 没事，回屋吧。
1: 你怎么了？是不是累了？累了就先躺会
10: 儿。嗯，那你呢？
1: 陪着你啊。
10: 那怎么能行呢？前面那么多客人呢，不能光让爸妈自己忙活呀，你也得去搭把手。
1: 可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不放心呢。
10: 有什么不放心的？在自己家里，我睡会儿就好了。
1: 那我把被子给你铺了。哦，
10: 华子哥，我自己能行，前面人太多了，咱俩都不在，不合适啊，你去吧。
1: 真能行？
10: 放心吧。
1: 那我先到前头去，有事你叫我。嗯。
11: 我是没耐心等了，苗姐，我去方便一下，你们慢慢调啊。

小尊，小尊，小尊。

0: 小尊，
1: 你不要过来！
0: 小尊，你怎么了？
1: 我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
0: 小尊，你在说什么？
1: 你别装糊涂了。
0: 我没装糊涂，我是被你搞糊涂了。小尊，你先跟我回家好吗？
1: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我说你别过来！我说你别过来！别过来！
0: 怎么了，小尊？
1: 别！
0: 你说话呀！

0: 小喵是我害死的。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小棉袄的死与我有关，是我害死了他，是我害死了他，是我害死了小棉袄，是我杀了他，是我。
2: 对了，你们俩会不会钓鱼啊？我知道一个钓鱼的好地方，咱们找时间一块去啊。

0: 别让他跑了。
1: 你要是把这一切都告诉我姐，她就不会死。
2: 如果是那样，我就背叛了我的祖国。

0: 还有，我在新京上的是秘密警察学校，所以你找不到我。
1: 那你为什么要嫁给我？
0: 我重病在身，如果不嫁给你，我害怕你们不会尽心尽力给我治病，我害怕你们会赶我走，那样我无依无靠，又没钱治病，只能是死路一条。
1: 小尊，心里是有我的，对不对？即使是爱我的，

0: 别哭，花子哥，别哭，花子哥，是我对不起你，是我不好。
1: 小翠，你别过来！

0: 晨，咱先回屋吧。
1: 不管怎么说，真相大白，这活得明白，死得明白，也算是一件好事儿，啊。
2: 日子还得过，什么事儿得往好处想。
0: 走吧。
1: 你去看看画子去，嗯，我站得住。

朋友，我早晚就说过，来老酒馆喝酒的呀，都是有故事的人。自打这山东老酒馆开张那天起，啊，这屋里头啊，人来人往，常年不断。日到头来，你又能记住几个人呀、啊？

文化，人民共和国，赞扬人民政府。

0: 喂，我说，外边下雨了，
1: 下半宿了，
0: 就是清明吧？
1: 是清明，
0: 清明雨啊。

鲸鱼，就是提醒人别忘了事儿。

0: 那我就问，你们都不能来了，啊？我呀，我想一人讨你们一滴酒喝，啊，行吗？一人就一滴，啊？给我个面子，啊？让我也做回主，行吧？ 六指答应了，真给面子呀！多谢了。 老伙计，兄弟，闺女，我想你们呀！老尼狗，老警察，日本人眼皮底下，你敢五马换六羊，漂亮！
1: 敬你一杯，喝一堂。舌头上能跑火车头，这辈子活得挺张扬，有脸儿。敬你一杯，小青弟儿，你可不是件花衣裳，有眼儿。敬你一杯，傻白啊！ 一辈子都没跟我说句话，就能拿血肉的身子替我挡刀枪，明白吧？你跟我说句话。

0: 呢？大爷，那正红，
1: 嘿，
0: 你说你啊，不声不响的，你一人躲这儿，你干啥呢？啊，你可是咱们大连街上的好风景啊！你说你啊，一两酒就能把苦你的事儿给卖了，二两酒，我一醉几十年。你呀、啊，你就是在酒跟前你把不住啊，你啊。但是，你要是能把住了，那你这人还有啥意思？

就为了我一句话，啊！你重披盔甲上战场，只给我留下了一顶帽子，没有个念想。我百年以后啊，我带着他，我找你去。

0: 咱们俩的嗑还没唠够呢。
1: 哟，方先生在这儿呢。
0: 单口相声说的是真漂亮
1: 啊！
0: 这个酒摊选的也漂亮。
1: 我还记得你那句话啊。
0: 我就凭着这张嘴吃饭，这张嘴啊，不吃甜的、软的、腻的，迎着西北风我吃雪花，冰盆拔舌头，可我这张嘴硬气。
1: 我真知道啊，没有你方先生这样的人了。
0: 老魏方，

0: 金小手。
1: 杜先生，高先生，
2: 白爷，
1: 老二两。

别记着你的那句话，爹。等我上刑场那天，枪响的时候，你就当是我过年放了个炮仗。 爹，怎么些年了，这响声就一直在爹的耳边响着？我说着。

0: 你这是神风本业的，你啥眼神啊？天这不亮了吗？
1: 怎么也是？
0: 哪一位啊？老朋友啊！
1: 都来了，你这一嗓子，我耳边挂了多少年了？三爷，来客了。

0: 有你。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
2: 错了，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标是时间晚。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7: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还可以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别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级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

0: 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1: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0: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网友推荐的提神药，您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0: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0: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0: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3: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一战，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干。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12: 得给我阿弟在长安买房，最好在平康坊所近，挨着权贵，离皇宫近，便于他日后升迁。可就是那个地方的房子真是贵呀，真贵。买下房以后，我崔家子孙就都是长安人了。花灯，汝偏爱何色？
13: 有薄荷叶子，想了半年了。

0: 曾又到照顾病？
1: 不曾，早已见伤，入不得大唐军籍。此薄荷叶是我阿弟送我的。
0: 您何时进来的？
1: 崔某手无缚鸡之力，只是私自放贷了20000，逼不得张公。收了。崔某最爱换家中匠人，用赤青干纸制灯，再用金泥绘蜡梅，燃起后辉光炎雅，幽暗中见明星，绝佳，绝佳。也兴许今日上元灯节，崔某还能有幸得见燃灯一次。
2: 崔六
1: 郎，崔六郎，
2: 走啊，时辰到了。

Thank you.

起。

0: 六郎也进去了。
1: 是。
0: 进去多久？不
1: 到一刻。
2: 听见什么没有？我什么都听不见了。驼铃不响了，有人要来。

0: 安装。
1: 剑圣做不了安装，
2: 姐妹，我若泄露机密给你，这是逆罪，永不得赦，早晚是要掉头的。

这些复职信里就这样吧，口谈。走，这是望楼，今日与你有大用。

1: 为什么都是惊喜？多数男人所说的和所做的都不一样。但愿你不是。
2: 公子，人带到了，还请公子。
3: 你们认错人了。我是张小静。我所犯之罪，乃十恶之九，是不义罪。
4: 刑部和大理寺定了斩刑，永无赦。我能让你得到赦免。
3: 谢谢。大唐还没到是个公子哥就可以无视唐律的时候。你可姓李？
2: 公子，从调查朱宇到方才，不曾有任何人透露公子身份。
3: 此处是景龙观旧址残垣，低处西十外光德坊，左邻复建景龙观。 右邻京兆府公廨，这园子荒废很久了，舆图上都不曾标注。有人说，这是太子的私地。

0: 我姓李，但我的李却不是唐李。乃前朝随礼，吴六世高门望族，七岁与张九龄成友，九岁与太子交，河间是吴时，王忠嗣将军是吴友，一随叶法善师修道法近十年，圣人常召我共辩道法真意。
1: 神社里的衙门设立5个月了，
0: 四个月。
1: 挺好，我却有方法能让你死罪豁免。过了今日，你便可以无罪之身，在长安逍遥自在，照顾你想照顾的人。但你要办妥一件事情，
0: 和崔若郎要办的一样。
1: 一样。
0: 你既然用了他，何必再用我呀？
1: 他死了。

0: 推起视察之办，令副队黄山吉娃吉吉崔六郎允命请罪。
1: 崔领帅退下听令。
0: 如
1: 失忆患了，今日来不及生病，六郎的身后事我来管。
2: 弟弟是兵，哥哥是贼，有意思。
1: 我要你办的事儿，办成了可活，办不成便会如这催。

0: 在死牢里安享一日三餐的机会都没有，办成了就算社死了，能行吗？公子已向你表明身份，你知道的太多了，不办你也活不成。
1: 公主男人所说的和所做的都不一样，但愿他不是。说吧，让我办什么事儿？
2: 这里是静安司，勘乱平镇约禁，四方无事越案。静安司是朝廷新晋密设官署，统摄整个长安贼事册房。静安司主官河间，会称执政，乃我朝三品出现，统管大唐明党密党。静安司在朝中地位异乎寻常，朝中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 御史台、大理寺、光禄寺、三省六部、一台九四五间机密要件，全在此处。徐处长，这是徐斌，你可曾知道他？
3: 张小姐，万年县不良传，听说过，没见过。
2: 徐斌以大案读书，按我的要求，在长安城内筛选合格之人。
3: 选中了你和崔六郎，你们熟知长安民案黑白规矩，通三教九流，懂多方语言，胜心中有牵挂，想活。
2: 贾宅出租合约并长安县一年内户籍变动，悉数调出。若世人通查，约两刻必有结果。给你十人，石斌痴迷以大案读书，拖延真相，为接近战宋案牍，他宁终身只做八品厨师。 静安司各35名吏员，乃我亲自从各部抽调，个个如他，行事严谨。
0: 你信他们？
2: 信。韩谋士，计时了。
0: 熙攘繁盛，光耀万里，再也没有比长安城更伟大的城市了。刚才不是听见了？世圣大出，豁然而落，大荒落。眼前这繁盛啊，未必能长。
2: 大唐的长远，有我。你只需看眼前。
0: 眼前？眼前这东西就不应该建出来。
2: 你们当官的就喜欢邀功啊！城防、衙署、接待，这东西落在普通人手里，长安倒霉喽。静安司守备严密，无需多虑。长安城108坊，每308坊，所以望楼。望楼上武侯皆为朔方节度使所派弩兵，历经玉川战役、桑干河三劫、大破夜户部之战，目力精准，街巷动静皆在。
4: 武侯自望楼看到长安任何异状，都以约定案速传静安司。
2: 静安司对任何一处所发命令，瞬息即可横跨整个长安城。三十六名，此外，武侯皆身带匕首，可中230步之内任意目标。今日你在长安何处？我随时可知。想逃，是不可能的。
0: 不是说办好了事儿就免我死罪吗？
2: 为何要逃？
0: 我眼高于顶，时刻挑剔。
2: 你若事情办得不妥，我随时请你回死牢。
0: 怎么叫办妥呢？
2: 你可听闻过狼狈？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行商的吧，莫不是也遇上贼人了？啊！
1: 乱刀了，都死了。
0: 来，快喝吧，免得冻坏了身子。嗯。来，再喝一杯。
1: 这是什么？
0: 啊，金鱼袋，入宫用的。
1: 是官？你叫什么？
0: 长安交水，
2: 朝廷密设静安寺，彻查数年，方于数日前查到了位于西市的一桩秘密交易。有人在找能住16名假粟特商，通过西市法门勘验的人，出价高达5000钱，时间便在今日四周。崔六郎作为西市衙郎，盛名在外，所以我们选了他。
3: 半个时辰前，西市开始了。
2: 原定的计划是让崔六郎问出曹破岩于西市下车，以四队里分居暗中追踪，直至落脚处围捕，审讯出他们混入长安城的真实目的。但是后来出了纰漏，
3: 逃走的是首领曹破岩，崔启当即陆续追击。
4: 打那么重，追个屁呀！
1: 对。
2: 经查，丙六货栈暗渠是由店主私瓦，并未向西市署报备。此暗渠连通广通渠，从西市流出后，流经30多余个里坊，
5: 徐主事，
2: 跨越大半个城区，故此不能知道曹破岩是从何处上岸。我要你做的，就是捉住曹破岩。
4: 入城16人，里壁15人，静安寺费这么大周章啊！就让我捉这一个人。
2: 今日是上元节，长安100万百姓皆上街观德。往岁曾有句“几得人脚不沾地，前行数10步”的笑话。若动兵大捕，恐引起他乱，伤及无辜，故此只能暗捉。此曹破岩若是趁今日闹事，令长安任何百姓无辜丧命，李弼都觉得难辞其咎。
6: 真是为百姓。
7: 来人！来人！来人！
8: 拜见何进！
9: 来人！
10: 拜见何进！
11: 拜见何进！
0: 老师，
4: 朝朝有汤，
12: 天比万国。
4: 阿兄，你干了什么坏事啊？
13: 和你无关，
4: 偏偏今天就有点关系。
13: 私贩过绸缎、金银器，卖过人、卖过马，帮人雇过吴起手捉狼，刺杀灭口。
4: 他那么喜欢钱，
13: 是为了我。

我们都是为了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我们本是脱田逃籍的农户，无法登记。阿兄便替人夹带珍珠，阵前帮崔某私买军旗。那时圣人禁止外运珍珠，夹带一趟就可得500钱。阿兄以羊肠裹了珍珠吞下，如此十数趟，险些葬送了性命。此后，今年只能10根汤。

Yeah.

0: 司长，凌六货站店主的真实身份已经查到了，吕奔已经供出，一刻内应当可以将人带回。哦，还有，崔吕帅已令队政按陈门立所述，做曹坡岩的会影图形下发，此刻城中暗桩午后均已散到。
1: 罗王已至，等林落鸟。站住！快去别家吧，小老要关店了。
2: 要去关大灯，满了抢不到好位置。哥，见谅。
0: 来得及。第六货站的店主名叫李路口，住在西市二回曲巷甲一号。

0: 这是什么鼓？今日好像响过很多次了。
1: 不知新进添了什么衙门，征用了城中防火用的望楼，鼓响就是望楼间在传递消息。今日打通西市开市，就响了不少，也没见出什么事，大概。
2: 就是抓着毛贼，不过听着倒是让人安心，好像有人守着咱萧老百姓似的。

0: 吕边军回报，丙六货站店主李路狗全家五人已死去10日以上。
1: 死了。
2: 死因？
0: 肢体皆脖颈扭断，削去顶发。

0: 到底还是爱银钱，本说今日不解是你了。上未过午，为何不昨？客是今日方到长安吗？
1: 如何？
0: 今年上元节可不同以往，有大事儿。

0: 今年有大仙灯可看，咱大唐神将毛顺大师为圣人造了一座太上玄元巨灯，就在兴庆宫外勤政务本楼前，
1: 可神秘了。
0: 遮遮盖盖啊，据说用去了永州一年赋税，修到了一年之久，可就连圣人啊也不知道这灯最后什么样，就等今日天黑灯亮才能一窥真容。全长安啊都抢着要去看。
2: 几十辆灯？
0: 城中灯有出就放了，大仙灯要等到丑正，圣人登楼赐宴与百官同赏，但若不早早去排队，龙武军一封兴庆宫前道路就进不去了。小老本来不打算去的，人多容易出乱子，前两年灯节有人在建福寺门口撒花钱，说来都可笑，就为了抢十个钱，踩死踩伤了上千人。龙武军啊全员都出动，可那点人在长安就跟咸盐撒进了广通渠一样，什么也拦不住。
3: 崔律师
4: 在。
3: 如果让你突袭龙武军官署，你需要多少人？
4: 今日龙武军都在兴庆宫画了香会楼前布防，官署空虚，即便如此也需死士至少50人。
3: 右校尉官署呢？
4: 右校尉军将皆朝中高官子弟，疏于训练，拿下右校尉官署有20死士足够。
3: 那皇城内城呢？
4: 司臣究竟何意？
3: 今日狼狈入长安，只有长安余图。
5: 我得见是余图一角，从修德方附近。

0: 此求张小静，捉狼卫，保长安今日平安，你到底能不能干？
1: 能啊。
0: 你不会想趁机逃跑吧？
2: 隐蔽小狐狸不是要免我死罪吗？怎么又怕我逃了？好骗我！
3: 翠帅，此人只图活命，不是为了黎民百姓，还不如崔洛阳，舍了性命，也让自己兄弟立功。
4: 你活不了，唐律严苛，你办成了事，李思成也保不了你活命。你能得出长安县狱，静安寺只是呈送了临时移调公文，十二时辰后，人要送你回死牢。
2: 背后拆台呀！
4: 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死囚办不了，赶紧自行请辞，滚蛋！滚回你的死牢，你还能多吃几个月的主子。
3: 崔李帅是为了长安百姓的性命考虑，李思成更是如此。我们自然都听李思成的。
4: 李思成，
2: 你骗我。

今日你我同船，别再拿武器对着我。

0: 张都尉之刀，已从长安县域指挥。横刀该长三尺，为何你这刀只有两尺三寸？短刀对战不利，为何用短刀？
1: 旧历17年，在石宝城拒不出战。新安王特赐无用刀，以为胆小无用之人，他人出战，我必上官即可。
0: 折辱之刀，你竟肯用这么多年？
1: 我念旧，也记仇。
0: 我的确不能免你死罪。今日之事，也不再是捉一个狼狈这么简单。张都尉可有退意？
1: 我要走，也拦不住我。第八团一诺千金，
0: 九死无悔。
2: 不懂第八团，离太白星座听过吗？晋庭春昼，鹰羽披新袖，百草巧球花下朵，直堵朱姬满斗，日晚雀里参妆，御前贤武霓裳，谁道腰肢窈窕，折悬孝德君王。

0: 本是六君王，可怜，是可怜。李才白一心盼着能参与政府，有朝一日能为大唐治笔国策。如今43岁，却还只能做这种后宫野游助兴的轻浮之子，九族弄臣，其中折辱心酸，孰何能解？我比他小，他豪也华丽，我却务实。 天赋不，地载物，天地生无有异物，不然决力生天驱，不然民可由帝都，焉能不贵富不屈？空坐王朝一丈夫，这才是我的使。
1: 听不懂。
0: 我要做宰相，不良善能守长安百姓，宰相能守天下百姓。上天生我在这中鼎之下，就是要我担大任。
2: 以我心志，扶佑大唐百姓。右相林九郎，惯常罗直属，非他们能下手，皆罗之罪名，着力铲除。我若想将来取而代之，执掌相权，这一手便是一个错处都不能有。靖安寺今日之事，必得办成。
1: 因为你升官，我不干。
2: 为了再做一天长安不良川，再守一天长安，我办事不讲规矩，
0: 当不讲的，不讲。 我要的话你还没给我。
3: 奉劝王哲，以回报。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5: 不少网友反映
3: 啊，
5: 这个白天路标就是这么。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
7: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双的叛逆天地。
8: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民不再受压迫。
9: 总有一天中国只有一

0: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

0: 这又是什么谷？啊，西式楚报石窟，齐声大典乔霸便是五出了。和咱们大唐一样，是阳气最盛的时辰。
1: 太阳升到嘴炮，就开锣。哎，
0: 大过节的，客人何必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哎，
1: 修正房子。
0: 客人要去修正房啊？不难找，只是啊，离西式厅远了。 得向南五个坊，再向东七个坊，那坊中啊都是豪阔宅院。客要去访友啊。

0: 这个内衫怎么是湿的？
1: 即将，即将，即将，即将。
2: 阿爷放我，上元安康。阿爷要去江做什么？这些阿爷新疆的衣裳皆可以用，大正月的，穿着湿衣可多难受。
1: 好。

0: 这把刀啊，算是这西式普面里面最好的了。偷偷用均质横刀材料做的。
1: 小孩子了，长安什么都有，他喜欢什么，小老可以帮你介绍合适的铺子。天上的星星，
2: 有的。阿爷。

你什么意思啊？八副将至，今日乖乖留在家里，好好陪娘爷，哪儿都不要去，好吗？嗯。要出事。

0: 你准备去哪儿招逃跑员啊？
1: 你口气比李密大吗？关键大姐，我是派给死忠公右卫律，派他让我协助金安四方案。我有责任让拜差的死囚不出差池，否则的话，功名转眼就变成了罪名。当然，我是为了百姓。你听我给你转意望楼星令，心灵灯符已八卦挂下变化而来，设计反腐，短时间内难以记忆。
2: 望楼的通传武侯特别加以训练，还可快速转移。当然，我也可以，我们姚家人天生记忆就好，不像那个徐兵还得苦练。
3: 比如此时，望楼星令的转移就是：张都尉捉狼，全城武侯听令。
2: 张都尉捉狼。
4: 你现在是全长安最有权势的死囚了，不是你要觉得靠自己抓不住曹破岩，千万别撑着啊，安全为要。长安百姓的安全为要。哎哎哎，你到底打算去哪儿啊？
5: 吃饭。
4: 你说吃饭还真吃饭。
5: 我，哎呀，伙计。
4: 再给我来份水分羊肉，2份羊肉啊！
5: 好嘞，
4: 那你先给我来俩火晶柿子，你稍等，快点啊！
5: 到底行不行？不行就赶紧说，别带累了我，吃货。哎，正宗火晶，一窝蜜，可管用。
4: 你已经喜欢往后退了吗？
5: 站住！
4: 那什么时候能不退啊？
5: 哎呀！
4: 阎王不使恶毒的嘴，使不动。
0: 你要是现在主动请辞的话，我让你在这吃一天。

0: 你看街对面那间铺子叫什么？
1: 柔家玉珍坊，卖胭脂香粉的。
0: 怎么了？一个卖胭脂香粉的铺子，为何能开在西市最繁华的地段呢？
1: 脂粉成本低，售价高。再说，长安的女人都爱花钱。
0: 那为何进出的都是男的？哎呀，做了杀头的买卖，人都愿意再买点开心的东西哄哄自己，把店家能挣双份。嗯，
1: 你说这家店里有暗门生意？
0: 长安鱼图私藏杀头，越是这样，西市商啊卖的也开心。查到这鱼图卖给了谁，就知道谁是狼狈在长安的同党。
1: 既然是杀头的买卖，店主如何肯说实话呀？
0: 砸他店！
1: 行，你去，我在这等着。
0: 你去。
2: 我是东宫右卫律。哦，
0: 不敢。
3: 水杯羊肉，哟，客官好胃口。
0: 是啊，吃下一碗，估计得隔着一碗孟婆汤喽。
4: 延安寺办事，
1: 反抗缉捕，
4: 不反抗。

0: 孙家这么大的官儿，怎么不讲道理啊？
1: 奉命砸你的店，
0: 哼，这么乖，碰谁的厉害？
2: 我，
3: 程头，你怎么出来了？
4: 里边说。
3: 张头。

0: 你就说吧，别说，反而不要教训你的。这三万到了？没有。那我们这次干嘛？
1: 你速记西市召集不良人，一人往后门有任何人出入，派人跟上去，看他进了哪家铺子，记下商铺名来。
0: 这玉珍坊的老板是西市地下商会的头目，我就跟他说，我们正在查图，他肯定会通知其他藏有余图的商铺小心藏匿。
2: 那个伙计是你的暗桩？
1: 你今日没见过，往日也不记得。
2: 我懂了，他们是对大唐真正有用的人。
0: 那你呢？
2: 你放心，我跑不了。你不在，忘楼不也在吗？
0: 让我办个机会。
2: 有什么事儿，就发言晚，千万别连累我啊！
0: 哦。
1: 哎哎，你把饭钱给我留下。

0: 是圣人的大诏令，看此形势，是委任令吧。狼位可曾捉到啊？
1: 一臂15人，首领逃脱。老师放心，学生今日寻得一项甲鹰犬，必能将其捉回。应该是捉狼，这是。 圣人3年来交给太子的头一份食差，圣人什么意思？你懂吧？
2: 考评太子德能。满朝皆知，你我是太子亲信。明日但有差池，哈！凌晨，林九郎就唆使御史台弹劾太子。
1: 若将狼位捉回，就可功过相抵。单纯。你尽管照自己的意思去办事。今日若有人找静安寺麻烦，我来斡旋。

0: 那个传了一年的秘闻成真了，圣人要将天下争。西蜀交由右相林九郎代政，由他代行皇权，自己离开长安，长居骊山门全国。怪不得何间大罪，林九郎想与太子为敌，此令若办，太子心里堪忧。此令颁布成。
1: 你能有你我，大诏令上注明颁布之时，乃是今晚丑政时分。于灯焰之上，我们还有八个时辰。八个时辰内，你我需想办法让圣人收回成命。
0: 公子，真的相信一个死囚吗？
1: 我相信大案读书，徐斌所言正确，数字即是真相。张小俊。
0: 注册经历上注明，其人时年陇右兵，九年不良帅，狠辣毒绝，杀人无算，方称五尊阎罗。入狱前，他连杀34人，连同自己的上官万年县令，故获斩刑。公子调他，本是备用，如今却要重用他，如何防范他逃脱逆反？没办法。
2: 姑娘，我不喝药吗？给一个。
3: 齐府今期半年内卖了3张玉图，他家打手厉害，要小心。
2: 那你别去了。
3: 玉珍访上帝，消息递不到，会疑我。以后我对长安就没有用了。
2: 那可不行。
3: 你去了吗？你晚点再进去。

0: 离逼参见太子。
1: 世人为何觉得夕阳美？
2: 吾家四目，
1: 也快落了。虽然第二天还会升起，但新日与旧阳却早已不同。
3: 李煜并不自认为一定是新阳，但林九郎，世人皆以为他是能下。
1: 其实他永远只能折射圣人之光。
3: 圣人一旦倦怔，右相也将无所作为。圣人为看着骊山晚照，竟要此后协同严太真久住骊山温泉宫，纵情歌舞。
1: 而我大唐子民，将入漫漫长。
0: 朝元此次斗胆请太子前来，便是想请太子安心。今日之内，朝元有办法令圣人收回令林九郎代政之成命。
1: 今晚四桌郎办得如何？
0: 以寻得一上家鹰犬查办，断无错漏。
1: 长远，你是静安司司成，今日该办好的是捉狼尾。
0: 太子，离避狼尾要捉，大唐之将来也要攻。
1: 公言之变，吾自己处理。退下来。
4: 安寺办事，你家店主，我们怀疑你店私售长安鱼图，勾结狼卫，需要搜查。
5: 敝店是做正经生意，绝无出售意图之事，也不曾主动与狼卫勾结。
4: 需要本位搜过才算。
5: 老夫与金兆银很熟，想要搜店，得先问他老人家。
4: 今天谁是靠山都没有用。
6: 金兆银，
7: 赵都尉。外面黄烟起来了，是杨威律需要驰援。
4: 刚才有人给你传消息吗？
5: 金兆银，
7: 杨威律带了金湖良人，跟着玉振坊放消息的人去他原来牛马城寨，那都是一些输了商人。立即报，怕是出了事情。
8: 你怎知我在此处？
7: 望楼传信，黄烟必远，附近的不良人我可就召集，还请张都尉先赶赴原来商寨增援。
8: 我知道了，我速去叫人，我自去。
7: 是。
5: 金兆银，金兆银。

0: 你在身上呢？
1: 一个傻瓜提醒你冒犯，你听不懂。
0: 带你去救警局吧。
1: 走。

0: 我们已经从地道从西市一直挖到了华严坊，让渭河张少先在华严坊北方门内沿着二巷一直上膛。
1: 徐主持，你没有想错人，
0: 这档案读数没有选错，
1: 人进了华严坊，怎么补？请自己展示下。华严坊沙盘，
2: 是。
1: 听信。
0: 华严坊猖獗方仲，128.65户，500名交管。今日方仲似有大事，已报备京兆府，聚众共有千人。若因捉狼，令方仲死伤一人，那静安寺就得暂停查案，接受调查。及时了。
3: 燃灯大典还有
2: 7个时辰。

0: 陆山，
1: 在。
0: 传令张都尉，不惜代价，务必捉住此僚，令姚汝能带不良人入淮安坊驰援。
2: 有。
0: 崔信，
3: 在。
0: 您带吕问勋入淮安坊驰援。
2: 有。
0: 千处。

0: 怀远方的仙子与安禄山大有干系，近来朝中颇为重视，不让兵戎入内，静安寺得罪不起。
1: 不要让何坚知晓。

0: 这都是我干爷的诗文。
1: 有人闯进来闹事，今天可是清朝的大日子，

0: 是通告了我，你怎么在我这儿？
1: 怎么可能？

0: 别动！都别动！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 反方中单量狙击，围住了张都尉。去哪儿？指挥何进。为何？
1: 请何进出面联络礼部，向礼部请协查令。
0: 再由礼部知会大司仪，大司仪肯守之后，两相共查狼卫，共同平息方中怒意。
2: 你的方法对，但是来不及。
0: 令望楼在传我令，姚荣能立即带淮安坊左进四房午后，不良人入场，听张都尉调遣。必要时，护张都尉安全。
2: 等等，使不得。带兵进入淮源坊，商人会怪罪太子。
0: 兵数在，与他无关。遂去吧。

0: 虎口，
1: 不吐平生的道，绝莫祸福降临长安。你们所有人都要死。
2: 说完，
3: 咱们就
2: 这样聊
3: 了。
2: 张强，你还给我说什么？我也不要这样。

0: 是。
1: 你刚才是说张小静吗？就是那个杀死自己上司和熊火帮34人的张小静。原来替静安司查案的是一个死囚。
2: 陶志军，
3: 为什么杀我？放开我！
4: 你是谁？
3: 我乃仙州成真。
4: 你为什么在这儿？
3: 我的挚友报仇。
4: 这里哪一个是你挚友？
3: 我的马跟了我3年了。
2: 给我滚！
3: 你怎么打我？
2: 别跟他废话了，冲出马门，他安全了。
4: 护送马门，一个也别放走。
2: 你
4: 已经不是几个狼狈的事了，长安今日大劫，放马，任何人不能出路。
5: 没传错吧？
6: 光头榜那边已经发了3遍，不会错。
7: 张都尉不是自己来的吗？
8: 长安，
7: 长
8: 安，长安，长安，
9: 你们进来。
8: 长安，是。
6: 帮内捉人，四门全关，请留步。奉何监令，带回张小静。
8: 放行。
10: 拿上，
11: 总统。
12: 为何？长安今日有大劫。
11: 我看谁敢打我！
10: 拿上，
11: 总统。
12: 丁总，为何要拿自己人？
13: 你是兵之天，是兵家的天命。
10: 张小静，放何监令，静安都尉张小静70多尺，速押归斯台，拿下。
12: 然后呢？
14: 速以官身索要方中明容。
12: 走。
14: 方中明路，方中明路。

0: 静安寺里的暗桩地的消息可靠，如此御史台名臣弹劾太子的罪名便又多了一些。
1: 吉翁恭喜右相大功将成，
0: 今夜得天下权柄，名臣就可宿敌得除，太子但遭废除，
1: 右相便可扶持其他王子，
0: 未来再掌一朝相权。

0: 那不是什么权柄，那是大唐百姓的生计性命，是圣人千秋万代的圣德声明。
1: 李某得此圣眷，不胜惶恐，
0: 所以便要做得最好。

0: 基温啊？
1: 在。
0: 外边都在传，我与太子为敌。
1: 啊，是。
0: 啊，不不不，传得对，太子确实应该受到废黜。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5: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4: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

0: 最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1: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2: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引擎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发出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干。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服务我们的青春。一生而今，你就是人品。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京兆府寻报。
1: 焦遂死了。
2: 啊，他昨天晚上和何志正一同饮酒，
0: 四处放财放的。
3: 哎，高年是老友，暮面未及别，
1: 替何公悲啊。听说何志正近来身体未恙，常发头痛，最忌大悲，
3: 老友心丧。不知何公知不知道啊？

0: 我们这儿的都是英雄。 在下仙州成身，敢问义士高姓大名？义士莫要对在下心存芥蒂。我的绿梅虽然只是匹马，但是却跟了我三年，听了我三年的诗文。她懂得在暗处私明佩杰，是在下的知己。在下为知己怒杀仇人，当被天下人传为美谈。在下想讨个公道。 我放于马鞍袋中的诗文，让义士给烧了。那都是我选出来向高官文豪干谒用的诗文。我能留在长安，全靠他们了。义士打算怎么赔我？滚！那我就滚于此处。我的诗文真的很重要，没有我们诗文的记录。 多少英雄义士只能活着一世，只能影响身边的人，那怎么能够？有了我们诗文的记录，他们就可以在人们心中活千秋万世。诗文记录人，记住美，可以让后世人知道我们是怎么活的，也让后世人知道他们该怎么活。
1: 一时可带老吃的，四少，急死我了。

0: 京兆府殉报，西市西南申宝碑下发现一具男尸，经勘验，死者脖颈被剧烈扭断，顶发被割，衣衫被掳。附近九寺的尹克已认出死者是焦燧。你说什么？
1: 顶发确实剧烈扭断脖颈，可是狼为所为。
0: 四重妖的那本书，我也找着了。

0: 你们不合规矩，站住！明知遗憾，经查验，该送还其家属方为敬。你们不合规矩，今日休想进入静安寺。你是何人？姓名？
1: 静安司司城，你毕。
2: 一行律，不合规矩，不得入殿。

0: 贺坚最近经常头疼，还伴有淡然，这焦碎的事情得慢慢让他知道。
1: 何不是我取巧，在西市就动兵不乱，焦碎就不会。
0: 司长，既然选了一条路，要知道他的对和错，就只有走到底。

0: 千里万国，列祖英明，四纵顺泽，身袭吾疆，宗我同德，曾孙继续，享神佩吉。
1: 老师20年前的杰作，写进了《大唐盛景》。
0: 写进了吗？也对，进了。觉得大唐好啊，过去了，都过去了。

0: 佐野汝弓拜会圣人，往昔圣人会于我们阔谈子民生息，昭昭将来。他当年于泰山之巅自比尧舜，又如何？你若见他当时神采，你便知道他像啊，他配。可昨夜，
1: 昨夜入宫，匆匆聊不多时，他便带着安禄山去太真宫会燕太真，所聊数语也不过是询问吞丹养生长寿之法。
0: 酒嘛，是出了宫我和焦随一起喝的。当时焦随和起了一卦，真是有趣啊。
2: 焦先生算了什么？
0: 运，唐运。
2: 卦象如何？
0: 他算了个五字，五，乃阴阳交相，抉择之意。
2: 谁做了抉择？抉择了什么？
0: 不管是什么，现在都无需改了。
3: 如愿以此赎罪，但求贵人留我，留我干我女儿。
4: 我父亲花了十个钱买了你祖父，你的性命是属于我的，有什么资格自己决定？

0: 断发之后，你将失了尊严，狼卫再不能像从前那样对你敬重。你带错道路，必须要惩罚你的。
1: 谁想问家主一事？接引入城者崔六郎是家主所幸，可他为何是官府的狼？
0: 我说你听。

0: 你已经不是从前的老王了，我们的家没了，已经没了。
1: 完成我的全部命令，头发还给你。

0: 按计划，此刻你们应该已经绑来了王忠嗣的女儿。这位大唐的战神将听从我们的安排，带领大唐天军赶走在我们家乡肆虐的大食人。
1: 奴才带人去。
0: 不必了，余图我已另外找人去弄。
1: 是谁？
0: 你们就在此等候，无论如何不得离开，直到有处出发。除去了霍多，降临长安。
1: 那王忠嗣的女儿，
0: 那人已有安排，会有人将她送来的。

还有灌木多久？我还要赶到李太白那儿拜会现师呢。李太白今日喝了大酒，看什么都没。让他一穿药，没准灯节过后我就能红遍长安城了。

0: 这一手一晃就没了，这是管饭吗？成什么？成参，参，参商的参，
1: 二十八星宿之一。人参，人参的参。
2: 来朝阳考试，如果很特殊，
1: 咱大唐刊印过的，我全念过。你不信？
2: 狼未死之前说：“雀乐祸多，黑色的骨头。雀乐祸多，
3: 暹罗波斯、南越大师都无此理，什么意思啊？”
1: 可举不考这个。还有其他提示吗？
2: 雀落祸多降临长安，黑色的骨头铺出重生的道路，我们被雀落祸多选中。
1: 卡里尤嘎，阿耶尼语，已经灭亡的肉汁，曾经一直使用过的语言。
2: 何意？
1: 末世肉汁有一个传说，日复一日的黑暗中迎来了末世的劫，劫末有劫火出现得新生，这就是卡里尤嘎的意思。
2: 不对，雀落祸多，祸多不是尤嘎，
1: 祸多火劫，
2: 缺了火头，
1: 末世火劫，
2: 末世火劫，
4: 开门，开门，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5: 一个。

0: 出去吗？
1: 去哪儿？
0: 左倾进来，归家去，家在临房。
1: 此房暂时出不去。

0: 四十漏三十七方，一处起火，四个时辰内，我市便会蔓延至37个地方，若多处同时遭人放火，后果不敢想。
1: 4个时辰，考虑到满街纸扎花灯了吗？张都尉说的对，满街的纸扎花灯，而且是数坊并联，一起火，便是火烧连营之时，街上人又多，武侯想救火都跑不及，不知要上多少人命。油坊查的怎么样？有什么不能说的？
0: 孔木立已清查了城中所有的油坊。
2: 逐一核查熟油、芝麻、菜籽饼、乌精籽饼，无论是供应公众的、预防还是民防，都查了，无一例外。店主还需成交一个月之内的交易明细，有些店主不愿意交，与武侯起了冲突，各有损伤。
1: 预防也查了，
0: 张都尉有权行事。
3: 查御油坊，怕是要逆龙临的。
1: 结果，
2: 各大人让着，快，各位。
1: 这是清单。城外郭寨怎么样？
0: 油脂报关，在城门间从来都是单列一项，重点排查，没有异常。
1: 得罪了那么多人，没有异常。还
4: 有什么遗漏之处未查？
0: 没有了，所有一个月内超过5担的油类交易，
1: 除了公众用途都查了。
0: 除了公众用途，公众用途为什么不查？
1: 要查皇上的账。
4: 查，为什么不查？
5: 静安寺不是废品巡查吗？
1: 张都尉，查公众的账需要时间递交成文。
6: 你不是要救长安百姓吗？
4: 不是可以不守任何规矩吗？今天为这事儿多少人殉职了，命都没有了，你们在这儿掂量公文程序吗？
5: 要先能保住静安寺。
0: 我只管捉狼威。
1: 静安寺若不在了，谁还能支持你捉狼威？
0: 何其息怒！
5: 方才姚公豹，他的一个暗桩被狼丸杀了。
2: 失落祸多，你不该来。公众用粮，查。你随我来。我是说张小静。

0: 你可听说过街上流传的一首童谣？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1: 城中童子已经传颂一年了，不是你的大作吗？
0: 哎，诗文如刀，握不住便不该肆意而作了。

你可听说有人如何向圣人解释这诗作呀？碧玉妆成一树高，

0: 太子已经成事了，万条垂下，绿丝绦，朝中追随者众，不知细叶谁裁出，是谁造成了这种局面呢？二月春风似剪刀，圣上似暖还寒的态度，正是始作俑者呀。圣人早就听闻，但至今隐忍不发。
1: 究竟是不是你本意呢？
0: 圣人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1: 究竟太子有没有结党之事呢？
0: 圣人说有就有，没有
2: 我没空猜谜。

0: 圣人，杜绝太子，结交年轻朝臣。
1: 如若发现，便是结党谋逆的嫌疑，可定死罪。
0: 只有李泌，修道十年，似闲云野鹤，与太子交往，不受怀疑。
2: 李泌小狐狸是太子的恩人，
0: 所以只有李泌在朝中为太子暗中交通，笼络天下青年才俊，为大唐明日繁盛打下基业呀。他今日不能错，静安寺也不能错。
1: 抓到狼卫，静安寺的使命就完成了，再做那就是错。
0: 这个错会牵累很多人，你

0: 河间听闻噩耗后仍精神健忘，坚守静安寺，
1: 但狼卫可能在城中放火的消息，右校尉和龙武军都已经知道，静安寺今日恐怕得一全了，包括所有卷宗在内，
0: 河间怕是碰不到。
2: 圣人体恤何老的旨意也快要到了吧。
3: 哟，都得着消息了，谁也不慢。
4: 龙武军陈玄礼将军令，静安寺近日捕贼失利，着龙武豹骑即刻接管静安寺近日防务，望冯公赵公墨家所来。
5: 静安寺防务该由我右校尉接管啊。
6: 放右向亮。
7: 哎，咱们先别急着要，

1: 将军，臣下令，
2: 谁啊？
3: 龙武军陈宣礼将军麾下参军，陈将军也。狼为目的不明，若从最坏打算，后悔未及圣人安危，将此视察失利，立刻交权。
2: 不讲。
4: 龙武军，
5: 是。
2: 武帝，
6: 是。
2: 谁敢？
3: 让开！
2: 敢问将军，您要如何捉狼啊？
3: 当即刻关闭长安城108道坊门，合成大锁。
2: 合成大锁，会令百姓惊扰，后果难料。不妥！
3: 龙武军只以圣人安危为。
2: 鲲鹏大，还是匹夫大？
3: 鲲之大，不知己千里也。庄子开篇。

0: 街头小儿都知，李思成，你莫不是欺我？
1: 你一闭指问，鲲鹏大，还是皮肤大？
0: 皮肤，哼，自然是鲲鹏大。
1: 听你说自然这二字，静安寺司城，便不能教育你。
0: 有什么不对的吗？物大物小，各自其用，有用无用，各尽逍遥。参军久在圣人旁。 便看不到这一侧，静安寺司城，还是我来做，对长安更好。
2: 陈某奉陈将军令行事，李思成，还是不要在话语上打击风。

0: 喝了。
1: 无礼！
2: 本司主官乃银青光禄大夫，三品秘书监，
3: 你该尊称一声何监。
4: 何公从前曾因年迈恍惚向圣人请辞，圣人方才恩准了。
5: 为何今日恩准呢？
6: 传圣人口谕。圣人谕：
4: 心疼何公，不忍建功操劳，大过节的就歇息，好好赏灯吧。待过了节下，我还要为你摆宴送行呢。
6: 你们看，这是多大的荣耀啊！
7: 圣人令何某筹建静安寺，还请容我今日办完公事，万间关灯，好向圣人交差。
6: 何公，
4: 灯宴的名单下来了，好像没有何公的位子。
5: 关灯也不让我去了。
8: 静安令，静安令交出来。
9: 静安令交给你，你担得住吗？你们谁都担不住。今日狼威要在城中多方纵火，你们不知道方向，还有谁敢说自己压得住？
8: 就算是让静安司继续查，你们就有线索了，你们就知道狼卫的方位了。
5: 一个时辰，给我一个时辰，静安司查出线索，你们退。
8: 若查不出呢？
5: 那么长安今日在劫难逃。
10: 何老，一介草民说话不算吧？
11: 何监乃太子傅，一日师，终身傅。各位年轻鼎盛，别吃亏。
5: 一个时辰，
7: 何府，我们回家。
9: 庞陵，加火闹钟。

0: 看的人能看出长安之未来。我在朝中五十几年了，奔向关过灯之后圆满了，再放心回老家，竟然看不到了。
1: 灯宴的名单是谁在替圣人安排？是谁属意不让老师参加灯宴？
0: 这个人你千万不要去碰他。
1: 是不是右相？
2: 何坚，
1: 老师还是请坐车吧。
0: 不了，我还是乘我的老驴，这一路上还能再看看长安，舍不得呀。程元，记住，你今日只需静安思，不出错。
1: 长远，必遂老师心愿。

0: 四成，苍生法远方的狼尾同伙找到了。根据大司仪送来的还原方供奉名录和长安户籍对比，查出一个可疑人物，很有可能就是盗走余土的狼尾同伙。宋江，
1: 此人名叫龙波，塞外人。
2: 见过大人，是这吧？根据他的户籍来看，是旧历27年落户长安，登记名为龙波，户籍经乔迁，于去年搬入了怀远坊。
3: 可疑的是，天宝2年年底，市籍做过一次清册重造。
2: 特别要求详注相貌信息，可龙波的户口，
4: 他人是旧历27年的旧册，未曾注明相貌。
5: 这个龙波，不是伪造户籍，就是冒名顶替。
4: 这个龙波，在此居住一大半年，身边跟了个女子。
5: 此二人样貌有何特别之处？
6: 这龙波长得挺好看，
4: 哎，他娘子长得更好看。
5: 特别之处，哦，他的娘子总是在手臂上用绳子系起煤钱。
7: 这算什么？说摘也就摘了，还有吗？
4: 龙宫之前过几次，这一紧张不就又忘了吗？

1: 姚卫律在怀远坊民宅中搜得的那块木牌叫做斯恩克，为平康坊某季家所有。
2: 搜集查此恩克律，为哪个平康女子所办？去查罗波下落。
3: 去。
4: 他查不住我，你们呢？能查到大唐的明党密党，唯独查不住这平康坊的真实消息。只有一个人能帮上忙，但是从来不白给消息。
1: 我从前许你的权利，不变。

0: 真的是张小晶，凶火帮去年丢的脸今天该找回来了。
1: 是，
2: 人都到了吧？
1: 都到了。
0: 张小静今天不敢随意杀人，她有大事要办，你们想怎么羞辱她，她都懒得还手。不信可以试试。
1: 是啊。
3: 抓的这熊火帮私售军情的贩子，送给我阿爷当正月礼礼物，但我阿爷对我刮目相看。哎，你这消息来源可靠吗？
4: 熊火帮去岁殴杀我父亲，是我恩公入死亡，我在长安活一天，就要一天不让他们好过。我这修正坊宅院，是我相仆一客人名下租以了一熊火帮浮浪子。昨日下来清扫，看火盆中有未烧尽的王将军桑干河布防图，我才告与你知。既然你心有疑虑了，不去也罢。

出来了，熊火帮的34条人命，今天就还了吧。好啊。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您看，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来自贺兰
2: 山，网友反映
4: 了，
2: 这个白天路标
4: 是直接
2: 买
4: 的。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

0: 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4: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5: 你选什么？
6: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7: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8: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9: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0: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歌给你听。
1: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情人，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3: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4: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易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5: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6: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7: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1: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山海相隔，约定不改。30载闽宁携手相望，无数平凡人千里奔赴，扎根坚守，以微光聚星河，以岁月建初心，将温暖守望写进山海之间。大山里的孩子很少见过外面的世界，而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老师正帮他们补齐想象中斑斓的底色。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厦门大学啊，厦门大学一出门就是一个大海。
2: 因为我在课上可能会跟他们讲一些厦门大学的一些事情啊，我自己大学的一些生活呀，然后就会有孩子来问我说，老师要考多少分才能上厦门大学，
3: 就觉得好新奇啊，好神奇，所以就是对大学还是充满一种向往以及期盼。
0: 从闽江水畔到六盘山路，2000多公里的距离，一群年轻人走了27年。他们带着海风的气息来到西海固的群山之间，把一个叫做未来的词种进孩子们心里。
4: 我今年45岁，在学校

0: 面反算，都是学校里面的年轻老师。这些孩子们刚20来岁啊，带有那种海风的那种感觉，溪流的那种清澈的感觉啊，我就很欣赏他们。然后我们的这些孩子们就挺喜欢他们。
1: 那我们目前的身份其实不仅仅是他们的老师，其实更像是一个怎么说，大哥哥大姐姐吧。
2: 课堂上，他们补齐了乡村学校最紧缺的那几门课。课堂外，他们发起的这条小鱼在乎奖助学金，累计资助近30000名困难学生。
1: 学长学姐一起这个延续共同在做这一件事情，那我觉得我们这些共同大家做出来的力量就是伟大的。
2: 来宁夏支教的不只是厦大的研究生，一批又一批福建援宁教师同样跨越山海而来，他们在西海固贫瘠的土地上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学生，在西吉长大的马莲花就是其中一位。
3: 我和连老师的故事发生在我高一的那一年，是2018年吧，当时也去我家了，他自己和另外一位老师自掏腰包给我当时1000多块钱，让我去买一些学习文具。
2: 此后的日子里，无论顺境逆境，连基老师的关心从未因山海阻隔而缺席。如今马莲花也站上了讲台，成为了一名老师，他终于读懂了连老师当年那份用心。
3: 原来真的有人会隔着山海毫无保留的偏爱惦记托举一个曾经的学生，多年如一日，从未变淡。如今我也站上3尺讲台，学着您的样子去用心对待我的每一位学生，把这份温暖一点点传承下去。
2: 这场跨越山海的教育接力，跑赢的不只是时间，更托举起一个又一个孩子的人生。山海不隔爱，因为爱本身就是跨越山海的方式。
4: 血热浓，但是软的。
5: 他术前呼吸咋样？
4: 他来的时候呼吸微弱，只有7-8次，血氧很低，才4-5、5-6十这样的，所以马上来就插管。
5: 那我不能感觉到这之后很差，
4: 很差。
6: 看着感觉像是那个好。
5: 目前这个人肯定是重度特重性颅脑损伤了，然后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我怀疑他那个多处挫伤。
2: 正在忙碌的医生叫高清，土生土长的宁夏盐池人，已经在这家医院工作10多年了。
7: 我妈最后其实就是病人生命的最后一道保障，那种职业的那种促使着你。当然你说我们也都是人嘛，都肯定有累，你选择了这个职业就是选择了付出。
2: 高清所在的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与中宁县人民医院是20多年结对帮扶的老朋友。这几年县城医院的设备已经相当先进，欠缺的是病例积累和实操经验。为了补齐软实力的短板，高清给自己加了一份特殊的班，每周固定时间通过屏幕与中宁县人民医院的同行进行线上会诊。
8: 各位老师，可以先看一下，就是我们做了一些初步诊断的结果。刚开始的前3天的病情呢是加重的状态，但是呢，经过我们的治疗后呢，病情呢是从一个逐渐好转的状态。
5: 可能一听说气管插管，他可能比较排斥，然后导致你的工作可能就没办法进展下去，但是我们还是要给他建议一下。
7: ICU 在那个基层啊发展，我认为可能比专科更重要。就是只有你把生命保障下来，专科医生才有机会去给他开刀呢，还是进一步去处理呢？大家这个观念都在进步，然后我就看到了我们家乡医疗卫生的希望。
2: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已累计派出20多批次、累计41人次的医师团队奔赴中宁，同时接纳中宁10多人来厦进修学习。
9: 我们在日常的交流和工作中结下了非常深厚的亲戚般的情谊，不管是我们到中宁去还是中宁到厦门来，都像走入了自家亲戚的感觉一样。
2: 这场跨越千里的守望相助，高清

0: 既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未来更想成为推动者。
1: 我就像一个纽带，我们可以把宁夏和福建连接得更紧密，尤其是在我们重镇这个领域，可以做一个交流啊，邀请他们去我们宁夏去传道授业。
0: 从书写到造血，变帮扶为共建，跨越山海的医疗协作中，更为深远的变化发生在人的身上。
2: 你现在主要哪个补充的？现在
3: 肚子不痛就没事，那我们还是要等他病再出来。好，所以来讲，我一起处理，是吧？要做就一起做。
0: 赵娜，固原市人民医院妇科副主任。2025年，他主动联系曾帮扶过他所在科室的陈德昭主任，跨越2000多公里赴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学习。
4: 德昭主任呢，他是2019年就到固原啊，到我们科室去帮扶，所以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建立了这种深厚的这种传帮带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当时呢，就是中组部的这个西部之光的这个项目批下来之后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来我们福建这边。
0: 从一次帮扶到一场接力，千里之外有放不下的牵挂，千里之行是放不下的使命。在这里，赵娜迎来了职业生涯的一次次挑战，也一次次被震撼。
5: 六船，山区六船呢？
6: 对，今天手术的。
5: 啊，林森。
6: 对。
5: 是前臂一个。
4: 收获是非常大的，因为这边呢，它的这个患者的数量非常多，我对整体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相关的疾病呢，都有了一个非常系统的这个学习和认知，而且我觉得我的手术技能呢，在很短的时间内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我们就是动手的机会就很多。
7: 固原那边也很缺医生啊，也需要很多工作要做，但是也很支持他们年轻人过来这边学，等他们东西学回去了。其实对他们自己的科室的提升啊，整体水平的这种加成提升，其实有更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意义是非常大的。
0: 山海虽有距，医者无远近。多年来，许多像赵娜这样的基层医务工作者赴福建交流学习后，带回了先进的手术技术、现代医院管理及学科建设的理念。这场关于造血与生根的医疗接力，为西海固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团队。以教育启智，以人心护民，帮扶不止于相助，更让爱与责任在接力中生生不息。跨越千里的山海之约，将化作山海共潮生的蓬勃力量，续写闽宁协作的崭新篇章。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跟随汉江的风，前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穿越一座文化古城，奔赴古朴与潮流的盛宴，看汽车如何改变城市的命运。

60多年前，人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试图筑起这道170多米高的大坝。然而，受限于当时的技术和综合国力，10万人肩扛担挑将近10年，不得不在离目标还有10几米的时候暂停了建设。一同暂停的，还有南水北调的梦想。丹江口水库是南水北调中线的水源地，很多建设者不甘心就此离开，他们选择留在这里，而这一等就是将近半个世纪。建设者和他们的后辈们，还有这座城市，这汪清水，终于等到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新开工。2013年，大坝加高工程完工，第二年正式通水。为保这棚一眼见底饮用水的洁净，人们彻底退出了水上人家的生活，将这片水域还给鱼群、水鸟。人们靠着绿水青山，过上了更好的生活。

一路沿江向南，闯过连绵的山岭，汉江借山势冲击出4.6万平方公里的江汉平原，它孕育出一片湖广熟、天下足的风雨土地，也顺势将一座古城揽入怀中。地处交通要道，襄阳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但铁打的襄阳、流水的守护，是这座古城留给世人的印象。宽阔的护城河守住一座城，也守住了2000多年的时光。三顾茅庐、隆中对策、水淹七军的三国往事，唐朝出现的夜市，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美食，在这里，历史轻松融入到了人们今天闲适的生活中。这是一座因车而建、因车而兴的城市。50多年前，为了三线建设需要，十几万年轻人离开家乡，奔赴鄂西大山深处。在这里的21条山沟里，建起了发动机、车架等27个专业厂，也将这里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汽车城。从无到有，到跻身世界前列，扎根这里的人把每一次挑战都变成了蜕变的机遇。现在，平均每2分钟就有3辆东风卡车走下生产线。这是全国集中度最高、功能最全的汽车试验场，海内外超过1500家汽车企业在此试验测试。爬坡下桥，急速绕桩，从每一个飞驰的身影中，我们似乎都能看到当年那些建设者们从远方来到这里，点

然激情，大显身手的影子。前往传说中的千湖之地，发现江湖里的宝藏，在湖边的动物社区体味不一样的家长里短。

我们的飞行由北向南跨过长江，水域面积逐渐增多，这些湖泊曾经属于同一个上古传说云梦泽。在漫长的时光中，长江、汉水在洼地与丘陵间肆意摆动，造就了这里水陆相间的独特形态，也造就了湖北无法计数却独特迷人的千湖印象。这是千湖之一，1002座小岛均匀分布其中。既然数字够了，它本可以叫做千岛湖，但全世界共有3个湖泊可以享此殊荣，不愿共享，只爱唯一的它，便给自己改名为仙岛湖。而这个仙字不仅告诉人们它美得与众不同，也让云梦泽的浪漫与传奇在这里找到了归宿。在这里，一袭大红斗篷就能尽显江湖儿女的豪迈气魄。看看小朋友才知道，原来长大是件太耗费勇气的事情。不过有时候自己选的路也需要别人连拖带拽才能坚强挪过去。在这里，河湖港岔交织出一片红色热土。上世纪30年代，洪湖军民充分利用水陆相间的有利地形打击反革命武装，以洪湖苏区为中心建立湘鄂西工农红军的根据地。今天的洪湖岸边是农家人的田园，秋天小舟划破迷雾，花藕仁迎来一年一度的丰收。在伸及肩膀的水下挖藕，靠的是手眼脚齐力配合。一天辛劳之后，没有什么比炫耀劳动所得更快乐的事情了。最长的莲藕并不一定能卖出更好的价钱，但是今天巧遇空中摄影机，必须好好合个影，以后留给儿孙看看。距离长江4公里的湿地中央，600亩池山刚换上一年里最火热的色彩，来自天南地北的房客就立刻住了进来。这里大多是鹭鸟，目前维持在20000户左右。体型硕大的大白鹭和苍鹭一向中意顶楼宽敞的高景观，这样的高度也为大个子起飞预留了充足跑道。

住在低楼层的小家伙们是十足的夜猫子。别看一个个都睁着眼睛，其实此刻是他们的睡眠时间。秋去春来，迎来的不仅仅是新的一年，还有许多新生的宝宝。无论哪个成长阶段，

鱼大肉。顶楼的正在学飞的苍鹭宝宝显然不受干扰，父亲示范，母亲讲解，孩子们哪敢分心。这片难得的湖景小区不仅位置绝佳，更有人们的精心呵护，来年候鸟们归来，这里依旧会是安家的首选。最后的旅程，在长江之畔登上绝佳的观景台，参观一座沸腾不止的老厂房，参加一场声势浩大的毕业典礼，最后用灯光点亮这座英雄城市。

江大河之畔，总有城市相伴而生。若遇到两江交汇，这座城市的际遇就会更加不同寻常。这两条江若是大名鼎鼎的长江和汉江，交汇出的武汉必有更多的非凡之处。千湖之省最多的水在这里汇合，荆楚文化的不胜不休，风格迥异的南北脾气和近现代的东西文明在这里碰撞揉搓。九省通衢，通达天下，它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从不缺席，英雄辈出。作为长江边的绝佳观景台，今天的游人出来武汉，古时的好友离别武汉，总会登上黄鹤楼眺望长江。将近1800年前，三国时期的孙权最初在此修建的楼叫黄鹘楼，黄鹘是天鹅的意思。历经27次的重建，人们从这座楼60个翘起的檐角间，依然可以感受到天鹅振翅的气势。把守长江的黄鹘楼，看惯了迎来送往，听闻了许多故事。在人们口口相传中，黄鹘楼的名字也悄悄变成了黄鹤楼。

时，顺水行舟，长江就是最重要的交通要道。横渡南北，长江又是难以逾越的天堑。1957年，跨越长江的第一座大桥在武汉修建完成，天堑便通途。此后，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共建了11座。因为资历最老，所以武汉长江大桥的名字被他早早摘得。下游的另一座大桥名字和长江无关，它的名字是为了纪念百年前的一次工人大罢工。中国工人阶级也因那次27大罢工登上了世界的政治舞台。209米的塔墩高度超过了世界上最高的纪念碑。

离长江不远，有一处面积不大的区域，这里曾经寄托着中国人对工业兴国的希望。100多年前，人们选择了这个交通最便利的地方，兴建了寄托着近代工业梦想的汉阳铁厂，炼出了全中国第一炉钢水，揭开了中国工业崛起的大幕。它的威名不输于生产了汉阳造步枪的汉阳兵工厂。曾经的故事在通体全钢的博物馆里被年轻的人们悉心聆听。炉火已经熄灭，但这座百年铁厂曾传遍全国的声音仍响彻在这座城市的上空。从一炉钢水到一座城市，他始终在这里凝望着这片土地，凝望着代代青年，以火热之心灌注梦想。如今，中国人实现了令世人羡慕的钢铁梦想，全球最大的高铁网从这里可见一斑。武汉动车段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动车检修基地，全国40%的动车要在这里接受检修。白天飞驰在五湖四海的列车们，晚上到这座中部城市聚个会、洗个澡、检修一下都不算远。休整过后，在各自驶入远近城市的早晨，

早是每一天最有仪式感的开始，早餐要过，一如过年过生日，足以见得武汉人对他的重视。边走边吃是过早必备的技能，拿上一双筷子就能吃到最新鲜的早饭。在武汉，无论是南米北面还是煎炒烹炸，只要好吃就一定能够拥有一席之地。仪式感可以被吃进肚子里，也可以趁着初春浓妆上阵。四月中，武汉会挑选出夕阳中最温柔的颜色，倒映在东湖的湖畔。欲雨即落的樱花，在这里却能持续整整两个月。武汉人的秘诀是栽遍几乎所有的樱花品种，再让它们不同的花期接连起来。举起小手，品味人生第一次风吹花落，搭配汉服，拍下一张穿越时空的相片。如果意犹未尽，整座樱园还会开启夜樱模式。这是武汉烂漫的春天，该绽放就盛大绽放，该浪漫就狠狠浪漫。到了夏天，浪漫的主题被快

玩转燥热的夏天就得这么豪爽任性。很少有人会用声势浩大来形容一场离别，但是在武汉，这个词恰如其分。每年六月是毕业的季节，珞珈山下盛典绝不缺席。在告别之前，手机里存下的一定要是最美的笑脸。分别之后，同学们将以理想为光，各自加油。

从来不缺理想和使命。历史上的武汉亲历了诸多重要的革命事件。100多年前，伴随一声枪响，革命者将民主共和的旗帜插在了中国大地上。这座英雄之城总能在人民需要它的时候挺身而出。夜晚，当灯光点亮这座城市，它的光芒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释放着澎湃动力。站在长江的中心，武汉希望每一个过客在此停留。它的古老与现代，坚韧与从容，

铁架的老码头，穿越不同的时代，正在向人们发出邀约。来到这里，过去的美好会照进现实，凝结的时光会注入即将起航的旅程。今天，这座英雄的城市夜景璀璨，那是古往今来星星点点的理想为之点亮。人们不用知道每一盏灯是为谁亮起，因为当所有的光亮汇聚一起，前行的路就会被温暖环绕。

浙江出产的八味本草称为浙八味，磐安的白芍便是其中之一。白芍是由芍药的根部干燥制成，它是中医补血方剂中经常使用的一味本草。陈凤阳从17岁起就在这片山坡种药，如今年过70的他依旧坚持下地干活。

0: 这里出产的白芍特别有名，被称为杭白芍。
1: 白芍它是有一个疏炼肝阴的一个药，它柔肝，一般的我们在临床用的，对于这些个肝郁不舒、肝火上亢的这些个病人呢，还有这些个肝硬化啊、慢性肝炎，我们都会常用一些个白芍这味药。
0: 白芍是常用大宗药材，需求刚性，存放容易，所以常有大笔资金投资炒作，市场行情变化剧烈。如今杭白芍在市场上受到了亳州白芍的强烈冲击，亳州的白芍种植面积是磐安的十倍，并且生长周期较短，虽然杭白芍质量上乘，但在价格竞争中毫无优势可言。出土的白芍去除泥土后，再用沸水煎煮，夕阳余晖下，陈凤娘把煮好的白芍仔细铺开晾干。这片山头像她这样坚持亏本种白芍的药农已经越来越少。
2: 我人生是为了比如我们这个杭白芍能够继续所保存下来，那杭白芍的话是没有回声，有生之年就是要把杭白芍种好。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大家很受启发，一致同意加入麦穗的元素。我给毛主席报告后，毛主席说：“麦穗代表农民朋友，而农业是国家的工业和经济的基石。任何时候，农民朋友的事都关系着。”

0: 这是国家的大事，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个麦穗压得好啊！设计小组的同志们提出，把麦穗和稻穗都加进去，这样一来啊，南北农民朋友就都包括进去了。
1: 你们的想法真是太好了。啊，
0: 来，请坐吧。是。
2: 秦林先生，我们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拟定的共同纲领草案确定的新中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现在，我们的国徽既有代表工人阶级的齿轮，也有代表。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的五星，也有代表我们农民朋友的麦穗和稻穗，这样就充分体现了国徽的代表性。我今天来是代表毛主席来看望你，他非常关心你的身体，等你恢复以后，希望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帮助和指导。总之一句话，我们一起。
0: 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奋斗吧。嗯，我进来之后看到了麦穗儿，我就懂了你们的苦。不过这些年我身体一直不好，很多事情我感觉到心有余力不足。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你们的提议。
2: 我会考虑。太好了，等你身体恢复以后，我们就一起为新中国而工作，那将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呀。
0: 您过誉了。
2: 秦林先生，你刚到北平，我工作很忙，回头让小超陪你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好吗？好啊。
3: 他都离开上海，你不知道？
4: 当初，
3: 岂当初？
4: 学生不敢，就可以弥补你的过失吗？
3: 需要做什么，请校长明示，其无在所不辞。
4: 通知周之柔，必要时展开轰炸。
3: 父亲，不必再说。

0: 哎呦，来了！才来呀！今天啊，医院做了两台手术，来的有点晚，不好意思啊。
1: 饿了吧？
2: 馒头都冷掉了。
1: 这个也挺好。
0: 孟凡，
3: 再来一盘生煎。
1: 啊，还两盘，
3: 给英子也带一份回去。
0: 来英啊，
1: 没有啊。陆K K啊，你要多跟青竹学一学呀，青竹只要做好事的，总能想到英子。你是个表姐，怎么只顾自己的呀？哎呀！
0: 我又没有你这么好的哥哥，能找到这么好的嫂子。哎呀，我可是只能过好自己，要不然我的饭都没得吃。哎呦，哎呀，陆秘书，能听到了吧？指望不上。你指望我什么呀？我可什么都不敢指望。哎，对了，听说政府要发新货币了，是真的？
1: 你想扩张啊？
0: 啊，可以考虑。
4: 各居民区里弄家强安全保卫工作，提高安全意识。
0: 陆秘书啊，能不要嫌我讲话不好听啊？这人民政府到了上海，这流寇盗贼怎么多起来了呀？这马上要举行国庆游行活动，安全吧？
1: 安全。
4: 累，时间来了。
0: 来来来，你的杯子。
1: 啊，谢谢老板。
0: 上一份，一份带走。你说说你，你就不能
1: 办点好啊？
0: 我是办好的呀。哎，聊到这个好字，我有一个好。

0: 上嘉好的想法。嗯，我们可以在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结婚呀、啊。
1: 你看你表哥啊，你这个想法倒是挺好的，你这么一惊一乍的，你让我们青蓉姐这一会儿都消化不良了。
2: 奶姨，还是你懂我。
0: 唐突了，唐突了。
3: 丁老板啊，再接再厉。
0: 哎，快吃快吃。
4: 吃饱了没有？
2: 吃饱了。
4: 你都瘦了。
2: 那要不我把英子这份也吃了？什么东西？
5: 先生，
0: 青哥，
5: 要不要两份？
0: 刚才我有些唐突了，
5: 市面上该有的我也吃。
2: 其实你说的也是对的。
5: 怎么样？行，挺够感觉的。
2: 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结婚呢，是很有意义。
0: 能答应了？
2: 可你有没有想过，新中国成立之后有很多个有意义的日子，第一个元旦，第一个春节，还有第一个春天。我们有的是最好的时间。嗯，
0: 我得等好久啊。
2: 哎呦，一切都会来得很快的。
0: 我就吃你这一套。
3: 今天同志，新中国已经向前走了一大步，我认为我们也能迈一大步，突破一下同志关系。啊，
1: 我想吃糖，哪一种好吃啊？你给我来点吧。
3: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
6: 你着什么急啊？
3: 哎，这位女同志，请你把手放开。
6: 再送你块这个啊。别啊，你撞疼我了。
3: 疼啊，疼。我们这有大夫，李大夫，这有病人帮看一下，先把手松开。哎，李大夫，你给他看一下。
6: 真不识相。
0: 来好。
1: 不愧是跟陈市长见过世面啊，我们的同志碰见巫女多少都会闹点笑话，反应还挺快。
3: 跟你说过我的优点还有很多。
1: 吃糖，
2: 谢谢。
0: 来个
3: 谢谢，我不是。
2: 走啊！
0: 我跟你说，形势上好，再加把劲。
3: 巫女馆，
0: 我是在帮你啊。
7: 秦老板啊，
8: 秦老板，来来来，走，
7: 进去，
8: 进去说。
7: 来来来，
8: 秦老板，
7: 请。
8: 好好。还是故乡的水都好，茶香纯正。自香港回来之后，忙得我是脚打后脑勺，难得像今天这样偷得浮生半日闲，与荣老板一起品碗好茶。
7: 哎。秦老板公馆里有的是好茶，何必再来贪我荣公馆的呢？
8: 哎呀，年轻人不要干小气好了。我呀确实不是为一碗茶来的，前几天陈云主任开会说让人民与政府共同努力，共度难关，维持主要产业和主要生产。按他们的理念，你我都是人民，只是与其他的人民有所不同。
7: 秦老板请直说。
8: 目前上海外有封锁，内缺物资，你说这个难关多久能过去？
7: 这个财经会议召开以后啊，全国各地都在支援上海，我相信很快就会度过这个难关。
8: 我呀找人算了一笔账，自1948年至今，物价翻了15倍，也就是说，自共产党执掌上海以来，虽数度采取经济措施，并没有取得实质效果。如此

0: 下去，恐怕比国民政府时期还要早。
1: 想要把国民党留下来烂摊子治理好，确实是需要过程，这个过程可能会很漫长，但远远到不了秦老板忧虑的地步吧。
0: 如此最好，我是这样想的。既然政府提出共度难关，我们可否向银行申请一些贷款？
1: 我们？
0: 对，工商联的同仁们。
1: 哦，原来今天秦老板是以讨茶为名来当说客的。哎呀，但是这个普通贷款我们自己不是都可以办理吗？
0: 他们的账户被封在银行，虽说已经递交了陈情书，但政府迟迟没有回音，他们想请荣老板去说和说和。
2: 陈市长，这么多车开过来了，怎么跟曾副市长说？
3: 你去说。
2: 我说什么呀？
3: 你就跟他说汽车需要检修，所以呢才把他们集中到这儿了。
2: 哦，市长，要不要想别的办法？说不定别的解放区能有开到北平的汽车呢。
3: 上海都没有车，其他的解放区哪来的车？
2: 要不我们买车。
3: 这个倒不是不可以哦。走，找曾副市长。

0: 曾部市长，
1: 哦，曾市长，哎，
2: 龙老板来了，
1: 曾市长，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们再讲事情啊。
1: 他那事儿，哦，
0: 这个样子，我借用曾副市长的一分钟，马上还回来。
1: 好，好，好，你们先回来，我跟你讲个事情啊。
0: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1: 稍安勿躁，大事大事，我们有没有可能帮中央买几辆车？
0: 呀，我们刚上交完税款啊，财政上没这笔预算呢。
1: 我要真为这个事情着急呢，要不这样，给市政府啊留下2辆，其余的车呀，先运到北平去。
3: 真的？嗯。
1: 小陆啊，你通知一下车队的同志啊，把所有的车集中到一个仓库里，抓紧进行清洗和检修。
0: 已经集中好了，谢谢曾副市长啊。走了，小陆，赶快检修。
1: 好你个陈老总，动作够快的呀。哼。
3: 啊。
1: 曾副市长，啊，
3: 这个
1: 为什么突然要把车子都运到北平去啊？啊，这是工作的需要啊，
3: 是为开国大典做准备吧？哎，
1: 你很难想象吧，我们竟然连接送代表们的汽车都凑不够啊！所以呢，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团结各行业，还有各民主党派的进步人士，众志成城，大力的发展民族工业。 为新中国的建设开创一个好的局面。哎，廖伟市长高瞻远瞩，我们上海工商界还为了点钱的事情来套路，你人真的觉得很惭愧。
3: 话不能这么说啊，其实呢，你们大家的难处我们都理解，啊，陈市长已经说了，会尽快把封冻的账户交还给大家。嗯，另外呢，由于现在战争尚未结束，交通运输尚未恢复。 为了稳定金融、调剂市场的供求，我们下一步啊会增发货币，所以将来在贷款方面会给大家一个有力的支持。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大家拿到资金以后务必专心经营。
0: 您放心，我一定把你们的期许传达给工商界的同仁们。
3: 谢谢。还有，
1: 你说。
4: 没什么，哎，喝茶。哎，好，抓紧弄好，哎，把车开到车站装车。好嘞，
5: 市长。
0: 市长，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到北平啊？
6: 哎呀，最多再过一个星期，我们也该上路了，清理干净。
4: 好嘞。
0: 怎么还为演讲的事情发愁呢？对呀。
4: 这不是你最擅长的吗？接管上海大会、小会，你做了多少？

0: 这次演讲了，哎，这一次不一样了。我在想啊，讲些什么呢？这些老师和学生才愿意听，才想听。政策方向他们都懂，投入新中国建设的热情他们也有。就讲讲你自己吧。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可以讲讲我们部队度过了什么磨难，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上海的？
0: 这些年付出了多少牺牲？那些鲜血与战火的锤炼，他们都是从报纸上看到，从广播里听到的。对呀，可以讲一下我们部队的艰辛、战争的残酷，我们怎么到上海的过程，我们未来想干些什么？这个可以讲给他们。 对，这一下呢，让我想起了主席的诗词：“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他们才是新中国的希望。

0: 说说夫妇真是大手笔啊，足足12辆车子。卓如啊，自小乖巧听话，生活也极为节俭。倒是这个小哈童，从小被老哈童夫妇给宠坏了，要星星摘星星，要月亮给月亮。小哈童这么喜欢车子？伊不是欢喜啥车子，他是只要看上了什么东西，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买回来，啊，买回来就往那一丢，也不管了。
1: 对了，我底薪能力就，
0: 怎么办？
1: 诚然，这些汽车摆在这里会白废掉。卓如和你为了物尽其用，也愿意捐出来。但我觉得啊，陈市长可不一定会要。

0: 大家请坐。同学们好，我是陈毅。陈毅好。哦，真耳欲聋啊！年轻人，朝气蓬勃，好，真的好。1924年、1925年，我在北平念书，上了中法大学。有时候呢，也去北大旁听。 我是旁听生，今天的同学们是复旦同济、交大的正规生，你们高我一等啊！那个时候呢，我也做过演讲，给青年朋友们演讲，恼火得很。当时呢，李大钊同志正在台上演讲，我在后边等着，底下听众多得很。 他一讲完，我马上就跳上台，开始讲。过了几分钟，底下的听众纷纷都走了。我赶快讲完就跳下台了。你学问不够，讲得不好，又没什么名气，人家肯定是不爱听了。昨天晚上呢，我一想到今天这个演讲，我心里头紧张惨了。
1: 陈师长，你不要紧张，想说啥子就说啥子嘛。
0: 哦，这儿还有我的老乡哦，那我就不紧张了。同学们，近百年来，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流血牺牲。 经过25000里长征，南方3年游击战争，进行了抗日战争，赶走了日。

0: 高兴不高兴啊？高兴，骄傲，自豪。我也骄傲自豪。可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是经过了多少年的努力？
1: 20年。浴血奋战，浴血坚持，仗我们打，祖国的建设，要靠你们去搞。义不容辞。
0: 我要为你们的决心、你们的热情、你们心怀国家的思想鼓掌。 我们为人民群众换来了安定、建设好了，我们就可以让人民群众过上踏实、安心的日子。这个才是我们革命数十年的根本初衷。当年赣南的三年游击战争，是最困难、艰苦的日子。当年整日的在森林、山洞、昼伏夜出、风餐露宿，你的每一小
2: 搜山，搜山，种种腐乱，消灭。
0: 我们依靠人民群众的掩护和支持，开展了灵活的游击战争。游击战争教育了我们，共产党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什么时候离开了人民群众，不知道群众所想的、所要的，不为人民谋福利， 去搞私利，我们就会被打败、被消灭。渡江战役中，一天之内，我人民解放军几十万顺利地渡过了长江。你们从新闻报纸上可能也看到了，感觉是不是很轻松？其实呢，很难的。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部队里头大多是北方人，不懂水性。上了船站后， 看到水，脑壳就发昏，一上跳板，腿就软，怎么办？练习。上船下船，上翻下翻，我们还学会了把木板呢做成三角形，中间掏空，套到腰杆这儿，再在上身堆上稻草，一下水就浮起来了。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2: 同学们好有见识，但是我们第二、第三野战警一个游泳圈都没有，我们还是渡过了长江。
0: 开国大典马上要在北平举行，但是到现在呢，我们接送代表的汽车都还没凑齐。同学们， 造汽车、造轮船、造军舰、造飞机的重任，就交给你们了。

0: 哎，曾市长，我要是在年轻十岁，今天坐在台底下听您演讲，恐怕我鼓掌鼓得比他们还热烈。这一市长讲得好，讲得太好了，肺腑之言啊，感动感动啊！
1: 在年轻的学生面前，我是不敢有半句的浮华之语。新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在即了。
0: 我到时候也得以学生的心态听一下黄老的高见。哎呀，那您，这个新中国的发展啊，是需要大量的像荣先生这样年轻有为的人才啊。哎，荣先生年少时候的故事，你晓得吧？
2: 什么事呢？哎呀，不止一提，
0: 不止一提。哎，我讲给你听啊，他曾就读于圣约翰大学的经济系。
2: 哦。
0: 啊，结果这个老师呢，提出向他这样的学生要另设。
2: 教学方案，啊，你说这个，他一气之下不读了，改读历史系了。有魄力啊！啊，当年呢，敢离开，现在敢留下。荣先生的所谓，都是常人不敢为之事。这样的年轻人我喜欢，这样的朋友我也喜欢。陈市长，那都是年轻气盛而已。哎，对了，今天我除了特地来听您的演讲之外。
3: 还有一件事，什么事呢？在。好，走。太好了，
0: 市长。哎呀，
1: 你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
0: 你比我还高兴呢。
1: 这些车闲着也是闲着，就跟市长去北平吧。我们先要讲好，这个是借。
2: 开国大典结束以后，我完璧归赵。哎，不用还。哎，这可不行，一下子能借这么多车给我们用，已经是深情厚谊了。没有粮食找你捐，没有车子再找你捐，那政府成什么了？陈市长，开国大典是新中国头等的大事，能为这样的大事做出贡献，是我们荣家的荣幸。再说。 为了解放上海，解放新中国，这么多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荣家区区几台车，又算得了什么呢？

0: 走，慢点，慢点，慢点。
1: 哎，您老总，
0: 让爸爸走，
1: 一路平安啊。
0: 哎，
1: 新中国终于以泱泱大国的气象宣告成立了，我们这一代人啊，为之奋斗的事业终于成功了，真是让人又高兴又激动。
2: 你一定要将我们对新中国的祝愿带到北平啊！
3: 你们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4: 开国大典是什么呀？
5: 我也不清楚，但是爸爸妈妈们都为开国大典而高兴。
3: 你们在讲什么呢？
5: 我们也有祝愿，也要带到北平。
3: 什么祝愿？说一下。
5: 我希望新中国的每一个家庭都团圆。
4: 我希望世界都成为新中国的朋友。
6: 新中国的小朋友都可以好好读书了。
3: 说得好，那我走了。
1: 多保重。

0: 哎，南音，
1: 怎么今天有时间啊？
0: 卫生局给我们医院发了个通知，让我们都去参加全市大游行。医院就给我们放了2个小时的假，让我们去准备准备。哎，小新，
1: 才2个小时？
0: 够了。哎，我想去永安百货公司看看。
1: 好啊。
0: 哎，我和上海之后，不是什么南北市场啊，就是工厂、弄堂，我都没去逛过百货公司。
2: 这么市井啊，到学会人家买花儿。
3: 这种花儿不是我买的。
2: 看
3: 看，
2: 走，看走。
1: 那哪里来的？
3: 我帮花店老板干活，他答应送我几枝花，我就选了这个。
1: 那你为什么会选玫瑰啊？
2: 这是玫瑰啊。嗯。
3: 哦，没有，我就是在码头上看见好多女孩捧着这样的花儿，就特别高兴，所以我就选了。
1: 你不高兴啊？高兴啊，挺高兴的。
0: 那就行。走，来，走。
1: 来，认识你之前，我觉得我已经很忙了。自从见到你们这些接管的干部，我才知道你们真是拼了命的在工作。
0: 那不是很正常吗？
1: 还不如自己种点呢。这陆氏骑着小子，还真挺会哄女孩子的。
0: 哪个男孩子不会哄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开心啊？就看你给不给机会。
1: 话里有话呀。
0: 啊，我可什么都没说啊，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我听说这两个人相处久了，心里和情感就会发生变化，果然不假。
1: 那你跟我表哥相处这么久，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啊？
0: 哎，你，哼。其实啊。 我也想在举国同庆的时候跟他举行婚礼，
1: 那为什么要拒绝他呢？
0: 有些事你们都不了解，他最近啊资金紧张，压力又大，他对我的情谊。

0: 我现在一旦答应他的求婚，他肯定会大摆宴席，那可是一笔不小的花销。我是不想他为了一时的高兴，之后再去面对更大的压力和麻烦。
1: 表哥找到你还真挺有福气的。
0: 你表哥有你这么优秀的表妹更有福气。咦

0: 嚯、哦！
1: 周副主席，这个算不算惊喜呢？
2: 真是个大惊喜啊！陈老总，哪儿来的这么多车呀？
1: 这个是上海献给新中国的第一份礼物，整整40辆。
2: 好啊，陈老总，你来北平好几天了，神神秘秘的，整了这么多车。
3: 周副主席，陈市长指示，我们和开国大典干部们对车辆进行了一一检修，确保开国大典正常使用。
2: 真是一个大惊喜啊！陈老总，你替我解决了大问题了。我马上通知开国大典车队筹备处，让他们来接车。
1: 小陆，你留下来交接。
3: 是。
1: 周副主席，走慢点吧，我还想趁这个时间跟你聊下天儿。
2: 现在不行啊，我要去见黄老先生，和他好好聊聊天。
1: 跟黄老爷
2: 啊？是啊，当中央决定请黄仁老出任政务院副总理，你是知道的，他早就说过一生不为官，这个工作怕是不好做呀。
1: 出任副总理，那黄老要留在北平了。
2: 对，
1: 上海又少一个好顾问。但是我同意中央的决定，黄老在经济教育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留在中央是惠及全国的事。
2: 不愧是陈老总啊，始终有大局观念啊。对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很快会举行，毛主席昨天还跟我说起你亲自去寻找黄金武的事，他很感动。奠基仪式结束以后，主席要亲自见你。
1: 是，
2: 快走吧，不能让老先生等我们呀。请。
4: 周公啊，很抱歉，你是晓得我这个人呢是不会去做官的，所以你今天这个邀请我恐怕要拒绝了。对不起啊。哎，
2: 当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想到了黄仁老一定会拒绝我的。不过我有几句话不吐不快。
4: 请讲。讲。
2: 您早就说过，一不做官，二不敛财，是您不愿意在旧政府做事，为旧政府做官。现在不同了，现在是人民当家作主，你是不是人民？你是不是新中国的一份子啊？
4: 当然是啊。
2: 那好啊，你就应该尽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吧。在新政府任职和旧政府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啊。
4: 哎呀，周公啊，我这一生当中说服过很多人，但是很少有人能说服我的。
2: 这我知道，
4: 你晓得的啊。但是今天，哎呀，你还真是让我有一点点无言以对啊。
2: 王仁老言重了。您是知道的，我们相继解放和接管了一些大城市，像南京、上海、杭州、武汉，我们缺乏管理城市的经验，

0: 和人才。所以我们不断地在给一些爱国的华侨写信，希望他们回到祖国共商国事。您就在这里，没有道理不参加新政府的工作吧。郝仁老啊，政治协商会议上我们一起制定了共同纲领，我们自己编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去唱呢？是这个道理吧？
1: 我是怕唱不好吧。哎呀，
0: 黄仁老，你谦虚了。我们
1: 好了，只不过我想，我要是今天不答应你这个差事，你是不肯罢休的，对吧？哎，
0: 那是一定的。
1: 好，我答应你，我们就一起为新中国出力，为人民服务。
0: 好啊，我等的就是您这句话呀。来，以茶代酒，敬黄仁老一杯。
2: 你这个美髯公啊，啊！
0: 对了，还有一件事。哦，今天晚上就要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了，您一定要参加。
3: 这段时间你忙我也忙，一直没抽出时间单独聊一聊。来来，哎，其实啊，大家都很清楚，啊，上海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啊，
4: 上海这块骨头呢，硬是硬了点，但不至于割掉牙齿。还是那句老话，建设自己的城市困难多一点，问题多了一些，正常，我们解决它，克服它。
3: 中央充分肯定你在解放上海、接管上海工作中的表现，尤其是你团结各阶层朋友的工作做得非常好。
4: 我们以礼相待嘛。
3: 我听黄老先生说啊，你来北平之前在复旦大学做了演讲，从游击战、新四军再到渡江战役，大受欢迎啊。啊，大学是国之重器，让年轻学生们了解新中国来之不易，他们才能够更加奋发图强，为国效力。
4: 复旦、同济、交大是我们解放上海过程中最重要的帮助者和支持者，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和上海的进步人士，才实现了我们打进去他们赢出来的积极的局面。
3: 希望早一点实现全国解放，让老百姓都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4: 全国解放就是时间的问题吗？
3: 我们在海军、空军方面都不占优势，很长一段时间还要处于战备状态。帝国主义对于新中国的封锁会变本加厉，上海的未来可能会更加艰难。你要有心理准备啊。
4: 我们长征的时候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啊，封锁只会让我们更加的自强。
3: 有志者事竟成啊。

0: 师傅，手艺真是不错。
1: 老总，你还不知道吧？这位老师傅是毛主席特意给你安排的。
0: 真的？
1: 真的。
0: 谢谢你啊！
2: 开国大典能为首长们理发，是老朽的荣幸啊。
1: 老总，
0: 啊，
1: 老总，赶紧换新军装吧，还有很多人等着排队呢。
0: 好，好，好，好，你忙，你先忙啊。哎，
2: 啊，首长您慢走。
0: 精神，
2: 哎呀。

0: 好的料子做的军装，在苏联的时候穿过，回国之后就没得机会喽。
1: 这一套以后不是可以常穿的？
0: 哎，解放大西南已经

0: 们也得收起来。
1: 你是要收起来吗？等结婚的时候再穿，
0: 那可有的等。
2: 我和陈老东拍个合影。陈老东，
3: 来来来，
2: 我们明年来来来。
1: 好嘞。
3: 来，预备。好嘞，
1: 小陆，你也来一个。来嘛。
2: 那行。
1: 小陈，
3: 哎，
1: 给他拍一张，能找到老婆的。
3: 好嘞。好嘞，
0: 谢谢啊。
1: 那我们走吧，
2: 走。

0: 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无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6: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土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7: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6: 如果沙桥处于崩塌的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8: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挫，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6: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9: 同学们，

0: 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1: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个是名牌。
2: 哇，好酷！
1: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3: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关键订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这单再去。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3: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好嘞，
1: 小鹿，你也来一张，来嘛。
2: 行，那行。
1: 小沈，
0: 哎，
1: 给他拍一张能找到老婆的。
0: 好嘞，好嘞，
3: 谢谢啊。
1: 好，那我们走吧。
2: 走。
4: 庆祝新中国成立，姐妹们，新中国成立了，这是咱们身心沙场送给新中国最好的节日礼物。

好好好，真的。

0: 来来来来，快点快点，来来来，请生一记。
1: 来来
2: 来来来
0: 来，保开保开保开，哎，保起保起。
2: 我找一弄，找到地方
0: 了。
2: 这里可以啊。
0: 哎，我们忙个地，忙点，我们忙点。
2: 好。行吗？
0: 哎，我们忙米去。

0: 哎，老孙啊，
1: 这个调调是不是咱们看过那个抗日救亡歌曲，叫做《风云儿女》？是不是？我一听到这个调调，我就心跳加速，我热血澎湃。
2: 老米也会说成语了，热血澎湃。
3: 笑死了，说
0: 热血澎湃了啊！
4: 这首《义勇军进行曲》呀，已经被选定为代国歌了，全国人民都要会唱的。
0: 哎哎哎

0: 我也死掉了。
1: 您去哪了？我们跟着游行的队伍多走了一会儿。哎呀，不要太热闹啊！
2: 哎哥，我们今天吃的可是生煎，大日子嘛，举个欢庆，一定要吃点好的。
1: 说的对。哎，生煎来喽！
2: 谢谢老板。
1: 哎，不客气啊，这几位啊，经常来光顾我的生意啊，今天啊是个大日子，哦，所有生煎包我请。
2: 谢谢老板，谢谢。
1: 哎。
2: 谢谢，谢谢。哎，南英姐，嗯，你既然这么想辜负的话，香港都去了，你去一趟新加坡也行吧。傻丫头，现在上海都封锁着，上次去香港就九死一生的回来的，去新加坡哪有那么容易啊？这我怎么没有想到？
3: 公子啊，您现在心里只想什么？只想那个福利基金会，还有这个小赤龙。那我哪有什么福利啊？我还知道你讨厌。喏，
1: 他都跟你学坏了呀。
2: 他是我先生，是我在跟他学。
3: 公子啊，你叫他什么？
4: 识字。
3: 识字？
2: 嗯，
3: 白日梦三个字凑合写呀。
2: 你会？
1: 写来看看。
2: 赶紧吃吧。
5: 南姐，你不会也是跟姑父闹别扭才离家出走的吧？你以为我是你啊？我可比你乖得很。哦，
1: 这话倒是真的。
5: 当年我爸送我去美国读书的时候就跟我说，一定要好好学习，回来报效祖国，眼看我回来工作了这么久了，也没时间见见我爸，在他身边尽尽孝。每次呢，我们发电报都是为了工作。不过我爸说了，他最期待的。
2: 就是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举国欢庆的那一刻。哎，
6: 南英，你现在在上海工作，一时半会也去不了新加坡，你可以让你父亲到上海来跟你团聚啊。
7: 姐，
6: 嗯，
7: 你妈妈呢？
6: 我妈走的早，生我的时候，南辰走了。哦，蹭你的饭！不好意思啊，姐，我来。
5: 没事。
6: 哎，
5: 新中国都成立了，来，我们举杯庆祝一下吧。
6: 哎呦，说的对，对啊。
5: 为了新中国，
6: 为了新中国，
5: 干杯！
6: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你看，这些就是永乐年间朱棣建造，那边就是前门了。我跟你说啊，这北平城跟咱们上海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回去以后，我们一定要好好创作。
8: 画的真好，
9: 陆秘书，二位艺术家。

0: 你们是从国庆宴会上来吧？
1: 是啊，阿丹呀，今天小喝了两杯。
2: 今天是百年不遇的好日子，小酌
3: 小酌。
0: 那你们一会儿去哪儿啊？
3: 我们要去往美好的明天。
1: 哎，我们那天去拜访邓大姐的时候，你不在呀？
0: 陈市长说那天你们聊得很开心，而且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团熊熊的烈火。可惜没有相机，不然就能把它拍下来。我就听着陈市长当天的描述，凭我自己的想象把它画了出来，画得不是很好。
1: 那还要画得可真不错。我们那天呀、啊、聊起了新中国的文艺创作，我们都想在这个新时代下创作出有新的精神气息的文艺作品。
0: 是吗？嗯，
3: 当然了，就要往这儿挖，往深里挖。我现在就想把我的心抛出来给你们看。
0: 那正好，二位艺术家，我有些想法想跟你们探讨一下，请坐。
1: 坐
3: 坐坐坐。哎呀，你也坐，你也坐。
1: 跟我们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4: 我呢是从战斗中长大的，
0: 不太懂得文艺创作，可是最近啊我在解放区和代表们看了一场电影，非常好看，非常精彩。
1: 你看什么电影啊？
0: 您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
1: 您喜欢，那我可太开心了，多提宝贵意见。
0: 意见谈不上，我真的是太喜欢这部电影了。通过这部电影，我终于理解到毛主席说过，我们手上有两支部队，一支是拿着枪的部队，一支是文化部队。我们浴血奋战了这么多年，这么多的战友一个一个倒下牺牲，如果把他们的故事都写出来，你们演出来，那我每一次的纪念，每一次的祝福才更有意义。
1: 是，
3: 说得太好了，陆秘书。毛主席还说了，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一定要到群众中去，一定要无条件的、全心全意、长期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1: 陆秘书，不瞒你说，其实上一次拜访完邓大姐和市长之后啊，我和阿丹初步有了创作方向。今天见了您，我们又有了更具体的思路。回去啊，我就让夏衍先等等，
3: 让他等着。陆秘书，多好的素材库啊！
0: 二位艺术家，谢谢你们。
3: 好了，走，快回去跟我们好好说说。
1: 是，跟我们好好说说，也让我们多点素材。
5: 陈毅那些人也陆续返回上海，也可以行动了。
6: 局座，那这样的话，北平行动就彻底宣告失败了。
5: 总裁钦点，让你亲自去上海。
6: 什么时候？
5: 即刻。经费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只要这件事办妥，保密局上海行动组上校组长的位子就是你的了。
6: 局座，利人不才，利人只不在此。利人只想杀陈毅，更想杀田国立。
5: 对田国立，我一直半信半疑，所以没敢对他委以大任。果然他是共党安插进来的，和钱壮飞、李克农、熊向晖都是一路货色。
6: 局座，总裁就没想过在党内情报系统进行一次清洗？
5: 都有计划和安排。退守台湾，总裁有各种痛定思痛的手段。我知道你因为数次行动都被田国立破坏，心存愤恨。不过你要切记，你回上海是执行任务，不是去了结你个人私恨。
6: 是。
7: 等一下，我到了。
6: 哎，好，
7: 准备好。
6: 截止八月底，关内货币发行数额已经从185亿元增加到了4851亿元，一共增加了25倍，而物价上涨了15倍。预计8到12月份的财政赤字为6700亿元，收购棉花等物资约需4000亿元，合计共需约10000亿元。除八月份已经发行的2000亿元以外，还需再发约8000亿元，即在4个月内，货币发行数额要增加2倍。而截止9月份，货币增发已经达到了8100亿元。
8: 各地区的灾情如何了？

0: 严重，南方水灾大部分都在接收，北方虫灾减产严重，西北又起了鼠疫，
1: 物价上涨是必然的了。按照咱们之前的计划，等全国的物资数量统计好以后，必须立刻启动回收货币紧缩银根的计划，防止投机商们恶性竞争啊，明白了吗？
2: 是，
1: 去吧。
3: 陈主任。
1: 哎，陈市长，
3: 知道你忙，长话短说，曾副市长给我来了电报，你估计的对，
1: 上海那边的物价起来了。
3: 嗯，
1: 我们找周总理和黄副总理，以后的经济布局一定要把上海纳入最核心的位置。
3: 哦，什么意思？
1: 你看，上海是咱们的经济中心，靠近苏锡常，水运陆运都方便，发展经济交通是最关键的。
4: 陈主任。
1: 哎，
3: 总理。
1: 总理。
4: 陈市长也在，黄副总理来看看大家。
5: 哎，也行。哎，
4: 大家都在忙，我们出去谈吧。
1: 请。
4: 西北、华北、华中、华东接连遭遇自然灾害，现在各地的物资都严重短缺，你们在解决全国物价之前，要先解决救灾的问题。
1: 灾情的消息传得很快啊，各地物价都在大幅的上涨。来，坐。从秋收到来年夏收，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全国各地对粮食物资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可财政赤字呢，仍然在加大。我们九月份又增发了货币，物价跳跃有很大的可能性啊。
3: 我今天来也是说这个事情。
6: 上海嘛，现在这20万的投机分子，他们是不会安生的。
3: 曾副市长来电报说，他们已经开始囤积居奇，恶炒物价。
4: 新中国刚刚成立，灾情、灾民、物价，哪一项处理不好，都会危及我们刚刚建立的新政权。这件事很重要，也很紧急。
6: 是啊，这上海现在是全国的秤砣。陈毅市长，你这身上的担子的确是很重很重。这样，我再去叮嘱叮嘱荣毅人，盛碧华他们，尽可能的让各个方面都帮帮忙。
3: 多谢啊，
6: 应该的。
4: 陈毅啊，上海的物价一定要稳住，切不可让物价上涨过快，否则其他地区的物价就不可控了，恐怕会引起恐慌。你们要吸取七月份各地区受上海影响的经验教训。
3: 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全力以赴，我马上安排回上海。
7: 大家都看这儿啊，看这儿，看这儿，一二三，大姐，这还有几张底片，要我们到那边再照几张。
8: 孩子们，跟妈妈到那边再照几张照片。
3: 好，去吧。
9: 来，
10: 走，
8: 走。
3: 哎，
7: 来，
3: 好，去吧。
11: 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毛主席的意思是你。
3: 我在北京的时候，陈云主任跟我谈过话，他建议我把上海的经济和工业搞起来。光是人民币增发这摊子事儿，就够我忙的了。
11: 大西南解放以后啊，有可能有效缓解华东地区的压力。
3: 所以说，上海的事关键时候还得要麻烦你我。
12: 这哪来的？
13: 我给孩子们做的。
12: 你这去了重庆啊，我们家那几个小馋猫可是要少吃好多好东西，这个留给最小的吃。
13: 哎，现在啊都提倡民主，都让我和这小的吃了，委屈你们我可不干。这次一分开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呢，说不定再见面的时候孩子们都成了大姑娘大小伙子了。
12: 还真是舍不得。我跟你说个秘密，昨天晚上那几个小娃凑在一起互相写留言呢。
13: 这段时间孩子们的感情处得真是好，一会儿

0: 啊，这罐头高高兴兴的一吃，以后啊回想起来都是这香甜的罐头味。
1: 不愧是北大的高材生，心思就是巧，怪不得邓政委走到哪都离不开你呢。
0: 这次去西南啊，他不想带我们了，是我呀威逼利诱跟他说死也要死在一起。
1: 那邓政委不还是怕你吗？你还总说程老总是耙耳朵，我看啊邓政委也算一个，那挺好的。
0: 哎，我一直有个疑问，你是怎么看上程老总的？
1: 我是被他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丰富的战斗经验所吸引，而且每次跟他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我也亲身见证了他和同志们都拥有火一样的革命热情，让我看到了新中国的希望。而且啊，程老总还是一个诗人，他的诗写得特别好。
0: 那确实。哎，我跟你说，我第一次见到老邓的时候还真没看上他。
1: 那现在怎么就步步不离呢？
0: 日久生情呗。有时候啊挺为他们感到骄傲的。
2: 不光是老邓和陈老总，
0: 还有千千万万的将士们，想着他们出生入死坚韧不拔，有的时候就觉得要紧随他们的脚步共同进步。
1: 是啊。
0: 分好了，让孩子们过来吃吧。
1: 孩子们，有好吃的快过来。
3: 哎，这一千块钱的新钞票总量没看到吧？啊，搿会不会是假币啊？
4: 老徐啊，这就是新发行的人民币啊。不是，哎，你说这市政府好端端的发行什么新人民币啊？哎，
3: 这个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4: 为啥？
3: 老，物价上涨，那晓得吧？啊，一些些废旧币，一些些发新钞，再打击人民，哎。生米的，
4: 你们说的这些说的我脑袋都糊涂了。我就是想知道，就是你们说的和我们老百姓有什么直接关系？
5: 钞票更懂的嘞。
3: 那听到个句闲话呢，面孔拉下来像苦瓜一样嘞。
4: 完了。为了能开工挣钱，姑娘都送到东北去了，这下可好，挣的钱不值钱
6: 说来说去，还是原料紧缺。新货币发行之后，原来扩大的生产规模，现在又不得不减产，甚至是停产。
7: 把靠国外原料和市场发展生产，转化为靠国内原料和市场发展生产的方针，一时难以落实。
8: 华北、华中多地遭遇自然灾害，粮食欠收。这个事情我在北平就知道了， 五湖完美的稻子一夜之间被抢购一空，这显然是投机商。

0: 合理所为。他们是想搞南北呼应。
1: 不过大家可以放心啊，目前的情况啊我们已经掌握了，中财委和华东财委也针对全国的形势正在研究解决的方案，下一步啊我们会在催促东北方面把调配的物资尽快的南运。
2: 崔师长，崔老板有急事找您。
0: 请他进来。
3: 陈师长，你可得帮帮我，求求你，求求你了。
0: 坐，秦老板。
4: 秦老板，
5: 来，秦老板。
6: 您说您的原料一出新加坡港口就爆炸了。
7: 新加坡港口的航线一直是我父亲在负责，
6: 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3: 有人在船上装了炸弹，船毁了，机器和新材料都掉进了海里。我已经收到电报，怎么市政府还没有消息？
0: 还没有。
3: 为了这批货，我特意向银行借了6亿的贷款。现在别说生产，即使复工，我连工人的工资都开不出来。所以，无论两位市长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希望能得到市政府的支持和帮助。
0: 你放心，秦老板，政府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帮你解决困难。
3: 谢谢，谢谢。
4: 来了。

0: 换心了吧，先把饭吃了。谢谢。
1: 你从北京回来，一直没来得及问你，开国大典，热闹吗？
0: 非常热，我现在一想起来，都热血沸腾。我把它画下来了。

0: 喂，好的，好的，再见。
1: 怎么了？
0: 公务局局长赵祖康打来的，
2: 他们会帮秦生红解决困难。
1: 太好了，
0: 送给你吧。
1: 吃饭吧。
3: 喂，罗部长。好，是
4: 潘副市长。中央专线，罗瑞卿部长。
3: 罗部长，
5: 最新情报，台湾保密局行动队长潘立仁携刺杀陈毅市长的命令即将复活，责令上海市公安局立即布控调查，缉捕潘立仁，确保陈毅市长及市政府所有领导人的安全。
3: 是。怎么了？潘立仁回上海了，迅速调拨人员，加强陈毅市长外出安全警卫。
4: 是。
3: 马上召集社会处的干部开个会。
4: 好，
3: 我去趟市长家里，马上回来。
4: 好。

0: 通知所有人到局里开会。
1: 既然特务要来，你们又阻止不了，就让他们来嘛。但是来了，就不能再让他们跑掉。
2: 你放心，有我们呢，他跑不掉。
0: 那个潘立人，你们了解多少？
2: 上海解放以后，有很多破坏行动，都是他组织实施的。
0: 烧粮库炸铁路，跑掉的那个。
2: 对，这小子心狠手辣，执行过很多暗杀行动。
0: 是一个非常狡猾的暗杀老手了，
2: 再狡猾的狐狸，也不是猎人的对手。你们要全力侦破，一网打尽，全部都抓起来。
3: 是，师长，这个潘立人，在国民党特务系统里号称百发百中，无次不成，所以我们建议您和其他领导人增加警卫，以确保安全。
2: 不用惊慌，
3: 你可千万别大意啊！
2: 这个潘立人是数一数二的顶级杀手，这次来就是要刺杀您。
3: 短短的两个月，我们捣毁了保密局在上海隐藏的10几部电台，还锁定了嘉宾的线索，
2: 不要太高看他们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必须给您增派警卫。
3: 是啊，
2: 没这个必要。
4: 嫂子，我就跟你说这事儿。

0: 先给我弄口吃的，饿了。
1: 面条，面条行吗？
0: 行，都行，什么都行。

0: 你的最爱。
1: 哎呀，还是你聊聊我。上海最近怎么样？有什么新闻？
0: 倒没什么大新闻。你走了以后，上海市政府展开了反腐的行动，大力展开精简节约。这一次整编节约啊，是动了真格了。陈毅带头实行，将自己的警卫员16人精简到6人。
1: 6个人？那是老天爷帮咱们啊。
2: 6个人，一个炸弹不都炸了吗？田国立呢？
0: 就是他死抓着你不放，把你的画像发放到整个上海滩啊，让上海的群众去举报你啊。对了，还有
2: 抓了我们不少人，我想他可能是想探查你的下落。

0: 同志们，我们得到确切情报，潘立人带着刺杀陈毅市长的命令，已经来到上海。上级责令我上海市公安局立刻布控、调查、抓捕潘立人。现在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侦破潘立人一案。
1: 国立，你有什么想法？
2: 这个潘立人长期在上海和江浙一带进行特务活动，有一定的社会关系，有利于他的隐蔽。 我们追击起来难度很大。你的意思是？我是想，只要他有所活动，那么就必然离不开社会关系。我们只要把他的社会关系过一遍筛子，不难找到他隐藏的地点。嗯。
1: 大家的意见呢？ 老潘，你就布置工作吧。下面我做一下分工啊。这次行动分三组：第一组，加强吴淞口码头的控制；第二组，梳理潘立人的社会关系，尽可能接触到潘立人的关系人，为我方所用，日夜蹲守，等待上门；第三组，加大力度深入调查，一旦发现新的线索。
3: 或潘立人的踪迹，立刻撒网捕获。
4: 是。
5: 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

0: 台风过后，由于土质的关系，上海许多堤坝都需要实施震动按压法。公务局向秦生红的煤炭公司进了一些炉灰、炉渣，款项都已经给他们公司了，先行解决了工人的工资问题。
1: 很好啊，有些东西啊，对 A 来说可能是毫无用处，但是对于 B 呢，指不定就是救命的东西。尤其是现在物资奇缺，我们更要做好对废旧材料的再利用工作呀。
0: 陈云主任一再叮嘱我，要向您和陈市长好好学习。
2: 学什么呢？
0: 学习如何管理一个城市。
2: 管理上海是我的责任，也是你们每一个干部的责任。
1: 啊，对了，中财委啊，刚刚发来了现金管理办法。
2: 我也有事要找你们，来。说吧，罗瑞卿部长的消息，那个潘立忍呢，又潜回了上海，最近出行要小心，注意安全。
1: 明白。
2: 说一下钱的事情吧。
1: 好，从十月以来啊，全国范围内增发的货币已经达到了11000亿元，可这灾害一起，又导致全国的物资紧缺，物价上涨，币值大跌。现在根据现金管理办法，紧缩银根十分必要。可是目前上海的物资储备啊非常薄弱，而需求量又很大。如果救市，我们的力量不够；但如果不救，又可能导致秩序的混乱。
2: 我从北京回来之前呢，专程去看了一下陈云主任，他再三的叮嘱，上海一定要稳住局面。

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不少网友反映啊，
3: 这个白天路标
5: 是
3: 直接满。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三天，锦上来，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
7: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入困的田地。
8: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
9: 总有一天，
7: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0: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功能升级，精致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

0: 力起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做理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物价上涨，币值大跌。现在根据现金管理办法，紧缩银根十分必要。可是目前上海的物资储备啊非常薄弱，而需求量又很大。如果救市，我们的力量不够；但如果不救，又可能导致秩序的混乱。
1: 我从北京回来之前呢，专程去看了一下陈云主任，他再三的叮嘱，上海一定要稳住局面。现金管理办法一定要贯彻下去，而且要尽快的执行。
2: 紧缩银根对于大企业来说还能够撑一段时间，但是对于那些勉强支撑那些中小工厂，他们近期开工量很大，
3: 现金流也不是很充足，
2: 在这样物价上涨的情况下，让他们回笼现金恐怕会吃不消的。
1: 根据米粮之战的经验呢，我们要对物价上涨进行防御，把上海具体的情况上报中财委，请示一下该如何应对物价问题。
2: 嗯，

0: 怎么搞的？怎么推的车呀？哎呦，你看看我的花瓶啊！
1: 老板，我也是不小心的。
0: 啊，赶紧赔钱啊！
1: 我也没钱啊，老板。
0: 没钱，没钱，我的花瓶。

0: 本办法规定，国家机关、团队、企业只准三天的现金开支，其他的钱都必须存入人民银行。公家之间不许用现金付款，只准转账支付，而且不允许存入私人银行和钱庄，不允许资金越过银行，实行体外循环。晓得什么意思吧？要发财了。前段时间他们清查地下钱庄，所以我们一直不敢有所行动。现在好了，刚好可以以高额利息吸引过夜资金。
1: 侬的意思是，我们以两天为期限，用高利息吸引那些炒货币的人来存款，这样一来，我们手上就能有大量的资金。我们用这些资金去购买物资，然后再高价出售物资，然后用出售货物的钱支付存款者的本金和利息，对吧？
0: 他们拿到了高额回报，肯定舍不得很快抽身，所以我们可以以两天为一个周期，既炒货币又炒物价，
1: 两头都赚钱，这招高啊。可是会不会犯法呀？
0: 犯哪家的法？三天的时间是他们规定的，我们有没有超过？我马上把这个消息散出去。
1: 钱是最聪明的，哪里能生他，他就往哪里去。
2: 我是刚刚从南北市场过来的，我以外地商人的身份跟市场里的摊主市民攀谈了好一阵子，了解到了一些实际情况。
3: 你摸清楚了投机商这波操控物价的猫腻？
2: 基本算是摸清楚了，但是流程还是比较复杂，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专程跑过来一趟跟你口述清楚了比较好。
3: 你说说看，
2: 投机商人现在炒作的资金，除了增发货币时滞留在地下钱庄以外，就是利用大量的高息过夜资金在市场炒作，抬高物价，借机囤积基期。就在最近这十天，棉纱的价格涨了一倍，棉布的价格涨了0.7倍。
3: 测算准确吗？
2: 世贸组的同志算了好些遍，都是这个数。除了这个数以外呢，市场上的现状是所有的物资都存在着这个有价无货的情况。
4: 反应是够快了。
5: 这帮人的眼睛里啊，只有金钱，只有利益，这完全啊是在跟政策进行对抗。
4: 不怕他们对抗，在米粮之战中，我明白了一件事情：在经济战役中，谁的动作多，破绽就多，破绽多了，就容易陷入被动。
5: 幸亏季南英同志一直紧盯社会游资的动向，以及市场上物资的价格还有流动的情况，并及时向我们做了报告啊。
4: 我原先预计啊，应该是工厂先有动向，可是呢，先行动的还是投机商。
5: 说不定啊，搞囤积居奇的正是这些个工厂。

0: 放下剑，没错，
1: 师傅，你是什么人？
2: 这个是我的，这肚子
1: 不能两个顶着剑。
2: 我跟你说，
1: 这得整正所的，
2: 没法
1: 出剑。
3: 各位，各位，各位老板，大家静一下，有什么问题啊？大家慢慢的说，好吧？咱们一个一个的来。
4: 曾副市长，你们口口声声说要帮助我们生产的，现在好了吗？用钱卡住我们的脖子了。
0: 就是。
5: 如果厂子经营不下去，就算我们当老板的可以不过日子。想没想过工人们怎么办？他们再讨厌工资，就让他们来市政府要。
4: 哎，
6: 对，就是
7: 市政府要。
8: 来呀！
3: 大家这么闹啊，也不是个办法。还是把你们的困难具体的来说一说。
5: 好，我先说，我的厂子昨天关门了，活不下去了，苦心经营这些年，现在没钱了，机器不赚了，工钱也开不出来，自己家也吃不上饭，我这十来年的心血啊，你们政府管不管嘛？
4: 就是，
5: 政府管不管嘛？
4: 管，
5: 对不对？
3: 管，当然要管，但是我想问一下，你的工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关门歇业？
5: 原材料被黑市和投机分子搞得一团糟，银行又把钱收回去，不停业怎么办？
4: 贷款给我们的是你们，说收回就收回的也是你们，这太不讲信用了呀！
0: 是啊，
4: 就是啊，
0: 我们选择相信新政府，可你们不能蒙我们呀！
4: 是啊，说往后的日子真的是没法过了呀！
0: 就算
9: 今天能开工。谁知道哪天还会不会停工啊？
4: 是的呀，
9: 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对，
3: 好好好，大家静一下，我是听明白了，说来说去啊，还是因为钱的事情。大家放心，政府答应要管的事情，保证会一管到底。但是呢，至于怎么管，管谁，这是要讲规矩的。下面啊，大家可以把名字报上来，把你们的企业面临的实际的困难、具体的状况也报上来，在市政府啊调查核实之后，咱们再具体的商议该怎么解决。
4: 核实？你们要核实什么呀？
10: 就是
4: 核实什么？有什么可核实的吗？
3: 你不是说钱不够吗？我们当然要核实你的钱为什么不够，而且啊，这个钱用到了什么地方？还有这位老板，你既然说你的原料被黑市给霸占了。那么就请你把黑市的卖家提供出来，我们要进行调查核实，并且查办那些违法乱纪的投机分子。在座的各位，之前我们应该都打过交道，如果没认错的话，我想你们的企业在上海也都算是中小规模的。不瞒大家说呀，在你们来之前，陈毅市长正和我商量如何保证生产稳定经济，现在既然大家来到了市政府，那就请大家稍作片刻，我马上去安排市政府的经济参谋季南英同志来把大家的难处一一的登记清楚，我们共同的商量解决的办法，好吧？
11: 登记什么的？问题解决就行，最烦了。
12: 除了带头的那家已经离开之外，其余的我们都记录下来。有两家呢，为了降低成本，处于半停产的状态；还有两家彻底关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关门的时间是我们在颁布办法之前足足7天。
3: 那贷款及流动资金的情况呢？
12: 贷款没有偿还，流动资金也都不在账面上，所以这足以说明他们是参与了物资囤积的。
13: 好，他们不是想让我们管吗？那就按他们的要求彻查资金去向。
12: 好。

0: 是那个戴礼帽穿长衫的吗？
1: 快回去吧，
0: 是他。行动。
2: 什么？我又没犯法。
3: 安平贵，
2: 我不是安平贵，你们找错人了。
3: 弄一个假身份就想糊弄过去，你也太天真。带走。走。进。
4: 审的怎么样了？
3: 交代了。他是作为潘立忍的助手来上海的，为的就是配合刺杀陈毅市长。
4: 这个潘立忍到底在哪儿呢？
3: 不出所料，潘立忍单独行动了，他根本就没告诉安平贵他的落脚点。
4: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安平贵抓得太容易了？
3: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潘立忍恐怕已经在上海了。
4: 不是恐怕，是一定。
3: 他是有意让我们，或者他就是想让我知道他在上海。看来他比我想象中更了解我。他这次的任务不仅是刺杀陈毅市长，另一个就是我。他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4: 怎么说？
3: 上次我拿自己当诱饵，导致他行动失败。这一次，他想拿自己当诱饵，让我应战。
4: 不行，你不能去。咱们不光要抓到潘立忍，还要抓到一直躲在幕后的那个人。
5: 新加坡运输线路的情报
4: 就是从上海传出去的。
3: 你怀疑是嘉宾干的？
4: 这是我的直觉。
3: 这个嘉宾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
4: 既然潘立忍跟嘉宾有联系，那他跳得越闹腾，咱们越不能轻举妄动。他不是想把你引出来吗？那咱们就迟钝一些，不能被他牵着鼻子走，还是要老办法，以特制特。
3: 好，
6: 金门作战势力全线撤退，军事上的进攻可以缓一缓。作战失利的消息一旦传回上海，那些个囤积居奇的投机分子对物价的炒作怕是要快马加鞭。
7: 我们要不要抛售物资来干预物价？
6: 不慌，看一下形势再说。
7: 师长，陆世奇，我弟弟你还记得吧？
6: 嗯，记得。
7: 他现在在照顾一个工友的母亲，那位大娘家中有两个儿子，老大在淮海战场上牺牲了，老二在这次台风中因为救人也牺牲了。
6: 这是我的病啊。老人家现在怎么样？
7: 现在家中没有吃的，我让陆世奇去买些米，可是世奇告诉我市场上已经没有米了。
6: 走，去看一下。
8: 陈市长。
6: 嗯，看见。
8: 你要出去啊？
6: 啊。
8: 他们把情况都跟我说了，现在要出去的话必须加强警卫。
6: 我去看一个烈士的母亲，加强什么警卫？小陆，找刘处长领粮食，我们走了。
8: 小陆，看紧点，我马上派人过去找你们。
7: 放心吧。
9: 四少，
10: 秦老板，
9: 你
10: 来了。
9: 你还有这份雅兴啊？

0: 啊？怎么了？
1: 西门作战失利的消息你不知道？北市场历史关张，看架势，明天一早，两边价格又要翻番了。
0: 我知道。
1: 知道你还有心情移花弄草？
0: 你看你这么风风火火的，阻止物价上涨了吗？
1: 我阻止？我也是靠吃救济过日子的。
0: 实不相瞒，我前一阵子刚跟世贸总签署了一批棉纱合同，没想到就过了几天，才过了短短的几天，棉纱的原料就翻了几倍了，价格翻倍，我们无非是多出点钱，是吧？关键是哪里也没有货。来来来，走走走。所以我怎么办呢？我只能在这移花弄草，想些事情自己来做，让自己静一静，看看还能有些什么办法。
1: 说不定市政府有办法。
0: 实在不行，要不去找市政府帮帮忙。
1: 你还犹豫什么啊？蒋介石掌握着上海的空海权，共产党的励精图治是需要时间的，所以陈毅市长才想跟咱们交朋友。现在咱们与共产党已然是朋友了，理应同福同祝。
0: 我是觉得吧，能自己解决最好是自己解决。
1: 怎么解决？你欠世贸总的棉纱可以不交吗？啊，我这可是为你想。
2: 吃饭
3: 啊！
4: 好，
5: 大娘，
6: 大娘，
3: 您是？
6: 我是陈毅，
3: 是市长，
6: 是陈毅同志。
3: 哎呦，快快屋里坐。
6: 来来，您慢些，慢些。哎。
3: 坐。
6: 您坐，您坐，您坐。
3: 我给你们倒水啊。
6: 不忙，不忙，不忙了。我们就是来看一下你，跟你讲一下话。这个呢，是我们的粮食处给你的救济粮，还有这一个，
3: 这
6: 是我的爱人呢做的吃饭糕，你尝一下。
3: 你爱人
6: 啊？
3: 哎呦，那可是市长夫人啊！我不能吃，太金贵了。
6: 金贵什么呀？您的大儿子呢，在战场杀敌，小儿子在台风中救人，他们都是英雄。你是英雄的母亲，什么东西能比你金贵吗？
3: 我原想着儿子他们都没了，我挨到油尽灯枯，一了百了，没想到爹爹
6: 要不得，要不得，要不得，要不得。这些个呢，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是我们做的不够好。现在的上海呢，还很困难，但你要相信，我们会把上海变得越来越好。
3: 有了你们，上海就有福了。
4: 所以大娘，你可不能再说那种一了百了的话了，你还得提全的看看，将来的新上海是什么样子。
3: 好，不说了，我以后再也不说了。
6: 对。

0: 怎么看着他眼熟啊？
1: 我叫陆修远，就是那个码头，人称十七哥的哥哥。
0: 哎呦，我是说呢，都是好孩子。十七哥哥，十七吃了不少的苦，你可要多帮帮他啊。嗯，
2: 大娘，以后呢，就让他们兄弟两个经常来看你。
0: 哎呦，不不不，你们忙，为上海忙，我懂的。
2: 等以后啊，日子好。

0: 过了，我会给上海的孤寡老人盖一个新家。这个新家呢，房子新，铺盖暖，院子大，还有专门的人给你做饭洗衣服。老人呢，就是说说话，晒晒太阳，散散步。
1: 我哪有那个福分啊？
0: 有，一定会有。
1: 好，
0: 好，那我们走了啊！
1: 哎呦，
0: 哦，不站啊！
1: 这
0: 不送不送。
1: 哎呀，送送你们！
0: 不送不送不送，啊！
1: 送送你们吧啊！
2: 哎，大娘
1: 啊，
2: 这个你拿。
1: 哎呦，我不能要。
2: 你拿着，大娘。小泉子比我小几岁。你以后就把我当儿子看啊，拿上吧。
1: 这好孩子，
2: 你别送了，大娘。
0: 我看季三茂最近对你的态度有所改观。
2: 就上次您让我去新加坡打听借了钱的情况，被我感动了吧？

0: 季参谋是学经济的，心里明白的很呐。
1: 明白什么呀？
0: 明白你是个好人，你的魄力是不够的。我再教你一招啊。

0: 进来。
1: 这是新找到的资料。
0: 对了，把这些资料拿过去重新再核实一下。
1: 是。

为今日。

0: 有劳夫人了。不过是换一杯茶，什么油不油劳的。倒是你，羊皮棉纱都看了一个上半天了，找到问题症结了吧？这个配棉、轻棉、素棉，在程序上都没有问题，可是成品的质量却截然不同。我看了工业配方后，决定再改良蜡像基础厂，再加入面粉。
1: 面粉现在买得到吧？
0: 难说，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改良蜡像基础。我不能被同一种原料所掣肘。距离交货日期还有多长时间？没多少天了。但任何事情也都不能急于求成，但我也不能因此而交出质量不佳的面纱。还有什么办法呢？
1: 实在不行，只能求助于政府了。

0: 你认识潘丽人？接下来怎么办？再找机会。
1: 就是要让他来找我呀。

0: 哎呀，正好喝口水。这真够苦的。为了这个潘立人，我两天两夜没合眼了。
1: 不苦啊，没思路。来，喝两口吧。怎么样？有什么线索吗？查到一份军统的早期档案，提审了和潘立人早期在军统任职的特务。他说，在日战期间。 潘立人曾与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军统特务李英外合，刺杀蛇针。但是具体参与的人员名单，他应该不知。哎，你有这方面的具体信息吗？蛇针
0: 事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这个人曾经供职于汪伪政府特务部门，
1: 谁？
0: 高基云。
2: 刘站长啊，关同志，这位就是你们要找的高继云。高继云啊，这两位同志是公安局的，他们正在办案，有些事情需要你协助一下，你好好配合。
3: 好好，我一定全力配合。嗯，
2: 好，你们聊着，我先回去了。
3: 谢谢了，刘站长啊，
2: 请坐。
3: 好，
2: 两位同志，
4: 两个包子，
2: 我因为之前的身份问题。 已经被新政府约谈过很多次了，啊，谢谢。
4: 好嘞。
2: 但是我的历史很清白，所以新政府就没有申请。

0: 我一直很感激共产党的开明，所以今天如果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回答的话，我肯定实话实说。两位同志，尽管问。既然你这么诚恳，我也就不跟你客套了。你跟潘立忍熟吗？我知道他，但是我和他关系不熟。在日战期间发生了刺杀蛇针事件，你还记得吗？我记得。
1: 但是这件事情我已经跟新政府解释得很清楚了。你不用紧张。刺杀蛇针是当时潘立忍和潜伏在汪伪政府的特务李英外合进行的。我们查到，你当时就就职于汪伪政府的特务部门。
0: 是，我当时确实供职于汪伪的特务部门。
1: 但是这件事儿，不是我和他合作的，是别人。谁？
0: 我当年的同僚叫石晓峰。
1: 石晓峰现在在哪？
0: 他1945年的时候离开的特务组织，在山西南路开了一家内衣公司发行所，也算是金盆洗手，安全着陆了。
1: 你跟他还有联系吗？
0: 啊，基本没有。你也知道，当年干我们这行的，每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所以。 绝大多数人都喜欢独来独往。我问你，你能不能去找一趟石晓峰？
1: 您这是让我深入虎穴啊！
0: 敢不敢？
1: 我毕竟是特务出身。 和人打交道的功力还是有的。如果需要我配合，我可以答应你们。
0: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0: 哎，小凤九，回来了。
1: 高吉云，嗨，咱们可以有好些日子没见了。是，
0: 怎么样你？好吗？你这怎么？你怎么穿成这样了？这一言难尽。
1: 走，进屋里面坐下来，慢慢聊。我就别进屋打扰你了，在这说就行了。哎，不是你说，现在这个世道啊，越来越难混，看着物价一天天的往上涨。 我这工钱都不见长了，这说句不怕你笑话的话，我那一家老小到现在连口饱饭都吃不上，我这都两天水米不打牙了。哎，
0: 我这里啊，久久有肉，另外还有个老朋友，我们边喝边聊。
1: 哎呦，这走，你说我这今天空着脸皮来找你，
0: 哎呦，我来。
2: 就是想求你帮个忙，这第一呢，能帮我找一份工作，不怕苦不怕累啊，有钱赚就行。大家都听好了，用最快时间肃清街道，守住每一个路口，不要让百姓们出来。激动。
0: 再一个呢，哎，想问你借点钱周转一下，给家里买点米面。刚才你说的呀，这些都是小事儿，包在我身上。今天我们难得一见，好好喝点小酒，啊！
1: 你这今天有客人，我穿的这么寒酸，我就不跟你丢人了。我先走了。
0: 哎，这什么话呀？我这个客人啊，是老相识，你认识？
1: 谁呀？哈哈哈哈，
0: 酒菜买回来了，下来喝酒啊。

0: 哎呦，潘队长，
1: 季军兄弟啊！哦，
0: 潘队长，好久不见啊！哎呦，
2: 哎呀，我身上脏了，
1: 没事。
3: 哎呀，队长啊，什么时候来的？这是出任务啊？这么长时间没见，你过得怎么样啊？
0: 懂了，懂了。队长，
1: 坐，请，来来来，请，
0: 里面坐，里面坐。
3: 哎，华南呢？队长，上座。
1: 好。
3: 哎呦，这是大任务啊！这么警觉呢？哎呀，小峰兄，你说我今天来的这是不巧，要不然这样吧，我先走，不耽误你。
1: 季云兄弟，着什么急呀？
2: 这么久没见，叙叙旧，坐这儿。哎，
0: 好，
2: 来啊！哎呀，咱们难得呀，啊，
3: 真是，
2: 来，
3: 干了。
2: 嗯，解放啊，你整几个盘子，把菜盛出来啊。
3: 得嘞。
4: 这个高级怎么还没出来？不会是被识破了吧？

0: 去看看。
1: 好，没问题。
2: 来来来来。
3: 哎呀，真他妈的！哎，行。那共产党来之前，咱们过那日子，那这是好日子呀！啊，
1: 哎，老黄历了。当时的日子，我是不敢想了。我现在不奢望别的，只要让我能吃饱饭，我就心满意足了。实话跟你说，我今天来找小峰兄啊，第一。是想托他帮我介绍一个能赚钱的活儿。这第二呢，还得问他借点钱。
0: 哎，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喝酒，喝酒。哎，来，
4: 都会好起来，会好起来。
0: 啊，
1: 好，喝酒，
0: 会好。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

0: 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你在这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
4: 了，
2: 不少网友反映
4: 啊，
2: 白天路边就直接
1: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7: 对高额彩礼说不。
0: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7: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0: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8: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

对决都值得珍藏。明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捞。
1: 嘿，吓一跳！哎，
0: 你这是啊？
1: 倒酒啊！你这没喝完呢，
0: 喝酒，
1: 喝酒，喝点。哎，别开，别开，来来
0: 来。哎，别笑啊！哎，快坐，快坐。哎，
2: 怎么样，行动吗？
3: 还不行，是活不到。他们应该喝了很多酒。
2: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4: 等各地营出来，掌握确切情况再行动。
2: 好，
5: 来，再整一杯。
6: 哼，差不多了。
2: 小朋友，
6: 我差不多了，我该回了，要不然家里人惦记了。
2: 我之前跟你说那两个事儿，你看啊。

0: 这些钱你先拿着，行了，工作的事儿再让兄弟几天。人也好了，找你，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兄弟，实在是太缺钱了。这样，等我赚够了钱，第一个还给你。
1: 不急，走了，走了。

0: 怎么了？不喝了。喝完喝不动了。喝完。喝完。来。杯中酒。来，杯中酒。放心。来，好。来。杯中酒啊。啊。
1: 好兄弟，走了。啊，走了啊！走了，
2: 走了，
1: 会好的，
2: 好，
1: 一定会好的，会好的，
2: 走了，
1: 会好的。 好，好，好，会好的。

0: 怎么样？
1: 人在里面，喝了不少，应该是醉了。
2: 有几个人？
1: 只有佘小芳和班里人，两个。
2: 辛苦了，你先回去。
1: 好。
0: 你留在外面策应，你们两个跟我进去。

0: 接着打呀！啊，
1: 思雨，
2: 你跑不了，
0: 没打算跑，要不然。

0: 计划全毁在你手里。田队，再见。
1: 哎呀，
2: 田队，我就是后悔啊，被他杀得了你。
0: 一切都结束了。

让我，让我。

这是什么？我怀疑这是在我背后开黑箱的人不慎遗落的。我去服装店问过，说这是女士衣服上的口子。

你的直觉回来了吗？是的，我们在金门古宁头大捷，共军进攻舟山登步道也全线失利，从占据。

0: 上来看，共军无海空军对台湾和我沿海防区不构成威胁。
1: 看来这就是我们专败为胜的开始啊。荆门胜利不仅有利于定海的防务，更可以鼓舞我全军的士气，

0: 失手了。
1: 他人呢？
0: 死了。
1: 连他都没有了。
0: 共党对上海严防死守，对我们的人追查得很严。
1: 即日起通知我们的空军，将对南京、上海、杭州、青岛实施大规模的轰炸。我倒要看看他们是如何严防死守。

0: 总共出动飞机11架，投弹50多枚，目标都集中在沿江地区的民防和船只，而且吴淞口、黄浦江这一带被毁的渔船有14艘。
1: 人员的伤亡情况呢？
2: 伤亡人数，70人左右，警备部队和公安局已经赶去救援和清扫现场。
1: 还有，你遭遇刺杀的消息上了报纸。
2: 金门作战失利，市长遭遇刺杀，轰炸又接连发生，这些个看似都不相关的事情。潘副市长，你是情报专家，你分析一下。看似不相关的事情，如果叠加在一起，他们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3: 引起老百姓的恐慌。
1: 刚接到报告，又有大批的老百姓和难民啊，涌入了北市场，开始抢购，还有人造谣说上海就是要打仗了。这个躲在暗处的人究竟是谁？他明明一直有动作，可是我们就是抓不着任何线索。找到这个人的事情交给你们了。
2: 是好，
1: 曾副市长，实在不行，我们再抛售一批物资，安抚百姓的情绪。这个不是市场需要，是局面需要。
2: 明白。
4: 7月底，货币发行数额为2800亿元；9月底，货币发行数额为8100亿元；10月底，货币发行数额为11000亿元；从数据图示来看，货币发行量呈递增趋势。10月份，仅一个月内，全国的物价平均上涨了44.9%。
1: 陈尊，有电报。上海这个时候还在平价的抛售粮食和棉纱，非但不能稳住物价，还可能造成游资大量的涌入，造成抢购潮。这帮投机商人们低价买入，高价抛出，通知上海立刻停止投放。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只能投放这一批。记住。 以后没有我的指令，不能投放任何物资。
2: 是，
1: 快去发报。

0: 原材料又没有了，又停工了。姐妹们，大家先别着急，一定会有解决办法的。荣老板一定会帮大家解决问题的，我们再坚持一下，好吧？
1: 好。

0: 可能是因为投机风头太盛吧。
1: 好不容易有了资金，现在又没有了原料。
0: 不用担心，反正生意上的事总是瞬息万变的，实在不行就
2: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吧。

0: 怎么了？
1: 世茂总借少了物资入市，身心买不到足够的面粉，又不得不停工了。
0: 突然减少了物资入市，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0: 你每次给我选的新衣服，质地、颜色、面料，我都喜欢。我能为你做的，也只有这一点了。
1: 穿上你给我订的新衣服，去趟市政府。市政府？你不是讲不再求助于市政府吗？
0: 我要去求医良策。关关难过，关关过。
2: 真的，对，而且这家申金银行之前是有外资投资的，8月份外资股份撤走之后，交易一度走低，但是在现金管理办法颁布之后，交易反而更加的活跃，所以我充分的相信，他们跟投机分子的资金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一定要查实啊！另外，这几天你要辛苦一下，带领同志们继续的清查所有交易频繁的私人银行。
3: 务必将地下钱庄一一的锁定。好，
4: 是是是。
2: 曾副市长，荣先生来了。啊，
3: 曾副市长，
2: 荣先生，你好，怎么？
3: 有事啊？
2: 我今天来是求帮助的。啊，到我办公室谈吧，请。
5: 罗是怎么办的事情啊？前台经理把你表妹当成客户了，才跟她说的事情。鬼知道她是来查账的呀！日防夜防，家贼难防。罗说谁是家贼啊？
6: 你就说，现在怎么办？
5: 罗自己撞到枪口上了，我怎么知道怎么办？要么都停掉吧。
6: 停掉什么？
5: 所有业务通通停掉。
6: 好。
5: 世贸总刚刚停止抛售，物价马上翻了一倍，现在停掉，你是把钞票拱手送到别人口袋里啊？哦，你这么大方，你给我好了。前怕狼后怕虎，司徒，还是小心一点。
7: 荣毅然那边都停工了。
6: 他荣家财大气粗的，为什么停掉？
5: 买不到小麦，棉纱做不了的呀。

0: 天无绝人之路啊，我们就借着荣家这面旗做文章。
1: 荣家。

0: 曾副市长，这个
1: 中财委和上海市政府做的决议一定是从全局出发，这个呢我是非常理解的。即便现在不停售，我其实已经也没有足够的资本供应原材料了，但是现在我有一批棉纱急于交货，迫在眉睫，所以我不得不来找你。

0: 想看看能不能世贸总给我提供原材料。至于价格嘛，我可以按照当下物资的价格进行结算。
1: 这么做岂不让荣老板吃大亏吗？啊，你放心，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如果真的以这种方式合作的话，也绝不能让荣老板的利益受损呢。只是啊，现在我不得不如实的相告，我们之所以不再投放物资入市，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现在啊没有这么多的小麦或者面粉再提供给你们。
0: 上海的物资情况已经这么紧张了？
1: 我们一直在设法的调配物资，可是现在全国各个地区都是入不敷出啊。
0: 好吧，那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0: 荣先生前脚刚走，你后脚就来提供货源。你要真想把这小麦卖给他，直接去荣公馆不是更便宜？
1: 我倒是想去呢，可是卖家说了，他按此时此刻的市价出售呀。
0: 按市价？
1: 啊。
0: 他这是做生意，还是落井下石啊？
1: 罗葵葵啊，你都说是落井下石了，我要是直接去荣公馆，那荣公子不得说我是趁火打劫啊？情况嘛，就是这个情况，麦子嘛有，价格嘛高，啊，我再考虑一下，要不要把这个消息透露给荣公？
0: 这件事情我不方便出面。
1: 南英啊，这件事情由你们出面反而更简单了。那这样好了，你们再考虑考虑，好吧？不过我告诉你啊，按现在这个涨势，这批麦子也不会存太久。我先回去了。
2: 京津两地粮商叫价已经高出了七月底指数的四五倍，
3: 就连武汉的棉纱也比之前上涨了两倍多。
2: 什么原因呢？
3: 啊，为了防止察哈尔的鼠疫传播，北京地区啊切断了与西北的交通，因此西北那一带的粮食暂时运不过来，而投机商呢嗅到了这个机会，他们就坐地起价，甚至全国其他的投机商也达成了默契，他们南北串通，遥相涨价。
2: 按照你们的估算，上海的粮棉要是受到影响，会涨到什么程度？
4: 不会低于之前的三倍。
2: 三倍？
0: 对。
2: 都涨到这个峰值了，中财委咋还没个动静？
5: 各解放地区可调拨的粮食达50亿斤，
6: 中纺公司目前核算出棉纱棉布达全国总量一半，
7: 拒收存款7000亿元，根据总发行量16000亿元计算，回收将近10000亿。
8: 重新复检一遍，去年冬天到现在，物价到底涨了多少倍？
9: 好，
8: 快，部长。
10: 复检无误，物价上涨已超过15倍。
8: 15倍。

你都知道。

0: 是我不帮忙啊，我已经好几天没做生意了，你看就剩这么点面粉了，不够大家分的呀。
1: 哎，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0: 真的没有办法了。老唐，来来来来，我和老徐都带来了，
1: 家里就这么点东西了，实在没办法。
0: 哎呦，那行，进屋吃饭。
2: 淮海战役的时候，老百姓推着小车给我们送物资，过长江解放上海，江北的老乡把米送到上海来。现在一个小小的罗春阁的老板都在为我们解决难民吃饭的问题，就是为了这样的老百姓，我们也要不惜一切解决这一次危机。

0: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到年底了。
1: 哎，是啊，我听人讲，这一个多月，中财委的算盘就没有停过啊。
0: 灾民灾情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和缓解，所有的压力就都在中财委身上了。
1: 哎，

0: 哎，陈云同志，哎，这样就找你们呢。有什么好消息啊？当然有好消息汇报了。来，坐坐坐。陈云同志，你就赶紧说吧。
1: 好，中央经过半年的布局，对货币和物资已经处于高度控盘的状态。不知这段时间大家是否想清楚，并下定决心，在全国范围内打一场物价战。 我们中财委一致认为，还需要更全盘的考量，更审慎的思虑啊！你们看，我国现人口总量5.42亿，需要大量的救济款和救灾粮。救灾粮嘛，咱们可以分批的发放，不能让老百姓饿肚子。可眼下的当务之急呢，是需要咱们着手解决全国范围内物价高涨的问题。 不能从根本解决物价问题，咱们所做的一切的工作都将是功亏一篑啊！之前向各区颁发了现金管理办法条例，让各区根据具体情况出具体政策，回收货币，吸收存款。
2: 那么效果哪呢？
1: 您稍等。 已经吸收了存款7000亿元，一具货币发行总量1万6000亿，所需要等价物资约2000万匹布，或者是40亿斤粮食。这40亿斤粮食，把它抛售，我们便可以稳住物价。现在可调配的物资，还有与货币发行总量基本持平，也就是说，稳住物价已经可能。
0: 好，具体怎么实施呢？
1: 第一，快速启动物资调配。粮食呢，咱们可以从东北来调。棉布棉纱除了华中地区，我们还可以到西北的陇海铁路沿线，里面积存了一些棉布棉纱，统一把它运往上海，再由上海通过水运，运往汉口、湖南、广东。
0: 现在各解放区发展程度不同，你这算是迫不得已、因地制宜的调配方案了。
2: 全国范围大调动啊，路途远，运费高，我们大概算了一下，这运费几乎跟粮价是持平的。那也要调粮救人啊。嗯，对的，我们可以利用各个地区的不同的情况，啊，人力也好，水运、铁路运输也好，我们充分的把它利用起来，动员动员。因为我们耗费一天。 这些投机分子们就会把物价上涨一天，
0: 运输方面不光是花费的问题。

0: 现在蒋介石不断派出飞机在华东地区干扰轰炸，胡宁线已经多次被炸断，我们没有制空权，这是个教训。运输安全我去协调中央军委，请铁路沿线各部队加强保护，预防空袭。
1: 好，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点，调动人力。我们不光从部队调动人力，我们还需要更专业更有经验的财经干部。这是一场全国性的物资大调动，也是一个系统性的大工程，一处慢了便会影响全盘的进度。
0: 先前从全国各县部队团政委团长以上抽调的150名干部还不够用吗？
1: 您放心，我早已经安排妥当，他们有各自需要负责的工作。这次物资调动涉及到全国5个区、11个专业公司，以及财委、银行还有贸易各级各个部门，所以说我们真的是需要更有经验更专业的干部，特别是懂财经的干部，因为他们要担负起全国范围内物资调动的重任。
2: 这样，在人才方面我来推荐，好吧？但是要请朱总理负责给你安排到位啊。
0: 这个没有问题啊。
2: 让我来猜一猜你的第三步，好吧？时机，对吧？
1: 汪副总理，高啊！第三步就是时机。
2: 哎，
1: 这物资人力都到了，物资该如何抛售，怎么抛售，是咱们行动的最关键点。
2: 那么你认为最佳的时机是什么时候？
1: 物价达到最高峰值。
0: 如何判断达到最高峰值？
1: 你看，投机商会利用货币和物资反复的入市，反复收缩货币，打压他们的反扑力。当他们交易迟缓，价格到某一高点处不动的时候，便是我们抛售这物资的时候。
0: 好啊，就由中财委向各地财委、贸易部门下达执行指令。这项工作要抓紧开展。
1: 好，
2: 这个指令啊，要发放到各个区，让他们大力执行。既要调配物资，又要控制物价，
1: 还需要紧缩银根。
2: 那么你认为这个指令的核心是什么？
1: 本质上它就是一场全国性的经济战。
2: 但是我认为同时它也是一场经济上的立国之战。所以我建议
3: 我们就以这一次经济战
2: 为指示精神，下发到各个军区，提一提大家的精气神。这一阵那些罔顾国法民情的投机分子。
0: 黄仁老说得好啊。
1: 好，
0: 这是一场立国之战。

因为十月初至今天止，共发行将近8000亿元，我们手内绝无回笼或抵消此巨大数量货币的物资。不估计到这一情况，想以少量物资稳住物价，必然消耗了实力，物价仍不能稳住。在目前物价已经涨了2倍的情况下，稳住的可能已经存在，各地均应以全力稳住。为了了解各地准备情况及避免抛售中此起彼落，各地需要将准备情况报告仲裁委，以便大体上统一行动日期。

0: 即刻发，完后交给少奇和朱老总。好。关于稳定物价的目标，以沪京两地7月底物价平均指数为标准，力求至涨2倍或2.2倍。二，调运两年，东北自11月15日至30日，需每日运粮1000万至1200万斤入关，以应付京津需要。 东北及京津贸易公司需全力保证装卸车，铁道部则应保证空车回拨。派遣至光先到上海，后去武汉，适当调整两地纱布总量，由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路沿线积存之纱布尽速运到西安。有关紧缩引根。 人民银行总行及各主要分行自电到日起，除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认为特殊需要而批准者外，其他贷款一律暂停。工矿投资及收购资金，除中财委认可者外，由各大区财委负责。自此电到达日起，一律暂停制作。地方请慎重，凡属可以迟发半月或20天者，均应延缓半月或20天。
1: 都怪我不小心，我没有想到随着调查的深入，他们居然放弃自己的工厂。
2: 我出错料啊！
1: 那家地下钱庄的账目有什么异常吗？那家叫申金的私人银行，有大笔资金转空，转到了几百个账户名下。我们需要一一调查这些账户的归属人。
2: 那其他的钱庄呢？
1: 现在查了15家，基本上家家都有释放游资的举动。现在初步计算，有一定规模实力的有37家地下钱庄。
0: 有可能都涉及游资日差，那就继续盯紧他们，暂时记住，不要打草惊蛇。另外，通知一下总工会，请他们出个面，安抚一下工人的情绪。
1: 好。
0: 南英同志，看看这个，中财委刚发来的12条指令。各地贸易公司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与主要点，并力争11月25日用一成。 第12条，应在此次稳定物价行动中，对投机商人给予适当教训。甲，目前抢购丰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乙，等到收缩引根、物价平稳，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莫高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名字错了，
5: 不少网友反映了。
7: 这个白天路
5: 标直接
4: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三天

0: 全中国受苦受难民不再受压迫吗？
1: 总有一天，
2: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1: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庄严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各地贸易公司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与主要地点，并力争11月25日完成。第十二条，应在此次稳定物价行动中，对投机商人给予适当教训。甲，目前抢购丰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乙，等到收缩引根，物价平稳，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0: 好，走。
1: 季参谋，请。
2: 中财委十二条指令，各位都看到了。全国统一进行的打击投机商扰乱市场的斗争即将开始，这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战役。即日起，由曾山同志负责统一安排，协调贸易、银行、财经三方面的工作。
3: 曾副市长，

0: 经过和陈市长仔细研究，我们初步决定如下：一，金融处即刻通知上海各银行停止发放贷款，并按约收回其他贷款。
1: 好。
0: 二，市政府会在第一时间将物资调配情况传达至各部门，贸易总公司和粮食公司要在收到物资调令之后，及时向贸易、财政部门报告物资的到达、入市及调配情况。
2: 收到。
0: 三，公安局的同志即刻进入战备，地下钱庄一定会在我们紧缩银根、挤压游资时有所行动。金融处啊，此前已经锁定了37家违规经营的私人银行和地下钱庄，你们一定要盯紧他们，并在同一时间统一行动，迅速抓捕违反接管和改造规定的首脑，查封顶风作案的银行和钱庄。
3: 是
4: 是。
0: 最后，各个部门依据各自职能和部署，必须每天直接向市政府汇报工作进度，然后再由市政府汇总之后第一时间形成报告，上报中财委。
5: 同志们，现在这场战役算是正式的拉开帷幕了。我还要请大家注意到两点：第一，掌握我们手里有多少物资，估算出私商手里有多少囤积的物品，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第二呢，商人没有贷款，就得用自己的本金，每个人手里不可能有太多的流动资金，投机能量有限，不良的投机分子肯定要拉着地下钱庄进行囤积活动，他们要发国难财，我们就得一下把他们打散了。这一次呢，是中央准备了半年之久，是重大的战役，也可以说是我们经济战线上的立国之战，我们大家一定要有必胜的信心。
6: 是。

0: 是我。我表妹这两天可能没时间关注银行的事情。
1: 怎么，她男人死了？
0: 你这个人做事情毒嘴巴也这么毒啊？不是死掉了，是活过来了。
1: 你到码头仓库来一趟。
0: 啊？

0: 坐到我手了。
1: 哥，你醒了？
0: 傻小子，
1: 你又逗我，这种事儿可不能开玩笑，我好不容易才有你这么一个亲人。还疼吗？
0: 没事儿。
1: 真的？
0: 你哥我命硬着呢。
1: 哥，答应我，以后执行任务千万小心，你还得照顾我。

0: 当初就闹不明白，我们是如何用钱换到物资，再把物资变成钱的。现在这帮人依旧闹不明白。
1: 你别说他们了，我要不是亲眼看到啊，我都不知道司徒兄这么神通广大呀。哎呀，原本以为啊，容易人不买小麦，申京银行被财委盯着的局面就改变不了。没想到你把钱弄到香港去，再从香港电汇回上海。哎呦，你一个人的账户搞了这么多的花花肠子，我看得眼花缭乱呀。
0: 数钱数到眼花缭乱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吗？
1: 幸福幸福，太幸福了。哎呀，这下我就踏实了。哗哗，哦，司徒兄，啊，我先走了，我去趟医院。啊，
0: 找你那位青茹小姐，
1: 马上就成老婆了。等咱们这笔财发到了，我把我的公馆好好修葺一下，摆上几桌，到时候司徒兄要来赏光哦。
0: 哎呦，这可是天大的喜事，一定要吃你两杯喜酒。哎，
1: 随便吃，
0: 到时候。给你准备一份大礼。
1: 哎呦，那我就先谢谢侬了。我先走了啊。哎，晚上把门锁好啊。在外在外。

0: 陆修远，
1: 他那么容易死，我们共产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麻烦你了，李大夫。
2: 麻烦倒是不麻烦，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就是你这一受伤啊，可把旁边这位给担心坏了。他这次的枪伤很重，就算伤口愈合了，也还需要多休养一段时间，还得辛苦你多照顾一下了。
0: 我们是战友，照顾也是应该的。
2: 嘴硬吧你就。好了，我还有工作，你们慢慢谈。
3: 怎么样？
2: 来了。
3: 哎呦，醒了。哎呦，你总算是醒来了呀。哎呀，你说你替市长挡一枪，睡个好几天，让我表妹跟我未婚妻轮番照顾你。喏，你瞧瞧，都瘦了一圈啊。
2: 你乱讲。
0: 表哥，你声音小点好吧，这是医院。哦，
1: 好的。等我好了请你吃生煎。
3: 小气的嘞，侬这条命就值几个生煎啊。不过现在想请也请不了了。
1: 为什么？
3: 陶老板心系灾民，慷慨解囊，把他店里的面菜肉通通做成生煎阳春面啊，示范赈灾，感动了一条街嘞。
1: 怎么会这样啊？
3: 市长都差点遇刺，什么事不能发生啊？
2: 让你来探望是让你说点高兴的事儿，你怎么总说坏消息啊？好了，看也看了，我们出去吧。你让他们好好聊聊。
3: 你不了解陆同志啊，陆秘书这个人啊，政治思想坚定，而且工作积极，他是对这个事情感兴趣的。
0: 行了吧表哥，你少说两句吧。
3: 哦，那英，我还问你呢，上海现在饿成这样子了，政府怎么没点动静呀？按理说这些灾民应该归政府安置救济的吧。
0: 政府怎么没有动静啊？政府已经紧急调配了很多的粮油还有棉布，等物资一到，不管是难民还是普通市民都不会饿肚子的。
3: 可是上海解放以来，这来来回回调了多少回粮食了，一点问题没有解决，反而物价上涨了。我都看出来了，不解决生产问题是解决不了物价问题的。
0: 你说的对啊，可是不管是农业生产还是工业生产，不管是一粒米还是一颗扣子，生产都是需要时间的。不过也许这是我们利用有限的物资打价格战的最后一仗。
3: 你的意思是这一仗过后你们就能全面掌握上海的财政局面？
0: 也不是不可能。
2: 好了好

0: 了，你哪来那么多问题啊？你有吃有喝，不饿肚子不就行了？我们走吧，别打扰陆秘书休息了。
1: 我还没跟陆秘书聊天呢，快点走吧。
0: 你看，
2: 轻一点。
0: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遵医嘱啊？现在病人需要休息，出去。走。
1: 啊，好好好，你休息啊，回头我再来看你。
3: 喝口水呗。
0: 啊。
3: 物价的情况真的这么糟吗？
4: 陈市长，又要忙着解决问题。你可以提醒李世英局长，让他多增加身边的安保。
2: 放心吧，都安排好了。你自己伤成这样，你还在担心陈市长？
3: 你不知道。八一三事变之后，要不是陈市长救了我，我就死在逃难的路上。
2: 所以之后你一直跟着陈市长。其实我听陈云主任说过，陈市长在华东地区经历的那些事儿，你真的是受苦了。
3: 你要是一直跟着我们，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困难，又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你就不会觉得苦。
2: 我们现在不也一起共度难关的吗？来，小心烫啊，小心烫。
1: 啊，刚才忘记问你们了，晚上给你们准备夜宵，想吃什么呀？
3: 林老板，麻烦你出去。
2: 行了，你没事了。
1: 哦，好的好的，阳春面好了。要么黄鱼面吧。啊，黄鱼面，黄鱼面。

0: 另外啊，陈明同志呢，派这个曹秋枝同志啊，亲赴东北坐镇沈阳，要求东北呢必须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再由北京市啊来天坛打西屯存粮，而且每天必须增加存粮西屯的数量，要让这帮粮贩子们看到国家的手上不但粮食充足，而且绝不允许粮价上涨，使这帮奸商们无戏可乘。
1: 这个就是宋史李时忠传说的金修筑必广发兵大张声势。曾副市长，我有个想法，我们在上海也造一回事。
0: 造势？怎么造啊？

0: 啊，先讲一个好消息，让大家高兴一下。粮食呢，真的要来了，
1: 要来了，太好了！
0: 好，弹药到了，就要打仗了。跟我们在淮海京沪杭战役上长枪大炮的实战不一样。 经济战场上没有硝烟，但十分的凶险。这一仗呢，我们不光是要胜，还要确保到明年秋收，上海的经济生产物价稳定。所以这一仗准备的时间长，打起来也会很艰难。
2: 以前我们真刀真枪都没怕过，这次就更没什么可怕的了。
3: 是，
4: 张总，你说吧，你说怎么打，我们这帮人就跟着怎么打。
5: 对，
6: 是。对，
7: 好，那先请晋南英同志啊，把情况向大家通报一下吧。
8: 好，各位同志，从我们反复核算的数据来看，控制私人银钱流动性的工作已有成效。中财委发出决胜通知，中央层面对货币和物资已经高度控盘。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上海还需要1亿斤的粮食。
9: 1亿斤，
0: 粮食是命根。 先不要说我们有没有1亿斤，就算是有1亿斤粮食，我也不会全部都用在跟投机商打价格战上。嗯，
8: 是。
7: 六月的。

0: 米粮之战，两位师长已经押上了粮库全部的粮食。这一次我们在战术上会有什么调整吗？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刚到上海，跟投机商第一次交手，他们还搞不懂我们的战术思想。再加上呢，马上到九月的秋收，我们可以把全部的力量压上去，迫使他们缴械投降。但是这一次不同，我们就这一点身家。
1: 要省着用，
0: 这一次要讲究点战术。我们商议决定的，这一次我们要先发制人。
2: 先发制人？怎么先发制人？
3: 先别议论了，听陈老总把话说完。
0: 曾副师长，我给你5000万斤粮食，你给我打赢这场经济战。
1: 5000万呢？好啊，
0: 5000万斤先发制人，那我们从一开始。
1: 就要造出实打实的声势，这样才有可能赢啊！
4: 陈老总啊，你刚才说的要造声势，闹了半天就是要把这个压力放到我们蔡伟的肩膀上，让我们去开锣造声啊！哎，
1: 我要的是绝对的胜利。
4: 要得，
1: 嗯、
4: 同志们不要紧张啊！投机商啊，之所以能够横行这么多年，其实赚的就是特定时机里的暴利。如果现在啊。 我们明确地告诉他们，这个时机已经被我们消灭了。那么，他们还能像之前那样，仗着对前方战事有几分了解，仗着手里囤了点粮食，就能够坐地起价，大赚昧心钱吗？
0: 那他们偏偏要赌一把，并不相信时机会被我们消灭，或者他们觉得他们手里掌握的这些物资，能够扭转他们的败局呢？
5: 开市，粮食价格就减半。
0: 继续的投放市场，这些个投机商能吃掉几千吨，甚至上万吨的粮食，但我就不信，我几万吨的粮食压上去，他们能吃得消？
6: 如果是这样，我们稳赢了。
0: 嗯，现在上海正常来说每天要消耗300万斤，根据上一次米粮之战的经验来看，这一次一开局就要震慑对手，所以我建议这次。
1: 每天增加2倍，我看2倍不够啊！南英同志，我每天给你们1000万斤粮食，越早消灭对手越好。5000万斤，也就是25000吨，坚持5天能行吗？
4: 上次我们2天就打完了，
1: 这次可是全国各区统一行动，时间可不是我们说了算。同志们，大家要知道，所有的投机分子啊，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 买涨不买跌，我们这次拿出5000万斤的粮食，狠压粮价。相信啊，粮价一定会下浮。投机分子为了保住最大的利益，他们一定不会孤注一掷。当然了，如果真有人利欲熏心，非要跟我们争个你死我活，我们也不介意多跟他较量几天。
5: 集中我们的优势火力，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弱点，击溃他们的信心。这次我们上海，不是单打独斗了。
7: 全国统一行动，是大战略、大战场，其他的地区呢都有了动静，上海的物价还能够坚挺吗？
0: 庆义抵达，便是团圆；庆义相伴，便是团圆；庆义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8: 其实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0: 全国经济战的核心阵地之所以在上海，不仅因为上海面临粮食短缺，同时像棉纱这样的重要工业原料也是面临短缺的。如果我们这一次调整战略，我们可以先打一个棉纱战。
1: 棉纱战，这个想法好啊。
0: 我们目前已经接受了很多调配过来的棉布、纱布，未来还会有相应物资到达。如果这一次我们能把棉纱战打赢， 然后粮食战再乘胜追击，这样造出的声势就完全不同了，而且价格稳定下来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5: 我看可以，
1: 我也同意。南英同志，你们只管放胆去做，遇到什么问题啊，第一时间向我和陈市长汇报。
0: 那现在我就要提要求了。
5: 好，说吧。
0: 我需要有足够的储备量，来引导这个价格的风向。如果这场战争打赢了，我们不光能够稳定价格，还能够趁机把对手的储备量全部吸引过来。

0: 中财委十二条指令的精神，经济战只要一打响，价格在下跌的时候，我们可以逼迫投机商吐出他们的棉纱，这样的话能够充盈我们的仓储，未来如果价格再有波动的时候，我们也不至于那么被动。
1: 好，
2: 陈市长，
1: 请进。哦，夏主任啊，坐。
2: 好，
1: 小陆倒水。
2: 小陆不在是不是有些不习惯啊？
1: 哎呀，这个娃娃跟了我这么些年，喊习惯了，自己来。
2: 小陆都已经快30岁了，你还管人叫娃娃呀？
1: 他跟着我的时候才10来岁，那个时候淞沪战役全家打散了，离开上海，一路流浪到江西，加入了刚组建的新四军，我去收编湘赣的游击队。当时中央联络不畅，我差一点被同志的部队出去了，就是这个娃娃去报的信儿，带着人把我救下来了。
2: 这么说这个小陆救了你2次啊？
1: 是啊，这些年打了那么多仗，生生死死数不过来了。小陆呢，不但是替我陈毅挡了这一枪，我们部队也一样，一个城市的安危就是像他这样千千万万的战友担当起来的。我们在战场上前胸和后背都是托付给战友的，眼睛都不眨一下。
2: 开国大典的时候，小陆在北京给白杨和赵丹同志讲了很多动人的故事啊。牺牲了那么多的同志，经历过那么多的动荡，他还是那么大智大勇，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这需要多么坚定的信仰啊。
1: 是啊，都说我们共产党人是靠信仰凝聚在一起的，人无信业无力，信仰对于党，对于我们的队伍来说是动力。我们党成立开始到现在，无数的人为了国家和人民的信仰愿意同生共死。
2: 是啊，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新中国都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诞生的，所以我们最深的信仰就是不惧怕任何艰难困苦，要在历史的洪流中扭转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1: 夏主任，国歌里那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跟你一样是支持不该动的。
2: 好啊，
1: 正是在最危险的苦难中，我们共产党人对人民才最深情，对党和国家才最忠诚。
2: 是啊。
3: 报告。
4: 哦，小陆。
3: 报告师长，秘书处陆修远请求归队。
1: 伤养好了，没有问题了。
3: 没有问题，
1: 批准。可以。
5: 经会议商议，现将有关内阁发邓子恢并华东、西北、华南财委，以后各地物价报告，特别是猛涨时期，均需指明我之抛售价与市场价，并估计在成交额中两者之比例。沪京两地必须这样做，以便华北各地和华中、华南以及将来西南在掌握当地价格上较有把握。各地在计算物价平均指数时，必须估计到当地若干物资有余或不足，汉口物价必须每日报告中财委及贸易部。
6: 记录一下。
7: 好。
8: 截至目前，中财委经华北等地调到上海110万匹棉布、2.8万件棉纱，已经悉数运抵上海。市政府将有计划地投放市场。
9: 我有事出去一趟。
10: 你不吃了？
9: 不吃了。
10: 哥，你站住！你是不是学人团结？

0: 粮食和面纱了。
1: 胡说什么？
0: 我没有胡说。这段时间福利基金会都因为物价太高，频频减量。但咱们家的餐桌上，以前吃什么，现在还吃什么，丝毫没有受影响。

0: 您的电话。
1: 喂，好，好，我知道了，继续盯紧市场反应。
2: 各位同事，稳住物价，只是新中国财经部门的第一项重要的任务，必须得完成好，并且要完成得更漂亮。从今天开始，中财委及贸易部需每天随时和各地的财经部门沟通各种物价的信息，并依据中财委及贸易部所提供的消息及时抛售物资，以确定本地合理的价格。
3: 天津贸易公司已收到东北调运的6000万斤粮食，已备好35万匹棉布，5000件棉纱，
4: 汉口棉布30万匹，棉纱8000件。

0: 各位同志，经过这段时间的准备，这场有目的、有组织、有部署的抑制物价猛涨、打击投机商人的战斗，将于今日在全国正式打响。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1: 有。
0: 好，通知各地，开市即可抛售。是。
2: 您仨一上市就赔了1倍多的价格，大家都抢疯掉了。我们抛啊！
3: 这批我们的接盘价是32000，他们抛18000，我们怎么抛？
2: 险中找生机嘛！
3: 买进。
2: 那这样好了，要买嘛，你自己买好了，把我那部分还给我，我可不想血本无归啊！
3: 我的林老板，不要着急嘛！
2: 我能不着急吗？
3: 好，答应你，先按兵不动。市政府搭台唱戏，总得有人鼓掌。他们既然低价抛售，又有人疯狂吃进，那么我们就把我们的钱庄两日拆借改成日拆。有人卖，有人买，总得有人放水养鱼。咱们要给钱那些想买的人吃进啊！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我们做生意不就图这个利吗？
4: 关键是国营花纱布公司已经没货了呀。
3: 对，抛售一空。
2: 抛啊，祖宗！
3: 这陈毅想借20万匹就把价格压下来，我上海滩的同仁们怎么会答应？我们就是要借这个势，让所有的人都醒过来，动起来。
2: 农友要做啥？
3: 让你赚钞票啊！
5: 我知道了，你继续观察市场反应。陈市长，曾副市长。

0: 贸易总公司第一批销售的20万匹面纱全部销售一空。好啊，这就交上手了啊！那就再增加数量，继续抛售。
1: 您是希望通过数量和价格撬动这家钱庄，让他们调动游资继续抢购？
2: 没错。
0: 希望他们这一次能够减少吃紧的量，毕竟这些物资两位市长都是给我打了对折的。
2: 季三毛。
3: 我们是相信你的能力和你的判断，但是呢，这些个贪得无厌的人，吃不饱是不会往外吐的。
4: 一片一个价，高价，这写的什么？什么意思？我怎么看不懂啊？
5: 这家两个有点儿，没想到。
6: 四楼的，您来了。
4: 哎呦，你胆子比我大呀！
0: 你有什么吩咐？先按兵不动，需要涨价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你。明白。我慢慢走。涨价的怎么回事？又涨价了！肯定是要打仗了！怎么回事？又打仗了！要打仗了！好，所有销售纱布的店面，不降反升，价格从36000元一匹。
2: 涨了3000元，
0: 交易的情况怎么样？很活跃。
2: 面纱最近的实际交易量其实并不活跃，一见我们抛售啊，他们就立即逆势上涨，这是企图借我们的东风啊，趁机祸害市场。
0: 买涨不买跌，投机面子一下就暴露。只可惜啊，他们的如意算盘今天是要落空了。
2: 既然他们要挑衅我们，那就出售第二批，拖住这些投机商。好。
7: 喂，现在出售第二批，再降4000元。另外，查清楚刚才涨价的销售棉纱的公司当中是否还有存量，有多少，同时还有大量买进的买主资金来源。好，
2: 战场上枪声一响，就只有往前冲。
7: 是啊，只要知己知彼，准备充分，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0: 现在开市，市场就活跃，证明地下钱庄已经有行动了。
2: 小陆，给李世英打电话，他们可以行动了。
8: 是。

0: 军公安局，李局长，师长指示，根据金融处先前提供的违规操作的地下银行名单，请公安局协助金融处同志开始行动。快！里面的，快点！快点！林正。
1: 集合完毕。

0: 上海纱布以18000元一匹开市，降一半，接着在原有价格基础上反涨3000元一匹，现已有45万匹纱布投入市场。
1: 北京粮价开始回落，武汉纱布涨1000，广州纱布涨2000。
2: 大连粮食纱布未见明显波动，天津粮食涨3000，西安粮食缺口还有500万斤。
3: 西安怎么回事？
2: 我马上联系问清缘由。
3: 我来问。给我接姚部长。
4: 是。
3: 姚部长，西安的500万斤粮食缺口到底怎么回事？
5: 啊，是这样的，他们核算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点错误，现在补充的粮车已经装好，从北京出发了。
3: 辛苦了，辛苦了。好，
6: 我们抛售的物资还在被快速的吃进，
7: 等这批棉纱销售完，下一批价格继续降，绝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6: 好，
7: 我倒要看看他们还会吃多少，还能吃多久。
8: 我真是要对这些投机商刮目相看，有他们在，国本如何稳固？
9: 共产党想要安抚民心。民心是什么？那是最奢侈的东西，只有钞票才好安抚的呀。
10: 只买得起几匹布的小瘪三，现在都要占他们的便宜。世风日下呀！
9: 哎呀，不说他们了，棉纱的情况怎么样啊？
10: 意想不到，倒好。
9: 钱庄呢？市场现在瞬息万变啊，钱庄可不能没人盯着呀。
10: 反正我们的货呢，是不抛不卖。我去趟钱庄，你在这边把价格定好了。哎，有什么事情，派人到钱庄去找我，不许擅自做主。
9: 晓得了，我们走吧。
11: 司徒老板，您慢走。

0: 能再降一遍，大家，您们要标价32000一匹，其实暗地里已经涨价了，都降到26000一匹了。我们还剩多少啊？还有不到5000匹。好，通通破掉，跟司徒老板说，必须经过他同意啊。
1: 够了，
2: 再不破赔光了，都已经什么好处啊？
0: 好，破，万马上破，马上破。
2: 需要撤了。
3: 我觉得怎么样？
4: 确实没错，就这么大。
3: 请问办什么业务？你好，这是我的抵押贷款证，把货款打到我的账户上来。
4: 好，请稍等。
3: 好，确认需要贷款。市长，刘贤整天在市场东奔西跑的，那些投机商不会跟他说实话，要去也只能是生面孔，还是我去吧。
4: 我看可以，但是你要小心，注意安全。
0: 你放心，陈市长，我看小陆要是去的话，最好乔装一下。你不是有副墨镜吗？借给人家用用吧。
4: 什么？戴我的眼镜？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啊，
3: 这个白天路
1: 标
3: 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者。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7: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停的练，不停的练。
8: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9: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10: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11: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12: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6: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仅上海
1: 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
0: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双目看的天地。
2: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民不再受压迫了。
3: 总有一天
0: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4: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用危险行为 say no。

0: 下卫视。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太平湖游记。
3: 哇、哦，这边还有这边，青山连绵起伏，湖水清澈透亮，太平湖真的太美了。
4: 那当然，太平湖可是被称作未经雕琢的翡翠呢。不仅湖上美，湖下更是大有名堂。哦，
3: 湖下有什么？
4: 有一座千年古城，广阳城、央西街、广阳街、龙门街等建筑仍保持着原有的结构和布局，水下还藏着许多宝贝等着我们去发现呢。
3: 好酷啊！我回去一定要告诉呱唧。
4: 肚子饿了吧？来点灰墨酥怎么样？
3: 嗯，真好吃。香香的芝麻味，还有一点淡淡的恰到好处的甜味。
4: 识相点，快走开！哦，没错，这是我们兄弟看上的地盘，这里很适合捕鱼。看上可不作数，我们早就在这里安家了。
5: 就是，别讲究个先来后到吧。
3: 哼，是鸬鹚，还有小嘴黄黄的鸭子，
4: 我看看。
6: 赶紧走吧，
4: 那是斑嘴鸭。
6: 快走，
4: 鸭无其名，
5: 它
4: 的嘴巴尖端有黄色的斑块。他们好像吵起来了。我们过去看看。
6: 嗯，干嘛？
7: 干嘛？干！
4: 宝贝们不怕干，妈妈马上把这两只大坏鸟赶跑跑。
6: 这谁是大坏鸟啊？
5: 谁硬就是说谁喽。
3: 你们！冷静点，各位，这样打下去你们会受伤的。喂，有人理理我吗？
4: 看，有鱼飞走喽！
3: 鱼！
5: 谢谢你们，把我们家保住了地盘。
4: 宝宝们，一起说谢谢吧！
3: 我的三个孩子不见了嘎！啊，
5: 不见了嘎！啊！
3: 别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任何有需要的动物，启动章鱼警报。
2: 达西西、花仔，请汇报，这是怎么回事？
5: 也不在这儿干。

0: 这是斑嘴鸭，它们的巢穴果然很精致。听说斑嘴鸭妈妈会从自己身上拔下绒羽垫在巢的四周，给蛋宝宝们保暖。
1: 没错，我妻子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母亲。嘎！
2: 哎呀呀，现在是夸我的时候吗？我们的宝宝呀！
3: 我猜是经典的找妈妈。不对，找宝宝环节。
2: 没错，斑嘴鸭夫妇的三个宝宝走丢了。
4: 兔兔兔，你驾驶端吻鳄艇去太平湖和达西西、花仔一起寻找三只鸭宝宝。
5: 好的，队长。
4: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这个铁疙瘩真能告诉我们宝宝在哪儿？
5: 可以的，雷达显示有两只鸭宝宝正在移动，但还有一只超出了短吻鳄艇的搜索范围，暂时没有找到它。
6: 那一定是大宝，三个宝宝最近毛长齐了，学会了飞行。
7: 大宝最爱飞，也飞得最快，就像我。嘎！
6: 现在是夸的时候吗？我的宝宝们呢？
8: 你担心，我们留在这儿保护好蛋和巢穴，找三个宝宝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
9: 海底小纵队很快会帮你找到宝宝的。
5: 没错，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6: 那拜托你们了。
10: 哎，追不着我们！
11: 咱俩速度明明差不多，好不好？
12: 是吗？
11: 看我加速，鸭鸭出击！
12: 我不会输的，鸭鸭出刺！
8: 好了，
12: 哼！
13: 这里看起来好可怕呀！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你看，
5: 离我们最近的两只小鸭子突然分开了，一只在前面一动不动的，另一只一路飞到侧前方的溶洞里去了。
9: 那我们分头行动吧，花仔，我们去溶洞，兔兔兔，你去前面找小鸭子。
14: 好。

0: 怜的小家伙，看来你被卡住了。先别急，我来帮你。来点鱼饼干怎么样？
1: 他就要吃。谢谢你，大兔子。
0: 不客气，我这就带你去找你的爸爸妈妈吧。
1: 好。
2: 像犀牛，那个像鳄鱼，这些钟乳石真有趣。
3: 是啊，大自然可真神奇。
2: 雷达显示小斑嘴鸭就在云潭洞的深处。
3: 我们继续前进。
2: 小鸭子，你在里面吗？
4: 快跑，我们有怪兽。
3: 放松点，小家伙，那只是钟乳石。
2: 小家伙，小心前面。
5: 别再吓跑了，看把你妈妈担心的，我看着都心疼。嘎！
0: 下大雨了，我不知道大猩猩和瓜仔找到小斑嘴鸭了没有。
3: 小家伙，你受伤了，暂时就不要飞了。
2: 我和瓜仔会带你回到爸爸妈妈身边的。
0: 我叫大猩猩，瓜仔。
2: 大猩猩收到。
0: 你们找到小斑嘴鸭了吗？
2: 我们找到了。

0: 心，
1: 但也有个坏消息，花彩的摩托艇被浮木撞坏了。
0: 别担心，那我这就驾驶短吻鳄艇去云潭洞接你们。
2: 好的。溶洞的入口有点小，短吻鳄艇可能进不来。
1: 没关系，我可以用我的摩托艇拖着你的，我们先一起出去。
2: 不好，外面的雨下大了，洞里的水位正在升高，我们必须尽快离开溶洞。
1: 恐怕不行，摩托艇的电力不足了。
2: 让我想想，或许我们可以就地取材解决问题。哎，就用这些浮木制作一个木筏吧。
1: 好主意。
0: 终于出来了，
1: 我叫突突突，我们已经在云潭洞口了。
0: 我现在可能没办法去接你们了，雷达检测到了大宝的生命信号，就在你们前面的太平湖峡谷，我正在往那边赶去。
1: 我们也马上过去。
3: 翅膀越来越重了，我飞不动了。救命！
1: 别怕，大宝，我们来了。
2: 大猩猩，小心！
1: 好险！
4: 海底小纵队，
1: 我的宝宝们又回到我身边了。
5: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职责。
0: 宝宝们，飞行的感觉的确很棒，但不能背着爸爸妈妈悄悄溜走哦。
2: 是的，勇于冒险，但是要注意安全，记住了吗，小乖乖们？
6: 记住了。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是海底报告，太平湖。

0: 探险，
1: 拯救，
2: 暗物，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东方白鹳奇遇记。
3: 呀哈！哇！难得下雪，队长，出来兜兜风，感觉怎么样？
2: 还行，呱唧。

0: 队长，你还要再等两圈吗？呱唧，哪怕我是北极熊，我想我已经吹够冷风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哦，怎么了，队长？我听到那边有一些声音。什么声音？队长，你发现了什么吗？快来，呱唧，有两只鸟被冻住了。我的老天爷！
1: 他们没事吧？别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恶意。糟糕，你们的腿被冻在冰层里了，我想一定是昨天的大雪把他们冻在水里的。我来帮他们破冰。这是什么声音？让我的耳朵发痒，全身发毛，很难靠近。看来我们需要帮助，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2: 队长，
0: 发生什么事了？伙计们，我们在芦苇丛里发现了两只被冻住的鸟，
3: 它们发出了很可怕的声音。
2: 队长，这是很少见的东方白鹳，它们性格比较平和，攻击性也比较弱。绝对有危险时，会碰撞坚硬的长喙，发出清脆的咔哒哒哒声。
4: 以及拍打翅膀来吓唬敌人。原来如此，
5: 别快停下！你们的伤会变得严重的。
3: 我的小乖乖啊！
6: 医生，他们需要你的治疗。
7: 好的，队长，我马上准备好医药箱。
3: 兔兔兔，有什么舰艇可以很快送皮医生过来吗？
8: 珠峰的太阳鸟舰可以，我刚好检修完毕，能立刻出发。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好了，不吓唬你们了。阿东，你又输了，你先说话喽。什么？什么先说了？
2: 我和你打赌，阿西，再比一次，保准是我赢。
0: 哟，我的脚好痛啊！
3: 挂机，我记得你带了热风枪来，快拿来融化冰面。
0: 好的，队长，看我的，超级无敌热风枪。
9: 阿西，你感觉怎么样？还行吧，应该会比你好点。你们俩看着都挺糟糕的。别担心，
3: 皮医生会治好你们的。队长，呱唧，我们来了。
9: 我的小乖乖啊，你们看起来很严重。哎呀，完好如初，
3: 我感觉好多了。
0: 我和阿西得争分夺秒地赶上迁徙的大部队，飞到圣金湖去。
3: 对，去晚了就没有好位置觅食了。
9: 别着急，等皮医生检查完，你们很快就能赶上前面的伙伴。
0: 其实我们已经落下很远了，都怪那个阿东老跟我打赌，结果就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3: 你们不会一直在打赌不许动、不许先说话什么的吧？
9: 也不全是那样。
3: 阿西小时候翅膀受过伤，飞不快。
0: 翅膀受伤？我们就一边休息一边找点乐子。哦，是这儿吗？
9: 那里是我的痒痒肉，我的翅膀已经没事了。谢谢你，皮医生，一点都不疼了。那我们就出发吧。
3: 如果需要，让我们护送你们一段路程吧。
0: 是啊，就这样让你们走，还真是不放心。
2: 队长，太阳鸟艇就在这里，它的速度很快，很适合为东方白鹳护航。
0: 太好了，终于可以开一下太阳鸟艇了。
3: 那我和呱唧护送阿东和阿西，兔兔兔，你和皮医生把短吻鳄艇开回去。
10: 没问题，队长。
3: 队长，我和张教授搜索了东方白鹳的迁徙路线，他们的飞行方向比较固定。
10: 现在就把迁徙停歇地的地图发给你们。
2: 好的，有了这份地图，我们应该很快就能找到迁徙的东方白鹳。啊！
10: 阿东、阿西，
3: 我还能飞。我打赌，我们都需要休息一下了。阿东，你又来了。
11: 前面就有一个东方白鹳的落脚点。我们下去看看。

0: 顺便休息一下。
1: 好的，马巴克队长。
0: 瓦基，准备降落。
2: 收到。清洗的队伍不在这里。
0: 水面没有落下的羽毛，他们应该没在这里落脚。
1: 我休息好了，我们还是快去找他们吧，天也快黑了。
2: 等等，
0: 怎么了，花姐？
2: 又是这个声音，我的耳朵在发痒。队长，他们肯定就在附近，我又听到了那种让我全身发毛的哒哒声。
1: 是我们科常会的声音。
2: 对，声音是从这边传来的，跟我来。队长快来，东方白矿们在这里。
3: 天哪，大家都被困住了，
4: 救命，我动不了了。
0: 快，呱唧，把舰艇开过来，拿来大剪子剪开渔网。
2: 收到，队长。我肯定对你们发出的哒哒声过敏，耳朵好痒啊。
0: 大家都冷静下，保存体力。
3: 好的，大家都停住嘴巴。
2: 我天，我先别靠。
1: 他在助跑，我们东方白鹳起飞之前需要助跑。
2: 可现在水里都是剪碎的渔网，没办法让你们助跑。
0: 我们问问谢灵通该怎么办。谢灵通，
5: 现在湖水上都是碎渔网，东方白鹳们没办法助跑起飞，你有什么办法吗？
6: 东方白鹳体型比较大，起飞比较困难。我记得东方白鹳可以借助热气流在空中盘旋飞翔。
7: 那需要一个很大的吹热风的机器，让它们踩着热气流飞起来。
5: 一个很大的热风机？
2: 我说，太阳鸟艇不就可以喷出强力的热风吗？
7: 对呀。
3: 哇，好暖和的风啊！
1: 我感觉热风把我拖起来了。
0: 瓦基，加大马力。
2: 好的，队长，我喜欢加大马力。
1: 飞起来了！哇，
0: 真壮观啊！
1: 瓦基，我们归队了。我敢打赌，你肯定高兴的想哭。你瞎说。
0: 干得好，呱唧，跟上他们吧，天快黑了。
2: 好的，队长。
0: 啊，怎么了，阿多？啊，你们怎么一直在盘旋啊？
1: 领头鸟有些体力不支了。
0: 呱唧，飞到前面去。
2: 好的，队长。
0: 别担心，大家跟着我们飞，太阳鸟艇会为你们领航。
1: 大家听他们的，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我们的。我们要快点飞到双金湖。
3: 好，大家都跟上了。
0: 飞过前面的高山，就能很快到达。
2: 好的，队长，立刻出发。

0: 队长，快看！哇、哦，我们到了！哇、
1: 阿东、阿七，已经到达圣金湖了。
2: 谢谢你们，我敢打赌，再也没有比你们更厉害的飞行小队了。
1: 你们过奖了，是呱唧驾驶舰艇帮了大忙。
0: 你怎么样，队长？还要再兜两圈吗？
1: 哦，谢了，呱唧，今天我真的飞够了。
0: 我们还要飞回去呀、啊。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远近
4: 海底报告。
3: 是海底报告，升级。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龙抬头。
3: 哇！
4: 蛙仔，我们来啦！
5: 我也来啦！欢迎你们来参加春龙节！
4: 哇哦，太酷了！
6: 哇，这就是传说中的龙抬头吗？
7: 《中国漫游记》里写道，龙抬头指的是一种星象。古人仰望星空，观测到如龙一般的星象，而在2月2这天，龙角星会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就被人们称为龙抬头。
5: 你说的没错，2月2也是春耕即将开始的日子，所以我们村会举办盛大的舞草龙，来祈愿今年的丰收和好运。
4: 就舞这么小小一条龙吗？
5: 当然不是，我们要舞的可是一条长达13米的大草龙，就在牛大师家里，我带你们去看看，跟我来。这就是牛大师家。哎呦！牛大师！
8: 哎呦呦呦，我的老腰啊！
5: 你担心牛大师，我们马上救你出来。
4: 给我吧。没想到这个稻草做的脑袋这么重，
6: 我们也来帮忙。
8: 终于得救了，谢谢你们救了我。
4: 不客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8: 好疼啊。
7: 刘大师受伤了，需要马上治疗。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9: 谢灵通，发生什么事了？
10: 队长，负责舞草龙的牛大师受伤了，龙头也摔坏了，请求支援。
11: 牛大师是一条龙？
10: 不不不，牛大师在这儿呢。
9: 别慌，我们马上就到。
12: 队长，我可以帮他治疗。
11: 我也可以帮忙一起修复破损的草龙。
9: 人多力量大，海底小纵队全员出动。
12: 完好如初，牛大师，你的伤还需要好好休养。
8: 哎，我可没时间休息，还得舞龙呢。我的老腰。
12: 你现在还不能做剧烈运动，舞龙我们可以再想办法。
4: 这简单，我们来帮你舞。
8: 可你连龙头都抬不起来啊。
4: 我们有巴克队长啊。
5: 牛大师，你就放心吧，巴克队长可是海底小纵队里的大力士。
9: 没错，只需要一点熊的力量。

0: 灵。
1: 哇！
2: 队长好厉害！
0: 不错不错，那就由你来舞龙头吧。不过在舞龙之前，我们还需要将坏掉的草龙修补好才行。
3: 没问题，队员们行动起来。
0: 修补草龙需要用到稻草。
4: 这回稻草够了吗？
0: 草龙的编织工艺非常复杂，整个过程要用到编、织、绕、缠等多种手法。除了修补大草龙之外，还需要多做一些小草龙。你们是我见过的最有天赋的普通人。竹片好像不够了。
4: 我帮您去取。
0: 竹片都晒在竹林附近的晾晒场里，可是最近那里出现了猛兽，好多村民都受伤了。
4: 你交给我吧，什么猛兽呱唧勇士都不怕。
5: 那就让我来给勇士带路吧。晾晒场就在前面了。
4: 比起晾晒场，我更想知道猛兽在哪里。
6: 我想你们应该是在找我，毕竟这里没有比我更威猛的动物了。
5: 金钱豹，
6: 既然你们把我吵醒了，就作为我的猎物吧。
5: 小心。
4: 太刺激了，
5: 他的速度非常快，又追上我们了。
4: 别担心，我来引开他。瓜仔，你快去收集竹片。
5: 好的，瓜吉，你注意安全。
7: 哪里好？
4: 嘿嘿，那家伙要来一场竞速比赛吗？哈哈，你追不上瓜吉勇士。来追我呀，大家伙！
7: 小家伙，你别太得意了，等我抓到你一定。
6: 人呢？
8: 又发！
1: 这么长的草龙需要多少人才舞得动啊？
0: 需要13个人，可舞草龙的村民都被竹林里的猛兽抓伤了。
6: 幸好你们来了，不然今年的舞草龙就该取消了。
9: 队长，加上呱唧和花仔，好像还是缺了不少人呢。
10: 不，人数刚刚好，别忘了，还有我们的中国特派员们。
11: 呼叫安妮古丽、竹峰、小五。
12: 队长，
11: 黄山村舞龙的村民们不幸受伤了，急需你们的协助，与大家一同舞草龙。
12: 没问题，
13: 没问题，队长，
12: 我们马上就到。
0: 大家跟着我的口令来，1、2、走，1、2、6，重来。
6: 下去可不行，舞草龙今晚就要开始了。
14: 我说老牛啊，要不今年就算了吧。
10: 舞草龙可比我想象的要难多了。
9: 是我的问题，我跳太快了。
12: 还有我应该看清脚下的。
0: 没关系，你们已经表现得够好了。我第一次舞草龙的时候鼻子都撞折了。
6: 其实舞草龙也没有那么难，关键在于我们之间的默契配合。
10: 侯大师说的对，就像我们执行任务时，只有默契配合才能成功救援。各位听我口令，这次让我们来一点小纵队的默契。
15: 好的，队长。
10: 1左2右3抬头。
5: 这些应该够了。呼叫呱唧，
16: 竹片已经收集完毕，我准备返回了。鱼人的情况怎么样？
4: 放心吧，华仔，我已经甩开了金钱豹。
5: 下雨了吗？

0: 不好，花仔有危险，呼叫巴克队长，花仔遇到了金钱豹，需要支援。
1: 收到，我们会尽快赶到。
2: 跑了一个猎物，还有一个猎物
3: 放松点，伙计，我身上的毛比肉多，一点也不好吃，你要不要来块松子烧饼？
2: 味道不错，不过远远未达到我的胃口。
3: 糟糕，主片太重了，坦途云艇完全无法加速。
2: 跑不动了吗？我的晚餐。
1: 那是什么？
2: 小猛兽啊！
3: 草龙舞的不错，朋友们。
0: 当然，还少不了我的龙吼声。
1: 配合的不错，呱唧。
3: 我已经开始期待晚上的舞草龙了。
4: 青龙，
5: 二月二，龙抬头，吉祥如意，大龙成。海底小分队给大家送福啦！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黄珊瑚草龙。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候一些山与水，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不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您好，请问您是？

0: 要办理什么业务？
1: 我变成个受益人。
0: 好的。
2: 忙我小号啊。
1: 小号啊。

0: 小周啊，
1: 快帮我看看，可别耽误事儿。
2: 咦，阿姨，这个视频不对劲，背景虚成这样，嘴巴比声音慢半拍，这是 AI 换脸吧？
3: 好了，挂了，那你就当着我残废吧。
1: 你这是干啥？我儿子打来的视频，着急用钱耽误事儿，可怎么办？
2: 阿姨，您先别急，咱们给小浩打个微信视频确认一下。
4: 来吧，咋了？
0: 小浩，你腿摔断了？
4: 没有啊，咋了？
0: 刚才不是你给我打电话问我要50000块钱吗？
5: 没有啊，你是不是遇到骗子了？
1: 啊、哦，那妈知道了，你好好上课吧。小周啊，要不是你，我那50000块钱就没了。那骗子实在是太像了，我根本分不出来。太感谢你了，
2: 快钱。
6: AI 技术不断迭代，仅凭视频或声音难以核验对方身份。
7: 人保寿险提醒您，反诈于心，核验为先，钱财来之不易，请务必认真核实身份，守护财产安全。

0: 浑善达克沙地和科尔沁沙地在这里相遇，急需治理的沙化草原面积达116万亩。为了打好浑善达克沙地和科尔沁沙地歼灭战，把党和政府交给的任务圆满完成好，内蒙古浑善达克规模化林场克奇分厂的傅洪峰带领团队创新构建了生态加民生的治理模式。
1: 初期啊，下去落实工作的时候啊，这个项目区这个落地啊，包括跟农牧民那个协调工作，真是很艰难。包括看到那个大面积那个退化沙化草原，感觉治理起来很困难的。那个组织，把我们派到这里了，我们就得有一份责任，有份担当。那么按照那个上级主管部门和区委政府的要求，那么我们就一点点的，开展工作，植树造林。
0: 为此，他们以蚂蚁森林项目为杠杆，撬动3.6万亩沙地重生，用管户补贴机制激活农牧民成为生态合伙人，更以500亩林药复合试验田探索沙棘经济带。在他们的蓝图中，每一株幼苗都是生态防线，更是产业转型的火种。
1: 更多的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重点还得多考虑一些农牧民将来的发展方向和增收的问题。
0: 3年前，浑善达克沙地腹地还滚动着流动沙丘，如今90万亩治沙版图上，82%的新绿已再次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一群生态铁军正用科技之犁与市场之药，重构沙地命运的新纪元。
1: 到我项目区啊，就是特别是沙化严重那个，就说头两年，就说连棵草、连棵树都没有那个，快成沙漠的那种的。现在去，那就那个树，包括那个灌木啊，都郁郁葱葱的。感觉这玩意只是钱真没白花，工作没白做。
0: 希拉木伦河如今在生态治理的呵护下更加清澈，更加美丽。它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一条民族团结的纽带，将生态治理与民族团结紧密相连。

2025年11月9日，克什克腾旗迎来了2025年冬天的第一场大雪。在金鹏镇长善村，凌晨4点，王浩就起床开始准备今天的开工仪式了。伴随着声声祝词，这门流传在克什克腾草原多年的古法榨油工艺，又迎来了新一年的开榨仪式

0: 从那个一开始选料到炒料到磨料到蒸制，然后到装包，然后到吹打，这会儿整个工序都是完全按照过去工序过来的，也没一点也没改变。咱孤芳榨的酒呢，它不管味道和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1: 赤峰市克什克腾旗金鹏镇长善村是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锤打麻油的传承地。明清时期，山东人孟吉星将锤打麻油技艺传入这个小山村，并在此开设老油房，传到王浩这一代已经是第七代了。胡麻也称亚麻，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早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就已有记载。胡麻的种植需要温和凉爽的气候，克什克腾旗地处辽阔的内蒙古高原，希拉木伦河在此发源，独特的地理位置、充足的光照、优良的水质为胡麻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0: 亚麻籽呢，还是主要是咱们自己种植，种植这块就涉及就人多了，带动了两个乡。就我们这个古巴榨油选这个亚麻籽呢，是克什克腾亚麻籽，这个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从种子这块选育都是我们合作社在做，我们合作社又成了亚麻籽种植协会。
1: 锤打麻油工序复杂，从生的胡麻籽到压榨出油，需要2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首先要把精选干净的胡麻籽放到大锅里翻炒，高温破坏了胡麻籽的细胞结构，随着胡麻籽爆裂的响声，香味儿开始四处弥漫。
0: 我们锤打麻油这块一直就是每年都在交土授土这块儿。现在我们是自治区级就业工坊，自治区传承人员有一个，赤峰市级传承人员有两个，还有一个是咱们旗级传承人。现在每年我们就传承人不断代，每年都在培养新的人。咱们就是通过我们共同努力，去把这个亚麻籽种好。而且呢，把这个亚麻籽也加工好，然后做成品牌，通过这个产品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克旗，了解我们锤打麻油，这样呢更进一步能提高老百姓的收入。
1: 在经过研磨、蒸制、装舵等过程后，就来到了最关键的锤打环节了。伴随着石锤敲打铅头发出的沉重撞击声，对榨糖中的坯饼施加巨大的压力，依靠这种物理压力，经过挤压加热，迫使油脂渗出，整间油房顿时芳香四溢。
2: 炒时间长了嘛，他就是知道这个多锅的温度，达到这个最高的温度了。你如果说你再添火，火大它就糊了嘛。
3: 烤好的料是热的呢，就是时间短；要是蒸的、烤的凉了，就蒸的时间长。
4: 我比他们几个晚来了2年，跟逐渐回朱师傅，原来估计得3年吧。现在就给他当厨的了，主要负责蒸、摆垛子。
1: 随着老手艺开始成为一种远去的情怀，这种古老的手工榨油形式在以机

械操作为主的现代社会中显得有点另类。但捶打麻油这个传承了几百年的古老工艺，依然焕发着原始的生命力。在王浩的老油坊里，捶打麻油技术正在被代代传承。古法榨油的香气与希拉木伦河的清流交织在一起，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古老而永恒的故事。各民族在共同的家园里，共同传承着文化，共同创造着财富。

0: 一大早，伴随着响亮的鞭炮声，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达里湖正式拉开了一年一度的冬季捕鱼序幕。
1: 我打鱼，
2: 我打鱼，
1: 我打鱼，好不高兴。
0: 辽阔的达里湖银装素裹，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的严寒中，渔业工人们开始了一系列精细而有序的冬捕作业准备工作。达里湖属于高原碱性内陆湖，也称达里诺尔湖，生产鲫鱼和华子鱼。由于独特的气候、水质和生态环境，这里的鱼产品营养丰富，肉质细嫩，备受消费者青睐。达里湖冬捕习俗已经延续了上百年，守护就是传承。如今在达里湖渔场，许多人都是鱼二代或鱼三代，他们从父辈手中接过冰川，延续着古老的传承。2011年，达里湖冬捕习俗被列入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每到冬捕时节，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在这片冰天雪地中近距离了解冬捕的传统习俗，感受喜庆的氛围，分享这一年中最后的丰收喜悦。

这所坐落在达里湖畔，拥有着红色基因的马背小学，是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唯一一所嘎查吉民族小学，建校已有70多年的历史。近年来，克什克腾旗在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不断投入人力物力，对牧区的孩子来说，草地当书桌，天空当课堂的岁月已一去不返。现代化的教学楼，宽敞明亮的教室，琳琅满目的图书，代表着党的民族政策、教育政策照耀北疆。各族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积极开展多项青少年交流计划，全旗教育事业在不断的实践与创新中蓬勃发展。克什克腾旗，这片被称作草原明珠、内蒙古缩影的土地，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这里不仅是汉族、蒙古族、回族、满族、朝鲜族等十几个民族共建共居的家园，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心向往之的旅游胜地。多年来，克什克腾旗始终把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美丽草原放在首位，立足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红。

色文化，围绕中国北疆风景大道旅游线路达达县、克什克腾世界地质公园九大园区，积极探索民族团结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积极筹办北疆草原文化节、乌兰布统草原音乐节、内蒙古好物节、阿里湖东部旅游季和草原那达慕等系列文旅活动，通过旅游让更多的老百姓走上致富的道路，促进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携手共建美好家园。这不仅是克什克腾旗的愿景，更是中华大地上的共同追求。希拉穆伦河，这条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将继续流淌在克什克腾旗的广袤草原上，滋养着这片土地，也滋养着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美好未来。克什克腾旗既是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的热土，也是共同富裕道路上生机勃发、成果丰硕的幸福之地。

写作真是一个孤独和幸福并存的一个过程，当然孤独大于幸福。我这个人喜欢溜达，老觉得坐不住，就是老感觉好像有些地方在召唤我，总会出去看一看，然后走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城市，或者是城市中间的乡村，或者是远处的山、远处的水，就是不经意间就成为我写作的素材了。其实这个写作过程就是我一遍一遍走过来的。每条街道都有自己的味道，且这种味道只属于他所在的城市。我是80年代出生在六盘山下龙乐县，是2006年的时候上宁夏大学才来的银川。银川是我来的第一个首府城市，因此我对银川的很多记忆点都特别的深刻，包括比如第一次过马路，第一次去银川的这个电影院看电影，甚至于第一次去 ATM 机里面取钱，这些东西都是我在乡下生活里面都不存在的。然后呢，慢慢的形成了一个特别深刻的记忆。多少年以后写作的时候，突然发现，哎，全部写到书里面去，很自然的一种就是呈现出来了。2008年，当时是大二。在图书馆看报纸和杂志的时候呢，突然遇到了宁夏本土作家，比如说张贤亮呀、石树琴、郭文明的作品，突然觉得他们的作品离我的生活很近，那我能不能也写一写自己的生活，就开始模仿借鉴，后来形成自己的风格。熙熙攘攘的人群勾织起城市的热闹，只有街道知道热闹背后的真实。这本书我自己认为是写给银川的11首情诗，是因为我写了11个方向，比如说像草木、小动物、河流、街道、

0: 还有一些广场，就是从里到外的一种呈现。我希望它要记住银川的丰富多彩，而不是说具体打个点。为啥呢？我们经常说，你还是要得自己来感受。就是我希望读者看完这一本书以后，觉得银川还挺有意思，我也要来感受一下。而我不是说是你来感受我的感受，因为大家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每一次有朋友来，我就会带他去看两个地方。这个两个地方是必须要去的，一个是岩画。我为啥要带他去看这个？他们的城市没有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的这个城市呢，它就有苍凉和这种现代的结合。你去看那个岩画，你看人家那个画那个状态，你能说它是一个远古来的东西？它很现代。另外一个就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西夏陵，远看好像就土堆，近看突然发现那是900年的历史，并且这个造型都各不一样。 背后的故事都不一样。那他周边的草的状态都不一样。我有一次我就给他们说，我说你看最大的灵旁边那个草木，它很幸福。然后呢九号陵那儿的草木就很稀疏，这其实就是我们作为作家臆想出来的。但他写出来以后，有时候感觉还挺对劲儿的。人们对杂草的瞥见，仍在继续着，和雄用的杂草持更同步的，使行进的杂草不断出现。
1: 城市的每个角落里面，几乎都能看到杂草。我就觉得，一个城市对一些陌生人、对一些普通人、对一些杂草的包容程度，其实体现了这座城市的宽容程度。我其实一直在想，我说文学能给这座城市带来什么？不光是宣传了这座城市，实际更多的是吸引人来了解这座城市，走进这座城市。
2: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银川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田青老师。
3: 其实我是一个很善变的作家，从来不给自己定性为我是乡土作家或者说是我是城市作家，我是一个在不断的变化中寻找自己的定位的作家。
0: 隔一段时间就总有新的东西就来找我了，这个来找我实际上是前提是我去找他。
3: 每次出来有方向吗？没方向，但是这个地方必须是要直达的，就是从这地方转一圈就离开了以后再去找。
2: 现在自己写过的地方还会去吗？
3: 不会去了，因为你如果要沉浸在这里面无法自拔的话，你的素材呀、你的写法呀，相对肯定会老旧起来。
4: 水的悲欢，水的离合，已经不再重要。作为城市故事的发生地。
3: 写作过程中写不好是最大痛苦，就是你吭哧吭哧写了4000字，你回头一看，这4000字里面满意的句子不多，甚至于你写过的东西别人都写过了，那这个时候是最痛苦的。但是当有一篇作品受到广泛的认可，我就突然觉得，哎呀，这又成了，就好像又能行了，就是这种一会儿低沉，一会儿又给你能抬起来的那种过程，其实真的很享受。这可能就是我写作的动力了，就是失败可能是常有的事情，而成功呢，偶尔的一次或者两次的成功呢，会让我忘掉失败，会让我继续坚持。

0: 我经常在享受这个痛苦的过程中呢，也一直等待着这种幸福和甜蜜的时光到来。
1: 风轻拂着脸颊，
2: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目前我区处于大陆高压底部，整体环流平稳，以偏东气流为主，没有强冷空气直接影响。在大陆高压控制、云量少、风力微弱的背景下，夜间地面向外辐射散热，近地面气温快速下降。当气温降到陆点温度以下，空气中的水汽一凝结成微小水滴，悬浮在低空，就会形成雾。同时近地面形成逆温层，空气稳定，水汽不容易向上扩散，在河谷低洼地带更容易堆积，这就是这个时节固原南部近原、隆德、彭阳一带更容易出现轻雾甚至局地大雾的主要原因。出现雾的路段能见度起伏大，经常是一段路有雾，下一路段能见度却很好，分布不均匀。此时驾车务必开启雾灯，不使用远光灯，降低车速，拉大跟车距离。未来三天全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贺兰山、盐山、盐池县、固原市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多云，12到26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0到26度。吴中多云，13到26度。固原多云，9到21度。中卫多云，13到26度。宁东多云转小雨，10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3: 当最后一台风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4: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5: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6: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
7: 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8: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1: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信义抵达，便是团圆。信义相伴，便是团圆。信义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率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考察团在宁夏考察。

0: 李亦飞、崔玉英、陈庸参加相关活动。
1: 张宇普在银川市检查督办推进民生实事等工作，强调要紧盯短板弱项，改善民生，聚焦急难筹判，办好实事。
0: 全区第二届工匠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启动。
1: 宁东江煤净宁循环班列今年前八个月运量突破200万吨，区域能源保供运输能力迈上新台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7号至11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率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考察团，围绕把握国家战略新机遇，共筑宁港合作新高地，在宁夏考察，就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助力国家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同步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考察，并召开考察团意见反馈会暨重点提案督办座谈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崔玉英，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相关活动。
2: 考察团先后赴银川、中卫、吴中等地，深入工厂企业、田间地头、文博场馆，实地查看宁夏数字信息、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等特色优势产业，与相关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实地了解宁港在机制共建、资源共享和深化合作等方面的情况。考察期间，梁振英到驻宁全国政协委员所在单位开展学习调研。考察团在中医药企业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考察团意见反馈会暨重点提案督办座谈会上，梁振英指出，宁夏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坚定不移走特色化、差异化的产业发展路子，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李亦飞指出，宁夏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主动融入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全力深化宁港两地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考察团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香港首个5年规划公布和落地实施为契机，深化宁港两地合作，共同把握国家战略新机遇。要进一步把宁夏所需和香港所长有机结合起来，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积极助力宁夏特色产品拓展海外市场。要切实发挥人民政协优势作用，扎实做好四个凝聚，以委员所能助力合作所成，推动宁港合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全国政协常委吴良好、高永文，委员魏炳江、庄子祥、刘业成、孙玉、苏长荣、苏少聪、杨正龙、吴静怡、张国荣、陈寅、陈青霞、周厚利、施维雄、林俊杰、高佩璇、黄若红、蔡黄玲玲、樊敏华、严宝玲、沈爱红、童安荣、蒋琦参加考察。自治区领导楚伟、王丽、郑震参加考察团意见反馈会及重点提案督办座谈会。
1: 9月1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市检查督办推进民生实事等工作，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力落实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各项民生任务，聚焦群众急难筹判，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2: 按照今年民生实事关于推动全民健身的部署，截至8月底，全区已更新群众健身设施200套，举办县级以上体育赛事活动590项次，提前超额完成年度任务。贺兰山全民冰雪健身中心计划今年10月底建成，将填补我区标准滑冰馆的空白。张宇普现场查看项目建设、设施配备和停车场规划等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功能作用，统筹群众运动开展、专业赛事运营等需要，严把安全关、环保关、质量关，确保项目如期投用，让群众就近享受便民优质的冰雪体育设施。 张宇普先后来到西夏区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和金凤区高桥

0: 社区卫生服务站，与社区居民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常住地基本医疗保障政策落实情况，要求相关部门持续深化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进一步畅通常住地参保和异地就医结算渠道，全面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在保障性住房小区金凤区中海城莲湖花园十二区，张宇普随机走访住户，关切询问居住体验和生活状况，要求相关部门精准对接新市民、青年人、低收入家庭等群体住房需求，稳步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完善社区配套设施，统筹保障性住房建设和改善性住房供给，让群众住有所居，住有宜居。在金凤区彩云社区，张宇普详细了解普惠性托育等便民服务情况，强调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持续减轻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同时要围绕稳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加力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切实解决好就医、养老、托育等关键小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自治区副主席马宗宝参加。
1: 9月10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在银川市调研社会经营性停车场全域统一无感支付工作情况。
0: 去年以来，自治区政协持续助推银川市搭建停车通付公共服务平台，依托爱银川微信小程序，打造一次开通全程通用、无需扫码、秒级通行无感停车服务。截至目前，平台已接入停车场1101个，绑定车辆数14.15万辆，无感支付139.5万笔，一张覆盖银川三区两县一市、满足购物、就医、出游、通勤等全场景需求的智慧停车网络已稳稳铺开。在银川河东国际机场，调研组了解到，自8月31号接入无感支付系统以来，机场单车通行时间较扫码缴费缩短30秒至60秒。宁夏博物馆开通无感支付后，车辆离场效率明显提高。自治区人民医院依托无感支付，极大便利群众看病就医，优化了院内交通。在新百 CC Park 停车场出口，排队车辆在无感支付技术支持下，只需短短几秒即可完成结算驶离。调研组详细了解无感支付运行存在的问题，现场协商解决方案。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调研组随机调取医院东门出口实时画面，查看车辆驶出情况，鼓励该院尽快实现无感支付，提高通行效率。据了解，经多次协调推动，宁医大总院通过系统兼容改造等方式接入无感支付，新系统将于本月中旬上线试运行。陈庸说，城市停车不仅是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关键小事，更是检验城市治理水平、提升城市功能品质的民生大事。要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久久为功、精耕细作，不断优化完善无感支付平台各项功能，持续改善群众无感通行使用体验，以数字化、智能化为城市运行赋能增效。要立足政协职能优势，加大宣传普及力度，积极推动更多群众接入无感支付平台，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便利度。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参加。
2: 9月11号，全区第二届工匠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暨劳模工匠筑起型活动在宁夏职业技术大学启动，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开幕式。
0: 本次大赛由自治区总工会、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举办，以促技能提升助产业发展为主题，来自全区各地参赛选手、裁判员、职工代表参加开幕式。开幕式上为7名大国工匠、劳动模范颁发宁夏工匠学院技能培训导师品书。随后，劳模工匠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做交流分享，参赛选手、裁判员依次上台宣誓。据了解，本次大赛对标全国性赛事标准，

0: 设置高端制造、清洁能源、数字信息、低空经济、葡萄酒产业、轻工纺织及传统行业等七大类11个工种比赛项目，吸引了全区13支队伍700余名选手参赛。比赛获得优异成绩的选手将被认定为自治区技术能手，晋升相应职业技能资格等级。其中，数控机床装条维修工、网约配送员、电子设备装接工3个工种前3名选手，还将代表宁夏参加第9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受邀的大国工匠劳动模范还将深入区内企业开展技术辅导，精准把脉开出良方，助力企业破解技术难题。大赛旨在打造工匠杯劳动和技能竞赛品牌，突出群众性和广泛性。赛事采取逐级组织、层层选拔的形式，为全区工匠技能人才搭建平台、创造条件。目前已培育出一批技术能手、赛上工匠、大国工匠。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沈佐权参加。
1: 保障能源安全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今年以来，宁夏全力保障江煤进宁能源通道，筑牢区域能源安全底线，有效保障了宁东基地产业发展。今年前8个月，江煤进宁班列累计运量突破200万吨，单月运量首次突破30万吨大关。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宁东铁路宁东北站，作为连接国铁和地方铁路的重要通道，宁东铁路承载着江煤进宁的重要职责。我们看到身旁的这辆满载着江煤的货运列车呢，正在前往宁东基地的各辖区，保障企业的用煤需求。
3: 我们车站集装箱每天能达到6到7列，总运量的话就在2万吨左右，跟这个用煤单位进行这个积极沟通协调，需要的煤种还有这个列数，也是通过这个合理的作业方式，运输到各个这个企业去。
0: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释放江煤进宁运输通道效能，宁东基地全面推进电气化改造，常态化开行集装箱循环班列，形成新疆矿区到宁东各企业之间的固定循环运输路线，实现了全年均衡稳定常态化运输，运输效率和运力明显提升。
2: 有了通道保障，还要解决最后1公里的效率问题。我现在呢，就是在翻车车间，那么现场的机具以及装卸机器人早早就位，车辆一进站就高效快速全流程无缝衔接地进行接卸作业，车辆进站不用等候，时间就压缩了近1/3，有限的运力得到了极大的盘活。
0: 江煤进宁是宁夏保障区域能源安全的关键。宁东铁路作为连接国铁与地铁的骨干通道，是江煤进宁的咽喉要道，承担着连通新疆煤炭与宁夏需求的重要职能。近年来，我区将保通道、畅循环、提效率作为攻坚目标，集中力量打通每一个堵点，确保每日装车计划不落空。今年前8个月，宁东江煤进宁循环班列累计运量达到212.1万吨，同比净增超过180万吨。其中，8月单月完成运量30.61万吨，首次突破30万吨大关。据了解，江煤进宁固定循环集装箱班列自2025年1月开通以来，经宁东铁路入宁的江煤达到1464.54万吨，有效保障了宁东基地煤制油、煤化工等支柱产业的生产运行。
4: 我们想呢，把这个模式呢，去复制、去推广，啊。进一步加强呢跟国铁集团相关铁路局之间的沟通协调啊，这个实行一个合作共赢，保证我们这个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乃至全宁夏的这个能源稳定供应。
5: 9月11号，固原市在广州广交会展馆举办大美六盘山好牛好味道农文旅商暨宁夏六盘山牛肉宣传推介会，借助2026中食展暨广州国际食品食材展，进一步叫响宁字号品牌。
0: 在固原主题展区集中展示推介的宁夏六盘山牛肉特色文旅资源等，吸引众多市民和客商参观洽谈。
6: 口感挺好的，味道也好。
7: 就尝过之后有没有想着留下个？
6: 有，感兴趣。
8: 牛肉的，淀粉是比较少的。

0: 的感觉，
1: 肉质
0: 对吧？
1: 确实要比我们南方一些地区的那些肉质是更好的。
2: 活动期间，固原市还同步举办肉牛产业产销对接会、固原籍在粤知名人士座谈会等系列活动，汇聚两地企业、行业专家、文旅客商，共话合作发展。
3: 通过昨天一天的展示呢，然后咱们的收获也是颇丰的，然后就是前来咨询的人也比较多，最终也有两三家跟我们达成合作意向。
2: 近年来，依托国家级六盘山肉牛产业集群优势，固原市肉牛饲养量稳定在115万头以上，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80亿元，构建起全品类全场景的加工销售体系，产品覆盖全国多个重点城市。
4: 中卫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种植产业，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优势，带动群众就近增收，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2: 在中宁县白马乡酿酒葡萄种植基地，今年以来完成350亩地块开发，7万多株酿酒葡萄苗在此安家。赤霞珠、美乐、马色兰适配品种，让戈壁农业实现高效节水，提质增产。
5: 这三品种到目前为止成活率都相当的好，经过我们的测算，成活能达到98.8%左右。
6: 一天是150块钱的收入，一个月下来就是个4000左右的收入，也还可以。
2: 除了葡萄产业设施，高端果也多点开花。在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蔬菜产业园，拇指黄瓜清甜爽口，成功打入南方中高端市场，精品售价每公斤达40元，成为设施农业转型升级的新标杆。
7: 就是个在这边干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也能挣3000块钱。
8: 51家一起来做这个拇指黄瓜的这个产业，因为每天用工量比较大，大概在40多人左右，带动周边农户种，也是增加周边农户用户的收入。
2: 今年上半年，中卫市开展5优单品瓜菜提升行动，全市蔬菜播种面积达17.65万亩，总产量17.3万吨。近期出版的2026年第17期《共产党人》杂志，聚焦米宁协作30年，推出专刊，从理论阐释、经验总结、人物事迹等方面，展现米宁协作30年来的丰硕成果。刊发评论员文章，携手开创米宁协作新局面。9月11号，由自治区数据中心主办的2026年宁夏福建数字产业供需对接活动在银川市举行。活动现场，米宁两省区先后开展地市及重点企业主题推介，联合发布《闽数宁贝合作共同体倡议》《米宁数字产业合作机会清单》。合作机会清单覆盖算力供给、装备制造、数据治理、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为两地企业精准对接、务实合作搭建交流平台，标志着闽宁数字经济协作迈入新阶段。
9: 这次的合作既是厦门航空完善自身的算力布局，提升我们智能化水平的重要举措，也是厦门航空深度融入数字经济发展的大局，助力闽宁数字产业发展的务实行动。
10: 我们将重点推动福建的数据技术人才与宁夏的算力场景资源深度耦合，畅通供需对接渠道，做好目标企业跟进服务，推动合作成果加速落地。
2: 由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学研究所牵头建设的枸杞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近日正式启动运行。实验室联合北京林业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共同组建，重点围绕枸杞种植资源收集、新品种选育与创制、栽培与专用装备研发以及功效物质研究与利用等核心方向，系统构建全链条科技创新体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落地的关键环节。
11: 重点实验室呢，聚焦这个枸杞的全产业链，从品种的选育到这个鲜果的采摘到加工，整个一条龙，应该是会未来枸杞产业的发展呢，这个从基础研究上提供科学的支撑。
2: 9月10号，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宁夏会场活动在宁东举行。现场对依法查扣的侵权假

0: 假冒伪劣商品，开展集中无害化销毁处置。本次集中销毁的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货值达200余万元，涵盖食品、药品、化妆品、工业产品等16大类1.7万余件。宁夏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加大侵权假冒违法行为打击力度，切实守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1: 9月是科普宣传月，宁夏各级科普场馆充分发挥基础宣传阵地作用，把科学知识送到群众身边。今天我们一同走进石嘴山科技馆，探访科学奥秘，感悟科学家精神。
2: 各位同学们，现在进入的这个展区呢，就是为国铸剑钱学森与中国航天事业展馆。我们讲科学家精神，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让孩子有兴趣，学下去，听下去，
3: 故事会更吸引人。
2: 对，
3: 从故事入手。
2: 是的，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科普的过程当中总结的一些方法。
3: 对于普通的公众来说，听到科普就感觉是讲知识，要不然就是做小实验。但是您一直在讲科学家精神，
2: 它似乎就像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精神芯片。
3: 从小给他们心中种下一颗科学家精神的种子，能够让我们的更多的孩子记住像钱学森、李四光的，他们才是真正值得我们记住的人，
2: 为我们创造了这些美好的生活。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近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举行的投资热点城市系列活动中，通过对城市经济活力、产业基础、营商环境、对外开放、绿色发展潜力等方面的综合评估，银川市再次获评中国投资热点城市，成为西北地区唯一连续5次上榜的城市。9月9号，赤诚敢党恩，立志报国情。2026年宁夏高校资助育人宣讲活动在宁夏大学举行，24名优秀受助学生分享受助成长故事，以青春姿态传递感恩奋进力量。活动自今年5月启动以来，累计吸引300多名学生报名参加，超6000名师生观赛学习。9月7号至10号，由闽宁两省区网信办联合主办的闽宁情山海有约网络主播助农系列活动在宁夏开展。活动期间，知名主播走进永宁县、盐池县等地，依托原产地实景开展直播专场，推介盐池滩羊、八宝茶、黄花菜等地标产品，畅通宁品出赛、民品西行线上产销渠道。
1: 金秋9月，正是贺兰山东麓葡萄成熟的时节。在大片的葡萄园里，一串串紫色、白色的酿酒葡萄挂满藤蔓，景致宜人。
4: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贺兰山东麓，感受葡萄丰收的喜悦。

0: 心意抵达，便是团圆；心意相伴，便是团圆；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黄河云氏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

0: 的。
1: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2: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3: 名字错了。
4: 这位网友反映
2: 的，
4: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5: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7: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8: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9: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10: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1: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办在实处，
12: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3: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4: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1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5: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6: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1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7: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
18: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双的叛变天地。
19: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人不再受压迫。
20: 总有一天
18: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21: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

0: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

0: 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5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2: 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6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5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
3: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2: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孙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

0: 1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汇集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
1: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
2: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0: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3: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4: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

0: 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是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利

0: 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0: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100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8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8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3: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0: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今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

0: 超470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10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1: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2: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3: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4: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4: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5: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4: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

0: 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1: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十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是安全的。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沙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夫省、马里卜省等偏北部的战线。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正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等协助。沙特和美国官方暂未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十号收盘时上涨超6%。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以色列方面十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4.1级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十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圣火抵达塞内加尔后，将开启全国传递。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此次赛事将开启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敬意抵达，便是团圆；敬意相伴，便是团圆；敬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2: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3: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4: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智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
6: 错了，
2: 不少网友反映
4: 啊，
2: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
1: 把。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7: 守护日晒日睡，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不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8: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9: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10: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我觉得我的根还是在这里，文学的根还是在这里。县谷这一片热土，它确实是在成就我们县谷作家，成就我们的文学。
1: 我这个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是比较早，就是前几年，当时我是18岁，从这个西吉的一个中学毕业，毕业之后我考到固原民族师范，开始在这个文学社的刊物叫《春花》在《春花》上发表作品，就是这样慢慢的走出来的，到现在的话是坚持了有26年。我的很多作品的题材其实都是写，我们西海固写这个这片土地上的，事情，而这样的事情，这样的生活其实是，生生不息的。所以我觉得，每当我

这个进入到火热的生活当中去观察更辽阔的更广阔的生活的时候，更多的人群的时候，写作就找到了活同源水的感觉。快下班的时候，然后有人就告诉我结果出来了。其实那一刻的话还有点懵啊，真的有点懵，就是还就是挺开心的。然后回家又给孩子做了饭，然后下午的 就去接受采访，想着我说哎呀，这个有奖金我就可以把房贷给还光了，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挺开心的。它是2014年的一个作品，2018年获奖之后，我其实就开始思考，我说现在过的生活这些年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作为这个亲历者见证者啊，我们是身在其中，我不能总是写江水酸菜，总是写80年代，我说我想写90年代，写现在，写当下，所以我是开始构思这个亲爱的人物。所以这个亲爱的人物我们能看到其实就是写我们现在当下，从过去到现在，甚至我们有展望未来的可能性。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应该对自己的要求，就是紧密地结合当下，关注当下，我们要有勇气去试探更多的空间。回过头去看他的创作构思和准备的过程，可能有大概将近10年时间。他其实就是更早的时候在零零散散的在打捞西海湖的生活，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隐隐约约的就想着有一天把西海湖的生活用更大的更完整的一个板块来呈现，然后慢慢的其实就是在心里一点一点的养出了这么一个大概的轮廓，然后后面就跑去采访，在这个基础上就完成了这个作品。它是一个80万字的一个体量，我觉得是真是挺不容易的，就是仅仅完成之后的修改也是好几个月啊，也是累得人仰马翻的。其实写作是一个特别神奇的过程，就在大的框架大的方向你其实是大概是知道的，那你把那个境界和开拓或者挖掘到哪个程度你不知道，这里头其实有惊喜有喜悦，也很艰难。尤其你写着写着的话，你会不经意发现你还是在那个层面上，在原来的水平上徘徊或者打转，你又那么的渴望着去突破，又一时间呢又看不到明显的效果的时候会焦灼，就甚至就是会质疑自己的能力啊，我究竟有没有写作的这种才华，我适不适合当个作家，甚至就是看到大家都很快乐的各种娱乐的时候各种玩的时候，而你总在苦哈哈的爬格子，这时候甚至有时候真的会想说，哎，要不我就不写了吧，去干其他的。你比如说我就喜欢包饺子，你甚至会想，哎，我要不要去卖饺子吧，啊，可能会比写作更容易一些，但是最终还是会回到写作上，因为终究是特别喜欢写作，特别喜欢文学。这个是西海固本土作家的一个专架，所以这一片等于我们能看出来它陈列的都是西海固本土作家，其中像有我们郭文斌和石书清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也有我们本土的就是刚出来的作家的一些作品。西海固这片土地的它有这个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为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西海固作家其实大多数人他们出生于农村，有着乡土生活经验，也为他们后来从事西海固文学，从事这个乡土文学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还有就是我觉得也是西海固作家群体内部的大家互相团结互相抱团取暖也有关系，发现文学新人，培养这个新生力量，也都不遗余力地培养他，给他这个平台让他往前走。正是有了这样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才共同推动了西海固文学的发展和西海固作家群的今天的量。

0: 良好的开始。
1: 我也算想走，但是后来觉得我的根还是在这里，文学的根还是在这里，真是对这片土地的理解越来越深厚，那种热爱也确实就是越来越发自内心。现在这片热土它确实是在成就我们现在作家，成就我们的文学，所以我觉得与这片土地啊在一块儿，就是我们发自内心的选择。
2: 信义抵达，便是团圆。信义相伴，便是团圆。信义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金国的母亲还是懂道理的，带我回到西口区就跟我办理离婚。只是金如那里还请您多费心，尽快送她离开。
1: 总要办好离婚，她会走的，这事包在我身上。尽快与美玲完婚，她提出的任何条件都不要犹豫。
0: 倒都是些小事，她喜欢穿旗袍，那就找最好的师傅给她做，喜欢多少就做多少。喜欢住不同的别墅，那就给她多买几栋。当然也有一些麻烦的事情，她母亲要我跟她一起做基督徒，我也做了，圣经我正在背。
1: 艾琳对你们的婚姻如此上心，她是看上了你这个司令。他孔家宋家再有财力，没有政治做庇护也是行不通的。你的政治权力越大，你在这个家族的支配权就越强，什么杜月笙、黄金龙，通通去端尿壶。
0: 只是这次徐州北伐失利，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会联合汪精卫到冯玉祥那儿告我的状。
1: 那又如何，他冯玉祥是个老滑头，他心里很清楚你未来的身后是孔家宋家，他奈何不了你。你这次反共立的是头等功了，你真正要当心的是美玲小姐的姐姐，我们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她联合共党通电谴责你，又组织各种集会揭露你，十几天前又宣布与你决裂。他在国共两党之间，他的威望不是你我可以比得过的。
0: 正在想办法，他跟宋家也断了来往，我和美玲的事情他是坚决反对的，先把他赶出去。
2: 先生，
0: 这个张发奎跑到武汉去找汪精卫了，就他的军部共党多，我派电报让他清共，他说他清过了。
3: 还有我们的人传回来消息说他调贺龙、叶挺去庐山开会，结果找不到这两个人了。
0: 给张发奎发

0: 把这个处理掉，要干净。是。
1: 润之，你试一下，看合不合身。我马上要钉扣子了。不要试了，你做的都合身。
2: 那好，你忙你的，我只要量下领口。你马上要去开会了，我担心你来不及穿上。
1: 这块衣料还是父亲当年留下的，一直要为你做起来，你讲不要不要。你怎么会用这块布料做呢？现在外面这样的局势，卖布料的小店、裁缝店都关掉了，没有人再敢出来做生意。你要去中央开会，总要体面一些吧？这我哪里舍得穿嘛？先生讲过。
2: 是他去北大任教的那一年，在北京前门的千祥义买的，福建长山区报道最贵的衣料。结果他从前门回来，李大钊先生就已经在家里等着他了。他看到李大钊先生衣着简朴，领口和袖口都磨出毛边了，父亲惭愧了很久。你是想让我？
1: 一直惭愧下去？你是去做翻天覆地的大事情，要把我和父亲都带上。我可以钉扣子了。你的稿子压缩到多少字了？差不多3万左右，还要修改一下，要扫一些那个修改。你总是心不定。
3: 还是在担心南昌那里的事情。当然要担心了。恩来那天讲30号深夜行动，今天就是30号。不晓得为什么，从下午开始，心里就有些慌乱。他们那里很复杂。现在蒋、汪反动势力很强大，张发奎、朱培德都不会支持我们。
4: 共产国际会不会又有新的指示？长工，
5: 毛委员，嫂子，
4: 怎么样了？
5: 长工，
4: 找到陈毅了？陈毅刚刚接到周恩来同志的密信，让他尽快赶往南昌，并且最好多带队伍过去。
2: 他打算把我们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左派全部拉到南昌去。你是不是也想跟陈毅一起过去？
3: 不，我要留下来，跟着你在湖南起义，做农民的长工。嗯，你学识渊博，有才情，留做过区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一定要留在我身边做参谋。
2: 我去给你们煮面，润之讲要等你回来才肯吃饭。看来
3: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2: 本来他们一定会成功，我们就会在报上看到。中央委员宣言，第一个署名的，就是宋庆龄先生。嗯，我的名字能够跟他署在一起，真是1万分的自豪。
6: 听陈毅讲，让他的队伍带上红领巾进南昌城。
3: 红领巾，起义军的标识是红领巾。
2: 嗯，
3: 想得好，革命的先锋队。 跟着共产党走，不亏良心，不亏父老乡亲，不亏祖宗。我们这支军队跟随着中山先生，参加了无数次的反帝、反封建、反剥削、反压榨劳苦大众的战斗，哪个山岗子上都埋葬着我们兄弟的尸骨。我们每一次的发誓，要为他们报仇。 要为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

0: 可是时至今日，我们的头爆了吗？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过上了人的日子了吗？没有。为什么？因为反动军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越来越多。特别是中山先生先逝以后，北伐军的那些大军阀们腐败成性，老百姓生不如死。所以南昌城响起了枪声。 就是我们为自己兄弟报仇，为我们的亲人过上人一样日子的战斗。从此，隔壁的军队、劳苦大众的军队就开始揍这帮王八羔子。咱们这些铁血汉子要往死里揍他们，不能留情面。就算当初跟你一起打过仗，只要他现在还在为反动军阀卖命，咱就把子弹送给他，除非他投降，跟我们革命。
1: 明白了吗？明白！明白！明白！我接着贺同志会的讲话，再强调一下：我们冲进南昌城，抢占他们的火力点、炮点是最关键的一步。只要抵抗，就击毙。但是，一旦进入他们的军营，就要以劝降为主，不听劝，可以当场击毙。南昌暴动只是个开始，要彻底消灭反动派。 我们就要向他们夺取更多的人、更多的枪、炮，我们都要有，记住了没有？
2: 记住了。
3: 现在吃饭，马上休息，零点
1: 起床，整备时间半个小时，
3: 出发到指定地点待命，待命期间不准讲话，不准发出任何声音，听到三声枪响，
4: 火力全开。

钱给我留下，输了走人。

0: 时间还早。
1: 怎么样？
2: 全部到达指定位置。我们和叶师长的警卫团就在楼下待命。

0: 我们的队伍里可能出现了叛徒，二十军三十二团
1: 三营副营长
2: 赵福生说自己拉肚子，二十分钟后去找他，人没有了。
3: 什么？他敢跑去告密？
0: 听三营的人说，这里有个营长和团副都是他老乡。
4: 文来，应该是有人泄露了消息，行动提前吧。我那里几个人守在门外，但是坚持不了太久。
1: 所以，规定，是，要提前行动，不能给他们准备的时间。好，凌晨2点，准时行动。
5: 是。

0: 庆易抵达，便是团圆；庆易相伴，便是团圆；庆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我已经讲过了，没有我的命令不要动，更不准开枪。
2: 我马上让他们撤出来，回到军营待定。
3: 许先生，你打算怎么办？昨天恩来还没有跟我们讲，我就已经想好了，留下来

0: 阳，交枪，不杀。
1: 好，等好。

0: 我给荣臻他们发火车过去。
1: 破灭我自己的军队，贺山同意。

0: 我去码头接的你。
1: 准备装车。
2: 是。
1: 聂团长，聂团长，
3: 是叶剑英同志的秘书，一定有人告密张发奎了。
1: 聂团长，剑英同志让我开他的车过来报信，张发奎已经派队伍追过来了，他们准备抢在你们前面，破坏掉铁轨阻击你们，赶快做准备吧。
4: 多少人？
1: 一个团的兵力。
4: 什么时候出发的？
1: 现在应该离这里10公里左右。
4: 聂团长，距这里5公里的宝瓶山正合适阻击敌人，让我带2个连过去，保证不让敌人过来。
3: 好，我在南昌等你们。
5: 6连、7连的战士，跟林彪出发。
6: 是。
7: 扛上2挺重机枪，我们速战速决，走。
6: 是。
3: 一定把人给我带回来。
4: 放心，保证完璧归赵。
7: 我们走。南昌起义，在我们这里也有响亮的枪声。
8: 你们这些不走正道的王八羔子，跟着反动军阀欺压穷苦人，你们哪个是地主、富农、大军阀、土豪劣绅的崽子啊？
9: 贺军长问你们话了，说呀，
8: 说话！你们对得起家里面受冻挨饿的父母、兄弟姐妹吗？
10: 报告贺军长。赵夫人已带到。
11: 军长，我是去找一个村里的朋友，我错了。
8: 叛徒，20军的败类，起开，绷身上血。
12: 阿毛将军。

0: 见的人都在这里。
1: 恩来，
0: 徐老，谢谢。蒋老，谢谢。谢谢啊！
2: 我要跟着共产党走，与你们共患难。
0: 行，哎，蒋老，蒋老，
2: 你是我们这里最好的公安局长。
0: 你给我签署的任命书，那字写得太漂亮。
3: 这个张发奎，这个夜景贺龙的寡妇。

0: 阿兰同志，你也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像传播给朱德同志一样，
1: 也传播给我，
0: 让我早一日加入共产党啊。
2: 本来就打算这次行动之后给你的。今天是8月1日，是个特殊的日子。
0: 贺龙一定好好学习，争取早一天加入共产党。介绍人也一定要是你，对待我要像对待朱德同志一样。
3: 这个宋庆龄越发的不像话了，代表自己的丈夫到处声讨我也就罢了，现在跑到共产党那发表什么中央委员宣言啊，还署上孙宋庆龄，还有那个在湖南搞七搞八的毛泽东，他也在上面签名，他要通缉我，军人都坐不长久，他还要革我的命。
4: 向起义军前委周书记、总指挥贺龙军长、朱德军长、刘伯承参谋长前来报道。
5: 荣臻，周团长，这么快带来多少人过来？
6: 还是有些遗憾，只带来3085个人，75团大部分人的工作都没有做下来。
7: 拉出来的武器弹药，火车几乎装满。这是清单。
5: 除去3000多人，还有这么多武器弹药，已经没有遗憾了。队伍都安顿好了吗？
6: 林彪一营的6连7连前去阻击张发奎追来的敌人，其他的都在城边上待命。
8: 都想进来看看这场面，进不来这么多人，他队伍集散了，就买了一些报纸，让营连长们给他们念报。
5: 辛苦了，苏军，辛苦了。
9: 报告，总指挥，缴获的武器弹药、伤亡人数统计完毕。
0: 王八羔子的武器还真不少呢，光新步枪就3000多支，还有大小炮、轻重机枪、长枪、短枪，真不少。
10: 我们整训的任务也不小，俘虏2000多。
11: 我认为我们还是设法再摸一下汪精卫那边的动作，这个电文不一定准确啊。
12: 是，
3: 导师，不要再理睬汪精卫那个小次郎了，打的是他的人，跑的也是他的人。那个张发奎不是已经去投靠他了吗？他不是一直咬住我徐州北伐失利吗？我倒想看看他们现在怎么收这个场。
11: 哪有这么简单，还是应该从长打算一下。宁汉合流还是要的。
13: 所以欲维持我们生存，以为革命奋斗，也必找到个内不受军阀所包围，外不受帝国主义所封锁的地方。全国18个省，唯有广东适合这个条件，号召全体官兵发扬铁军传统，为最苦人民奋斗，也就是为自己利益奋斗。从叶挺的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上看，他是在号召第二方面军跟他们一起去广东继续武装斗争，本来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广东在大革命时期群众基础就很好，彭湃在那里搞的农民运动也是最出色的。
14: 他蒋介石想干什么？他不回电，也不出兵，没有他的四一二大屠杀，哪有我的七五分贡？

0: 现在是宁汉合流，共同剿灭共匪，他们都独立了，向我们公开宣战，他倒成了缩头乌龟，看我的笑话。
1: 好，再发电给张发奎、朱奎德，告诉他们不要跟我汪精卫耍滑头，让他们调用所有的兵力全部集结去南昌，他们跑到哪里就追到哪里，如果他们南下就把南下的路堵死，如果他们北上就把北上的路全部堵死，尽快消灭他们。
2: 是。
1: 最后要反复强调三遍，不惜代价消灭他们。
2: 是。

0: 中共中央决定，我们的起义军在南撤的过程中依然引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贺龙同志兼方面军代总指挥，叶挺同志兼方面军代前敌总指挥，整编后的第十一军辖管的第二十四师、二十五、十师，叶挺同志任军长，聂荣臻同志任党代表。第二十军管辖的第一、二师，贺龙同志任军长，廖乾武任党代表。第九军朱德同志任副军长，朱克敬任党代表。革命委员会的参谋团：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由刘伯承同志担任参谋团参谋长。还有俘虏的分布情况，约3000人的俘虏，有800人缴枪回家，近2184人决心洗心革面，跟着共产党消灭反动派。每一个团、营、连、排、班都要分下去，党员多的班、排要多分一些。
1: 我这里可以多进来一些，教育团有一多半共产党员。
0: 好，等一下你和贺军长、聂军长、伯承具体分一下。
1: 是。徐老，协助一起吧。
2: 好。
0: 下面是粮草问题和要运输的武器弹药。
3: 粮草都备好了，伯承参谋长已经派各营去拉了，还给你们准备了一些宿营的帐篷。
4: 好。缴下来的武器弹药我们挑重要的拿，旧枪换上新枪，重机枪阻击的时候用。我们接下来打的是突围战，少带一些重机枪，火炮、山炮可以多带一些，剩下的请江主席替我们保管。我们打一仗就会缴一批武器，够用了。
5: 贺军长的建议是有道理的，但是要取决于我们走哪条路，大路还是山路。
1: 无论走大路、山路，我都建议尽量多带一些重武器，因为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的主力在樟树、吉安、万安一带，他的第九军会在进贤和灵川等我们。我们延抚河南下第一站就是进贤，然后是抚州，一旦这两个地方交火，他的队伍就会立刻围追过来。还有张发奎那里，建营同志在他身边可以起到暂缓出兵的作用，但是汪精卫的压力他未必承受得住，再加上我们起义军的主力都是他的精锐部队，狗急了也会跳墙。再往下走就是钱大军的队伍正在向赣州行进，阻击战免不了的。
4: 那就走大路，运输重武器方便，我们行军走路的速度也会加快，尽快打广州，打下来拿上苏俄支援我们的武器北伐。
6: 这几张报纸发出去，蒋介石、汪精卫会发疯的，一定会派兵围剿起义军。
7: 蒋介石会因为报纸而发疯，他是一个唯我独尊、霸道无度的人，怎么能容得下这上面对他的讨伐？更让他生气的是，宋庆龄先生在这个

0: 宣言上的守护，汪精卫也一定会出兵全面的围剿，所以恩来他们在南昌不会久留。遗憾的是，恩来很有可能不参加中央在武汉的会议。他们大战刚结束，第一件大事就是要整编队伍。陈毅那里出发了没有？带去了多少人？
1: 我今天一早过去没看到他，听石涛师傅讲，早餐有800多人没有过去吃。
0: 他带走了800多人，希望他们路上不要出什么意外。南昌起义
2: 对国民党内部无疑是极大震动，
0: 张发奎看不到贺龙叶挺，一定会有所准备，出兵也会很快。
1: 我们的起义不会有变化吧？
0: 哪里会有变化，一定要搞。我们的名字就叫秋收起义，我在报告上也是这样写的。
1: 周恩来同志如果不来参加中央的会议，支持我们起义的人会少很多，他讲话才有权威性。
0: 还有秋白、李维汉同志、何森也会在。
3: 南昌起义后，武汉的形势会更加严峻了。原本李明浩师长为我们在武汉协调了50支步枪、20支手枪，钱付了，东西运不出去。
1: 是，我今天过去的时候，十米一岗，过去的每个人都要搜身。要是发现谁有疑点，马上冲上砍车，不上车的当场开枪打死。
4: 站住！快点！
1: 幸亏泽明给我搞的是报社社长助理的证件。
3: 哥，你们过去开会的人很危险呀。
0: 你也帮我搞一个名头大一点的证件。你嫂子刚刚给我做了一件质地很好的长衫，是杨先生当年在北京前门千祥义买的布料。
3: 你这个样子除了教书先生就想不出其他的。
5: 戴上一顶礼帽呢，还有剩余的布料正好可以做一顶礼帽，我现在就去做。
0: 这条南下的路会很难走，不知道他们会走山路还是走大路。走大路经过的县城太多了，恐怕要一直打下去啊。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

0: 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5: 提议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6: 南昌的情况比较严峻，国民党反动派已经把南昌城团团围住，
7: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8: 他们敢公开宣战，这把火就不会轻而易举被扑灭。
9: 蔡廷锴带队伍跑了，5000人呢、啊、
10: 我们的行动路线和计划他全都知道，必须追到他。
3: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1: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 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2: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3: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朱德军长的建议，我同意。阻击战一定会有，至于我们究竟是走大路还是山路，还得要看敌情来选择。大路可以走，山路也不要回避。我们还要想好，一旦路不通，要改道前进。改道路线由赣东至寻乌，占领瑞金，再到闽西。这几个地方的革命基础都很好，特别是闽西。 也可以让队伍在那里休整一下。这一路打下来，一定会有不少的伤病员。邓子恢前两天来信家，他们山上有了红色医院，有需要救治的伤病员可以送过去。傅连璋院长是一位可以信任的医生。
1: 傅连璋院长特别同情穷苦人，五卅惨案以后，就做了汀州福音医院的院长。我认为博城同志的建议比较全面。
2: 我赞同。
3: 赞同。如果大家都觉得这个方案可行，下面我们就具体部署明天各部撤离的顺序。首先，我们需要一支打头阵的队伍，恐怕今天就要出发。
4: 我们
5: 教育团
4: 对着方圆百里，闭着眼都可以摸得到。
5: 我让蔡天凯的师师。 跟你们一起去，
4: 我去找他。分到我这里的俘虏，何警长，先替我带上，等汇合了再还给我。
6: 好，
4: 来，我先去准备。

0: 姜老，您辛苦了这么久，也回去休息吧。
1: 如果不妨碍你们什么，我还是想和你们多一些时间在一起。
0: 我们也想啊，特别是这里的老百姓、工人、学生，每一张喜庆的笑脸，我们都会铭记在心。
2: 对付这样一群乌合之众，也要我派兵？
3: 你不要小瞧乌合之众，他们敢公开宣战，这把火就不会轻而易举被扑灭。你也不要总想着跟汪精卫斗，斗来斗去，你们想得到的利益都是一致的，他能斗得过你？心胸还是要有的。国共合作以后，你们黄埔军校各军团的共产党员迅猛增长，公开的你处理了，可是你知道有多少隐藏下来的吗？是你的大屠杀吓倒了他们，还是汪精卫的分共吓倒了他们？周恩来你是打过交道的吗？
4: 都是孙中山的国共合作，让共产党像蛀虫一样在我这里生长。好，我给汪精卫回电，派兵围剿共产党。
3: 钱大军、黄绍竑的两大主力军不是已经在南下的路上了吗？
5: 我这就拟电文给钱大军和黄绍竑。
3: 还有，以后不要在我面前再说对中山先生不满的词语。反共我全力支持你，反先生我晋江是万万不能与你沟通的。
4: 是，倒是您在家生病，先生为您投医，让我为你送去他亲书的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他称您为革命圣人，他先逝，您为他写出最悲悯长联，感动了无数人。
3: 难得你还记得我让位给你，提名你做总司令，是因为我觉得你有能力平息战乱。你要搞清楚你独裁的目的到底要做什么，希望你不要失信于我呀。
4: 导师放心，学生定不负所望。
3: 陈洁如已经定好了8月19号前往美国的杰克逊总统号客轮头等舱。
4: 这么快？可是我们离婚手续还没有办理。
3: 他写了委托书，由我替他办理。
4: 很伤心吗？
3: 没有伤心。
4: 你有说5年后我会娶她回来？
3: 我没有假，这种空头支票我是不会开的。
4: 那我写信给他。
3: 不要再写这种信了，你的日记本上一定很早就写了对美玲小姐的狂热和倾慕之情，而且是多次写的。你跟美玲小姐的联姻，你是没有权利说不的。你的未来不仅要依靠孔宋两大家族，更要多多依靠美玲小姐对你的辅佐。你也算是有运气了。快写吧，我要回去休息了。
6: 从明天起，你的栖息之所和任何办公地方都要挂上中山先生的画像，包括行营。抓紧时间跟我去办理离婚手续吧。

0: 的情况比较严峻，国民党反动派已经把南昌城团团围住，但是那里的工人学生已经在秘密串联，准备再举行罢工罢课运动，革命的火种还在燃烧。
1: 起义的队伍呢，奔哪条路线走了？
0: 南下广东，那里的革命基础好，可以继续扩大武装力量，再起义再暴动。
1: 起义队伍最好先过来杀了十恶不赦的郭凤鸣，再下广东。老四他妈一听说郭凤鸣要回来，每天晚上做噩梦。
0: 跟嫂子说郭凤鸣这两个月不会来，何应钦派他在沙县驻守，可以先睡两月安身觉，就算过来了，我们赤卫队正在壮大，我们又进来了200支枪，还有火炮。今天请你们几位队长副队长过来，就是领枪领任务的，我们要加紧练兵，一是继续在周边和地主恶霸斗争，秋收季还没有到，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不能有人饿死，要为他们多抢些粮食，不听话的地主先镇压，南昌暴动对他们一定有所震慑，我们要借这个势头把减租减息的问题尽最大范围解决。
2: 明白。
0: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在等一个人，这个人要和你们当中的赖昌利、陈永和、徐达勇三位同志一起，由张鼎臣同志带你们在党旗下宣誓。
3: 傅先生来了。
0: 百岁。
3: 傅先生请。
4: 百岁。
5: 丁昌。子辉。
6: 这不是教养的大地主吗？
7: 他是大地主，是把土地全部分给农民的大地主。
5: 丁昌，运过来的药品已经送进山了，林师傅家老四带人送过去的。
7: 百岁啊，我们今天可以正式称呼你为同志了。
5: 组织上决定做我的领路人了。

0: 开会的日子定了？
1: 定了。
0: 哪天？
1: 8月7号。
0: 明天。
1: 嗯。

0: 扎抽杆子。
1: 你是暗龙的前一天，你想想吃张一手家炸的臭干子，我想一定给你买回来。结果暗龙出生好几天，我才跑去医院看你，也没有给你带去你想吃的臭干子。紧接着是蒋介石叛变革命，四一二大屠杀，然后是马日事变，汪精卫分共，哪里还会想到答应你的事情。今天从农娘所回来，路过张一手的店铺，总算想起来了，快吃吧。
0: 嗯，还热呢。
1: 嗯，对不起啊峡谷，从张一手的店铺出来，我一路都在检讨自己，让你受了太多的累了。要管孩子，教他们读书认字，还要组织妇女的讲习班，你几次生产我都不在身边。如果先生在天有灵的话，准要骂我。
0: 如果父亲晓得你做了这么多大事，笑还来不及呢。哪个做母亲的会不管自己的小孩子？我生产你在身边是没有用的，你在我要生，不在我也要生。惭愧的是，我做的革命工作太少了，只是一个讲习班。
1: 没有啊，你还为我校对稿子，为了支持我们买更多的武器，把你从家里带来的陪嫁都卖掉了。你是最了不起的香妹子。
0: 你看那个是什么？
1: 菊妹子的手镯。
0: 嗯，菊妹子的手镯是人家陈芬妈妈留下来的，记录着这个家里的血债，怎么可以拿去别人戴上，所以我就把它换回来了，没有给泽明拿去。
1: 换的是你的手镯。
0: 我不喜欢戴这些东西，你是晓得的。明天开会几时走？
1: 我跟长工约定好了，凌晨四时。小谷，我这次开会回来，如果中央批准了我们的行动，我马上就要赶回湖南，筹备暴动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要去乡下，去安源煤矿，还要去周边寻找可能过来支持我们的军队。
0: 晓得，所以我今天把菊妹子的手镯拿给你。你去乡下总要去衡阳看到她，我想也许你会从那边直接下去。你看，你的宝贝书香又找好了。

0: 下过，我是想，如果我离开这里，
1: 我们也离开。你去哪里，我们去哪里。若是不方便，你想让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0: 回板仓老家吧，跟母亲在一起，我也放心些。那里同样需要你。
1: 好，就回板仓。你口袋里带去的晚饭钱都花光了吧？我们一起吃。
0: 我吃一个，这些辣子我要多吃一些。

0: 这次会议由于很多同志因为各种特殊原因不能前来参加，故此它既不是党的六大，也不是五大的延续会议，而是一次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会期一个昼夜，吃住都在这里。为了确保会议的保密性，所有代表不要记录，中央会发文件下去。今天是8月7日，这个会议中央在一个多月前就准备召开，随着局势的发展，会议就更加紧急。下面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接替鲍洛廷，罗毅同志的共产国际代表，
1: 苏联革命家
0: 罗米纳兹同志，格鲁吉亚人，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在这里的化名为伯纳。等一下，他会为我们传达共产国际对当前形势的分析，以及他们对今天大革命失败总结的经验。伯纳同志对此也会有他的见解和想法。有的同志也为这次会议准备了发言稿。我们一项一项的来，虽然时间紧迫，但是每位同志都会有发言的机会，因为这次会议正处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时刻召开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未来前途和命运的生死关头，一定要在这次会议上拿出准确的决议出来。接下来我们请伯纳同志为我们传达此次会议需要讨论通过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
2: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3: 苏玉
4: 到，
3: 宿营地都安排好了吗？
4: 所有的帐篷都搭在了周边的山坡上，身体弱的、路上脚受伤的，还有抬辎重的，都住进了帐篷，其余的也住在周围。伙房的炉灶也支起来了。
3: 好，吃完饭尽快休息。
4: 有个别情况需要汇报。
5: 一定有人进了县城去吃酒赌博了，
4: 还有几个人把地主的姨太太往山上带，陈如香去拦他们，动起手来了。
6: 什么？刚过了禁闲他们就敢胡作非为了？哪个队伍的？拉过来就地处置。
3: 那个姨太太送回去了吗？
4: 陈如香一个人把他们全打倒了，让警卫团的几个人给送回去了。
3: 那几个人是我们抓回来的俘虏吗？
4: 出去吃酒打牌的是俘虏，抓姨太太那几个人是20军23营的人。
6: 王八羔子，老子现在就去阉了他们。
3: 你是总指挥，这种事情交给下面去处理，处理不当你再下命令。
4: 他们说就是要教训教训这个老地主，不是要做什么。
6: 胡扯，他想教训怎么不抓老地主啊？
7: 你立刻派警卫团的

0: 把赤酒赌博的俘虏带回来，如果他们不能幡然改进，污秽过去心，立刻送他们离开。
1: 是。
0: 我建议队伍推迟两日出发，要整顿一下队伍的纪律，让大家也调整一下。据建英传回来的情报，张发奎的部队接到汪精卫的命令之后，没有马上出发，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2: 根据我对张发奎的了解，他很可能不是来追我们，而是直接跑到广东去堵我们。分析的对，因为他的主力军，也就是他的心头肉，如今是起义军的主将，其他那三个叛军，恐怕也没有追你们的胆量。
3: 发生什么事情了？
4: 蔡廷锴。
3: 带队伍跑了，5000人呢，
4: 一个师都跑了。这个叛徒往哪个方向跑了？我现在就带人追去。
2: 这个师是我带过来的，我去追。
4: 我们的行动路线和计划，他全都知道，必须追到他。我去集合队伍。
2: 他不会迎着追我们的敌人跑的。
3: 我必须追了，人各有志，不去相救。我赞同。其实这几天我们配合的并不好，我每次给他发信号，他回的都很不及时。我也让季良去他那里看过，说他不间断的在开会，而且不让共产党员参加。我又不断的给他发信号，今天早上没回应了。等我赶过去，附近老乡说天不亮了，他们就全跑光了。
2: 就不应该让他当这个第10师师长。他给我写过一封很诚恳的信，表示一定要加入起义队伍。他很可能带着队伍去福建方向投靠蒋介石。
5: 道不同，不相为谋吧。但问题是，他那里。
6: 有40多名共产党员，他们是不会跟蔡廷锴走的。我们要找到他们。
7: 好，我立即派人去找，一定把他们找回来归队。嗯。
6: 大家都快吃午饭了，各位还没吃早饭，饿坏了吧？嗯。
7: 来，
8: 泽潭，
9: 周书记，
6: 你怎么去伙房了？
9: 我看到伙房人手不够，就过去搭把手。我被分到掖庭军长的队伍了。
10: 请军长放心，
9: 毛泽潭一定不给队伍丢脸。
10: 看见你在南长城，跟陈树先的队伍一直冲在最前面，打仗很勇猛。
9: 听说你是毛泽东的弟弟，是军长。
10: 对不起，朱军长，对不起，
9: 没关系，没关系。

0: 你一定啊，也很想当一名铁军战士。
1: 邓子恢同志推荐过来的。
2: 你是闽西过来的？
3: 长亭林家、裁缝铺家老三，
4: 他大哥林有田、二哥林有国都在叶挺军长的队伍上，他在闽西搞农运很了不起。我们在九江训练，他用我的枪打了几下，颗颗子弹击中靶心。他很早就加入组织了。嗯，
2: 我先好好服务，争取尽早上战场。
0: 想上战场，来我的教育团。
1: 可以，先借给朱军长。
0: 借，好借不好还哦。
1: 那就送给你。

0: 就是要解决农民问题。
1: 我们中国占比例最多的就是农民兄弟。
2: 武大否定了这个报告就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在湖南跑了5个县10几个乡，充分了解和总结了大革命时期农民所起的重大作用。
3: 今天的这个会议是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我要让位，提议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4: 嫂子，
5: 成功，润之平安到了吗？
4: 有你做的礼帽、长衫、泽民搞来的证件，一定是平安的。这么早就收拾东西了？
5: 还是早一点准备的好。等一下约了讲习班的妇女，跟他们道个别，再送他们几本书。现在小孩子多，零零碎碎的东西也多。这一定是润之讲的，在我们离开前给人家把这里恢复到我们来之前的样子。
4: 租这房子的时候他就给人家保证过。
6: 炸锅啊，刘嫂，你不要去讲习班了，被他们查封了。
0: 我们为了压缩讨论时间，如果与维汉、任弼时、蔡和森三位同志观点一致的举手表决，不一致的可以说出自己的看法。

0: 下面是各位发言的时间，我们先请毛泽东同志发言。
1: 伯纳同志，各位代表，我认为我们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不能一味地批判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罪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蒋介石在制造中山舰事件之后，就已经在国民党内部清理共产党员了。我们也向上级组织汇报了情况，可接到的回复是，依然坚持国共合作。直到蒋介石一年之后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量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我们的党培养了多少名革命信仰坚定、有才华、群众拥护、有领导才能的年轻干部，几天之内全部牺牲在了敌人的屠刀之下，这才意识到蒋介石反共反革命的真面目。紧接着是汪精卫叛变革命，起义五分共，又有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牺牲了。现在哪里都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汪精卫公然叫嚣，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漏掉一个共产党。所以，我认为大革命的失败不能全部推到陈独秀同志一个人的身上，当然他一定是有错误的，但是我们的上级该不该再反思一下？如果在蒋介石开始清理共产党的时候我们就有所准备，就不会是现在的结果。大革命时期我们为什么能把农工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是因为我们基层党员干部深入到他们当中，看到了他们的疾苦，听到了他们对生活的诉求。
2: чем суть вашего обращения？
3: 先讲一下您的诉求是什么？
1: 我是要一条路，去跟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我们可以屡败屡战，直到夺过他们手中的枪杆子。南昌起义的爆发震惊了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目前我们的军事力量还不够强大，也许会有失败的可能，但是我们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残无所畏惧，为全中国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果断英勇地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震耳欲聋的枪炮。这个声音让全中国的百姓、各个农会、工会在大革命失败的黑暗中

0: 丝的光明。今天我刚到这里，瞿秋白同志就跟我讲，中央希望我到上海中央总部工作，我拒绝了，我要回湖南组织武装起义，就叫他秋收起义。
1: 毛泽东同志为这次秋收起义一直在筹备，我建议以这次会议的名义要专门写一个报告上去，请上级尽快批复。
2: 是。

0: 你总算归队了，孙越，带江人们去吃饭休息。
1: 是，
0: 同志们，跟我走，吃饭去。没有孙越在路上接应我们，还真不敢进来。王成兄，记得，泸州起义，我们在顺境分开的时候，你讲过，我们一定还会并肩战斗。遗憾的是，我没有赶上南昌的枪声。
2: 回来就好。
0: 哎，这个人不用我讲了吧？
3: 去年这个时候，你们在万县并肩作战，经历了万县惨案，号召群众一起掀起了反英反帝运动，策反杨森，使北伐军和武汉国民政府解除了来自西边四川军阀的威胁，配合北伐军进军，集中力量歼灭吴佩孚、孙权方的主力，起到很大作用。我们两个的经历也很相似，都在国外坐过牢。
0: 我比他多做了一点。不
1: 相似的地方也很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你哦。来，
0: 他是我大哥，各个方面都要向他学哦。
1: 郑同兄是一个让人忘不掉的朋友，
0: 那就是你想念我了。
4: 他很想念你，这几天一直在问我，
0: 存心去哪里了，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
1: 不要跟他讲，他喜欢骄傲。
0: 现在玉洁兄啊，可是起义军第九军的军长，
1: 那我还是要跟着你喽。
5: 本来还可以带更多的队伍过来，其实我带了很多武器出来，结果让张发奎起了疑心。我们从武汉到九江，川还没有靠岸，张发奎就发令，让所有的人下船，不让把武器带下去。我一看情况不妙，立即跟他们讲。
6: 一，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跟着我尽快赶往南昌，去跟起义军会合。
5: 二，有条件回家的同志分散回家，去搞农民运动。三，没有暴露身份的同志，继续留下，隐蔽好等待时机。
6: 明白。
5: 等我们赶到南昌，城里全部被朱培的队伍封锁了，我们就一路追你们。
7: 手里没有武器，他们一路盘查，只能东躲西藏的找你们。幸亏在报纸上看到叶挺师长告第二方面军通知书，知道你们南下一定走这条路。我们是每天100多里的速度。
8: 子凡，子凡喽，
7: 一定饿坏喽。
8: 林有侠，
7: 哎，你刚才
8: 朱军长讲，不用惊动伙房的师傅们。 他们马上要准备那么多人的晚饭，就叫我在他房里帮他做了些。来，吃了饭换上。我们俩的脚差不多大小了。
7: 老大哥就是老大哥。
0: 啊，现在就穿上。
7: 哎，洗洗脚。
0: 就是差不多打笑，谁去做了打工？你不要
7: 谢我，是恩来从南昌给我带过来的。啊，
0: 恩来讲过，
7: 你去柏林找他。
0: 孙炳文是一身西装革履，你是一身西装布鞋。哼，
7: 你们讲事情，我们就先来俘虏。
8: 好，
7: 伯承，走，
8: 那我先过去。

0: 昌带回来2000守城俘虏，每个队伍里都有。教育培训的任务很重，队伍里共产党员毕竟是少数，大多数都是从旧军队里过来的。
1: 我的工作你想好了？
0: 想是想好了，每天都盼着你过来呢。
1: 你僵啊，做啥子都没得问题。
0: 那你去做25师73团的政治指导员吧，把思想工作抓起来。委屈你了。
1: 这有什么不好讲的？好，哪个师哪个团还是哪个营都可以，马上就改。
2: 我认为这次大会是成功的，各位代表冒着生命危险从各个地方赴会是万般值得的。连续10几个小时的讨论、发言、听报告，每一位代表都朝夕不倦，令秋白感动不已，更看到了中国革命未来的希望。我们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在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面前惊慌失措，而是鼓足了万分的勇气，与国民党反动派做殊死搏斗，确立了正确的斗争方向，从大革命失败转向土地革命。下面我宣读一下，我们这次会议推举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我先宣布一下，经过大家的讨论决定，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 今天真是太有意义了，可以讲这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天，非常震撼我的心灵。
3: 你还小得很嘞，有意义震撼你心的事情以后还多得多嘞。
4: 毛泽东同志，你的七次发言每一次都很精彩，我浑身的血液都热起来了，一次次往我这脑壳上面冲啊。你讲话蛮快的嘛，我在法国读书的时候他们讲我是笔速最快的，幸亏我是最快的。你就是讲到那个空房子问题语速慢下来了一些，凑到伯纳先生那里去画房子，你把当初国共合作比作建房子，我们像新娘子上花轿扭扭捏捏地搬进房子里，但是始终没有要做这房子主人的决心。你用这个房子比喻国共合作必然要走向失败的原因，恰如其分。
3: 我的目的是邀请农民纳兹坚定信心，跟我们一道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打地主打资产阶级做坚决的斗争。
2: 俄语相对中国语言要单一很多，有的时候讲到一个问题啊，我要把他们所有可以形容这个问题的词全部讲给他听。看来以后我要多个画画的功能，复杂的问题重要的会议也要画一画，会节省很多时间。
3: 我看你跟小平同志出去吃那个干裂巴的时候喝了口水，会议当中没有喝一口水啊。
4: 哪里敢走神喝水哟，你们哪一个讲话都是决定我们党命运的事情。我给你背哈每个人讲话的重要问题哈。
5: 你背吧，看来今天晚上呀是个不眠之夜了。
4: 毛泽东同志，第一个问题，农民问题，农民要革命，要不要理睬我们基础党组织反映上去的问题，要靠群众，党才是人民群众的党，对吧？
5: 对。
6: 第二，
4: 拿起枪杆子，政权要靠枪杆子夺取。
5: 对。
4: 第三，就是你不要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要去乡下找绿林好汉做朋友，要搞秋骚起义。
3: 简洁明确。
4: 我记录的可是蛮详细的，一共13000个字，我记下最多的是你讲的话。下面我来背一下蔡和森同志讲的重要问题哈。
5: 就不要讲我了，我就一句话，完全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下野了，
3: 党国迟早要败在他们的手上，
4: 尽快发起土地革命，
5: 10天后
4: 夺取长沙城。
6: 我们现在还是缺少军事力量啊！
7: 不准赌博，去烟馆，不准去老百姓家里拿东西，要吃的都做得到吗？
8: 要不是维多纳几块大洋，早跟他们跑了。
9: 听说钱大军的部队就在前面，你投靠他，一人少不了。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0: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山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4: 守护一些山与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3: 黄河干流宁夏段08年保持2类进出，森林面积10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25年实现双缩减，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5: 不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6: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7: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3: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8: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情人。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9: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

0: 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
1: 当最后一台风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2: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3: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4: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
5: 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6: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7: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1: 信义抵达便是团圆，信义相伴便是团圆，信义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率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考察团在宁夏考察，李逸飞、崔玉英、陈庸参加相关活动，
1: 张宇普在银川市检查督办推进民生实事等工作，强调要紧盯短板弱项，改善民生，聚焦急难筹判，办好实事。
0: 全区第二届工匠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启动，
1: 宁东江煤进宁循环班列今年前8个月运量突破200万吨，区域能源保供运输能力迈上新台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7号至11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率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考察团，围绕把握国家战略新机遇，共筑宁港合作新高地，在宁夏考察，就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助力国家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同步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考察，并召开考察团意见反馈会暨重点提案督办座谈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崔玉英，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相关活动。
2: 考察团先后赴银川、中卫、吴中等地，深入工厂企业、田间地头、文博场馆，实地查看宁夏数字信息、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等特色优势产业，与相关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实地了解宁港在机制共建、资源共享和深化合作等方面的情况。考察期间，梁振英到驻宁全国政协委员所在单位开展学习调研，考察团在中医药企业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考察团意见反馈会暨重点提案督办座谈会上，梁振英指出，宁夏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坚定不移走特色化、差异化的产业发展路子，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

0: 住。李亦飞指出，宁夏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主动融入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全力深化宁港两地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考察团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公布和落地实施为契机，深化宁港两地合作，共同把握国家战略新机遇。要进一步把宁夏所需和香港所长有机结合起来，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积极助力宁夏特色产品拓展海外市场。要切实发挥人民政协优势作用，扎实做好四个凝聚，以委员所能助力合作所成，推动宁港合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全国政协常委吴良好、高永文，委员魏炳江、庄子祥、刘业成、孙玉、苏长荣、苏少聪、杨正龙、吴静怡、张国荣、陈寅、陈青霞、周厚立、施维雄、林俊杰、高佩璇、黄若红、蔡黄玲玲、樊敏华、严宝玲、沈爱红、童安荣、蒋琦参加考察。自治区领导楚伟、王丽、郑震参加考察团意见反馈会及重点提案督办座谈会。
1: 9月1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市检查督办推进民生实事等工作，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力落实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各项民生任务，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0: 按照今年民生实事关于推动全民健身的部署，截至8月底，全区已更新群众健身设施200套，举办县级以上体育赛事活动590项次，提前超额完成年度任务。贺兰山全民冰雪健身中心计划今年10月底建成，将填补我区标准滑冰馆的空白。张宇普现场查看项目建设、设施配备和停车场规划等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功能作用，统筹群众运动开展、专业赛事运营等需要，严把安全关、环保关、质量关，确保项目如期投用，让群众就近享受便民优质的冰雪体育设施。张宇普先后来到西夏区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和金凤区高桥社区卫生服务站，与社区居民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常住地基本医疗保障政策落实情况，要求相关部门持续深化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进一步畅通常住地参保和异地就医结算渠道，全面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在保障性住房小区金凤区中海城莲湖花园12区，张宇普随机走访住户，关切询问居住体验和生活状况，要求相关部门精准对接新市民、青年人、低收入家庭等群体住房需求，稳步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完善社区配套设施，统筹保障性住房建设和改善性住房供给，让群众住有所居、住有宜居。在金凤区彩云社区，张宇普详细了解普惠性托育等便民服务情况，强调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持续减轻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同时要围绕稳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加力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切实解决好就医、养老、托育等关键小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自治区副主席马宗宝参加。
2: 9月10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在银川市调研社会经营性停车场全域统一无杆支付工作情况。
0: 去年以来，自治区政协持续助推银川市搭建停车通付公共服务平台，依托爱银川微信小程序，打造一次开通全程通用、无需扫码、秒级通行无感停车服务。截至目前，平台已接入停车场1101个，绑定车辆数14.15万辆，无感支付139.5万笔。一张覆盖银川三区两县一市、满足购物、就医、出游、通勤等全场景需求的智慧停车网络已稳稳铺开。在银川河东国际机场，调研组了解到，自8月31号接入无感支付系统以来，机场单车通行时间较扫码缴费缩短30秒至60秒。宁夏博物馆开通无感支付后，车辆离场效率明显提高。自治区人民医院依托无感支付，极大便利群众看病就医，优化了院内交通。在新百 CC Park 停车场出口，排队车辆在无感支付技术支持下，只需短短几秒即可完成结算驶离。调研组详细了解无感支付运行存在的问题，现场协商解决方案。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调研组随机调取医院东门出口实时画面，查看车辆驶出情况，鼓励该院尽快实现无感支付，提高通行效率。据了解，经多次协调推动，宁医大总院通过系统兼容改造等方式接入无感支付，新系统将于本月中旬上线试运行。陈庸说，城市停车不仅是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关键小事，更是检验城市治理水平、提升城市功能品质的民生大事。要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久久为功、精耕细作，不断优化完善无感支付平台各项功能，持续改善群众无感通行使用体验，以数字化、智能化为城市运行赋能增效。要立足政协职能优势，加大宣传普及力度，积极推动更多群众接入无感支付平台，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便利度。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参加。
1: 9月11号，全区第二届工匠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暨劳模工匠助企型活动在宁夏职业技术大学启动，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开幕式。
0: 本次大赛由自治区总工会、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举办，以促技能提升助产业发展为主题，来自全区各地参赛选手、裁判员、职工代表参加开幕式。开幕式上为7名大国工匠、劳动模范颁发宁夏工匠学院技能培训导师品书。随后，劳模工匠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做交流分享，参赛选手、裁判员依次上台宣誓。据了解，本次大赛对标全国性赛事标准，设置高端制造、清洁能源、数字信息、低空经济、葡萄酒产业、轻工纺织及传统行业等7大类11个工种比赛项目，吸引了全区13支队伍700余名选手参赛。比赛获得优异成绩的选手将被认定为自治区技术能手，晋升相应职业技能资格等级。其中，数控机床装条维修工、网约配送员、电子设备装接工3个工种前3名选手，还将代表宁夏参加第9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受邀的大国工匠、劳动模范还将深入区内企业开展技术辅导，精准把脉开出良方，助力企业破解技术难题。大赛旨在打造工匠杯劳动和技能竞赛品牌，突出群众性和广泛性。赛事采取逐级组织、层层选拔的形式，为全区工匠技能人才搭建平台、创造条件。目前已培育出一批技术能手、赛上工匠、大国工匠。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沈佐权参加。
2: 保障能源安全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今年以来，宁夏全力保障江煤进宁能源通道，筑牢区域能源安全底线，有效保障了宁东基地产业发展。今年前8个月，江煤进宁班列累计运量突破200万吨，单月运量首次突破30万吨大关。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宁东铁路宁东北站，作为连接国铁和地方铁路的重要通道，宁东铁路承载着江梅晋宁的重要职责。我们看到身旁的这辆满载着江梅的货运列车呢，正在前往宁东基地的各辖区，保障企业的用煤需求。
4: 我们车站集装箱每天能达到6到7列，总运量的话就在2万吨左右，跟这个用煤单位进行这个积极沟通协调，需要的煤种还有这个列数，也是通过这个合理的作业方式，运输到各个这个企业去。
0: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释放江梅晋宁运输通道效能，宁东基地全面推进电气化改造，常态化开行集装箱循环班列，形成新疆矿区到宁东各企业之间的固定循环运输路线，实现了全年均衡稳定常态化运输，运输效率和运力明显提升。
3: 有了通道保障，还要解决最后一公里的效率问题。我现在呢，就是在翻车车间，那么现场的机具以及装卸机器人早早就位，车辆一进站就高效快速全流程无缝衔接地进行接卸作业，车辆进站不用等候，时间就压缩了近1/3，有限的运力得到了极大的盘活。
0: 江梅晋宁是宁夏保障区域能源安全的关键，宁东铁路作为连接国铁与地铁的骨干通道，是江梅晋宁的咽喉要道，承担着连通新疆煤炭与宁夏需求的重要职能。近年来，我区将保通道、畅循环、提效率作为攻坚目标，集中力量打通每一个堵点，确保每日装车计划不落空。今年前8个月，宁东江梅晋宁循环班列累计运量达到212.1万吨，同比净增超过180万吨。其中8月单月完成运量30.61万吨，首次突破30万吨大关。据了解，江梅晋宁固定循环集装箱班列自2025年1月开通以来，经宁东铁路入宁的江梅达到1464.54万吨，有效保障了宁东基地煤制油、煤化工等支柱产业的生产运行。
5: 我们想呢，把这个模式呢，去复制、去推广，啊。进一步加强呢跟国铁集团相关铁路局之间的沟通协调啊，这个实行一个合作共赢，保证我们这个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乃至全宁夏的这个能源稳定供应。
1: 9月11号，固原市在广州广交会展馆举办大美六盘山好牛好味道农文旅商暨宁夏六盘山牛肉宣传推介会，借助2026中食展暨广州国际食品食材展，进一步叫响宁字号品牌。
0: 在固原主题展区集中展示推介的宁夏六盘山牛肉特色文旅资源等，吸引众多市民和客商参观洽谈。
6: 口感挺好的，味道也好。
7: 就尝过之后有没有想着留下个？
6: 有感兴趣。
8: 牛肉的，淀粉是比较少的，好吃的感觉。肉质对吧？确实要比我们南方一些地区的那些肉质是更好的。
0: 活动期间，固原市还同步举办肉牛产业产销对接会、固原籍在粤知名人士座谈会等系列活动，汇聚两地企业、行业专家、文旅客商，共话合作发展。
9: 通过昨天一天的展示呢，然后咱们的收获也是颇丰的，然后就是前来咨询的人也比较多，最终也有2-3家跟我们达成合作意向。
0: 近年来，依托国家级六盘山肉牛产业集群优势，固原市肉牛饲养量稳定在115万头以上，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80亿元，构建起全品类全场景的加工销售体系，产品覆盖全国多个重点城市。
2: 中卫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种植产业，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优势，带动群众就近增收，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0: 在中宁县白马乡酿酒葡萄种植基地，今年以来完成350亩地块开发，7万多株酿酒葡萄苗再次安家。赤霞珠、美乐、马色兰适配品种，让戈壁农业实现高效节水，提质增产。
10: 这三品种到目前为止成活率都相当的好，经过我们的测算，成活达到98.8%，八左右。
11: 一天是150块钱的收入，一个月下来就是个4000左右的收入， 也还可以。
0: 除了葡萄产业，设施高端果也多点开花。在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蔬菜产业园，拇指黄瓜清甜爽口，成功打入南方中高端市场，精品售价每公斤达40元，成为设施农业转型升级的新标杆。
12: 就是个在这边干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也能挣3000国的钱。
13: 50余家一起来做这个拇指黄瓜的这个产业，因为每天用工量比较大，

0: 大概在40多人左右，带动周边农户种，也是增加周边农户用户的收入。
1: 今年上半年，中卫市开展五优单品瓜菜提升行动，全市蔬菜播种面积达17.65万亩，总产量17.3万吨。近期出版的2026年第17期《共产党人》杂志，聚焦米民协作30年，推出专刊，从理论阐释、经验总结、人物事迹等方面，展现米民协作30年来的丰硕成果。刊发评论员文章，携手开创米民协作新局面。9月11号，由自治区数据中心主办的2026年宁夏福建数字产业供需对接活动在银川市举行。活动现场，米宁两省区先后开展地市及重点企业主题推介，联合发布闽数宁贝合作共同体倡议、米宁数字产业合作机会清单。合作机会清单覆盖算力供给、装备制造、数据治理、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为两地企业精准对接、务实合作搭建交流平台，标志着闽宁数字经济协作迈入新阶段。
2: 这次的合作既是厦门航空完善自身的算力布局、提升我们智能化水平的重要举措，也是厦门航空深度融入数字经济发展的大局、助力闽宁数字产业发展的务实行动。
3: 我们将重点推动福建的数据技术、人才与宁夏的算力场景资源深度耦合，畅通供需对接渠道，做好目标企业跟进服务，推动合作成果加速落地。
1: 由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学研究所牵头建设的枸杞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近日正式启动运行。实验室联合北京林业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共同组建，重点围绕枸杞种植资源收集、新品种选育与创制、栽培与专用装备研发以及功效物质研究与利用等核心方向，系统构建全链条科技创新体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落地的关键环节。
4: 重点实验室呢，聚焦这个枸杞的全产业链，从品种的选育到这个成果的采摘到加工，整个一条龙，应该是会未来枸杞产业的发展呢，这个从基础研究上提供科学的支撑。
1: 9月10号，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宁夏会场活动在宁东举行。现场对依法查扣的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开展集中无害化销毁处置。本次集中销毁的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货值达200余万元，涵盖食品、药品、化妆品、工业产品等16大类1.7万余件。宁夏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加大侵权假冒违法行为打击力度，切实守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5: 9月是科普宣传月，宁夏各级科普场馆充分发挥基础宣传阵地作用，把科学知识送到群众身边。今天我们一同走进石嘴山科技馆，探访科学奥秘，感悟科学家精神。
6: 各位同学们，现在进入的这个展区呢，就是为国铸剑钱学森与中国航天事业展馆。我们讲科学家精神，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让孩子有兴趣，学下去，听下去，
7: 故事会更吸引人。
6: 对，
7: 从故事入手。
6: 嗯，是的，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科普的过程当中总结的一些方法。
7: 对于普通的公众来说，听到科普就感觉是讲知识，要不然就是做小实验，但是您一直在讲科学家精神，
6: 它似乎就像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精神芯片。
7: 从小给他们心中种下一颗科学家精神的种子，能够让我们的更多的孩子记住像钱学森、李四光，他们才是真正值得我们记住的人，
6: 为我们创造了这些美好的生活。
8: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 近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举行的投资热点城市系列活动中，通过对城市经济活力、产业基础、营商环境、对外开放、绿色发展潜力等方面的综合评估，银川市再次获评中国投资热点城市，成为西北地区唯一连续5次上榜的城市。9月9号，赤诚感党恩，立志报国情。2026年宁夏高校资助育人宣讲活动在宁夏大学举行，24名优秀受助学生分享受助成长故事，以青春姿态传递感恩奋进力量。活动自今年5月启动以来，累计吸引300多名学生报名参加，超6000名师生观赛学习。9月7号至10号，由闽宁两省区网信办联合主办的“闽宁情山海有约”网络主播助农系列活动在宁夏开展。活动期间，知名主播走进永宁县盐池县等地，依托原产地实景开展直播专场，推介盐池滩羊、八宝茶、黄花菜等地标产品，畅通宁品出塞、民品西行线上产销渠道。
5: 金秋九月正是贺兰山东麓葡萄成熟的时节，在大片的葡萄园里，一串串紫色白色的酿酒葡萄挂满藤蔓，景致宜人。
8: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贺兰山东麓，感受葡萄丰收的喜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目前我区处于大陆高压底部，整体环流平稳，以偏东气流为主，没有强冷空气直接影响。在大陆高压控制、云量少、风力微弱的背景下，夜间地面向外辐射散热，近地面气温快速下降。当气温降到陆点温度以下，空气中的水汽一凝结成微小水滴，悬浮在低空，就会形成雾。同时近地面形成逆温层，空气稳定，水汽不容易向上扩散，在河谷低洼地带更容易堆积，这就是这个时节固原南部近缘、隆德、彭阳一带更容易出现轻雾甚至局地大雾的主要原因。出现雾的路段能见度起伏大，经常是一段路有雾，下一路段能见度却很好，分布不均匀。此时驾车务必开启雾灯，不使用远光灯，降低车速，拉大跟车距离。未来三天全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贺兰山、盐山、盐池县、固原市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多云，12到26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0到26度。吴中多云，13到26度。固原多云，9到21度。中卫多云，13到26度。宁东多云转小雨，10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山海相逢，青春作答，闽宁之间产业与梦想双向生长，勇立潮头的年轻人在协作中锤炼本领，在奔赴中实现价值，用奋斗书写着属于这一代人的青春答卷。刚过立春，福州的这场闽宁人才反哺计划专场招聘会吸引了这群宁夏西海固的年轻人，他们都是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的毕业生。应聘者中，一位名叫母德鱼的雇员青年引起了考官的关注。
1: 因为现在我们所学到的一些知识跟技能，可以给我们的家乡的建设做出一定的贡献。
0: 母德鱼一家曾是村上的建档立卡户，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早早扛起了家庭的责任。
2: 高中也没考上，给娃也不太懂，不会教，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吧。
0: 命运的转机始于2018年，那一年，福建飞毛腿集团响应闽宁协作号召，在宁夏固原创办了第一所面向宁夏学生的中职院校。母德鱼有幸入学，成为该校学生。
3: 福建的学校来宁夏固原办学，实际上就是闽宁协作，在我学校里面就读，零学费入学，零生活费。
0: 2021年，母德鱼和百余名同学从宁夏西海固来到福州实训。
4: 各位把拉链拉起来哈，衣服着装要整齐来。
0: 现代化的工厂，精密的仪器，手把手的教学，这些家境有限的西海固少年自此开启了全新的人生。
1: 以前只是学课本上的一些知识，有工具了我要看这个是怎么样一个原理，我一直就要钻研它，我要知道它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会更好。
0: 在师傅的培养下，母德鱼成为了一名凭手艺吃饭的工人，他第一次感受到生活真正的底气与盼头。
1: 当时我记得是发了2856块钱，那我给家里2000块钱。
2: 我儿子给我钱走了，我肯定有点心里有点高兴，时刻补贴家用。我说那好特，只要你好好干。
5: 今年的产能目标在2.5万左右，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完成。
0: 如今，随着闽宁电子信息产业园的落成，曾经走出大山学习技术的母德鱼，带着技术和经验回到家乡。闽宁协作在产业培育的同时，也实现了人才与技术的双向回流。
6: 希望将来能和师哥一样优秀，成为团队的榜样。
7: 我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和技术，我打算长期在这里干下去。
0: 母德鱼的故事是学成而归，而潘红的十年是把家乡的滋味搬上千里之外的货架。
8: 潘总，有一个您的快递，您签收一下。
9: 喂，宁夏的那个闽宁镇那个贺兰山的葡萄酒。
0: 潘红，宁夏海原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厦门发展，现在已是一家大型国企的高管。最近这十年，

0: 他忙活的事儿就是把宁夏的特色农产品搬到福建的大市场，让更多人尝到这份独特的鲜味儿。
1: 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热爱家乡，所以我也是逢人

0: 把牛肉烧烤给它的套餐，它主要就是有几款，有四款肉，然后里面还有搭配了我们的宁夏特色的马蹄花鲜粉，还有这个辣糊，
1: 我是可以吃
0: 的，有宁夏的特色蘸料。
2: 那蘸酱比较好吃是吧？
3: 因为没有味道，
0: 一定要蘸那个古龙的沙茶酱和宁夏的辣糊，一起蘸会是有神奇的组合。
4: 哇，这很超值啊！
2: 对啊。
5: 我们在真正打造高端的这个优质农产品方面，啊，西部有它独特的一个价值。我们跟东部之间形成了一种很好的一种握手，这种地区间的一种发展的一种差异，反而成为了我们一种动力。
6: 潘宏所在的厦门轻工集团计划在闽宁镇筹建一家专业化的牛羊肉加工厂，同时推广订单农业。从西海固走出来的他，最清楚老家的乡亲们需要什么。他频繁地往来于两地之间，希望将产业链的根牢牢扎在家乡的土地上。
5: 已经辅导给大家，就是我希望说是一个田间课堂啊，从提供这个种子啊，到后面这个种植，就是做好这个标准化的管理嘛啊。觉得早期我们叫靠天吃饭，我就要靠命运，要靠政府救济。除了这些，好像自主的可能很少去想说我们能不能发挥我们自身的一些优势啊。所以在人的精神上，我觉得更加独立了，精神层面其实有很大的一个突破。
6: 清晨六点。潘宏赶往厦门市同安区凤梨穗种植园区，今年他又萌生了一个新想法。
5: 我们很期待，就是能够去把这边的这个凤梨穗农业能够与我们这个宁夏的八宝茶里面的这个企业去产业链去结合，然后做一个闽宁八宝茶出来。
7: 很好，这个思路很好，因为我们现在种植是很好，如果能把这个销路打出去，
5: 对，
7: 那就不怕销路了。
5: 对对。
6: 潘宏看到的不仅是商品的流通，更是西部土地从风沙褪去到热土新生的蝶变。他希望借助一盏闽宁的八宝茶 IP， 让闽宁协作的故事被更多人记住。
5: 现在的东部跟西部应该是说是一种真正的并肩作战、携手的一种状态。我们讲山海协作，应该这个山盟海誓一样，一直要这个长长久久的。对，
6: 技术的流动、产业的协作，都需要有人在中间穿针引线。他叫李志强，今年一月从彭阳来到厦门集美区，挂职发改局副局长。可他来了以后不爱坐办公室，总爱往外跑。
8: 你的知识层次呀，你的能力水平呀，是不是能达到这个高度？哎，大家会有一些去质疑，但是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靠嘴去说，关键还是得靠你怎么去做。
6: 来厦门之后，李志强很快化身家乡好物推荐官，天下集美公司是他去的最多的地方。这家企业是集美区打造乡村振兴品牌的核心平台，也是彭阳特产进入厦门市场的重要推手。
9: 这个产品是一个爆品，
10: 是
9: 哦，但是呢，就是据我了解，目前咱们工厂的生产能力啊，可能赶不上这个市场需求。
10: 目前来讲呢，我们其实在四月份呢，已经开始呢加派人手上去。
9: 对呀，那么这个爆品呢，我们在改进、升级，包括它的包装。
6: 过去，彭阳的农特产品藏在深山人未识，天下集美公司派出专业团队常驻彭阳，将特色农产品统一纳入公用品牌，一批批彭阳好物完成了从土特产到品牌货的转变，仅2025年销售额就超过了1500万元。
10: 闽宁协作，从协作的角度，应该是叫做互利共赢的一个关系，绝对呢不是简单的这种帮扶。
6: 闽宁协作以来，宁夏先后选派23批、381名干部赴福建锻炼，他们学到了马上就办的作风，带回了爱拼会赢的闯劲。
11: 作为这个新时代的这个挂职干部啊，我们学习福建这个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这种这个工作作风啊，这个同时呢，大力弘扬我们宁夏这种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这个进取精神，为我们这个东西部协作添砖加瓦。
6: 协作的浪潮中，每一个奋斗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

他们以青春之名，在山海之间写下各自的篇章。正是这无数个体命运的交织，才汇聚成这场跨越30年的深厚情谊，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征程。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当钢铁遇上火焰，会迸发出怎样的力量？当平凡坚守匠心，又会书写怎样的传奇？他是国能宁夏石嘴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名高压焊工，坚守电力焊接数十载，手持小小焊枪填补多项技术空白，由他发明的悬吊挂钩在全国电力行业推广。张宇川在别人眼中单调的焊接作业里精益求精，最终当选为大国工匠。今天的匠心半月谈，我们就带您走进张宇川的焊花人生。
1: 焊一道缝，守一份心，38年扎根焊接一线。
2: 因为喜欢，所以坚守。我出手的每一道焊缝必须优秀。
1: 精通各种焊接工艺，破解百余项行业难题。
2: 执着、专注、坚守，择一事，终一生，不畏繁华，以匠心。
1: 在焊花闪烁的方寸之间，诠释新时代产业工人的担当。
0: 你好，张工。
2: 经理，你好，你好。欢迎您来到石嘴山电厂。
0: 我知道石嘴山电厂在宁夏乃至全国是一家很有历史的电厂了。
2: 对，宁夏石嘴山电厂和自己同步，它历史比较悠久。宁夏的第一度电就出自于这个电厂，是58年建厂。我们经过几期的扩建，

0: 现在的装机容量呢是6台33万辆，200多万一个总装机容量。
1: 现在咱们焊的快差不多了是吧？
2: 快焊完了。
1: 哦，就是就是。
3: 张玉川，国能宁夏石嘴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名高压焊工，凭借其卓越的技艺与贡献，2025年9月23号，他被中华全国总工会认定大国工匠人才，成为宁夏首位获此殊荣的技能人才。张工，您是咱们宁夏第一位当选为大国工匠的劳模，这颁奖的时候您啥心情？
0: 非常激动，也非常自豪。我想这个荣誉呢，不是属于我个人，应该属于千千万努力奋战在岗位上的一个匠人吧，一个坚守。
3: 您是觉得您代表了这一批和您一样的工人？
0: 对，
3: 那您的脑海当中是如何理解大国工匠的？
0: 我认为大国工匠不论干什么事情吧，都要把它做到极致，做到最好吧。人民工匠许正超说过一句话，对我印象非常深刻，说鸡蛋呢从外面打破那是食物，从里面打破那是生命，是工匠精神呢不是口号，那是刻在骨子里头信念。这句话对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我呢就是不管干什么工作吧，都要把它干到最好，干到极致。这张照片呢就是我父亲，我父亲是1958年建厂的时候呢就来到了这个厂，我有幸呢1987年参加工作以后也来到这个厂参加工作。
3: 这张照片就是父亲在工作的一个场景啊。
0: 对，
3: 这是1964年的时候石嘴山发电厂1号机用真空法华参数启动取得成功。
0: 是，这是当时的一个咱们一个操作室一个镜头。
3: 张玉川的少年时代是在石嘴山发电厂里度过的，受父亲的言传身教，他的电力梦早已扎根。一次偶然啄木的焊花悄然点亮了他的焊工梦想。
0: 那我就除了睡觉和吃饭的时候呢，其他时间呢可能都在练习间。就练习的时候呢，就为了增加自己的臂力，就自制了一个6斤重的牵手腕，就练习的时候套在自己的右臂上。
3: 从那时起，他疯狂训练，平焊、横焊、立焊、仰焊，他反复练习每一个动作，传统焊、压弧焊、气宝焊，他认真钻研每一项技术。2015年8月，石嘴山电厂1号炉过热器突发爆管。当时正是迎风度夏保电的关键期，焊接抢修刻不容缓。然而焊接位置空间狭小，焊接操作极为困难，在场的焊工谁都没有把握。当时张玉川刚刚做完阑尾炎手术第5天，当厂领导把电话打给在家卧床休息的张玉川时，他不顾家人反对，当即出门冲向了作业现场。
0: 环境温度比较高，再一个灰尘比较大，最要命的呢是没有检修空间。当时呢是用2个10吨的刀链，才勉强地拉开了一个不足400毫米的空间。我需要呢就在这种空间下进行焊接作业。
3: 强忍着伤口的不适，张玉川连续工作了4天3夜，32道焊口全部一次性焊牢。当任务完成的那一刻，张玉川才发现伤口已经撕裂化脓了。
4: 当时出来，我一看他的伤口，我当时看到那一刻，我眼睛都红了。
5: 回来一看他，那么疲惫，然后就只有心疼呗，然后就陪着又输了几天的夜。
3: 我就很难想象一个人是怎么样能够在这样极端的这种条件下克服这些心理上的或者身体上的这种伤痛，然后把这个任务能够完美的去给他
0: 当初呢那个伤口呢就没有想那么多，就怎么想的怎么疼，什么方法，什么尽快的把这项任务完成，放在了第一位。
2: 四天三夜。
0: 四天三夜，对。
2: 再回到医院的时候挨骂了吧？
0: 我回到医院以后呢，刚好遇到我的主治医生，他感到很惊讶。
2: 你疯了？
0: 说张玉川，说5天不见，从你做完手术是第6天，这才5天不见，你又回到我这儿，我都没想到会产生这种后果。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环境能把你，造成这种伤害？他说我这种病人，是你第一个说我缝合完以后5天不见，第一个回到，又回到病房的人，这种现象就从一来个吧，第一例。人孔门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了，每次抢修的时候炉子停了以后呢，我们把这个扒掉，才显示有这么大人孔门，从人孔门进去以后才能进入到抢修现场。
2: 我们其实现在在这个厂房里面已经很热了，还没有进入到这个设备的内部去，我就觉得已经很热了。那你像你在里面又要工作，里面的温度又很高，难免会有大汗淋漓的时候，你这个汗液如果进到眼睛里其实也是比较危险的。 对吧，影响你的操作。
0: 对影响视线。
2: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0: 想了办法，就拿着咱们的卷纸就反复对结以后就盘到头上，用这纸呢挡住汗液流下来以后，我们才能正常去操作。
2: 设备内部它的温度更高。
0: 最要命的是啥呢？我们穿的鞋里头温度比较高，你几分钟以后就把鞋底就烫掉了，鞋和鞋底分家了，对，我没有办法，就找这么厚的木板，这么宽这么长，铺到地下，人踩在上面才能去进行工作。
2: 您的工作环境经常是在高温的环境当中，这和我们平时见到的这种普通的焊工他的工作环境是不一样的，那也无形当中加大了工作的难度，是吗？
0: 是的，一个是高温，灰尘大，焊接空间小。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厂一个省煤气联箱里侧发生了泄漏，来到现场以后呢，就是当时泄露了管排呢，在联箱的里侧，因为啥我们进不去？你要是恢复这个联箱里侧这个恢复缺陷呢，就要把那个联箱上面两根管子割掉。当时我来到现场以后呢，我就仔细观察了一下现场，因为这个空间呢，就是这个联箱的这个管排的布置，就跟咱们小区的栅栏门一样，它这个栅栏，它中间的间距也就在不足200毫米。
2: 窄哈，
0: 对，比较窄。观察现场以后呢，当时我比划自己身体，当时采取了一个比较疯狂的决定嘛，就是让同事呢找来一瓶洗洁精，当时呢就穿了一条短裤，把自己的前胸后背都抹上洗洁精以后润滑，就是硬是从这个不足200毫米的一个空间里
2: 挤过去。
0: 当时挤的过程中的印刷管排运行这么长时间了，管盘上有好多的附着物，就挤得即便抹上洗洁精以后呢，还在这个前胸后背呢划出了好多的口子，小口子。对，进去以后呢，穿戴好工作服以后呢，又进行去焊接实操吧。因为当时抢修那个现场呢非常恶劣，环境非常恶劣，它温度呢在60-70度，再一个它那个灰尘比较大，灰尘大到什么程度你都不能动，你所有更换管排的时候呢，你一撬，再轻微有个震动，管排有个震动，它上面的灰轰一下什么都看不着，瞬间能把人埋掉那种感觉。就干活的时候呢，就是温度比较高嘛，一层汗一层灰，一层汗一层灰，一层汗一层灰。当时啊，一低下头来以后，当时头上什么概念？就跟东北人老头头上戴着毡帽一样，就一低头一拨拉，地下都是一层灰。就工作中呢，因为啥？咱们头上洗洁精了嘛，又穿的衣服，再加上里头灰尘比较大，
2: 全和泥了。
0: 就是洗洁精和灰尘混合把毛孔堵了，就有汗排不出来，就再加上和工作服摩擦呢，当时身上起的前胸后背全是红疹子，就是奇痒难忍吧。当时是连续工作了7个多小时，才顺利的把这场工作结束。
3: 汉 焊工是通过加热加压连接金属或非金属材料的技术性工种，依土

0: 武汉街把控质量是本分，精准到位便是优秀。而张宇川的追求却并不止于此，他觉得小焊工也能有大作为，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时时刻刻都在学习钻研。2020年，石嘴山电厂锅炉过热器连箱隔板发生泄漏，急需抢修。然而厂家给出的解决方案却是整体更换连箱，工期一个星期左右。
1: 当时的情况比较紧急，这种方案呢不可取。第一呢，让我们更换连箱，更换连箱的费用呢就达到100多万。第二个，时间太长，可是我们的抢修呢重在时间，失去了时间呢也就失去了抢修的意义。
0: 抢修工作耽误不起，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厂里把抢修攻关的任务交给了张玉川。然而到达现场之后，张玉川发现连箱隔板所处的位置相当不好，正常的焊接工具根本没有办法实施焊接。怎么办？
1: 反复研究，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就制作了一个可伸缩的焊钳。就是这张焊钳的发明以后呢，就通过不到一个小时，就把这项工作完美地解决掉。
2: 他比谁都喜欢钻研，比谁都付出的多。张工告诉我，活无大小，只有把任何一件工作，认认真真的干好，才能提高自己的那个技术水平。
0: 从发明自制焊钳填补技术空白，到制作悬吊挂钩在电力行业广泛应用，从业38年，张宇川累计使用焊条超15万根，所承担的高压焊口合格率达99.9%以上，带领团队攻克技术难题100多项，累计为企业和社会创造经济效益超1元。
3: 您是一个善于学习、动手能力还特别强的一个人，您在您的工作当中有很多的技术的创新，您给我们列举那么几项就是实实在在为企业提高工作效率的。
1: 有一项吧，就是我发明了一个旋转挂钩。以前我们更换管排就是检修，不单单是我们厂，就是建立企业更换管排的时候，检修的时候呢，它有需要吊管排，吊管排需要我们一个钢丝绳穿钢丝绳，要挂倒链要去把这管排吊起来。每次穿钢丝绳呢特别的费劲，因为管排和管排中间距离特别小，你要想嘛，你要钢丝绳要称重，一般都10几吨20几吨，你要称重，要钢丝绳也比较粗，当时管排的间隙也比较小，每次穿钢丝绳的时候就是特别费劲，就是从管排中间穿过来，人要拉下来，就是有些钢丝绳比较产生毛刺，稍不注意就戴着手套都无法避免，就把你手上
3: 划伤了，
1: 就划伤扎的都口子。下来以后呢，仔细琢磨半天，就根据自己的现场实际情况呢，我说能不能做一种专用工具，就是琢磨了好久好久，跟着现场，我忽然想一个灵感，我说能不能咱们做一个船锚式的东西，它管排间距不有间距这么大吗？它穿钢丝间距比较小，我们可以用宽的间距能做一个专用工具，把它伸上去旋转一下，不就可以挂刀链了，可以承重下，最后做了一个专用工具，非常的实用，跟船锚型的，我们塞到管排里只需要旋转90度，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挂到了，正常操作。而且这个还有一个好处是啥，就是我们工作完成以后呢，就往上一推，再回转90度，就可以顺利就拿下。就是这项工作，就是有效的节约了我们人力啊、物力啊，跟节约时间、财力。对。
0: 深耕焊接领域多年，张宇川深知，技艺的价值不在于独家拥有，而在于薪火相传。为此，他将传帮带视为己任，主动搭建焊接技术交流平台，把多年淬炼的绝招、绝技、绝活毫无保留地分享传递。
1: 我没有什么是什么教学大纲，没有啥，我就是把所有的焊工集中起来，我们的问题出到哪了，哪一部分出毛病了，说我哪一个焊接哪部位说拍片不过了，有缺陷了，我争把这个问题争取来以后呢，就到实操现场，我们逐个去解决。
0: 38年，张宇川把自己焊在了岗位上。 难题啃不下来就熬通宵。

0: 职责扛在肩上就绝不松劲儿。可这份坚守背后是他对家人的一次次亏欠。
1: 儿子，
2: 爸爸，
1: 哎，想见了没？
2: 想你了。
1: 哦，爸爸想你了。好，走。
3: 好，
2: 沙发上。
1: 好嘞。
4: 您刚刚提到孩子生病是怎么回事？
1: 孩子生病那是在一次大修现场，我们大修时长比较长嘛，一般在50天左右，搬完回去都90天。这有一次呢，就是正在干活呢，就接着爱人一个电话，孩子呢发烧了，说你能不能回来？我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我就当时觉得呢，我就说，实在不行呢，就是报了医院去看一下。当时我爱人呢非常生气，把电话挂了以后呢，我就去参加工作了。参加工作，工作结束完以后呢，就是我回到家，一开门怎么家里没人？最后一打电话以后呢，才知道当时孩子发烧发什么程度，已经达到40多度，孩子是全身已经抽搐了。我来到市医院以后呢，孩子正在抢救室被抢救，等孩子呢稍微有点缓过来以后呢，就说张睁开眼睛看着我以后啊，就喊着爸爸。当时啊，真的眼泪真的控制不住，我觉得这是最愧对孩子的地方，也是最愧对家庭的地方。
4: 那您如何理解新时代的劳模精神呢？
1: 我从87年一直到现在，一直从事这种工作，我觉得我自己身体条件允许情况下，我会一直干下去。因为啥？我觉得我作为新当选一名大工匠，又是新时代的产业工人呢，我觉得我的责任和义务呢，就是以后呢，就是夯实自己的专业技能水平，为以后呢处理更多的解决攻关更多的专业技术难题呢作为贡献。同时呢，还要做好长八代工作，培养更多的技能人才吧，用宋征的汉腔呢创造更多的奇迹。
5: 38年汉腔为伴，我用坚守证明我能行，未来我将坚守初心，续写担当，点燃更多人的奋斗激情，做一名无愧于新时代的大国工匠。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那你说，那你想让他去哪儿去？
1: 我寻思让他考个师范咋样？
0: 啥师范呢？
1: 当老师。哦，你说小姑娘当个老师，工作稳定也好找对象。你看看这几个学校，你这儿都画的。
2: 你那猪鼻子插大葱，你装啥大象呢？
1: 你这是凤琴，他不是马上要报考大学了吗？人都说上海好，我特意上一小文那我借的这书，这是就写上海事儿的，念过了啊。嗯，几个女孩进到了商场里，走进了一个店，普阿德拉，啊，这家店叫普阿德拉。一件衣服拿起来5000，啊，5000块钱的衣服说买就买了啊，
2: 啥玩意儿啊？
1: 5000块钱的衣服啊？
2: 那衣服镶金边了，哇，花5000呢？那地方能去吗？
1: 你这说那话，人家大地方那花的多，那肯定挣的也多呀。那我凤琴要能留在上海，那不就妥了吗？反正就大学4年，咱俩咬咬牙就过去了。
3: 飞哥。你小的时候就爱这样玩，
4: 准备好呢，还在飞几回。
3: 哎呦，好了好了，
4: 好嘞，跟我吧。你别干活了，这都让我来。我现在可难是啊，这一身力气没处使，不干点活，我闲着都难受。
5: 不说俺家姑娘能考上名牌大学呢，擦玻璃都比别人擦得亮了。
6: 妈这辈子呀，就没这么风光过。那以前出门，那人家不是叫我长山家的，哎，就要不然就是队长媳妇儿。那现在我走在前面，那人家都后边直捅我，就说这是不是养出两个名牌大学生的老太太呀？哎呀，妈心里可美了，都不好意思回头。
3: 那你得回头啊，这哪能不回头？你得说他们呀。我哪是老太太呀？净瞎说。
5: 那咋不是老太太呀？那你到咱家的时候，你就这么高？你现在，你看现在你都上了大学了，是吧？妈能不老吗？
3: 不老，年轻着呢，美着呢。
5: 不老了。
3: 我呢，这么多年没长个儿，你这么多年年轻年纪也没变，
5: 是吗？嗯，妈真的不老吗？
3: 真的，一点也不老。
5: 你说你把秋天的这衣服都洗了干啥？
3: 那这夏天都到了，秋天还会远吗？这提前都给你洗好。我大爹跟我说，你都帮我把学校看了，咋样？有看上的没？
5: 哎呀，大妈懂啥呀？这不是瞎操心吗？
3: 那哪能叫瞎操心呀？这放眼望去，谁不知道？923公队是我大爹说了算，可我大爹要说点啥，那得是我大妈说了算。不是有句话说，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得有一个伟大的女人，而这个伟大的女人，就是你。
5: 哎呀，你这孩子嘴脸那么甜
1: 呢？这娘俩在闹啥呢？啊呀，这隔二里地都能听着你这不这家热火朝天的。
5: 啊，你干啥去了？
1: 我来给你送西瓜，让你们尝尝，可甜了。
5: 你看你妈妈啊，有点啥好吃的都想着你。行，外边怪热的，快进屋吧，进屋坐。
1: 孩子刚考完学，也不让歇歇，就洗衣裳啊。
5: 哎呀，你看，这把秋天的衣服都洗了，我要不拦着，那棉袄都给拆了。
1: 哎，尝尝。
5: 哎，你吃啊？
1: 我在家吃完了，吃老撑了，可甜了。

0: 好吃不？
1: 嗯，甜，跟打了蜜似的。
0: 不好吃，我能给你们送过来吗？凤琴呐，你这两天你要想吃啥，你就跟妈说，妈就给你做。要不然等你开学了再想吃家里的东西，那可就费劲了，
2: 那就得等放假了。
0: 哎，你这马上这不要报考学校了吗？他妈都给你打听了，人家都说那上大学那得上好大学，得上那个大地方大城市，上海好啊。他们说那上海属于是啥叫一线城市，你就报那个上海，在上海那块上完大学一毕业，你就随随便便的你就找个班上，那都能挣老爷子钱了。
3: 大妈，我吃完了，
2: 你们吃好了放这儿，我回来收拾。
1: 你再吃一块儿。
0: 那孩子，我还没说完话呢，那是干活去了。
4: 去啥上海？上海那么老远，考个师范大学，毕业当老师，教书育人，受人尊敬，多好。
0: 那当老师有啥好的呀？那县城的例子摆眼前了，那星杰那不也当老师了吗？那不干了吗？
1: 咱俩说这都没用，咱都得听孩子的。
0: 凤琴呐，你是咋想的呀？你是听我的还听你大妈的呀？

0: 陪着思
1: 你有忘了带吗？
2: 没有。
1: 那你接着整啊。
2: 反正我不会写绝笔两个字。
1: 挺幼稚。这办大学挺好，出来就是先生了，还稳定。我那会儿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也上这儿来了。当时我就想对着林子喊一嗓，刚张嘴，呼一阵风搂过来了，差点没给我周下去。这估计不好笑啊。他让你考师范，那是有他的考虑。他想让我们立马就能自立，工作有保障。那你要是有自己想上的大学，那我觉得你就按照自己的意愿，你就报。妈那边，我给想招呗。
3: 啥想招啊？
2: 没情况你没看着，咱妈那样。得站在这边。

0: 像是不好抠啊。留着吧，鞭策。
1: 不是因为抠不下来吗？
2: 我研究半天，东北林业大学真挺好的。你别看在上海啊、北京啊是大城市，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现在叫互联网时代，那大城市、小城市接触到的信息实际上都差不多。而且他生物成绩好啊，他自己的理想就是学环境工程。
3: 林业大学，这
4: 折腾半天，这又回林子里去了。
2: 不是回林子，咋是回林子里呢？环境工程那是科学，人家学东西老多了，出来了就是科学家。啊？最次吧，那也得是个工程师。
4: 你觉得呢？你不想去北京了？
5: 哪儿都好，哎，去哪儿都好，

0: 搁东北更好，离家近。
1: 对，挺好的。
0: 凤琴啊，你就听你二哥的，你二哥有文化啊。
2: 你看我干啥呢？你看你自己。行，你就听你二哥的，去林业大学。
3: 妈岁数大，啥也不懂。那我听我哥的。嗯。
4: 哎。哎，你干啥呢？那菜板跟你有仇啊？你再多把菜板剁碎了，那不是花钱买来的？
5: 你还甜点说呢？啊？让你买点带鱼，你可倒好，我整十斤回来，那不快点剁能剁完吗？
4: 哎，怎么还怨着我了呢？那不你让我多买点吗？说去做做腌鱼啥的，这老太太呢？呀，闺女来了，闺女来了，这啥呀？哎呀，这苞米啊，这时候有苞米啊，这鲜玩意儿，
1: 你看闺女给送苞米来了。
5: 金子，手上有点腥啊。
4: 进屋呗。
5: 给我拿出来。
4: 这你妈给你做鱼呢，过两天你不是上学就走了吗？这腌点鱼给你，走的时候给你烧上。怎的？这来都来了。
5: 上里屋呗，妈新洗的瓜可甜了。
6: 不了，得收着呢。
7: 那你那啥，你就回去收拾去吧，俺妈把带鱼腌好了，给你送过去。
4: 啊。
7: 嗯。
6: 你们少吃点咸的。
8: 哎呀，这一转眼长这么大了，你看，多懂事啊！告你呢，让你少吃点咸的。

0: 我大爹一个人去送人吗？
1: 不如你。
0: 我想让你俩一块儿送人去。
1: 嗯。哎呀，但俺又没出过远门。
0: 我想起来第一天到咱家的时候，
2: 我不跟他们走。
3: 你要真想出去，你就先长大。
1: 弟弟，你害怕了吗？
3: 我陪着你。
0: 我当时以为他要把我给卖了。
4: 那怎么会？他是你亲妈呢，他不会那么做。他把你送过来也是没办法的事。
0: 像小时候似的，不是老卧水。

0: 在女人堆里最要强。可惜嫁给你爸这么个男人，不顶事儿，自己又生了仨闺女，顾不了这个，顾不了那个，
1: 所以他就把我给扔了。
0: 哎呀，什么把你给扔了？嗯，那他前前后后要了多少回啊？是谁呀、啊？死乞白赖的，哭着就是赖着不走。你妈这辈子呀，我还真没见她掉过泪，就是提醒你。

0: 手拿好了吗？啊，别丢了啊！秦娜，这第一次出远门，让你照顾好自己啊！你缺钱的弄啥的，缺啥你都给大爹说，给家里打电话，大爹给你寄，听见没？
1: 嗯
2: 嗯，
0: 那吃啥糖啊，别省着啊，该吃吃，吃点好的。那学习你就长身体，知道吗？<笑>那宿舍里头啊，跟同学搞好关系。 啥事儿让一下，啊？那别让人欺负，有人欺负你就给大爹说，听见没？啊？
2: 嗯。
0: 那啥，那大爹就送你到这儿了啊。
2: 啊？我自己去啊，你不送我了？
0: 啊？那你妈送你。 你快点，你帮着凤琴拿点东西。
2: 小姐，我拿。
0: 火车来的。我给你送上，我给你送上。
2: 行，你放心啊。
0: 哎。

0: 爸。
1: 哎呦，嗨，闺女，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2: 这话说的吗？那你就回来了。
1: 来来来来，
0: 哎呦，哎呀，怎么这？哎呀，家里都没什么好菜。哎，老林，老林，啊，你去买点菜。
2: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给你们带了烧鹅。
3: 啊，吃烧鹅就行。
4: 你看你这孩子，也不说一说，
2: 这有啥说的？
5: 盘子
2: 哪儿呢？
4: 在这儿。
6: 你妈妈先磨的咖啡，
1: 没有了，来，
4: 这妆画的真漂亮。
2: 这不回来看你们，还不能收拾收拾来？
4: 哎呦，一大早上飞机就化妆，就为了我跟你爸爸，还是心姐啊？
2: 讨厌！
4: 怎么了？两人和好了？
2: 本来也没什么事儿。
4: 我可知道啊，欣姐啊，现在到林场创业，你们俩分着呢，啊？
2: 那就先这样呗。
4: 你怎么什么事儿都不当回事儿呀？
2: 我怎么不当回事儿了？结婚又不是你陪我吃个饭，我陪你上个班，得讲究志同道合，你不懂吗？
4: 是你不懂，夫妻两口分开早晚会出问题的。
2: 不会，我俩都已经商量好了，到时候他一空下来呢就过去找我，我一空下来呢就过去找他，这要是我们两边都理好了，还跟以前一样。
4: 怎么会一样？飞来飞去不要钱的，你真是个傻孩子。再说了，搞实验哎，有什么时候可以顺呢？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2: 知道了。
4: 嗯，知道了知道了。
7: 啊，上课的地方呗。
8: 是，
7: 这是吃饭的地方。
8: 对，这吃饭的地方。
7: 啊，吃饭。那宿舍在哪呀？后方那边。
8: 走后方。
7: 啊。行了，你回去吧。
2: 啊。行。
7: 你回去票买没？
2: 买了。啥时候啊？
7: 那今天没票了，买的明天呗。
2: 你别省钱，住个旅馆。
7: 知道。
2: 别住那候车室啊。
7: 啊，不能。
2: 知道咋去火车站吗？
7: 知道，来的时候特意记得道了。
2: 那你走吧。
7: 那我走了。

0: 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你们来尝尝我的，
2: 谢谢，
3: 喝上。
1: 哎，谢谢。
2: 非来不可。好了，我已经到了，你们赶紧走吧。
4: 哎，同学们，你们都先到了。
1: 哎，你好。
4: 这是我们家曼琳。
1: 曼琳。
4: 哎，以后你们都是室友了，相互照顾啊。
5: 这靠窗户啊，靠窗户不好，这风那么大，换个衣服什么都看得见。
2: 阿姨，我住这个，要不我跟他换吧？
6: 不用换，不用换，我喜欢靠窗。再说了，你还凭什么跟我换呀？
7: 都照顾，都照顾。
2: 好了好了，对了，你们去住咱们订好的酒店啊，别像那些住在操场上的家长一样，知道吗？
5: 啊，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0: 凑齐了，
1: 我就不太正式的宣布一下，咱大森林网络生鲜网站啊，正式的筹备了。哥，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大伙儿分工啊，一航易总负责网络技术方面的工作，刘自强刘总负责公司的采购和产品质量把关。军哥，
2: 刘总，
1: 我再介绍一下我自己啊，反正我就是个打杂的，大家伙以后哪儿需要我就随时招呼。
2: 那我也表个态吧，好吧，这个物流运输方面呢就交给我们了，边河这边的网点很快就能建起来。
0: 好，
3: 好。
4: 乡亲们，大森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招聘了，你想赚大钱吗？你想枯木再逢春吗？
5: 你想找老树光的再开花吗？你想改变命运吗？那就赶快来大森林公司加入我们，我们有数十个岗位等着大家玩。
6: 哎，亲家啊，你先别扫了呗，你瞅瞅你家星杰这公司招人给开成些钱了，
7: 关键是咱也不懂啊，嫂子你赶紧说说呗，这管那管的都管啥的，还要啥的？
8: 我哪懂啊，我也不知道这呀。
9: 那你给我们问问呗，
7: 你干啥？
9: 星杰
7: 啥也不管，
9: 问
7: 星杰呗，
6: 主管就主要管事儿的，财会财。财是啥呀？钱呢？
9: 钱，
6: 你不会，你得会管呐。
7: 那这我行啊。
6: 那就当你上车，你不得起个票啊？你买东西，你不得交钱呢、收钱呢？那就管钱的。
7: 是
6: 不是？
8: 照你这意思，那上面那采购，那就是买东西呗。
9: 那对，
8: 人事这公司里有人，那得管事儿呗。
9: 管人
7: 事儿是吧？
9: 你说这些，我全都能干呢。干人事我行啊，
7: 这你行是行，关键是咱这大岁数，一星期能用咱们？
6: 你这说那丧气话，这顶啥时候写说多大岁数不让去了？
7: 哎，都没写啊！
6: 不，咱这在林场这干一辈子了，那啥活干不了，啥苦遭都遭不了，对吧？
8: 那你发店不干了？
6: 我干啥呀？这林场这人都马上都要搬没了，我给谁理发去？那梁木宽一天除了喝酒就打麻将，哎，我拽他一块儿去，让他就开着叉车，
7: 真行，
6: 哎呀，
7: 这事儿行的，
9: 哎，这两口子全去了。这一个月下来那个大几千呢，
7: 这事儿行啊，
9: 那不
7: 赶紧打麻将，天天打麻将，
9: 哎，干啥去？
7: 还没到做饭点呢。嗯，
6: 你们这几个老娘们就知道吃啊，我应聘去。
7: 人星杰公司在边河呢，咱别点没车了，你走去啊。
6: 边河多远呢？想去咋都能去了。你们这就是挣钱不积极，思想有问题，我可走了。
10: 哎，那走，我也去，
7: 我也去，咱去吧。
1: 二爷，你想应聘啥岗位啊？
6: 后勤主管。
1: 为啥要应聘这个岗位？你觉得你有啥优势？
6: 咱这公司在你的带领下，那肯定越干越大，越干越大啊。那员工越来越多，你不得给整个澡堂子给人洗澡啊？二姨到时候替你管。
1: 我们公司啊在边河，我想问一下你每天能不能准时的上下班啊？
6: 那肯定啊，
7: 我想应聘财务总管。欣姐，你看啊，我跟你说，俺俩结婚20多年了，他挣那些钱全我给把了。你说咱林场那么差的效益，你婶儿我都能攒20000块钱。
1: 你能不能保证每天早上都按时来上班？
7: 那肯定能啊，让几点到几点到。
11: 婶儿从前是托儿所阿姨，那家伙小孩让我管的老溜了，中午吃完饭老是给我上床睡觉。你说那小孩多难管呢，我都能管溜溜的。那别说公司了，我管人事肯定行。星杰，你记得你小时候吗？有一回差点掉到茅坑里，还是婶儿给你捞上来的。你说婶儿行不行？
1: 我们公司在边河，你每天能不能按时上下班？
11: 那你还不相信婶儿吗？
12: 叔的特点吧，就是人缘好。你看我以前在林场组织一个打麻将啥的哈，从来没有三缺一物，那组织能力老强了。弄个人事啥的肯定没问题。
13: 你来我们公司是想完成些什么呀？
12: 啥玩意儿呢？
1: 理想。
12: 理想啊，那我的理想就天灵灵地灵灵三家属一家营啊，什么海底捞月杠上开花想啥来啥呀，都这个。
1: 行，叔，那我再补充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公司在边河，能不能每天按时上下班？
12: 哎呀，那么远啊！哎呀，那为了我大侄儿的事儿，那当叔的就辛苦辛苦呗。
1: 行叔，没啥问题了，你就回去等我们好消息吧。行，没了吧？
12: 没了。
0: 清洁，你看妈能干点什么了？
3: 快点了，快点了！这不上学咋那么不积极？
6: 来了来了，这不排着人家吗？
3: 这么拉拉，咱们人家还有活呢。啊，
6: 快点，
10: 快点，快点！
6: 快点，
3: 阿姨，快点，别熬了，快点！
6: 哎，那这不得十点上学了吧？那第一天上班你不得使得力争的？正好，快上，快快快！哎呀，师傅，哎呀，走，
3: 开车，
6: 快点。

0: 你们快一点啊！
1: 你们还去不去啊？快点了，快上车了！
2: 我在爷爷这儿吗？
3: 来啦！啊！哎呀！对了。
4: 你疼啊？这干啥呢？这疼不？
0: 我这……
4: 哎，你这上两天班，你看你，你这成舌苔菌了是吗？那回家还得我给你伺候你，还得给你按摩。那你发工资给我一半不？
0: 你这这么不要脸呢？啊！我这一天上班累这样似的，你还要分点儿？咋不知道心疼人呢你？
4: 你累啊？那你别去了呀！
0: 我不去就喝西北风啊！
4: 马小云，你说话你拍拍良心，这么多年不是我把你喂那么肥的？
0: 你喂猪呢？啊！我用你喂呀？那咋的？那那这么多年我就他们炕上了，我让你一口口喂我了，我没挣钱呢。
4: 我不想去吗？您不要我呀？
0: 人星姐没让你去吗？让你去开啥车？哎，还不干，还非要当什么？当主管？拄个拐都费劲，你还出拐？
4: 那怎的呢？那我当一辈子车祸子，我就不能要求点进步啊？
0: 干啥啥不行，哎，吃啥啥不剩，好活你干不了，赖活还不稀干，你这辈子你就这么地了。
4: 哎，对对对对对，啊，你看谁好，坐。
0: 哎呀，我俩对不对的啊？晚上饭你自己管啊，反正伺候你。明天早上你也别叫我，我要多睡十分钟。哎呀妈！哎呀，那边上有个房子就好了，省得这么来回跑。
4: 那边上有房子呀，你不去赖谁呀？
0: 边上哪有房子呀？哎，我才反应过来呀！你说这星杰啊，这么大一洗澡的折腾我，他是不是就想让咱搬呢？

0: 现在你妈还没工夫做，就这点了，家里就这点，你凑合吃吧。
1: 挺好的嘛，暖暖胃。
0: 哎呀，谢谢啊。你公司招那么多老婶子们干啥呀？这起早贪黑的，不折腾人吗？他们能干啥呀？笑啥？笑啥？你这
2: 二姨为了给我省钱，不知道从哪儿买了200箱快过期的大枣，那生那堆扑了蛾子，食堂里面2000没人敢进。
0: 我就害怕这帮人耽误事儿，这样不行。回头给你妈说，别让这帮老婶子们去了，太耽误事儿了。
2: 哎，这事儿你就甭操心了，他们过两天就会来找我的。
0: 你不会是想着让他们到你公司去，然后就能让大伙搬出去了吧？
2: 哪能挣钱，人家往哪走呗。
0: 你跟你爸，你还是掖着藏着的。你咋想的？你给我说说，你整明白点。
2: 咱这些人在林场待了快一辈子了，你突然搬出去肯定会觉得不适应嘛。
0: 嗯，
2: 但你要是一直守着这三道沟，那就只能一直穷下去。
0: 我也怕啊。
2: 嗯，
0: 你说那个搬出去，万一给大家伙找不着零工打，干啥呀？那大家伙咋过呀？我们都是半截入土的人了，那出去的谁要我们呀？

0: 爸，我回来不是为了跟子强一块买商货，我是想开一家属于咱黎人自己的公司，让大家伙都能当上这个公司的股东。未来我要做碳汇交易，让林子能拥有更大的价值。
1: 爸听明白了，
2: 行，
1: 回头我给大伙说一下，搬，
2: 大家一起都搬。
1: 快吃着吃吧。

0: 你这全拿走了那破烂啊？
1: 来来来，快看黄上！
0: 干的那是什么？那是新房子，他拿的是家里呀。
2: 行吧，搬迁是好事儿吗？干啥呀这是？你看你妈，就为了这事儿，那哭了好几起儿了。哎呀，
3: 这次打我嫁过来，我就看着你们，就把这一棵棵树砍倒了，一棵棵小苗又长起来，这时间长了我都觉得我自己变成一棵树。这咋到了老了老了，这还换个地儿，换个活了？
4: 树挪死，人挪活，咱以后的日子会过得更好的。
2: 走吧。
0: 兄弟，你们怎么还来呢？就差你们了。啊？这咋的？这还咋带大铁锅呢？
5: 哎呀，孩子们不让带。这你说这么好的铁锅拿到城里，那卖废铁那也能值老钱啊。
0: 哎呦我的妈！你看你这真会过呀，那孩子们个人个都挣钱了，差你那仨瓜俩枣。
4: 行行行，千金难买妈乐意，这不让你带不是怕你累得慌吗？
5: 哎呦，那大件都让他们带走了，累啥呀？这锅到城里啊，就了锅底喽。
6: 我就说把家里边那锅抠拿了就不一样，
7: 下回再说吧。
6: 这败家老爷们，
8: 又费劲喽。
7: 来，给我在这儿。来来来。

0: 决定，边河林业局分管运行的林业生产辅助项目边河九。
1: 哎呀，怪沉的，你就让你爸弄吧。
2: 不用，
1: 那你就放在柜子顶上吧。
2: 好。
1: 啊。
2: 我还是把床给你们搬屋里去吧，这给你们整个沙发，弄个茶几的，你们到时候看电视喝茶都方便。
1: 那进屋哪有不上炕的呀？你爸喝啥茶呀？这有这大茶缸子就行。
3: 这样挺好。
2: 那行吧，我先把电脑给装上。
1: 起来。
2: 那你到时候打开了电脑，上网就能看新闻了。
3: 这上网挺贵吧？
2: 包年的，你上一天、上一年都是一个价。
3: 哦，那我得怎么上呢？
1: 哎呀，你那颈椎、那老腰那不要了。行姐，你把这搬走搬走，你爸用不上。
2: 我回来还得。办公用的，
4: 欣姐，
2: 嗯，
4: 我觉得这屋挺大的，凤琴又在学校住，要不然你搬回来。
2: 我离公司近，上班方便。
3: 你啊，就别出来馊主意了啊，人家欣姐。

0: 呀，我外头租房子，小婷回来住方便，跟咱住多别扭嘛。
1: 这有啥呀？啥动静？
2: 啥事儿啊？
1: 啊？
3: 报警了。
1: 报警了？
3: 妈，你这个，你给他摁住的。嗯。我轻轻的转，你看好了吧？把松的时候也慢点。
1: 啊。哎呦，这老听说城里人这煤气中毒啥的，这多吓人呢，不会用这个呀？
3: 没事儿，这不报警吗？报警了之后你摁一下给它关上就行了。
1: 哦，那我给你做饭了。
3: 别做饭，别做饭，这是买好了，你们吃。我那个去公司开个会去，然后晚上我回来我教你把厨房东西都用一遍，你到时候就会了。
1: 你不吃两口再走啊？
3: 来不及了，
4: 看我走了。
0: 走。
1: 这弄这么多，这哪吃得了？
5: 不吃饭呢？
6: 不吃，生气。满小区找不着一个人，那闲的我都左手跟右手进我头了，我都。
5: 哎呀，听出来了，这是看我当领导演戏呢。我当领导我有经验，想当年我在浴池我也是管30个淋浴桶60个更衣柜
7: 2个大池子。
5: 哎呀，你就寻思你这辈子你说你干啥成功了，等我说你教那几个徒弟没一个出息的。嗯，也别说人家就是出息了，那人还得说是一阵大梁去干的人出息了，跟你啊还够呛。
6: 说的就是这个刘铁军。
8: 多少风雨多少凉，多少陪伴多少遗忘。

0: 你说这刘铁这人要有啥呀？他凭啥能当总经理啊？我是不知道他师傅，那怎么就我就不行呢？
1: 人刘铁这都出去多少年呢？你早寻思啥了？现在来弄的？
0: 当年我不是因为家吗？你说当年我要是把你甩了，现在是不是也混个啥总啥的？
1: 哎呀妈，你可别往我身上赖了！我不让你去了，我拿绳拴你胳膊还拴你腿啊？
0: 马小云同志，我正式通知你，我的后半生再往后，我必须得支棱起来，我一定得干出来一番什么大事业。
1: 都多大岁数了，干事是该黑黑得了，别作妖了。
0: 我跟你说不明吗？我得必须得收拾这刘铁军的小护栏。
2: 哎，叔，我们这边开会呢，
3: 你看这啥会都唠嗑呢吗？我瞎着我呀！
4: 嘿，玉姐，
5: 哎，叔，
3: 哎呀，我这又来找你来了，
5: 咋了？
3: 哎呀，叔这两天要睡不好觉了，你看啊，总觉得那天面试吧没发挥好。
5: 没有。
3: 你叔这一身本事就没有那个能说会道的那张嘴啊，你说到这个关键时刻叔干啥不行啊？要文能文，要武能武的是吧？
5: 啊，
3: 要是你得给叔一个就是能配得上叔这个身份的这个、
2: 啊、那你说说吧，你的能力，你的身份，你想配个什么样的啊职位啊？
3: 我觉得怎么的跟你差不多得是个副总吧。
2: 我们这是开公司，不是开玩笑来的吗？你
3: 这我们一自家人说吧，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讲，兄弟啊，这干大事的人啊，那手下的人得用自己人，你不能用这那个舌头都伸不直呢，你用他你能放小心吗？
5: 叔，咱们
2: 哎呦，我舌头没捋直，
3: 你给我滚犊子！
2: 我告诉你，你为老不尊嘛啊！我要不是看在陈总的面子上，我理你的吗？
5: 我操！呀，我来，那个叔。我寻思，那个，现在公司还缺一个安保主管，
3: 主管呢？
5: 啊，主管，
3: 管多些人呢？
5: 管仓库，
3: 不管人呢？
5: 不管人，
3: 那不就看大门的吗？
6: 哎呦，叔，你这正经不错，那好歹是个官位呢，那连我爸都没有这个特殊待遇，以后整个仓库那全都归你管。
7: 杜小燕子呢？
8: 阿姨，
9: 一会儿包
8: 个
9: 脚呗。
8: 哎，
9: 你也来了，
8: 咱俩还在这床上照了。
9: 哎，庆姐，
7: 哎呀，那煤气灶啥破玩意儿呢？做饭也不好吃，完还有人中毒呢，你们知道不？这是。周末好，你瞅瞅我呗，你瞅我这段时间我都饿瘦了。
9: 我的妈，你还瘦啊？那腰都多粗了。
10: 好吃。
9: 庆姐，你要愿意，你那啥呗，这回头咱都拿来拿这儿来把东西，完一起呗。
11: 那咱们有吃上大锅饭了呗？
7: 那太好了。哎呀，咱整顿贴饼子吧！哎呀妈呀，我都馋死，我做梦都吃啊！
9: 那还不简单呢？哎、你这
11: 那今儿晚上咱们整顿铁锅炖大鹅，
7: 可太好了！
11: 正好儿子们都回来，
9: 是吗？哎、
7: 真的、啊？
11: 是、啊，那我这就去买去。
9: 哎、你着啥急呀、
11: 啊？哎呀，不怕你们笑话，我那天买菜呀、啊，用了俩点儿，差点没回来。我
9: 丢了？
11: 不是，这一会儿左转，一会儿右转，然后那个红绿灯还得停，我这都整不明白。
7: 真的吗？我那边也丢了。
11: 那咱俩差不多。
7: 没事的，
11: 你看，行，你快点走啊！
3: 你
12: 确实
3: 瞅着点
12: 儿，
3: 陈总，
12: 哎，这儿呢。
3: 哎，我跟你说啊，我今天跑下面跑了一趟，哎，一堆投诉，你知道都是投诉谁了啊？梁富宽，
2: 哎呀，这个梁富宽把气氛搞得，
3: 这梁富宽肯定是没有办法胜任这份工作的吧？
13: 这个事儿我知道，准备找他谈话，
2: 要给他辞退了。那你一开始干嘛要弄那上任啊？

0: 我在华汉上过几天班，你都知道，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职场里的人情世故。但是你没有办法，咱们这就是一个人情社会。我刚开始准备回来办这个公司的时候，我就在琢磨，到底回来了之后该怎么操作。的确很多人都不适合在咱们这工作，但是如果你直接拒绝他们，就会寒了他们的心。那与其这样，还不如那都给大家伙一份工作，让他们自己去感受到底能不能合适，能不能胜任。副官说是领导也好，直接把事儿闹到了台面上，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让乡亲们都知道，公司不仅讲人情，更要讲制度。
1: 那接下来呢，他们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份工作了，能那么容易啊就走掉？
0: 接下来就宣布以职务换股份，大家伙都不用工作，又可以拿到更多的钱，那谁不愿意？股份从我这股份里面走。
1: 陈总，我一开始吧决定跟你合作，就是觉得这里自然条件真的是合适啊，但没想到这后面这么复杂。
2: 啊，大市场股啊？哎，
1: 那不至于，就是真的觉得啊太难了。
3: 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我们得到的要比失去的多。
4: 三天，星爷那个瘪犊子玩意儿就把我开了，啊？那三天我能干啥？我说我那才华来得及施展吗？这个瘪犊子玩意儿，这三天我干的也挺好啊。
5: 你自己觉着不错吧？那公司都传开了，那弼马温愣搁那装美猴王呢。
4: 我不是为了在家不让你压我半场。哎，
5: 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吧？嘿，你就是嫉妒我。
4: 我算想明白了。这事儿就星爷这故意打我脸去，他故意恶心我是。
5: 人星爷那孩子也不容易，这两天我天天下班看着还各大超市跑着忙着给人整试吃呢。领导那么好当的，像三孙子似的求爷爷告奶奶，咋的你也想当三孙子呀？这桌子给我挪了。
4: 哎呀，那我在家不是也给你当孙子吗？一天吆五喝六的。
5: 咋的不想当孙子呀？不想当孙子我给你打听好了，那边河出租车一天120份子钱，你就开出租车，趁年轻还能干两年。
4: 整天开呀，那屁股受不了不？
5: 你在家待着你不也是往那一坐吗？那咋样你开出租车就坐不了了？
4: 你刚才不说的让我在家养老啥呀？
5: 在家养老那也得是我明天我就把工作辞了，哎，我还能多一个股份，这回妥了，你去干活养活我，你压我半头，你不一肚子花吗？这辈子没开出来就让你开。
4: 反正我觉得这事儿是星爷那小子不仁义，高低我得找长山把这事唠上唠上不得。
5: 你敢去一个试试？
6: 这里头啥东西啊？能发热啊？
7: 爸，你过来，我教你。
8: 这电褥子，咱平时开个低档就行了。等它热了以后啊，就给它关上。咱家暖气给的足，要是一直开着，晚上容易上火啥的。
6: 嗯，这低档好使不？我跟你妈就喜欢睡那火炕，往那上面一躺，哎呀，烤烤腿、烤烤腰啥的，可舒服了。
9: 啊，你这说的我都不敢让你用了。嗯，这跟咱火炕不一样，这开时间长了容易着火，
6: 是吗？受着阳罪呗。不就是那开灯低档睡觉吗？行，我知道了。
9: 不是，嗯，啥低档睡觉啊？你是低档，暖和了之后你把它关上再睡觉。
6: 低档暖和之后关上再睡觉。哎，你这炕桌放上面不怕压？
9: 没事，不怕。
4: 调高档感受一下。
6: 不不不，低档低档浪费电。哎，行，挺好。
10: 慢走，咱下去吧。
5: 哎呦妈呀，
10: 好，谢谢啊。凤菊，快递
11: 你给我拆了吗？
10: 啊，好。

0: 啥东西啊？这是
1: 啥呀？哎呀，啥东西啊？这么宝贝？
0: 够！
1: 切，你家祖传的宝贝？
2: 不是，
1: 你对象送的？
2: 啊？
1: 你对象是倒腾文物的？
2: 我对象倒腾山货的。
1: 那你对象长啥样？改天领过来给大伙看看呗。
2: 老帅了，我怕你一看着他就相中他了。
1: 切，看你那抠搜的样。
3: 大姐哥，
4: 你咋来了？大过年的不回家呀？
3: 我这在省城里边找了一个饭店临时工的活，就过年这两天是平时双倍工资的。
5: 你整那玩意儿干啥呀？那自强都跟我说了，他跟二哥现在在公司那整挺好的，喊你好几回你都不去，那为啥呀？到底？
3: 那我不寻思能多看你几眼吗？等会儿啊。
2: 看。
3: 这自强哥转交给我的，你的宝贝我收到了，好看不？
5: 我不是那意思啊，
4: 我是说你把那玩意儿给卖了吧，还能换点钱。
3: 我卖啥呀？我喜欢，我就带着，好看。
5: 凤君，咱俩就算了吧，啊？
3: 算啥呀？我都发过毒誓了，一直等你出来。
5: 你等我干啥呀？
4: 那你一人在那城里瞎晃悠晃悠晃悠，能晃悠啥呀？我在里边还能上上课学学习。
3: 你啥意思啊？不是你啥意思啊？你嫌弃我？
6: 对啊，说这么多听不出来呀、啊？我看不上你，瞧不上你，
5: 滚吧！
3: 激我呢？
1: 我告诉你，顾朝夕，我等不等你跟你没关系，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3: 反正吧，你要是有能耐，
1: 就在里边好好改造，早点出来，逼我走，逼我读书去。
3: 现在咋地？你管不着我。走啦。
1: 哎，这手套，干活的时候戴着点儿，知道不？
0: 麻烦您帮我把这个转交给他。
7: 白醋，白醋你要哪个？
8: 不是白醋，还有糖。
9: 看我哥多细致，你还老说人家。
7: 白醋。
8: 啥玩意儿都乱乱放，那不该说呀。
7: 细致啥啊？糖在那儿啊。
8: 啊，好好好。
7: 忙你的去吧。
8: 啊，忙你的去吧。
7: 好、啊、好。
9: 要我说呀，
8: 嗯，
9: 咱这以后过年呀，就咱几个做饭，让爸爸妈妈们好好去游戏玩一会儿，让他们也享享福。
8: 哎，你去吧，去那屋看。那几个老头老太打麻将，老高兴了，
9: 是吗？哎，我这个锅里边是不是炸开水了？
8: 对、哎，你去扒那个灶台上，去拿那鸡汤去炖着呢。
9: 好，
8: 你别烫着啊。
10: 太爷爷教你认字儿啊，万事啊。
11: 远远都还不会说话呢，他咋能认字呢？
10: 有的小孩还没学会爬呢，直接就会跑了，那咋的呀？
11: 是，咱远远聪明着呢。
10: 那当然。
11: 爷，你抱累了没？给我抱会儿呗。
10: 你呀、啊，拉倒吧，我还没实验够呢。圆圆，快点长大，太爷爷教你认字儿，将来就是咱们家第三个大学生了。
11: 啊，必须的。
10: 啊，是是。凤琴啊，
9: 哎，
10: 你这个大学生，过来过来过来，帮你爸你妈挑副对联。
9: 我看着都好，我拿着他们自个儿挑。
10: 来，好好。
9: 来了，看看，挑个对联。

0: 是啥？我看看，
1: 这是写啥呀？这吉祥如意，这太俗了，这不行。哎呀，富贵这好，这离富贵不远了，就这个行了。
2: 那你觉得呢，妈？人家八百年不做回主，就听他的。
3: 行，
2: 那大爹大妈，您贴哪个？
3: 贴哪个？
4: 哎呀，我这都整不明白了，你看着办吧。
2: 那我给你们选了啊，你们俩，
1: 你打
2: 四个。
1: 该谁那会儿？
4: 该谁了？该你了。
1: 打啥了？
4: 这儿，这儿，
1: 这
4: 儿，
1: 这儿，这儿，这儿。
5: 这孩子们啊，真的是越来越懂事儿。你说这凤琴，他就2000块钱的奖学金，还把那些钱都用来给咱买东西。然后还有你家凤菊，每次回来啊，都先到我那屋去跟我唠嗑。孩子们真懂事。
1: 那闺女啊，她心眼子可好了，孝顺。
2: 那当时要不是因为你怕下岗，能把这么好的孩子放人家养活呀？
1: 哎，对对对对对，都怪我，行不？
2: 那可不就怪你吗？那孩子好几年都不跟我说话。
5: 哎呀，那孩子们现在不是都懂事了吗？
4: 该谁了？该谁打了？
1: 你别这玩不玩啊？你赶紧打出来一张啊！
4: 我这个怎么少一张牌呢？像
2: 那你就停胡了呗。他这几个打麻将打的也太高兴了。哎，谁赢了呀？
3: 咱妈。
5: 咱妈呀，哎呀，真好。琴也长大，哎，这个人还是得往外走，这人走得远了，眼界宽了，是不是？心胸也宽了，这多好啊！
3: 啥呀？不就小的时候不懂事儿，这现在长大了，哎，大过年的，不说这个了。
2: 也不知道是上辈子欠你家的还是咋的。凤霞跟赵成呢，那凤菊死气白咧就相中赵喜了。这孩子整来整去都给你家养了。
6: 哎呦，你现在这啥观念呢？那我们家俩小子不都成你儿子了？
1: 是。哎呀，我就长个老丈人脸呗，啊。
4: 哎，二饼。
2: 哎，吃二饼不？
4: 啊。
2: 糊了。
4: 啊？
1: 哎呀，你说你这盘。
4: 哎呀。
2: 哎，琴，你去看看那猪蹄儿，你搁楞搁楞那锅底儿，看糊没糊。
3: 不、哦，真香。
2: 哎，好了吗？好了，盛出来吧。
3: 嗯。
2: 这往年这活都是凤菊干，你说这孩子干啥去了？能大过年不回来，一个人在外头？
7: 哎呀，那星杰、小晴啊，那不都在外边呢？
2: 那人家能一样吗？
8: 四哥，
7: 哎，菊，你回来了？
8: 安呢，我俩贴对联呢。
7: 啊，哎，你姐在里屋呢，你先去找他们去。
8: 行行行行，一会儿出来我帮你贴啊。
7: 哎，好的。
8: 姐夫，快姐，姐，
2: 呀，你咋回来了呢？
8: 那我在外边挣钱，哪有跟你们吃饭重要？呀呀，老姨回来了！
9: 哎，你说老姨呀、啊，你给我买啥好吃的了？
8: 爷爷身体挺好的，对吧？
9: 哎，挺好。你说你这孩子，大冷天的穿这么薄，
2: 你这孩子，你这没洗手、没换衣服的，你别碰他。
3: 那我过来帮你们忙。
2: 哎，他们管那屋打麻将了，你过去瞅瞅去呗。
3: 扯淡，还贼老实呢。
4: 没用，这个就这个。
8: 谁赢了？
3: 哎呀，妈，菊回来了。
2: 这败家孩子，你不说你不回来过年了吗？
1: 不回来
8: 哪能呢？
1: 快到那个暖气那暖和暖和去。
8: 哎，不的，不咋冷。
1: 大
8: 爷大娘，不用了，过年好，大爷大娘。
6: 哎呀，你回来就对了，哪有过年不回家陪爸妈的？
2: 那我一说要跟你们一堆过年，我老高兴了，这撒丫子就往回跑了，跑老快，就把头发就吓我一跳，这孩子。
4: 孩子还是懂事。来一万。
2: 哎，糊了。
1: 咋的？
4: 你这胡子啥嘎不牌呀？
6: 我看你这嘎不，这条子饼子一地，就腕子剩，你还打腕子？
4: 我这没用啊，我不打他。
2: 我要玩，我带点
1: 玩
2: 儿。
6: 你们玩吧，哎，菊来替大妈玩。
2: 哎，干啥？
6: 我就看看他们几个弄的饭弄得怎么样。
2: 没事，大娘，你坐吧，你快点的吧，好不容易玩一回，你快坐吧，快坐吧。我等一会儿叫你们吃饭啊，起来吧。
6: 他们能弄好吗？
2: 你看。你这人啊，我亲家点炮，人就多包两个饺子的事儿呗。你说你还激动脑子？
6: 我别闹啥呀？
7: 打两把，打两把，
6: 好吃
2: 的
6: 了。
2: 哎，演员，你看见没有？吃花了，包多少了呀？这是
8: 三个帘了。
2: 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什么都得包。你们
6: 嘴上
2: 说一说，说一说。爷爷马上吃饭了哈。
7: 好好好。啊，坐着吧，你饭做好了，吃饭去。
2: 给我扔。

0: 请假，我翻墙出来的。
1: 不怕你爸说你啊？
0: 那怕啥呀？大不了挨顿揍呗。
1: 这位同学胆儿挺大呀，哪个班的？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林小晴，你呢？
1: 我叫陈星杰。这么晚出来，你不怕你妈说你啊？
0: 我爸妈特别信任我。
1: 我爸妈不一样，他们太忙了，养了好几个外姓的孩子，好不容易供出我这么一个大学生，结果呢，我非要回来，非要做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
0: 那我跟你可不一样，我出身好，但是老天爷偏偏就让我爱上了一个穷小子。哎呀，他家那些烦心事儿啊，闹得我快撑不下去。但是无所谓了，反正这个穷小子今年也陪我出来过年了，也陪我一起看烟花了。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幸福呢，还是不幸福。咋了？全让我给说中了吧？
1: 没有。陈新杰，新年快乐！
0: 梁小晴，新年快乐！嘿嘿。

0: 款专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鞋垫呢，我早在30年前就开始研发了。
1: 请到了一位用过这款产品的病人，其中有位阿姨呀、啊，她有几句话想跟您说，让我们有请这位阿姨。
2: 刘教授啊，我今天呢是来感谢你的呀，是你救了我的命啊！你可不知道，我原先吧有严重的心梗、啊。
3: 那行，我听我了。
2: 自打我垫上您研发这个鞋垫啊，我这血管就都通了。谢谢你，谢谢你。

0: 啥玩意儿，挺骗人的。
1: 哦，那鞋垫上放啥东西就能通血管啊？
2: 这忽悠人！
3: 啥骗人？
4: 懂啥呀？关于这款
1: 鞋，哎，你呀，啊，我都不记得说你。你就是被骗没够。红外线的技术，
3: 特别是我要。我就说呀，啊，说我给你买一副。
1: 我可不要啊，要你用。
3: 请你别说话，别说话。
2: 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早买早治疗，我们承诺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您家。然后关于
1: 啥东西，这就浪费。
3: 别说话。
5: 给人带来源源不断的能量。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患您的
1: 啊，赵成
2: 受到心脑啥事儿啊？
6: 咱边和小学的孩子们要来咱林场参观学习。哎呀，
1: 那学生都来林场了，那能看啥呀？
7: 这不是年初有领导来咱们这儿视察吗？为了对孩子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6: 秦局长他就推荐了咱923工队。
1: 哦，那行，那行，那这啥时候的事儿啊？
6: 下午就到了。收拾收拾。
1: 哦，今天下午啊。行啊，行，那让我准备一下，你等我消息吧。
3: 那找啥呢？你这是啊？
1: 找我那衣服。
3: 啥衣服啊？
1: 就我那中山装啊。
3: 啥？中山装？里屋，里屋那柜子左下角。那个蓝皮包袱里呢？
1: 哦，
3: 你这干啥呀？跟踩了电门似的。
1: 嗨，赵成
3: 啊，
1: 说让我给孩子们讲一讲咱林场的历史，教教他们如何伐木啥的。我说我不去吧，那非我莫属。哎，你把我那油锯给我准备出来啊！
3: 你那油锯不就在那柜子底儿上吗？那谁拿的都，你自己拿。好大的呀，那小的这大的都大了。
8: 那我是一个
9: 你
8: 爱的，
9: 我买
8: 回
9: 来了。
8: 在海南玩挺好的，
3: 老好了，老暖和了。
8: 哎，我
3: 交给你了啊。
8: 好的，
10: 哎，椰子又加俩，
11: 你要三斤吗？
10: 椰子，
1: 我
10: 就
1: 俩，
10: 我就俩，
12: 交多了呀，太多。
10: 快点，来吃点水果。
1: 我这吃不了，吃不了，这吃不了。
10: 那行，大荣给你送家去。
1: 这家伙整的啊，你看看，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们是从海南来的啊。这天儿你穿这短袖，你这不冷啊？
10: 你就等着后悔去吧。那海南的地方老好了，就一套背心裤衩就解决了。
13: 那地方老养人了，
1: 是吗？啊。
11: 还得人大梁子，你看咱一转眼功夫，人家媳妇都换仨了。要我说，大哥，等下回大梁再结婚，你就带嫂子一块儿去。
1: 不会拉倒吧，啊，你不看人还好啊，还再结婚？
10: 不是，哎，对对，你拿的是啥呀？
1: 你们两个快点换上那个出工的衣服，跟我走。
14: 我都退休了，我
1: 哎呦，正经事儿，快点。
11: 啥？你拿点水果呗，大哥。
1: 活动。
10: 你快去吧。
8: 啥活动啊？
10: 你先回去吧。
11: 干嘛？
10: 哎，刚回来。
11: 刚回来。
3: 你说你那破鞋子啥时候腌不行啊？我快过来尝尝水果。
15: 我不吃了。
3: 那新杰出差去这儿去那儿的，老给我们带回好吃的。这我早就吃过，谁不吃？
16: 他给你带那个，还能有我拿着新鲜呢？
3: 不，这不吃。
16: 你尝尝，你可甜了。
3: 嗯，就这味儿，受不了，我受不了这味儿。
16: 这啥玩意儿啊？
3: 这闻着都甜，咋还不习惯呢？
16: 那行，我给你放冰箱里。
3: 你别放冰箱，该串味儿了。
16: 不能啊，那一个水果能有啥味儿啊？嚼嚼呢。
3: 你这。
16: 这水果这不放冰箱，这坏了白瞎了。
3: 你这穿的啥呀？你这啥穿法啊？毛衣外边套着衬衫，穿的跟个花老帽子似的。
16: 这你就老土了吧？人家海南那边人全都穿这个，那海南是真好啊，还暖和，空气还好。你看我这脸，是不是都媳妇了？
3: 还那样吗？
16: 这回来就风又呲了的，哎呀，我就寻思呀，咱们就在海南那边整个房去养老就得了。
3: 那孩儿们都在这儿呢，那去那儿干啥呀？我有俩闲钱，那我还得给赵喜凤菊买房子呢。
16: 那不正好吗？就上海南给他俩买房子去。哎，我也给你添点，咱整个大的，到时候咱去了都能住下。 你说这孩子们都长大了，也不用操心了，就剩赵喜跟凤菊了呗。人家星杰跟自强俩人过得那么好，反正赵成是差点啊，不行，让星杰帮吧帮吧，也在海南整个房子呗。
3: 起来，
16: 那一样的，人家星杰过得好，那媳妇都跟着享福啊。
3: 哎呀，啥人啥命啊，咱不能攀着。你说星杰当初结婚的时候，那他有啥呀？没车没房，来咱边河干买卖。那他借了他老丈人家老鼻子钱了，那人家小晴说啥了？有哪个姑娘能有俺家小晴这深明大义啊？那不早就做翻天了？
16: 这话说的，俺家凤霞唱啥呀？那想当初赵成说的一好百好的，只要是凤霞生了孩子，哎，他啥都管。那结果呢？生完孩子没几天又钻林子里去了。
3: 那是钻林子里，那他少管远远了，那孩子也没少管呢。
16: 行，就你那星杰跟小晴那好，好人也没给你生孙子，生了也跟你没有血缘关系。
3: 俺这人啊，心眼正，没那么多花花肠子，别管这亲生的捡来的，俺都一样对待，不像有些人。
16: 哎，你这人哎，越老说话越不中听。行，你正，别人都歪歪，都花花。
3: 回来，活还没干完呢，你走啥呀？走，接着干。
9: 哎，一会儿进了人家门，主动喊个爷爷奶奶，听见了没？
13: 嗯。
9: 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好好配合好，打好屁股，听到没？
13: 好啊，别乱瞅。
17: 哎呀，婶儿，
18: 给你冲了杯咖啡。
17: 哦，谢谢谢谢。
18: 还有你的果汁。
17: 叫奶奶了吗？
18: 奶奶好。
19: 别客气别客气。你爸爸妈妈还好吗？
17: 哎，挺好的。哦，对了对了，哎呀，不麻烦了，婶儿，不麻烦。
18: 别客气，这是小青啊，从外地带来的，可好吃了，你尝尝，
17: 尝尝。你，
18: 哎呀，孩子，快快快，
17: 那你谢谢啊，
20: 谢谢，
17: 谢谢谁呀、啊？谢谢奶奶呀、啊？咋说的呢？
18: 哎呦，放下，孩子你挺好的，挺好的，别这么跟他说的。哎，吃了，如果好吃了，到时候叫婶儿再从广盛给你带点啊。
17: 没礼貌，
18: 挺好的孩子。
17: 哎呀，好啥呀？这孩子命苦，这投胎到我们家呀，遭了老罪了。
9: 俺们家没有星杰和小强有文化。现在呢，就是我一个人儿带着孩子呀，在边河这边打工。赵成呢，就留在这个林场巡山了。就心想呢，你这一辈子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孩子吃了那没文化的亏呀，是不是婶儿？
18: 啊，难得来，在这吃饭吧，我给你们做饭去。
17: 哎，婶婶，这不麻烦你了。这一会儿就走了，那个叔啥时候回来啊？
18: 哦，今天你叔开会要很晚才回来。
17: 啊、
18: 哦，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17: 那也行，婶儿，咱都是自己家人，我啥性子你也知道，我说话直，我就有话直说了啊。这个远远呢，明天就要上，
18: 没关系，是吧？
17: 上小学了，我就想着呢，他有没有可能留在省城上学呀？
18: 省城现在都是外地户口啊。
17: 是，这个我知道，我就想的是学校跟学校还不一样，他有没有可能上咱省城的实验重点小学？那远远可是顾家的大孙女啊，我爹对她老重视了，这无论如何孩子也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你说是不是？
18: 这也不是没有可能
17: 啊！
18: 你们在实验小学的附近找一个小房子买下来，然后把远远的户口迁过来，那他在这儿就可以上学了。等毕业以后呢，你们想住就住，不住就把它卖了，说不准啊还能挣钱呢。
17: 是啊，是这个事儿啊，婶儿。
18: 嗯，
17: 我 我的意思。

0: 但是我们家要是有这钱买这房子，那我还来麻烦您跟叔干啥呀？真没办法了，真是走投无路了。我就想着，我叔这在省城这么大的官儿，那孩子上学这种小事儿，那不就是一句话就搞定的事儿吗？
1: 这可不是一句话可能够搞定的事情啊，凤霞，你叔呢是省城一个小领导，但是我们从来不会为家里的事儿去开半点口，这是原则问题。当然了，如果呢你们真的想上实验小学，在省城买个小房子，缺点钱的话，我想我跟你叔也会想办法凑一点点的钱给你们周转周转，这总可以了吧？
2: 我做点好吃的啊，给你们，你们慢慢做。
3: 是是是，不麻烦了啊。那个远远啊，这一会儿还有那个美术课呢，这孩子给他安排的是可老忙了，啥课都得上，咱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是不是？不麻烦你了，走了，远远，上课去了。
1: 行，那我就不留了，
3: 不留了，不留了，
1: 别耽误了，早点啊。哎，下次来啊。
3: 行。
1: 哎，凤霞，对对对，这个，
3: 不，这都是给你跟叔买的色儿，我不能拿走，哪有拿来再拿走的道理啊？
1: 这也是原则问题。
3: 行，咱不破坏叔的原则。开门。
1: 来，我来。圆圆，下次再来玩啊。哎，在那。
3: 磨磨唧唧，磨磨唧唧，你开你开呗。没出息的玩意儿。
4: 妈，我走不动了。
5: 那坚持坚持啊，车站快到了。
4: 妈，我累了。
5: 累啥累呀？你干啥了今天？干啥啥？想跟你个破爹一样一样。
4: 我再也不要跟你一起走，我要去找我爸，我要去山里找我爸。
5: 你找你爸去吧，你现在觉得你爸好了？你吃我喝我的时候呢？你跟我要这样大的时候呢？你现在找你爸，回山里自己回自己回自己回去。爸一点没出息。
4: 大家伙来看一看呀，我妈不要我了，大家都来看一看。
5: 你再喊声音大点。
4: 我妈不要我了，大家都来看一看。
5: 你再喊，你再喊，你再喊，丢不丢人？你喊。
4: 妈，我真累了，咱俩找个地方歇一歇吧。
5: 哎，找你老姨去吧。
4: 行。
5: 走，把东西给我。哎，孟菊啊，我跟圆圆来省城了，啊！
6: 你别看不见，
5: 是是是，
6: 知道吧？这多钱呢？我在这上班呢，这跟你唠半天，快快快！
7: 王哥，不好意思啊，家里边来了个电话。
8: 没事儿没事儿，您给我介绍介绍其他的户型
7: 啊。行行行，你看啊，除了刚才我跟您说的那两套是我们的这个销售楼王之外呢，我还给你推荐这一户，哎，八号楼这边呢，它的户型非常非常的好，它这是有一个大落地窗，完了三个卧室都特别特别大。嗯嗯，我给你找找。哎，这个。你看啊，
8: 这个大门和卧室门是正对着的，
7: 没有，
8: 不太好吧？
7: 不，这是哪儿呢？这是落地窗，大门在这儿呢吗？这不
8: 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见？这是哪儿啊？
7: 这是落地窗，大门在这儿呢。
8: 啊！
7: 你要脸你！
8: 你怎么打人啊？
7: 你买东西还是摸我手来了？
9: 你自己信吗？啊，第几次了妹儿？这就第三次了，从八岁到八二岁，只要你不爽，那你就跟人家干。
10: 我这庙太小啊，留不住你这根大胡子。
7: 没有，
10: 我财务领工资，好不好？
7: 我说实话，哥，

0: 哎，哥，哎，哥，来了，这是
1: 来了，
0: 来了，
1: 站好，站好，
0: 站好，站好，
1: 啊，站好了，哎，
0: 哥哥，这是不招手了，这，哎，
1: 说的，你们能到我们这旮来，那就是我们光荣啊！来，让孩子们下来吧，来来来，小心点啊！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哎
1: 呀，小朋友欢迎啊欢迎！来来来来，
2: 欢迎啊！
1: 哎，小心点儿，
2: 欢迎！
1: 慢点啊，慢点儿！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老师欢迎啊！
3: 欢迎欢迎！哎，
4: 老师老师，
5: 欢迎欢迎
6: 欢迎欢迎欢迎老师！欢迎欢迎。
5: 同学们，快抓紧时间站好！好，我们看看都齐了吧？同学们，我再次强调，我们现在在禁火区，任何人不许玩火。我们带的零食、垃圾都不能乱扔，要爱护环境。你记住了吗？
4: 记住了。是吗？
5: 好，咱们向左转，跟顾师傅上山。
1: 来来来，同学们，往这边走。
5: 走，注意安全啊，慢一点。
7: 注意安全啊，
4: 注意安全啊。
8: 多少风雨，多少凉，多少陪伴，多少遗忘。

0: 2023年6月28日，一场简朴而庄重的新书发布会正在举行。这一天正是前三强逝世31周年的纪念日。
1: 这31年，我还没有间断和钱先生打交道，
2: 一下子又把我们勾回了，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0: 钱三强往来书信集注，收录的275封书信，绝大多数为首次出版。一封封极具史料价值的信件，真实还原了大量过去鲜为人知的细节。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代科学大家以身报国的拳拳之心，和深沉浓烈的家国情怀。1926年的一天，北京孔德学校，13岁的少年钱炳琼找到体育老师，要求参加新成立的山猫篮球队。老师看钱炳琼身体虽然壮实，但个头实在不高，便有些迟疑。个头不高，可以打后卫吗？属牛的钱炳琼天生就有一股子不服输的牛脾性。他苦练球技，很快就打上了主力。以法国哲学家孔德命名的孔德学校，是一所采用现代教育理念的新式学校。这个学校的特点是最早提倡白话文，实行男女同学，外语读法语，可以说当时是有革新精神的学校。
3: 现在我们来看啊，这些事情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在100年前，在新文化运动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按当时的话讲叫开风气之先。蔡先生他们认为，我们中国的新一代的学子更应该是具有创造力的，更应该能够承担民族复兴的一种伟大使命的。
0: 身为著名的古文字学大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钱玄同，对旧文化旧思想深恶痛绝，殷切期望下一代学习新文化，接受新思想。
1: 大家想不到，钱玄同在他的同仁面前，比如在胡适、在陈独秀、李大钊他们面前，称他的儿子叫四兄。他就有一次告诉胡适，请他帮我的四兄推荐书单。
0: 1925年6月，通过北京孔德学校巡刊，钱玄同对学生们提出了希望。有科学的头脑，有文学的手笔，对于古书有历史的眼光，对于社会有改革的热忱。
4: 还有几个小伙伴一块玩得比较好，他们之间呢，相互根据各自的特点就起外号。钱三强呢，身体很结实，而且家样样都很出色，都真优秀。他的同学呢，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他老三叫三强。
0: 父亲钱玄同偶然得知这个绰号，当初他给儿子起名炳琼，是希望他秉性纯良，志存天穹。但秉琼二字毕竟读起来比较拗口，而三强读音响亮，还寓意品德强、学识强、身体强。钱玄同和儿子商量决定，

0: 将钱炳琼的名字正式改为钱三强。
1: 所以钱三强的个性的形成跟他家庭这一种比较开放的开明的这种教育是十分有关系的。
0: 1929年夏，钱三强即将中学毕业。此时，一本偶然读到的小册子，让16岁的少年钱三强热血澎湃。以兰州为中心的几大铁路干线，北方、东方和南方的大港，读着读着，仿佛走出黑暗寒洞，历见光明。要使国家摆脱屈辱，走向富强，除去建设强大的工业，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别无他途。这一年的秋天，钱三强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班。然而3年之后，钱三强却突然决定放弃已经读了2年预科、1年本科的学业，转考清华大学物理系，重读1年级。
2: 当时北大他们的物理课很多是请了清华的老师过来讲课，他一听你既然是北大都请清华的老师来讲课，那我何必不去清华直接学习呢？
0: 对于儿子的任性，钱玄同非但没有责怪，反而特意给钱三强写下了这幅字。一方面鼓励属牛的三强发扬脚踏实地、任劳任怨的牛津品格，另一方面更希望他向牛顿、爱因斯坦看齐。从此从牛到爱成为钱三强的座右铭，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把它挂在举目可见的墙上，陪伴他走过一段段风雨历程。如愿以偿考上了清华物理系，钱三强得到了当时中国最好的物理名师的指点。
3: 他们是一批年轻的刚归国不久的博士，他们都刚刚在科学的前沿做过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作，清华的这个物理系的那种朝气啊，特别是这些年轻教师们，他们对科学的那种追求，他很能够感染那些年轻的这个学子的。
2: 所以这一批本科生，他们本身基础又好，教学的环境又好，他们在清华的这几年的教育可以说跟着这个国际上先进水平毫不逊色。
0: 多年以后，钱三强依然清楚地记得他的每一位老师教授的课程。吴有穴进行 X 射线对金属结构的研究，赵忠尧与霍秉权研究原子核物理，萨本栋与任之恭进行电路和电子学方面的研究，周培源进行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叶启孙进行光谱学研究。在清华，钱三强专注于学习，课余时间则热衷于体育运动，篮球、乒乓球、拔河，他都代表清华大学取得过不俗成绩，可他却被同学们看作是不问政治的学生。他自己也坦诚，我自己那时政治觉悟不高。1953年，钱三强的同班同学余光远在介绍他入党时评价他，虽没有参加过什么政治组织，但有正义感，对反动学生的行为有时不很满意。钱三强年谱长编详细记录了1935年钱三强在129抗日救亡运动中的表现。12月16日，他以校拔河冠军队员的强壮体魄站到清华大学学生队伍前列，发动进城示威游行。在冲开城门时，同军警发生冲突，衣服被扯破，腿碰伤，

0: 了血。这是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八级同学的毕业照。由于清华采取宽进严出的政策，4年前28人的班级最终只剩下10人顺利毕业。1937年春，前三强参加中法教育基金会组织的公费留学考试，考取巴黎大学雷学研究所唯一的研究生名额。他的指导老师正是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莱娜和女婿弗雷德里克。可以想象，这一切对于一个刚迈出学校大门、充满幻想的科学青年，该是何等幸运。巴黎是原子物理学的发源地，20世纪20-30年代居里夫人创建的实验室是法国核物理的最高殿堂，被誉为科学皇宫。伊莱娜向前三强伸出了热情的双手，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实验室。前三强一头扎进了神秘的原子世界。在实验室，我尽量多干具体的工作，除了自己的论文工作外，一有机会就帮别人干活。人家问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干？我说，我比不得你们，你们这里有那么多人，个人干个人的事。我回国后，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什么都会干才行。前三强的勤奋和才干赢得了伊莱娜和弗雷德里克的一致赞赏，两位导师决定共同指导他的博士论文。
1: 他从出去的时候他就想着我要回来报效祖国，所以他到那儿以后什么都学，核化学、核物理能学的都学啊，他就有这种那个意识。
0: 1938年，对于原子核科学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科学家发现，用中子轰击铀原子，一个重原子核分成了两块，并在瞬间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借鉴生物学细胞分裂的概念，这个新现象被叫做原子核裂变。核裂变的发现让整个科学界沸腾了。原子核分裂带来的如此巨大的能量，如何利用它们，成为物理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2: 当时波尔正好是去美国，就在会上给公布了。这个讲完之后，会下没人了，这个都去各个实验室去重复这个实验去。
3: 这个领域正是爆发的性的发展的一个阶段。当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的人也非常的多，竞争也非常的这个激烈。
0: 身处核科学研究的最前沿，前三强亲身感受了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在约里奥·居里夫妇的指导下，他着手开展验证核裂变现象的实验。在年轻人心目中，诱惑的东西总是那么多，时常让你眼花缭乱。原子核科学就是一个非常神秘、诱人的学科。在20世纪30年代，正是该科学发展最激动人心的年代。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和原子核科学结了缘。1940年1月，前三强顺利拿到法国理学博士学位。但此时前三强才发现，他已经无法按原计划回国了。1940年5月10日，纳粹德国对法国发动闪电战。6月14日，巴黎沦陷。为了不想替德国军队掘壕沟，我曾与法国人民一起步行10余日去逃难，最后还是被德国军队追过，被迫地回巴黎。

0: 一路上饱受饥饿与轰炸的滋味。
1: 要饭乞讨啊，饿了没有办法，到地里去拔萝卜来充饥，叫接近死亡的逃难。
0: 回到巴黎，举目无亲的钱三强无处可去，饥寒交迫的他只能露宿街头，日子一天比一天苦，三年的公费资助也快到期，工作没有确定，我的思想上甚至对活着的人起了一些轻视的看法，觉得死亡是那么的容易。然而每当我想到远在千里的家人与那仍然饱受战乱的祖国之时，却总认为我必须得坚持走下去，这也许是我前行唯一的动力吧。
1: 他在吃饭都没有坐牢的情况底下，有一天突然在街上碰见了月亮，月亮当时就说那句话啊，在钱三强这是刻骨铭心的，只要我没有饭吃你就饿不着。
0: 走投无路的钱三强回到了约里奥先生的实验室，他和小居里夫妇一起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险而难忘的岁月。
1: 他的人生转折最最关键的一段就是约里奥这个帮助，不仅是他解决了生活吃饭问题，而且解决了后来的研究工作可以没有间断。
0: 1943年11月，钱三强意外收到一封从德国寄来的短信，写信人是他清华大学的同窗何泽慧，这是他们分别7年后的第一次通信。这位来自江南园林之城苏州的女同学，朴素文静，秀外慧中，曾经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她在1936年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到德国柏林留学去了，攻读的方向是似乎与妇女离得较远的弹道学。国内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坏，也许兵工署就要来电报请我回去服务，不是中国兵发炮发不准，放枪放不准吗？其实只要我一算，一定百发百中。
2: 你看这个小女孩刚刚毕业的吧，她虽然是有点大号吧，但是就说 这种急切的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她父亲教过她，就说上街游行是打不败这个侵略者的，只有用知识打败他们。
0: 战争愈演愈烈，德国与中国的通信中断了。何泽慧想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同学钱三强，钱三强很快帮何泽慧联系上了国内的家人，此后他们的通信开始频繁起来，两个游子的心灵也越来越靠近。1943年12月31日，何泽慧给钱三强寄去一张照片，背后写着一个小纪念。钱三强立即给何泽慧回寄了自己的照片，致亲爱的何小姐，您的大学同学的一个小纪念。钱三强清楚地记得1945年冬的一天，当他开门看到何泽慧的刹那惊呆了，他突然来了，随身只带了一个小箱子。使我惊讶的是，打开箱子一看，里面除了许多邮票之外，就都是些云式图片和曲线图等实验资料。1946年4月8日，巴黎东方饭店，钱三强、何泽慧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婚礼。很快何泽慧也加入了居里

0: 实验室，成了前三强的同事。从此，这一对科学伴侣相互扶持，携手同行，他们的科研事业也开启了新的高峰。1945年8月，随着广岛和长崎两颗原子弹的爆炸，全世界都被核武器巨大的威力震惊了。原子核裂变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但是，裂变的物理过程，尽管经过许多人的研究，当时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巴黎居里实验室，前三强夫妇开始对原子核裂变做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科学目标是证实核裂变的三分裂、四分裂现象。这是一项极其考验耐心和毅力的工作。径迹只有20多个微米长，即一根头发丝的三分之一。所以观测要在高倍显微镜下进行。伊莱纳居里夫人把实验室里最好的显微镜给我们使用，在暗淡的视野里搜索那些令人琢磨不定的禁忌。没有足够的恒心和耐心，没有敏锐而细致的观察力是不行的。
1: 放大一千倍，你想那个灯光又暗，然后去一个分叉一个分叉就去照，而且这个核子会照的比较多啊。然后呢，利用这个禁忌，简单讲呢，就是要计算，哎，我们要计算出来它的这个价值，哎，来这个分析它的这个机制。
0: 1947年3月，前三强与核子会等人合作完成论文《铀核心的裂变过程》，证实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存在。
1: 热里奥就有个评价，说这是战后一个有意义的发现，是国际合作的产物。
0: 1946年底，法国科学院授予前三强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他是获得这一奖励唯一的中国学者。1947年夏，34岁的前三强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外国学者能获得这么高的学术职位，极为罕见。
2: 前三强在世界最高水平实验室里面从事研究，达到了这个可以说是最接近世界前沿水平的这个成果。
0: 前三强与合泽会事业有成，家庭和美，前途一片光明。可就在此时，他们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回国。早在一年前，前三强就收到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电函，邀请他回国担任物理系教授。
3: 因为胡适和前三强的关系啊，他在伦敦就主动约见前三强，他不是希望他，而且带指令性的，要你回到北大执教。胡适一回国就寄了聘书，还寄了800美元的这个路费。
0: 1946年夏，南京国民政府计划组建研制原子弹的国防研究机构，掀起了一股原子能研究的热潮。胡适的计划是申请政府拨款，在北京大学成立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心。
3: 胡适不是一个搞自然科学，更不是搞物理的人，他认为中国原子能一流物理学者，前三强他排在第一个。
0: 1946年11月，前三强收到母校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电报，聘请他担任物理系教授。北平研究院、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也先后约聘前三强。
2: 全世界中国人里面

0: 搞核物理的就这么几个人，谁请回来一两个，那么谁就可能成为中国的这个核物理研究的中心。
1: 核物理学家一下子都成为了香饽饽，这个大家争相的罗织的这样的这个对象。
2: 我和泽慧都很清楚，回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不过我们更加清楚的是，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都是有祖国的。祖国再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它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它的面貌。回国前，钱三强特地去跟相处十年的老师道别。约里奥虽然非常不舍，但是我完全理解你的理由，科学家应该是爱国者，不然科学为谁而用呢？约里奥把当时还是保密的重要数据告诉了钱三强，伊莱娜则送给钱三强一些珍贵的放射源。钱先生对科学事业满腔热情，并且聪慧有创建，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十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时代人当中，他最为优秀。1948年6月10日，怀抱着襁褓中6个月大的女儿，钱三强与何泽慧登上了回国的客轮。此时此刻，钱三强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他万万不曾料到，他魂牵梦绕的原子梦即将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

0: 1949年3月25日，北平西园机场。这一天，毛泽东率领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看着威武雄壮的解放军队伍从眼前经过，兴奋激动之余，钱三强的心里也充满了忐忑。几天前，钱三强接到通知，邀请他出席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而这次大会的主席正是钱三强的导师弗雷德里克。钱三强希望借此机会去巴黎购买一批仪器设备，建一个小型的核科学实验室，可是钱从哪里来呢？没做过多的考虑，钱三强向上级党组织提出了20万美元的外汇申请。可申请提出不久，钱三强就为自己的冲动感到后悔。我埋怨自己书生气太重，不懂国情，战争还没有停息，百废待举，国家经济状况何等困难，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候拨出外汇来购买科学仪器呢？站在欢迎的人群里，钱三强并不知道，3天前，就在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的前一天，共和国未来的总理周恩来已经批准了他的申请。几天后，20万美元中的第一笔5万美元送到了钱三强的手里。这是新中国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第一笔外汇，数额并不大，它却让钱三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儿，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之中，他曾有过多少火与血的经历。回想半年前，钱三强满怀希望和憧憬回到祖国，准备在原子核事业上大干一番。可当他兴冲冲地找到当初求贤若渴、争相聘请他的几个研究机构时，却接二连三地碰壁而归。
1: 明明答应好的是吧，给我们各种条件，为什么这个我去找清华，清华不理我，我去找北大，北大不理我，就说他们都是长辈是吧，为什么这个长辈这个说话不当话。
0: 钱三强并不清楚，长辈们也是出于无奈。摇摇欲坠的国民政府在受到美国方面施加的压力后，已经放弃了建立核科学研究中心的计划。
2: 美国是非常警惕敌对阵营的人掌握核技术的，你本来国民政府这个政局就不稳定，你要是落到共产党的手里面怎么办？你这个钱三强回去以后是不是就会这个投奔共产党？
0: 此时此刻我心如潮涌，眼前一片模糊。尽管5万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所需不是过大的要求，然而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天下，让人信服，给人希望。
3: 两相对比，他深深地认识到这个中国共产党多么重视科学，重视国家的这个发展。
2: 这不仅仅是

0: 一笔经费的问题，代表着国家和科学院的关系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就是我们新中国是开始以举国之力发展科学了。
1: 由此使我不由联想到，一个科学家在新中国将会大有用武之地。我不禁发自内心的欢呼，光明的中国，让我的生命为你燃烧吧。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鲜为人知的是，如此庞大的学术机构，从1949年6月开始筹建，到11月1日正式挂牌成立，仅用了短短5个月的时间。作为筹建工作的核心骨干，钱三强为这个奇迹的创造立下了汗马功劳。由钱三强执笔的《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确立了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框架。
2: 钱三强在法国待了10多年的时间，非常了解欧洲大陆的这个科学体制。他在北平研究院又了解北平研究院那种组织的形式，
3: 所以科学院的建立用最权威的人士朱可桢的话讲，中国科学建院之初，钱三强实乃灵魂也。
1: 筹备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钱三强渐渐发现留给自己搞科研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久而久之，他萌生了回研究所埋头搞科研的念头。
0: 他还是有强烈的科学的责任感，他还是有这么一个心愿。当他在管理上受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他就提出来，我能不能去这个还是全心全意的这个做科学。
2: 你忽然一下子在你这么样的一个学术的盛年顶峰的时候要离开学术，这确实对于很多科学家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转折，一个抉择。
1: 感情上理解，实际暂不允许。同样是从科学家走上管理岗位的朱可桢，委婉地拒绝了钱三强的辞职请求。我不知道是否还可以重新回到我的科学研究中，但如果我能够用我一生的某个时段来参加国家的重建工作，我这也是为胜利而牺牲。从没有讨价还价习惯的钱三强选择了国家利益，他再没有回到他心爱的实验室。在个人胜利与集体胜利之间，钱三强坚定地选择了后者。1950年5月19日，北京东皇城根甲42号，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悄然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原子核科学研究的机构。而这所破旧的四合院也成为中国核科学的摇篮。当时连我和何泽慧在内总共只有5个人，连最简单的仪器都没有，怎么办？我们决定从零做起。
4: 钱三强的就跟我说，他跟他爱人啊经常去跑旧货摊，旧货摊呢能买到一点有用的东西。
1: 比淘旧货更紧要的事情是招兵买马。钱三强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的清华同窗彭桓武。
0: 他们在英国的时候，就是彭桓武了、王大珩了，他们几个就是不约而同的就有这个想法，就是我们也要为国家这个做点事情。
1: 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王干昌也收到了钱三强的亲笔信。没有任何犹豫，王干昌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0: 但仅靠这几个人还远远不能满足原子能研究的需要。前三强把目光投向了海外留学者。
1: 他在科学院筹建的时候啊，调查了国内的著名的副研以上的这些人士，发现还有174人在国外要争取回来。
0: 前三强特意写了一封信寄到美国，现身说法，动员学有所成者回国为大众服务。物理学家葛廷绥、赵忠尧、邓稼先、朱光亚、陈能宽纷纷从美国归来。法国巴黎刚刚收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聘书的杨承宗也接到了师兄前三强的来信和托人转交的3000美元。
2: 信中呢列了一个很详细的单子，就是说你要在你回国之前要按照这个单子上做一个大采购，这是我们那个新中国发展原子能急需要的一些包括设备啊、药品啊、还有图书啊之类的，然后这个3000美金是让他这个专门的经费。
0: 这3000美元正是来自一年前周恩来总理特批给前三强的那笔外汇。杨承宗一共带回了大大小小13个行李箱，里面装满了原子核研究必须的仪器和图书。杨承宗还带回了约里奥居里先生的一个重要口信，请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和平，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拥有原子弹。
3: 搞核武器不是十个八个的人才，是要成千上万的人才，所以从1到10很难，但是从10到100，从100到1000，从1000到10000，这就快了。也就是说，前三强做了一个从1到10的工作，
4: 所以他真是一位战略科学家这样的角色，或者是真正的这种科技界的这种将帅这样的人物。
0: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到1955年。我们这个白手起家的研究所已经初具规模，人数扩大到150人，新中国的原子核科学研究就这样开始了。1955年1月中旬，北京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主席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请来了2位特殊的客人。地质学家李四光拿出一小块黄色的铀矿标本，前三强则带来了自己制造的钙镉计数器。
5: 当走进这个铀矿室的时候，钙镉计数器就会发出嘎嘎嘎的响声，说好多中央首长看了之后还挺新奇的。
0: 会上毛泽东主席一锤定音，这件事情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我们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从这一天开始，新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正式提上议程。
4: 国家要发展的研制核武器了，那前三强要投入到核事业里头去，党中央觉得这样的专家找不到第二个呀，所以要他让他去担任二级部的副部长去。
1: 前三强的使命除了搞核科学的研究，更大的更现实的一个任务就是造弹啊，搞原子弹啊。
0: 1955年10月的一天，正在莫斯科大学进修研究生的钱高运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一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
6: 第二天我就到大使馆去了，一去以后呢，看见钱三强在那儿。钱三强说，我正组织一个团在苏联的研究所里面实习，他说你过来参加我这个实习团。
0: 实习团的队

0: 对外名称叫热工实习团，实际任务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学习并掌握回旋加速器和重水反应堆的原理和操作。包括钱高运在内，热工实习团成员一共39人，日后他们成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核心力量。1958年9月27日，北京房山驼里，崭新的原子能研究所大院热闹非凡。这一天，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给中国使用，这就是后来人们经常提到的一堆仪器。一堆仪器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跨进了原子能时代。1959年6月20日，苏联突然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紧接着又单方面终止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位苏联专家全部回国，他们带走了所有的图纸和技术资料。中苏关系交恶，使刚刚起步的中国原子能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毛泽东的讲话掷地有声。20世纪50年代，这里还是一片荒凉。1958年，高粱地上建起了两栋红砖小楼和一栋4层的灰楼，中国核武器研究就是从这3栋代号9所的小楼里开启了自主研制原子弹的艰难历程。面对苏联专家撤走后留下的残局，核武器研究所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一批重量级的科学家去顶替苏联专家的位置。前3强临危受命，义无反顾地担起了这一重任。一天，前三强把邓稼先找到办公室。小邓，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准备调你去做这项工作，你怎么样？毫无思想准备的邓稼先心里咯噔一下，随口说道：“我能行吗？”钱三强轻轻拍了拍邓稼先的肩膀。谈话之后，邓稼先带着妻儿去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便到9所报到去了。从此，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理论工作便有了主心骨。原近代物理研究所的2员大将王干昌、彭桓武也被钱三强动员去了9所。
1: 当时王干昌的回答简洁而坚定：“我愿以身许国。”那么几乎同时，钱三强是找到彭桓武，也是问彭老说：“你能不能来参加这项工作？”那彭桓武的回答也特别简单：“国家需要我，我去。”
0: 从1960年到1962年，短短3年间，核武器所就从全国抽调中高级科技专家200多人。相当部分核心岗位的关键人物都是由钱三强物色推荐的。
2: 他非常了解这些专家们他们的专长，所以把他们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面去，让他们发挥那个专业的这个作用。像这样的这种真正的科学方面的帅才，那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少的。
0: 新中国原子核科学技术发展简史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组数字：自1959年至1965年7月，该所共输送科技人员714人。钱三强把自己一个个招揽来的精兵强将又一个个送了出去，
3: 所以后来就成为我们国家的，对他

0: 的两个形容词，一个叫老母鸡，一个叫满门忠孝。老母鸡是什么呢？那么就叫下蛋。
1: 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中，前三强没有直接参与到某个具体的项目，但他在上情下达、协调衔接、组织攻关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特别是在调兵遣将、排兵布阵上，它的作用无可替代。在获得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荣誉23人中，有15人由前三强动员回国，7人由他直接推荐到两弹研制第一线。他领导的原子能所共输出科技人员900多人。前三强愈发忙碌，很多时候孩子们想和爸爸见上一面都成了件奢侈的事情。
2: 所以我和我姐姐还有我弟弟，我们都是到了3岁就上幼儿园，而且都是全托，一个星期回一趟家，就知道到星期六星期天不来接我们了，在幼儿园就待着了，别的小朋友都接回家了。然后我爸爸经常说，他说你看你们小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你们怎么长大的。
1: 西方媒体曾说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事实是短短几年间，中国原子弹研制的各个难关被逐个击破。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马兰基地的气氛格外紧张，中央决定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将在这一天试爆。北京三里河，前三强像平常一样去部里上班。
3: 16号这一天上午，前三强到我那儿去，我说这原子弹啊，今天要爆炸，大概也有不成功的可能。这时候前三强表示，含着眼泪啊，表示是会成功的，会成功的。
1: 这声冲天巨响，宣告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0月16日是前三强的生日，这一天他51周岁。虽没能在现场见证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但前三强却得到了一份最珍贵的生日大礼。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上空的又一朵蘑菇云再次震撼5周，中国成为世界上第4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0.3个月，苏联用了6年0.3个月，英国用了4年0.7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0.8个月。奇迹再一次由中国人创造。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在题为《中国不惜代价掌握氢弹》的文章中猜测，虽然有关人员鲜为人知，但该计划很可能由前三强领导。西方媒体只是捕风捉影，但事实上早在1960年12月，原子弹攻关还在最紧要的关头，前三强就已经开始部署氢弹的预研工作。他把黄祖洽和于敏第一批召集到了氢核理论组。
4: 他那时候就计划要安排一些人来做这方面的这个预言的工作了，就是清淡的预言的工作。这是他的一个大家公认的

0: 是他在这些方面是有远见的。
1: 黄祖洽、于敏等人组成的清河理论小组提前进行理论探索，为氢弹研制做了充分准备，为中国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成功研制出氢弹争取了时间。1978年，65岁的钱三强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了政策管理、战略决策、交流推广等软科学。他说，从1936年离开清华园到1948年回国，他这12年是从事硬科学研究，而此后的数十年虽然工作的内容很繁杂，但都属于软科学。
2: 钱先生不仅在科学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我国核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他崇高的品格更是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1: 多年以后，许多同事、朋友、晚辈依然为他牺牲了硬科学研究而感到惋惜，而钱三强早已借用马克思的名言做出了回答：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他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是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正是钱三强毕生的追求和他生命的写照。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这些年我在黑戈壁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在完成他们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事情。在我心里，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1: 你知道吗？共产党也是土匪。

0: 有时我也在想，如果真的找到了，我该怎么做？我不知道。
1: 这可奇怪了，你不是一直想参加他们吗？
0: 你知道，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挫折和磨难，而有一些会在你的一生中留下永远抹不掉的阴影。对我来说，我的师父就是这样的。
1: 你曾说过，你亲手杀死了你的师父。
0: 是的，他是个败类，但他是我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他的行为令我永远难忘，也给我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
1: 他也是共产党？
0: 是的。
1: 所以你无法判别共产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也就处在目前这种游离状态中。
0: 也许吧。
1: 为什么不考虑中央政府？
0: 一个要收编土匪的政府会是好的吗？别的我不懂，我只知道土匪是黑戈壁的祸害，如果换了我，只会除掉他们。
1: 你是个是非分明的人，其实我也知道土匪不是好人，杀人抢劫无恶不作，可现在我们需要他们。
0: 真不知道为什么和你说起这些话。
1: 也许我们俩投缘吧。
0: 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但对任何人都没有提起过。
1: 人有的时候是讲究缘分的，虽然我们俩第一次见面，但显然你已经把我当做了朋友。
0: 我师父有一句名言，如果在黑戈壁想活命，就忘掉朋友这两个字。
1: 我是对你无害的朋友。
0: 也许吧。好了，说说刘大麻子吧。他很聪明，如果他第一个被你们收编，那么他就是黑戈壁土匪里的老大，而这一点恰恰是老刀把子最不愿意看到的。
1: 哦，你是什么意思？
0: 下午你遇到的劫匪就是老刀把子的人。
1: 你是说老刀把子想杀死我？
0: 他只是想控制你，逼迫你第一个收编他们。
1: 那样老刀把子就是黑戈壁的老大了。
0: 哼，当然，谁先被收编谁就是老大，老刀把子为此会不惜一切代价。
1: 我明白了。那你来临河集做什么？
0: 私人恩怨。
1: 哎，你真的是他们所说的那个燕双鹰吗？
0: 这个问题很重要吗？
1: 只是好奇。
0: 他们并没有认错人，我就是燕双鹰。
2: 这是谁干的？啊！出来！出来！
3: 怎么了，老吴？
4: 哼，我的人死了，你知道是谁干的？

0: 什么呢？
1: 他们现在躺在我们的地盘，
2: 再看一场好戏。
3: 干他！
0: 啊！
1: 弟弟，林和吉是我们三家，当时就说好了，井水不犯河水。可是昨天夜里，有三个人到我的酒店，要杀死我的客人。这三个人我见过，是住在平阳客栈的。你不会不知道的。
3: 可你这么做也太过分了吧！
1: 我并没有说这是我做的，只是想给你提个醒，让你的手下看着点字号，别进错了门。把这几具尸体收了，给吴老板送去。
4: 是。
3: 哼，姓丁的，你在挑衅？
1: 随便你怎么想吧。
3: 你想开战吗？
1: 如果你想的话，我倒是乐意奉陪。
2: 看起来你收编刘大麻子的计划要推迟了。
0: 为什么？
2: 你没看到他们要开战吗？
0: 开战？
2: 对，土匪就是这样的，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尊严开战，然后由双方的老大出面，事情解决后再恢复正常。
0: 这是什么意思？
2: 这还不明白吗？群仙酒楼是老刀把子操纵的，他肯定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和这次来的目的。在黑戈壁，就他的实力而言是高于刘大麻子的，因此他一定不会甘心让刘大麻子先被你们收编而当上老大。所以老丁杀了老吴的人，这是挑衅，也是开战的信号。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哼，你以为开战以后你还能自由出入平阳客栈？
0: 啊，
2: 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看住。
0: 啊？
2: 哼，这就来了。进来。
1: 二位需要什么吗？
2: 要开战了。
1: 我想是的。哦，还有件事情要跟二位说，从今天开始二位不能离开客栈，一日三餐我会派人送上来。
0: 哦，为什么？
1: 因为要开战了。哦，打扰了，告辞。
2: 怎么样，我没说错吧？
0: 哼，真是岂有此理。你会带我出去吗？
2: 为什么？
0: 我要赶快办完事儿离开这个鬼地方。
2: 我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0: 哎，你不是无所不能吗？
2: 我从没有说过我无所不能。再说了，这里很清静，我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0: 嗯，

0: 劝你稍安勿躁，安静地坐一会儿，楼下在打枪。
1: 我愿意站着，打枪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到底要在这儿待到什么时候？
0: 等到他们停战吧。
1: 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停战？
0: 快一点半个月，慢一点一个月。

0: 想问你个问题。你为什么那么着急要出去？
1: 我约好了初三和刘大麻子见面。
0: 现在才初二啊。
1: 明天就是初三。我不理你。
0: 那又怎么样？刘大麻子知道这里的情况，不会怪你。
1: 我不是怕他怪我，你刚说过要停战必须由双方老大出面解决，我是想让刘大麻子尽快下山约见老刀把子，结束这场战争。
0: 明白了，你要到平岩客栈去见老吴。
1: 是的。

0: 啊，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你要去吗？
1: 你肯带我去？
0: 为什么不？哎呀，多一个人作伴总是好的。

0: 我记得曾对二位说过，请你们留在房间里。
1: 你说得很清楚，
0: 那你们要去哪儿？
1: 出去走走。
0: 你可能没有听懂我的话。
1: 也许吧，你再重复一遍。
0: 你们哪儿也不能去。
1: 我要出去的时候，谁也拦不住。
0: 是吗？
2: 队长，队长，队长！

0: 你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杀手，我崇拜你。
1: 我不是杀手，我是燕双鹰。
2: 在我身后。

0: 特派员，
1: 你们都来了。
2: 特派员一句话，我们敢不从命吗？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老刀把子。
1: 我们已经见过了。
2: 这位是黄五龙，黄当家。
3: 幸会
2: 了。幸会。
1: 多谢各位帮忙，这出戏演得好极了。
2: 哼，演双鹰就是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这是个陷阱。哼。
0: 要演戏就要演得像，为了这出戏，我的山寨可损失了十多条人命啊！啊，
1: 我会记住的。
0: 我想，他应该不会再有什么怀疑了吧？
1: 这个计划的确很完美，尤其是你们两家山寨的这次火并，做得真是逼真极了。他已经完全相信了。
0: 特派员，还需要我们做什么呀？
1: 燕双鹰在等刘当家下山与老刀把子谈和。
2: 他一直等待机会想杀了我。
1: 哼，这次机会来了，可要死的人是他。啊？大家都坐吧。我需要一次会面，主人就是刘当家和老刀把子，你们在一起谈和，而中间人就是黄五龙黄当家，地点在群仙酒楼。
0: 这绝对没有问题。
1: 到时候燕双鹰一定会出现，这是他报仇的唯一一次机会，他绝不会放过。
0: 那时我们埋伏下人手杀了他。
1: 我要亲手杀死他。
0: 那你想怎么办？
1: 你们只需要安排好这次会面，一切都要做得非常逼真，不能露出丝毫马脚，尤其是细节要不厌其详。你们知道燕双鹰不是个好对付的人，至于其他就看我的了。我等了5年，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

0: 请三位相信，我绝对不会失手。
1: 那就照特派员的意思办吧。啊，
2: 好。
0: 事成之后，三家山寨同时收编，条件一定从优，这是我对三位的保证，也是你们付出辛苦的回报。
1: 一切全靠特派员了。
3: 特派员，今天就住在平阳客栈吧。回到燕双鹰身边会有危险。
1: 对啊。
0: 那样他会起疑的。越是到了最后关头，我们行事越要谨慎，千万不能功亏一篑。
4: 大哥，你回来了。
5: 啊，都坐吧。
2: 你回来了。
5: 老道把子叫你来帮我是不是？
2: 您怎么知道？
5: 你的行动告诉我。
2: 你有什么要求？
5: 马上给我准备三个滑轮和两条粗绳索，明天就要，办得到吗？
2: 啊，没问题。
5: 谢谢。
2: 您是人是鬼？
5: 老刀把子才是鬼，他算好了一切，我不过是在给他帮忙，当然也是帮自己的忙。这件事他得实惠。
2: 东西今晚就会放在你门前。
5: 那谢谢了。

0: 什么？
1: 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
0: 你想甩掉我？
1: 我并没有这个意思。谈好了。
0: 嗯，刘大麻子马上下山解决问题。
1: 哦，看起来我不用在这儿待一个月了。
0: 也许你会待更长时间。
1: 除非啊，我死了。

0: 呢？
1: 谁呀？
0: 你知道我问的是谁？
1: 可是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没下楼。他那样的人，如果不想被你找到，你就是找一辈子也是没用的。他一定会回来的。

0: 你找我。
1: 是。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我是猎户的后代，追踪猎物是我的本行。
0: 你觉得我是你的猎物？
1: 当然不是。
0: 有事吗？
1: 明天两点钟，刘大麻子、老刀把子和黄五龙会在群仙酒楼开会。
0: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1: 我知道你来临河集是为了要杀死刘大麻子，我想这个消息会对你有用。
0: 当然有用，可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1: 就算是个交换吧。
0: 交换什么？
1: 我想面对面跟你较量。
0: 为了神枪第一？
1: 是。你杀死布英，成为黑戈壁的神枪第一。我需要这个名号，因为它对我非常重要。
0: 我不是为了神枪第一才杀死布英的。
1: 可对于我来说，想要得到这个名号，就要跟你做同样的事情。
0: 你认为你能杀死我吗？
1: 但我仔细地揣摩过你，我想我的机会只能跟你面对面。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的速度可以胜过你。
0: 是这样。你的消息确实很重要，但是我昨天晚上就已经知道了，因此这个交换并不成立。
1: 你真的不给我机会？
0: 这个机会对于你来说是致命的。
1: 我宁愿死在你的枪下。

0: 我还是不够快。如果你真像自己说的那么快，那我就只能杀死你。这就是我刚刚说的，不知道能不能救你的意思。你走吧。
1: 会来找你。恐怕要在2年之后。好，2年以后，努米河口的旧货仓。如果那时候我还活着，
0: 你不会死，没人能杀死鬼。你记住，速度不是靠双臂和力量达到的，是靠你的心。 你能听到无里以外的动静吗？我能，但我不是靠耳朵，而是靠心。你会明白的，上马吧。 不管怎么说，我非常感谢你能来给我报信。 而且我不希望你再回联合集，因为我会失手杀了你。
2: 撤！撤！撤！

解决了。你们二位应该握握手，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嗯。

0: 他掉下去了，他死了。这儿有几十丈高，就是谁先掉下去也活不了。
1: 总算除掉了这个祸害。
2: 嗯，
1: 好了，计划圆满完成，现在该谈谈你们的事了。
0: 嗯。

哈哈哈哈哈。

0: 天可是个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嗯，燕双鹰死了，中央军收编了咱们。
1: 是，
0: 从今以后咱们再也不是孤魂野鬼，再也不是土匪了。
2: 对，
0: 咱们是正规军
2: 啊。对，
0: 称呼嘛也要改一改，往后不能再叫大哥和掌柜的，要叫旅长。
2: 好，旅长，旅长好，
3: 旅长好。
0: 把旅长心里痛快，大家猛吃猛喝。
4: 好，
5: 王旅长，好酒量啊！啊，
0: 哎，叫旅长。
5: 哎，对对，旅长。
6: 这个燕双鹰总算死了，这几年他可真是没少折腾咱们。弟兄们提起他的名字，就像是听见鬼来了。
0: 哼，那是也没用，我可从没怕过他。他是没撞到老子手里，否则我开了他的膛，挖了他的心下酒。哼，这么死真是便宜了他。
6: 旅长是大英雄，谁能比得了啊？只是弟兄们可都是人呐，这两年江湖上传，弟兄们也传，都快把燕双鹰传成神仙了。这次他一死啊，弟兄们的心总算是放下了。
0: 嗯，
6: 哎，玉华，要说这个策派人还真有两下子，燕双鹰这么硬的点子都让他给做了，没有咱们他能杀得了燕双鹰？
7: 那是啊，没有旅长他想杀姓燕的可以说势比登天的啊。
0: 弟兄们，
8: 大哥，哎，有话大哥，安静点。
0: 刘爷答应过你们的事就一定会办到
9: 啊。
0: 怎么样，燕双鹰还不是叫咱们给整死了？
2: 是啊，
0: 从今以后咱们天下太平，大家放心喝酒，放心睡觉。

0: 你的心情似乎很好。
1: 你是怎么进来的？
0: 那并不是问题。燕双鹰死了？
1: 是的。
0: 你看到尸体了？
1: 那没有，他掉下悬崖了。
0: 是这样，
1: 收编计划也顺利完成了。
0: 所以你的

0: 心情很好。你认为黑戈壁的各家山寨中谁的实力最强？
1: 当然是咱们和马大炮了。
0: 哼，给你提个醒，特派员下一步就要收编马大炮。
1: 哦，你怎么知道？
0: 分析，这个女人不简单，你要小心。
1: 哦，
0: 燕双鹰是个人杰，经过大风雨，见过大世面，她不动是不会有破绽的。可这个女人却让燕双鹰动了起来，而且坠入了她的圈套中。
1: 哦，
0: 她收编马大炮是为了要牵制我们。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随机应变。这话现在说出来还太早。再让我们说说燕双鹰吧。
1: 燕双鹰？
0: 是的，就是你认为已经死了的燕双鹰。
1: 既然已经死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0: 鬼会死吗？

这个。

0: 燕彪兄弟，燕彪兄弟，燕彪兄弟，当年我杀你们兄弟，那是迫不得已啊，那都是小日本给逼的呀。我要不杀你们，他们就会杀我呀。其实我心里头一直惦记着你们，每到清明我都给你们去上坟烧纸。我对不起你们，我不是人呐，我该死，我该死。我燕彪老弟，你在地下有灵，就放老弟一条生路，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1: 五年，五年。

喝点，到了，到了，到了。

0: 掌柜的，你看，
1: 我在这儿。
2: 哎呦，你吓死我了！哎呀，还好你没事儿。
1: 怎么，出什么事了？哎呀，
2: 你还是跟我来看看啊。
1: 谁干的？
2: 你还是和我到对面平阳客栈去看看。走。

0: 我们数过了，除了刘大麻子，一共是42个人，全部是咽喉中刀而死。是谁？到底是谁干的？
1: 在黑阁壁能做这种事的人并不多。除了叶少英，还有谁？那只有步英了。
0: 已经死了，那就只有燕双鹰。你在说什么？燕双鹰也死了。
1: 除了他，没有人有这样的身手。
0: 你不说，我要见老刀把子。

0: 刘大麻子死了，他的人怎么办？如果没有合适的当家人，就只能遣散山寨。你真的这么想？除此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由你来接收刘大麻子的部下，怎么样？你知道我的山寨原本就不富裕，又多了几百口人。 我的日子就更难过了。你考虑吧，我不想强求。如果你不想接收，我会和马大炮谈谈。也许他想。好吧，不过我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原来说好的，把我们收编以后，国军会给我们一批枪械。我要求把刘大麻子那份也给我们。
2: 那是当然。你去打到了。对。哎，那个，他真的没死。鬼是不会死的。我看他不是半人半鬼。
0: 半神，为什么？在受伤的情况之下，杀死40多人，你做得到吗？你呢？我就是不受伤，也是做不到的。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件事不是他做的。哦，
2: 那还有谁？
0: 怀疑是我，
2: 不是吗？

0: 接收了刘大麻子的人，你就是黑戈壁的老大。哼，
1: 哎，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0: 程佩媛，怎么了？
1: 今天谁来过？
0: 谁进过我的房间？
1: 没人进过你的房间的。你自己进去看看。

0: 来过。
1: 真的没人来过。
2: 我问你们，今天有谁上过楼？
3: 没有啊，我一直在这守着，没有人上来。
0: 老高把子呢？
1: 他在黄五龙那儿。
0: 哼，我会查清楚的。
4: 他果然没死。
5: 哼，我早就说过，鬼是不会死的。
4: 刘大麻子，是他杀的吗？特派员，他怀疑是我。
5: 女人总是那么多疑。
4: 这些不会是你做的吧？
5: 不管是谁做的，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你接收了刘大麻子的部下，在黑戈壁里实力可以排在首位。
4: 那叶双鹰呢？
5: 继续追杀，他受了伤，这正是个好机会。
4: 你好像对他非常忌惮。
5: 他是个可怕的人，以后你就会明白的。

0: 听到什么声音吗？老丁。
1: 哦，大家的。
0: 房顶上有岗吗？
1: 啊，房顶上有7个，楼下有10个，一层有3个，楼梯口有3个。
0: 那房顶上怎么没动静啊？

0: 鬼，是鬼！
1: 你说什么？
0: 这不是人干的，是鬼，一定是鬼！
2: 住口！
1: 是燕双鹰，对吗？
2: 是的，我一定要杀死他！弟兄们，昨天晚上我们七个兄弟被杀死在房顶上，没有声音，什么都没有。这是什么？是挑衅！他藐视我们，不相信我们能够杀他，我们该怎么办？
3: 该打得好。
2: 我想我不需要说出这个人的名字，那是多余的，他很可怕，比以往出现在黑戈壁的任何杀手都可怕。你们要杀的不是人，是鬼，让我相信你们，把他的心给我带回来。
4: 大哥放心，弟兄们走。
2: 老丁，等下等，特派员不能再住那个房间，把旁边的一间打扫干净，派人日夜守在门外，告诉弟兄们要睁大眼睛，否则就会死。
0: 是。

大家都小心点，下马搜查。

0: 杜当家找了一天，什么也没找到，他不会是跑了吧？他不会跑，只会杀人。
1: 弟兄们，大家听好了，今天晚上分三班守夜，一班四个人，一个站在高处，另外三个在火堆旁，枪都要给我上膛。记住，黑夜是他的天下。
2: 是。

0: 你是谁？
1: 你说呢？
0: 燕少英，
1: 就算是吧。
0: 你要干什么？
2: 想杀我？

0: 杀哪一个？
1: 我劝你放下木棍，坐下来，我们好好谈谈。这就对了，你知道吗？你叫半人半鬼，而我呢，就是鬼。
2: 那是你的影子，对吗？
1: 我想不是，那是另一个我。既然是老朋友，何必蒙着脸呢？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
0: 不是燕双鹰，
1: 当然不是。
0: 他是谁？
1: 我不知道。我一直认为刘大麻的是你杀的。
2: 我不会杀死睡觉的人。
1: 太可怕了。
0: 他到底是谁？
3: 张先生，
2: 我也许知道他是谁，但并不确定。
3: 大家的，你没事吧？
1: 我没事。跟我来。
3: 好，快
1: 快
3: 快，快点快点。
4: 啊
3: 啊，特派员。

0: 说呢？
1: 叶双鹰，
0: 就算是吧。你是杜琪？
1: 是我。
0: 我听过你的名字，黑戈壁的神枪老妖。
1: 你也很厉害。
0: 很多人都这么说。是老刀把子派你来杀我的吧？
1: 不错。
0: 我受伤了。
1: 我看见了。你的左臂包着纱布，
0: 让人算计的滋味很不好受。但是我更讨厌的是被人追杀。
1: 既然你来了，为什么不杀死我？
0: 我从来不会杀睡觉的人。
1: 哦，是吗？那平阳客栈的40多口子人是谁杀的？
0: 我当然知道是谁杀的，但不是我。我说过，我不会杀睡觉的。我说的话，你相信吗？
1: 相信。
0: 为什么？
1: 燕双鹰就是燕双鹰，你这样的人不会撒谎，更不需要对一个快死的人撒谎。
0: 谢谢你。但是要纠正一点，我不会杀你，不是你们。
1: 哦，为什么？
0: 那不是你们的错。
1: 燕双鹰永远是恩怨分明。

回来了，怎么样？找到燕双鹰没？找到了。嗯。活的还是死的？

0: 夏日的一场暴雨迅速给燥热的大地降了温，却让不和人紧张起来。胡桃经纪人魏明华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
1: 下雨天采的货的话，长度会下降啊，不能保证品质啊。那雨过天晴了之后发货可不可以啊？
0: 汛期来临，不和镇的葡萄也即将进入采收期，海水散伤直接关系到一年的收成。
2: 水太大了，
3: 赶快把水放干呐！不放干呐，葡萄水急了，今天的葡萄就没有收成了。
0: 入夏以来的连续降雨延迟了果农们的采收时间，每个人都在焦急地等待雨停。

0: 两天过后，布和镇迎来了久违的阳光。趁着天气转好，人们立刻开始抢收葡萄。镇里的近70,000亩葡萄园也热闹起来，晶莹剔透的葡萄挂满藤蔓，满园都是醉人的芬芳。
1: 这一路走过来，我看啊，两边全是挂的沉甸甸的果子，而且大家每一个筐里全是满满当当的。
2: 现在丰收的季节了，
1: 一般都是种什么品种？
3: 现在种阳光玫瑰多些，产。哇，蛮清脆是呀，
1: 非常香。今年收成怎么样？
3: 收成还是蛮可观的，亩地的话差不多是8000斤左右啊，卖的话一般都是18，有时候还卖20几都有。一亩田的话，一般都会超过10万。
1: 那你们一般，比如说每家每户有多少田？
3: 种最少的，起码种3-4亩，像我们的种的稍微多的，有上百亩的都有。所以我们这边百万富翁现在也蛮多。

0: 布河镇位于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地处长江南岸，古镇三面环水，与荆州市区隔江相望。长江蜿蜒流淌，在这片大地上孕育出万亩良田。27个村庄散落在一望无际的田野间，一栋栋葡萄大棚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耀眼。纵横交错的水渠穿村而过，润泽着水乡人家。人们在江边水畔建起屋舍，在河湖之间开垦为院。夏吃菱角，秋采莲荷，临水而居的人们生活得悠闲而惬意。
1: 30多年前，葡萄这种水果在布河镇还是实打实的稀罕物。让人难以想象的是，30多年后的今天，布河镇所在的整个公安县已经成为了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重要的葡萄产区。每年7、8月份正是小镇葡萄成熟的时候，田间地头处处弥漫着一股甜蜜的果香，到处都是一派繁忙的景象。
0: 布河镇是公安葡萄的核心产区，阳光玫瑰、浪漫红叶、甜蜜蓝宝石、美人指，一串串水灵灵的葡萄都有着俏丽的名字。如今布河镇有30多个葡萄品种，种植面积近7万亩，每年12.8万吨的葡萄能创造出20多亿元的产值。满园的葡萄给今天的布河人带来了甜蜜幸福的生活。
1: 当地村民告诉我说，在现在这样的采摘季，每天会大概从园子当中摘下来2-3千吨葡萄。这些葡萄都被卖到了哪里呢？接下来我们就去认识一位当地的葡萄经纪人，请他带我们看一看。你好，魏大哥。
2: 你好，久旱了。
1: 我知道您最近很忙啊。
2: 现在是高峰期啊。
1: 每天大概有多少订单？
2: 订单的话是特别多，可是就是货源供不应求。
0: 在布河镇，像魏明华这样专门从事葡萄购销的中间人有100多位，他们被称为葡萄经纪人。
2: 这全部是我们的冷链车发往全国各地的。
1: 都是送到哪里啊？
2: 这一个都是发到沈阳的，这个是发到天津的，那个发湖北武汉。
0: 葡萄皮儿薄易裂，相比其他水果，运输保鲜的要求更高。
2: 这种就是进商超的分。
0: 过去布河镇的葡萄大都以本地销售为主，但随着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本地市场逐渐饱和，葡萄销售一度陷入困境。魏明华就是那个时候回来开始做起葡萄生意。
1: 一般都是什么生意好做，大家才回来做什么生意？那个时候葡萄滞销，你们为什么敢回来？
2: 爸爸妈妈在家里种的葡萄卖不出去，看着果挂在地里开始烂果了，非常着急。我们年轻人才回来嘛，把这个葡萄想办法的卖出去呗。
0: 2008年，许多年轻人都因为同样的理由回到了家乡。年轻人有见识，懂市场，他们引入现代商品流通和商业运营模式，按照中国行政区划分市场，每个区域都有专人负责。
2: 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半夜起床到市场调研，看有没有我们这个品种，就发现云南的4月份、5月份上市，我们湖北的话是6月份、7月份、8月份上市，像北方的话是9月份、10月份上市，刚好我们是个中间时间，可以南北走，那时间都是空档。
0: 布河镇交通十分便利，是连接东南沿海地区和西部各省的重要通道。找到了错峰销售的方向，布河人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开始拓展公安葡萄的新版图。当时魏明华负责东北区域，让他没想到的是，发往齐齐哈尔的第一车葡萄却遭受冷遇。
2: 到东北2700-800公里，是刚开始的话是别人不认识，哎，卖你你不要，卖他他不要，想什么办法了？你拿去卖，卖了之后你再给我给钱。
0: 打开销路的过程比当初想象的要艰难很多，

0: 三年多的时间里，这些年轻人不知碰了多少壁，吃了多少亏。
1: 我一个采购点子赔20多万，连赔3年。果农就说：“他的为什么你把这赔的钱不拿来我们本村里修条路啊？”我说：“你修路了，只能你在本地走，可是你的葡萄怎么出去呢？是不是？我们最主要的是我们的葡萄能走向全国市场。”后来的话，果农非常支持我的，收葡萄好比说收3块，啊，你自己发东北的，给你少2毛、少3毛，卖了回来把钱。
0: 再艰辛的路也是闯出来的，靠着破釜沉舟的勇气，公安葡萄终于赢得了市场的认可。不喝人不仅打通了东北市场的渠道，还拓展到30多个省市自治区。销售旺季时，每天有3000多吨葡萄从这里出发，运往全国各地。如今，果农们借助电商平台，拓展了农产品销售的新渠道。为了便于快递运输，不和人又创新了葡萄的包装方式。
2: 为什么要这样一颗一颗剪下来？
3: 在运输的过程中，它挤压之后，葡萄的这个饼啊，它就会脱落，脱落之后就不新鲜了。我就尝试把它绞成一颗颗，通过筛选到这个包里面的大小基本统一，
4: 没有这种残次过。
3: 咱们最开始给它取的名字就叫懒汉包，拿出来你就可以直接就这样，直接就可以吃。
0: 在年轻人的共同努力下，如今不和镇的果农们再也不用愁销路，他们坐在家里就可以把生意做到全国各地。
2: 不和人的性格像水，有着一往无前的劲头，也懂得转弯和变通。正是靠着灵活的头脑和一股拼闯的劲头，人们把葡萄销往大江南北，真正做活了这笔甜蜜的生意。翻开不和的历史，古老的生存智慧就隐藏在当地人与水相伴的岁月里。
0: 一大早，75岁的徐启春就在葡萄棚里忙活起来。徐启春的祖上明末清初从江西迁到不和镇，在他的葡萄园旁有一块石碑，记录着当年祖先迁徙的故事。
5: 这是徐氏家族的一个祖碑，讲的是徐氏家族的祖先是怎么到这地方来的。原来徐氏家族是江西南昌府的人，
6: 为了躲避战乱，
5: 国都荆楚寄居于江南。
2: 那个时候为什么选择落脚在这儿呢？
5: 它有点泥沙，撑在这地方，淤泥如果是浅，可以灌1到2年；如果这个淤泥深，还可以耕种3到4年，都不需要施肥。老话说的就是，肥田长猛草，猛草又肥田。
0: 江汉平原，沃野千里，水网纵横。肥沃的土地和丰饶的物产，让徐氏族人再次安家立业。从宋元到明清，不断有人迁居到这里。他们沿着江岸修建长堤，在堤内开垦土地，建村立庄。江水润泽两岸，造福人们的同时，也常常给百姓带来水患之苦。
5: 这里就是太平堤，这里是明堤，叫做官渡民办的堤。魁合后，就只有老百姓自己组织来抢修。
0: 这段太平堤记录着不和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水患。清道光年间，一年夏季连日大雨，京江南岸太平堤突然决口。肆虐的洪水涌入城中，淹没了房屋和街巷。当洪水退去，失去家园的不和人擦干眼泪，再次走上大地。
5: 因为这是自己的家园，能够贴护得住，就能保住自己的全家性命。所以说，那老百姓不惜一切代价，有钱就出钱，有力出力，有的甚至把根又都卖了。有的把刀扯了，前方插什么，后面就支援什么。
0: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荆江段九曲回肠，公安更是被称为水袋子。从清初到民国的300多年间，不和有。

0: 界记载的溃堤就达数十次。数百年来，堤坝被一次次冲垮，又一次次在人们手中重建。
1: 为什么不换一个地方住啊？既然有这么多洪水，
2: 跟你说，水好了不翻，住好了不搬，谁不说俺家乡好呢？家乡毕竟是祖祖辈辈在那里居住，
1: 就是不断的要重建家园。
2: 他淹一次建一次，淹一次建一次，就磨练我们意志啊，也提高了我们的身体机能呐、啊。
1: 为了生存，性格里也有了一种韧劲儿。
2: 对。
0: 在一次次与灾难的抗争中，不和人磨砺出坚韧与顽强的性格。千年的时光里，他们始终扎根故土，守望着家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京江分洪工程的兴建消除了京江水患的威胁。今日的布河镇江河安澜，水运悠长。古镇又规划出7纵20横的沟渠网络，既能排涝又能灌溉，水网密布的小镇呈现出一派江南水乡的风光。葡萄收获已接近尾声，闲下来的村民开始清扫庭院，打理菜园。
3: 今天气候都干了。
0: 村民陈光忠家里访客不断。
4: 葡萄多快呀，
5: 葡萄是三分钟起不了管，一环都不能那熟。
0: 陈光忠是布河镇最早的一批葡萄种植户。说起过去的生活，老人百感交集。
6: 原来我们这地方是个水袋子、穷窝子，自家姑娘不娶媳妇这个地方，原来都是草房子。我们现在这个房子是葡萄这以后才住的大房子，因为那是深圳上一亩地收入只有300元钱，那是穷啊，不是一般的穷。
0: 20世纪80年代末，布河镇家家户户以种植棉花为生，但随着化纤产品的冲击，棉农们的收益越来越低。那时也是中国农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农民的自主性被极大的调动起来，穷则思变的人们开始探索致富之路。为了找出路，那段时间，年轻的陈光忠几乎跑遍了周边的城市和乡村。当时附近的县市有人靠种植柑橘、黄桃致了富，有人建议他也去发展柑橘产业，但陈光忠有着不同的看法。
6: 人人都能种的东西，你在市场就没有竞争力，必须在我江南平原要种首屈一指，没有人要种的东西，在我荆州市都没有的东西。
0: 在陈光忠看来，容易的大家都会种，越有难度，市场越稀缺，就越有竞争力。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光忠在朋友家吃到了新疆的葡萄。
6: 他给我赏了一下，我说这什么东西啊？是葡萄，你都不会。我说我哪晓得叫葡萄呢？这是我也知道，知不知道叫葡萄？他说：“哥两个你吃嘛。”嗯，吃。我说我就思想上在考虑这个东西，葡萄在我江南平原这地方是大有作为的。
1: 您当时吃了感觉怎么样？
6: 心里甜滋滋的，脑筋也甜滋滋的。
0: 凡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个时候，葡萄怎么种植，去哪里引种，陈光忠不知道，布河人也不知道。他辗转去到荆州、武汉请教农业技术人员，却被泼了一盆冷水。
6: 他说：“你江南平原不能种葡萄。”我说：“什么为什么呢？”他说：“你的自然条件，你的病虫害、温度适应度什么都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什么都不行。江南不能种葡萄，哪里觉得不能成功的？”
1: 那个时候说种不了葡萄，您为什么一定要还要试一试？
6: 对，不管怎么样，我要不跟把它挖深挖透的后，葡萄黄我心不死，不撞南墙不回头，必须还是探讨什么东西以稀为贵，必须有市场价值，这是我们的核心。对。
0: 为了掌握葡萄种植技术，陈光忠去外地的培训班学习了3个月，并买回

0: 四百株幼苗开始尝试种植。从改良土壤到设施栽培，不和人摸着石头过河，经过几年的反复试种，终于取得了成功，从此打破了江南不宜种葡萄的旧观念。如今薄荷镇葡萄种植技术日趋成熟，也带动了全县的规模化种植，种植面积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几亩地发展到如今15个乡镇、100多个村庄、11万亩的种植规模。2016年，公安葡萄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份甜蜜的事业让薄荷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8000多元。
1: 你们守着葡萄地心里是什么感觉？
2: 那肯定是
1: 美滋滋的。
2: 对呀，
3: 你像这建这葡萄城了啊，这是美化这个环境呢、啊、
1: 你们就住在花园里
3: 但是孩子们都出去了，可能都买房了。一些
1: 城里有房，村里有家。哦，
4: 这里不叫留守，而是留住，把那个金窝收到，
2: 是收户。
0: 对于薄荷人来说，他们守护的不仅仅是致富的产业，更是一代代人对家乡、对土地的热爱。2018年，薄荷镇开始人居环境整治，泥泞的小路变成宽阔的街道，垃圾站点被改建成景观长廊，最美乡村、最美庭院的评比让人人为家乡自豪。与水相伴的薄荷人更懂得人与水的和谐。如今长江两岸绿树成荫，步行道上处处有看不尽的风景，滨江公园更成了人们休闲的好去处。
5: 葡萄藤在薄荷扎下了根，人们的生活也因此改变了模样。对于他们来说，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耕耘的每一天都充满了醉人的甜香。不过对于眼前获得的成绩，薄荷人并不满足，他们仍然在不断探索，就像滚滚向前的长江水，不会停下自己的脚步。
0: 家乡越来越好，年轻人都愿意回乡发展，他们的回归也为当地带来了许多新的发展思路。景碧慧和妻子打造的这座葡萄园就别有洞天。
6: 这个是我种的最稀的一块地，1000个平方，紫竹树的。
5: 为什么要栽这么稀呢？
6: 稀制的好处最主要就是枝条能够缓和下来，有利于果实品质的提高。可能真正丰产的时候第6年、第7年，你像现在今年第4年了还没挂几串。
0: 这是景碧慧梦想的试验田。5年前，他开始尝试葡萄吸植技术，为的是让葡萄的品质和口感更好。
6: 住这里干活的话，能够方便一点嘛。这个是我老婆。
5: 啊，你好，你好，海燕。
7: 哎，你好，
5: 你好，你好。
0: 景碧慧和妻子是2008年从广州回到家乡的。小两口刚回乡那会儿，由于葡萄市场行情好，不少果农开始想方设法提高产量。然而，由于缺乏精细化管理，销售价格一降再降，增产不增收的问题困扰着果农。改良品质、提升竞争力，成为那时人们急需解决的难题。2014年，景碧慧得知了一个新品种——阳光玫瑰。阳光玫瑰虽然种植难度高，但价格却是普通葡萄的3倍多。
6: 很重要的想法就是说，你想要种出那个好吃的葡萄。
2: 对，我说我们都不懂，我们可以学嘛。然后我们就骑摩托车，两个人出去逛了一圈，逛了一圈，看到别人的模式之后，就自己面心里面想着，别人能种出来，我们肯定也能种出来，是不是？
6: 对。
1: 那你不怕那个时候万一赔了？
2: 那我的想法就是，大不了赔完了就是没有呗，再从头再来呗。
0: 大不了从头再来，这是薄荷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正是这种不惧失败的勇气，让景碧慧夫妇啃下了硬骨头。 经过几年的悉心栽培，阳光玫瑰种植成功。

0: 不和人又陆续引进了30多个新品种。为了让葡萄的品质更好，年轻人又有了新的想法，但父母却有些担心。
1: 你觉得那时候平谷地可以卖个1万到2万，我们当时觉得还蛮满意，是吧？他要种那个西子嘛，折腾的好就好，折腾的不好就什么都没有了。我觉得那个东西没有产量，是吧？又很难的长啊，一长几年。他就说那个西子的品质好一点，我就说那个梨子的送你快一点，是的。我们也蛮不生气。
0: 年轻的果农们更注重口感和品质，虽然父母不理解，但锦碧会希望用实际行动打消老一辈人的顾虑。2017年，锦碧会搭建起新的智能化大棚进行西植改造。
1: 第一年就挂果了嘛，虽说没有收满多少钱，卖的那个10块钱一斤啊，就说一篮子葡萄啊，都起这个就可以卖10块钱，还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挺值的。

0: 现在生活好了，
1: 真的想吃什么都可以吃到。
2: 富裕了嘛，那个时候一单挑出来才几块钱，所以这一单挑出来就2000块钱。别人是在说嘛，他说你怎么你跳个蛋，你要笑着跳。我当然了，我这一单挑出来就是钱嘛，笑着跳嘛。
3: 几年辛勤的汗水化作了满园浓郁的果香。和锦碧会一样，许多不合镇的年轻人都在探索如何种出更优质的葡萄。2020年全国阳光玫瑰葡萄标准化生产学术研讨会上，全国150多个参评果品4名金奖花落公安。30多年来，不合镇的葡萄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粗放型经营到精细化管理。如今他们又在开拓国际市场，不合人在走向未来和希望的路上又踏出了坚实的一步。
4: 这个地方原来被人们认为不适宜于这个葡萄产业的发展，不合人不是蛮干，他利用科技来进行赋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最后使得这个产业蓬勃的发展和兴旺。所以这就是对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自然条件并不是很好，先天的这种禀赋也不是特别优的地方，怎么去做大做强产业有重要的启示的价值。
3: 一串串饱满鲜艳的葡萄不仅振兴了产业，也扮美了乡村的风景。如今不合镇在葡萄种植的基础上又发展乡村旅游，每到周末，络绎不绝的游客徜徉在湖光水色中，享受着宁静悠闲的时光。葡萄小镇的未来又多了一份希望。

0: 秋天的西北大地，天高云淡，苍茫群山间，黄河奔流之下，流经石川镇，冲刷出一片平整的沃土。郁郁葱葱的万亩梨园环抱着一座座村庄，在辽阔的大地上洒下延绵不尽的绿意。这片近4000亩的梨园已经在这里生长了400多年，上万棵梨树纵横排列，精准的间距使得每棵树都能吸收充足的阳光。人们依照四时变化为梨树修枝防虫，技法和经验代代相传，使这里成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也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的世界第一古梨园。
1: 一个大的梨，
2: 这可以。
0: 眼下正是采收的时节，古梨园每年都能产梨2500多吨，为当地梨农带来2000多万元的收入，平均一棵树就能收入2000元左右。
2: 今年就是果子质量好呀，我们你看我们颜色也上到红了，这已经没得5块钱，你知道吧？去年个给他4块钱，今年打了5块钱。
1: 价格上就好点。
2: 果子今年已经预定到了，今年这你也没得，把你的这梦想实现，给你买个电瓶车。
1: 那还好。
2: 好，一言为定。
0: 梨园位于黄河上游，距离兰州市区只有20公里的路程。九曲蜿蜒的黄河水自西南向东北穿过兰州盆地，留下一片片狭长的河谷平原。平原上，石川镇的南庄、北庄、上车、长坡四个村庄组成了古梨园的核心区。白墙红瓦的农家小院星罗棋布，3000多户人家伴着梨园而居，家家户户房前2-3束，屋后几亩梨，人们阳春赏花，种下乘凉，金秋采收。收下来的鲜梨留出少许自家食用，做成糖水罐头，或是晒成梨干，让淡淡梨香一年四季都萦绕在生活里。如今古梨园特有的风情引来了众多的游客。
3: 今年开始摘果子了，今天
4: 啊，就摘果子开始了。
0: 魏周岩正打算采收自家的梨子，他的采梨方式让游客们很感兴趣。
4: 也服了，都光
5: 服。这是摘果子经济
4: 啊，
5: 这我这十米左右够，我说你们啊，这是这要运气，先把事完。
6: 这个单枝子那不危险吗？
5: 没不危险，不危险，上面都是三转性的稳定性，采哪里都走不走，如果怎么巧合了，那没危险，对吧？那个先上线
3: 啊，谁压的？
0: 看似简单的木梯却融进了先人的智慧。由于梨树高度大多都在10几米以上，人们制作出10多米长、形似蜈蚣的独木梯，依靠两侧的呛杆相互支撑，远远望去，梯上的人犹如悬在空中，被当地人叫做天把式。再大的树只要有天把式，两个人配合就能采下所有的梨。
7: 吃这个就没有劲。
8: 就像这一棵树能产多少果子啊？
5: 你看多斤呢？那老先生给我找个几百斤，采个几百斤的。
0: 魏家这棵300多年的古梨树，在一代代人的精心呵护下，直到今天结出的果实依然格外香甜。
8: 水特别大。
5: 你也尝一下，你也尝。
8: 特别香甜。

0: 特别脆，晶莹透亮，它是个果皮，特别薄。真没想到，两三百年了，还这样的枝繁叶茂，还能结出这么香甜的梨。
1: 这块儿放了，俺们还养活了几辈子人呢，
0: 真是了不起啊！
2: 你们家有大概多少棵这样的梨
1: 栽呀？哎呀，我有20棵，收入也很可观的。我家估计今年才个2万斤左右。光地了，我家收入个4万块。
3: 靠着一棵棵老梨树，当地人的日子过得富裕又舒坦，让游客们都十分羡慕。
4: 叔，您这居住环境这这么好，房子周围都长了这个百年的古树这么多，哎，我感觉空气也好，
2: 好像世外桃源呢。
3: 采收时节，在外的儿女们陆续赶回家来帮忙。有了儿子魏凯搭把手，魏周岩的脸上止不住笑意。由于紧挨着城市，村里许多年轻人都像魏凯一样，平时在城里工作，节假日回来陪伴父母。母亲用刚采下的新梨炖出一锅温润的梨汤，丝丝清甜里满满都是家的温暖。在飘满果香的小院里，一家人商量着采收后的计划。
1: 今天这是大丰收的那
2: 种，看看
1: 一家市场的钱，今天出
2: 好，
5: 好，今天下雨去了
1: 啊，今天下雨去。
6: 是哪里呀？
1: 魏源，
2: 是不是？
1: 魏源，
3: 在石川镇，70%以上的人都姓魏。2017年落成的魏源，是兰州一带魏姓人共同的祖庙。每到收获时节，家家户户采下新梨，都要精心挑选一篮，来到这里祭告祖先。魏祝兴对家族历史十分了解，每到这个时候，他都会给孩子们讲讲先祖的故事。
7: 这是咱们的族谱，里面记载了魏家人的历史，还有我们
8: 这个书，用家谱把过去的事情。
3: 根据家谱记载，明洪武年间，山西人魏贵与两位好友一路行商来到兰州。随着生意逐渐兴旺，三位好友便共同在兰州城郊、榆中和石川买了3块地，打算各自建基立业。兰州城郊行商方便，榆中土地肥沃，只有石川在当时还是一块偏远的河滩荒地。三人抽签决定去向，魏贵抽中了榆中，而好友抽到了石川。看到好友面露难色，魏贵便主动交换，把榆中让了出来，自己去了荒凉的石川。
7: 他其实是传承了北齐的魏书一段话，这个在我们的家谱里面也有记载。做人做事必须要自我忌物，先人后己，做事情还要为别人考虑，不是以我为中心。
3: 迁往石川的路上，魏贵对年幼的大儿子说，好友不善于灌溉，到石川立足会很艰难，我们应该体谅他的难处。就这样，魏贵带着家人在石川开荒拓土，耕耘十载，把河滩变成了良田。转眼两个儿子也到了分家的时候，魏贵买下数十里外的一片荒山，同样让两个儿子抽签决定去留。大儿子像父亲当年一样，主动提出自己去荒山开拓，把石川良田留给弟弟。
7: 他宁愿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弟弟。那么先人后己，它是体现在你做的事情上，你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上，你的行动上。他把这种品德也留给我们魏家的后人。
3: 魏家先祖让出良田，也把先人后己的品德随着棵棵梨树种植在黄河之畔。数百年的耕耘，造就广阔丰饶的梨园，也在梨树下建造出安居乐业的家园。中国是梨的原产地之一，黄河流域早在3000多年前就飘散着梨的芬芳。闲暇时，

当地人喜欢在树下弹奏一曲兰州谷子，跟着哼上两段，人们听曲品茶尝梨，把梨吃出了雅趣，也吃出了幸福的味道。

0: 刚下树的鲜梨，不过一两天就能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市场。丰收季节，魏兴乐每天都要让儿子拉一车梨送到兰州销售。
1: 把各分东西都烂着
2: 说，
1: 把各分东西都烂
0: 着。来回一小时，一车梨就能卖到10000多元。儿子负责送梨，魏兴乐则惦记着黄河边与老友的聚会。他们身后的这座钢索吊桥，便是50多年前大家一起参与修建的。再过几天，就是吊桥动工的纪念日。魏兴乐特地带了一张当年在工地上拍摄的老照片。
1: 这就是做那个汽车的事。
0: 如今，这座桥已经被保护起来，只能限行小型车辆，但在当年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3: 桥一开，我人们的生活质量都好多了。
1: 当时这个桥一修好以后，因为所有的管子都能拉附近，直接在接头就可以拉，所以这价格也就起来了，一亩元抵那10亩田。
0: 数百年间，黄河一直是当地人难以跨越的天堑。直到20世纪60年代，人们把梨运出石川，除了两条盘山小道，都只能依靠羊皮筏子和木船渡河。最怕的就是遭遇洪汛，河水暴涨。
4: 又靠这个长得牲口牛呀、骡子啊，传统的买些的，往往都还
1: 就等着累了，
4: 他们就等着吃
1: 这个料啊。有时候咱多次就尿完干净了，连牲口都提完干净了，放了过河太困难了。
0: 交通不便不仅困扰着梨园人，也是当时石川镇面临的最大难题。虽然河谷土地肥沃，可是盛产的瓜果蔬菜运不出去，人们的生活挣扎在贫困线上。那时候古梨园里有3个村，由于丰产的老梨树，经济状况是当时石川6个村里最好的。俗话说得好，前车碾开路，后车不沾泥。于是几个村一致决定，让出梨园全部收入，为石川建一座桥。可人们仔细一算，造桥至少需要24万元。
1: 在当时老来说，真的是一笔巨款，因为讲是一个最抢房的老多年，就一年全部下来，也就是80块钱了。这80块钱还只有全家4口5口要吃的，就这一点钱。
0: 为了筹措出资金，几千位村民勒紧了裤腰带，家家户户节衣缩食，哪怕再难也要省下钱来。1969年秋天，工程动工，500多个日日夜夜，在兰州20多个单位的帮助下，人们啃下了硬骨头，建成了石川通往外界的第一座跨河大桥。
1: 大桥啊！
3: 我当时我接到说训练去了了，24小时我们队也得训，那时候人们的苦心也大，说不开工资也我干了就。
5: 砸那个石头，老汉们，70-80的老汉也来，连我哥都是一个。
0: 曾经的青壮年，如今已是耄耋老人。半个世纪的光阴过去，这座桥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如同一座丰碑，把先人后己无私奉献的精神浇筑在这片土地上，永远激励着后人。吊桥的建成打通了石川通往外界的经济命脉，每年从这座桥上运往全国各地的瓜果蔬菜多达2000多万公斤。梨子价格连年上涨，古梨园周围也有更多的梨树种了下去。到今天，石川镇梨树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12000多亩，成为远近闻名的瓜果之乡。梨园人家也迎来了兴旺红火的日子。梨园里古树参天，绿叶成荫，别致的小洋房和典雅的西北民居错落林间，平坦宽阔的公路连接起一座座村庄，也满载梨园人的喜悦和自豪。

0: 这些年梨树越种越多，但人们最珍视的还是这四千多亩古梨园。在当地人心中，它是祖先留下的根，也是维系发展的魂。每年十月，家家户户都会和县政府成立的古梨园保护中心签一份协议书。
1: 咱们今天的管护协议给到钱的时候了，是吧？
2: 得嘞，这都摘完了啊，快问了。
1: 这是你的协议，你一份，我们一份。
3: 把明年的咱们这个双方的责任，咱们要签清楚了。
4: 那你说管护人提
5: 对管护人啊。
1: 好来说，就明年的协议就正式生效了。
6: 是啊，
1: 有病虫害啊什么的，及时联系咱们单位。咱们的共同目标就是为了把树管好嘛。
7: 所以我们这帮一定要把树管理好。
6: 是
7: 啊，那下下吧。
6: 就是，那应该啊。
0: 这样的管护协议源于十年前的一段往事。由于市场上的水果种类越来越丰富，激烈的市场竞争让本地的梨从每斤3-4元钱降到了1-2元钱。辛苦一年却赚不到多少钱，许多年轻人都离开家乡到外面发展，梨园长期疏于管理，日渐萧瑟。那个时候，在外做了半辈子水果生意的魏万义回乡，打算用积蓄把老宅改建成小洋房，在古梨树下过上悠闲的退休生活。可当他回到梨园，看到的却是一片残败的景象。
7: 我们的地方村的明朝开始，现在18多年，这地方养鱼的，我们的十分多少辈子人，就靠这个生活的。我们的古的府，我们的老府，有一干亲戚，这就屋里的老人一模样啊。啊，家里没分事了，真不往钱了，我就把你不管到，那你还是经营，我就很大管了。
0: 人工栽植的梨树，在自然生长的状态下，树龄很难超过百年。而古梨园的梨树，是在一代代人的精心管护下，才得以历经数百年风霜，依旧年年开花结果。这些古梨树一旦疏于管理，很快就会衰败。魏万义思前想后，打消了修房子的念头。他拿出40多万元积蓄，把周边相邻55棵无人看管的古树承包了过来。当时老魏的做法，儿子魏小龙并不赞成。
8: 我感觉第一是比较危险，再一个比较那个辛苦，每棵树都要修剪、打农药、摘果子，都是体力活。我感觉也花不了，积些钱还不够，那就没上一套房子，自己生活好，提出些就行了嘛。
0: 儿子的担心并非多余，但魏万义却觉得保护古树一刻都不能等了。
9: 这不是光是为了自己，
7: 房子啥时候都没，他是往十分的遗产了，现任的遗产。
9: 最后两副死了，我的水里你给他小兵们准的。
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老一辈梨园人明白。没有先祖种下的这些树，哪有今天丰衣足食的好生活？保护好这片共同的家园，比自己住旧屋还是新房都更为重要。那时候，许多像魏万义这样的老梨园人，主动承担起了照看古梨树的责任。2013年，古梨园保护中心成立，组织起专业的管护队伍。又陆续和1700多户人家签订了管护协议。古梨园保护中心无偿提供技术服务，每棵树每年给予农户100元补贴，梨农们则负责施肥、除虫、修枝等日常管护，梨树的收成都归梨农所有。如今，梨园中的每一棵古梨树都有它的身份证明。他们如同家人一样，被梨园人家精心呵护着。
9: 他们心心插心的，实际上呢，我的身份证明啊，我们把这是操心父王啊，我操心了，你继续操心
10: 啊，就是。
9: 不不不，一定要
10: 就那就是。
9: 不，是盘文化，是盘遗产。
0: 这几年，每到周末，魏小龙都会带着孩子回到老宅，看着儿子

0: 在葱茏的梨树下肆意撒欢，仿佛看见了自己从小在梨园长大的幸福，也理解了父亲当年的决定。
1: 你小时候爬过这样的树吗？
2: 爬过呀，爬得高高的。
0: 在一代人接着一代人的守护下，梨园的葱茏繁盛还将延续。2022年，古梨园保护中心又开始对30年树龄以上的梨树进行备案登记。
2: 95厘米。
0: 梨农们思量着，等这批树交到子孙手上，古梨园的规模就更大了。百年古梨园不断焕发新的活力，也成为发展旅游的宝贵资源，每年吸引着数十万游客来到这里。当地人办起了农家乐，沿街的农家餐馆也是生意红火，旅游产业为当地人每年带来1亿多元的收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邓国胜认为，古梨园正是通过文化振兴促进了产业发展。
3: 这个古梨园其实是提供了它产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基础，没有这个物质基础，很难去做大乡村的这种产业。那仅仅有物质的财富是不够的，它还传承了它的这种精神的文化，所以它把物质和文化两者相叠加，最后焕发了新的生机。
0: 前两年，刘大林用自家的15亩梨树入股，和朋友合开了农家乐。守着家乡的梨树在家门口赚钱，让刘大林既自豪又满足。
4: 这个树有多大年龄了？我感觉
5: 这有300多年，最小这是100多年了。
6: 福建现在一个旅游业，全市的人经常来，基本上天天都来，是吗？上面就是桌子一杯就是钱，靠着就是农家树，这一混就。
0: 来到梨园的游客都喜欢买几斤当地的特产软儿梨。
7: 那小孩们吃果子啊。
0: 软儿梨类似东北的冻梨，鲜梨摘下后先储藏1个月左右，等待果肉软化，糖分变化，到了冬天再冻成冰球，吃的时候慢慢化开，软糯香甜的滋味是梨园人从小吃到大的家乡美味。这段时间，魏永波的合作社每天都要从梨园收购3万多斤鲜梨，用来制作软儿梨。收来的160多万斤鲜梨，经过分拣，进入了合作社的恒温冷库。完成了收购，魏永波也终于有闲暇陪陪父母，聊聊合作社的近况。
8: 果子好得很呐！最近广州这边有几个顾客呢，说把我们这冬果梨和苹果比较好的这果子啊，我再给他发过去以后，把这市场再探索一下。明后年要是条件成熟的话，把冬果梨、苹果这轮产品多为美哈。
0: 梨园迎来好光景，父亲也时常拿起心爱的三弦儿，弹出心里的高兴劲儿。儿子一路走来的艰辛，他都看在眼里。魏永波原先在外面做生意，每年入冬，母亲在家做好软儿梨，用推车运到兰州去卖。由于软儿梨冬季大量上市，价格很低，才3元一个，一年辛苦到头也只能挣到3-4千元。
9: 买时候不好买，买点吃力的很，有车的那样方便些，没车的费事的不得了。
0: 对于梨农来说，除了秋天产的鲜梨，冬天的软儿梨也是一笔重要的收入。看着像母亲一样的乡亲们为卖软儿梨发愁，魏永波有了回乡的念头。在政府的支持下，魏永波和科研机构一起在梨园开设了乡村实验室，制定研发软儿梨的果品标准和冻藏技术。
10: 你都明白了
11: 没？这上头是啥？
10: 这是一个氧气二氧化碳检测仪。
0: 每天都有黎农来到这里学习。

0: 新技术。魏永波总是毫无保留地把这些技术无偿地分享给乡亲们。他知道，只有大家共同富裕，梨园才能走出更宽广的未来。
1: 像我这个出去走南闯北的地方也比较多了，越是走得远，对我们自己的家乡的人文也好，地域也好，就有了更大的一个自信。
0: 梨园里一个个年轻的身影在忙碌着，如同翠绿的新枝，带给这片古老的土地充满希望的春天。黄河奔涌，河水带着百年的梨香奔赴远方，阳光下的古梨园还将在西北大地上继续写下它的故事。

0: 农历九月是八成人最忙碌的时候，一大早张勇就带着女儿滑进了碧波荡漾的阳澄湖，清澈的湖水下正酝酿着一年的收成。
1: 啥时候几只？四五只啊。
0: 大闸蟹学名中华绒螯蟹，是中国分布最广的淡水蟹，阳澄湖出产的大闸蟹尤为上乘。这段时间张勇夫妻俩一直值守在湖边的小屋里，儿女们放假过来看望父母，这让夫妻俩心里乐开了花。就着清水煮蟹，一家人其乐融融。哇，
2: 是呀，可乐。哎呀，你也想吃吗？
3: 一、二、三。
1: 哦，哥哥这个母蟹。
2: 这个母蟹。
1: 母蟹黄不少。
2: 对。哎呀，哥哥真好。哎，
1: 好吃啊。反应好是吧？
2: 是不是
0: 张勇所在的八城镇有着蟹城的美誉，是阳澄湖大闸蟹的主产区之一，占据着整个阳澄湖东线。这片水域曲折蜿蜒，河岔湖荡众多，正印证了鱼走深潭蟹走湾的名言，极为适合蟹类的生长。
4: 我们现在看到有多少可以养殖大闸蟹的面积啊？
1: 大概有250个围网，每个围网20亩，放个1000多斤啊，一斤是30个。

0: 就是两三万只螃蟹，就是看个人
1: 大闸蟹的品质，三分靠天，七分靠养。蟹苗先在塘里养七个月，随后在阳澄湖生长200多天，经历5次蜕壳后，才能进入成熟收获期。
2: 哇，我这一只就很大，这一只大概能有多重？
0: 大概4.25左右。
2: 像这样一只4.25的大闸蟹，售价大概是多少？
0: 每只85元。
2: 您算过吗？周易大概是多少？
0: 我们夫妻两个大概养了3万多只螃蟹，能抓个2万多只，一年能挣个20来万嘛，去掉开支。
1: 靠着一只只横行霸道的大闸蟹，八成人走出了敞亮的致富路。如今八成镇共有2000多亩阳澄湖围网和20000多亩池塘养殖面积，每年出产大闸蟹220多万只，大闸蟹相关产业的总产值达到40多亿元。2022年，农民人均年收入近5万元，八成也被中国渔业协会授予“中国阳澄湖大闸蟹之乡”的称号。
3: 好水才能养出好蟹，这片承载了几代人美好记忆的湖水，蕴藏着当地人水共兴的奥秘。穿行期间，湖水清清，水草丰美，正是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给了八成人追寻幸福生活的底气和勇气。
1: 八成镇位于江苏省昆山市西北，紧邻上海和苏州，境内分布着蛮离湖、八成湖、至成湖、傀儡湖和东阳澄湖，五湖环连，全镇22个行政村就和这8万多亩的水面相依相存。纵横密布的水网，养育出江南鱼米之乡的丰饶富庶，也成就了八成绵延2500多年的繁华。春秋时期，为加强防守，吴王阖闾命伍子胥在阳澄湖东南北三面修筑了12座小城，八城就是其中之一。历经悠悠岁月，今天的八城镇依然保留着江南水乡一河两街的格局。波光粼粼的湖面倒映着岸边的粉墙黛瓦，200多米长的沿河老街，青石铺地，商铺林立。作为昆曲的故乡，柔曼婉转的曲调唱了数百年，和着八成人不紧不慢的生活节奏，清雅婉约的江南小镇一年四季都是游人如织。金秋十月正是品尝大闸蟹最好的季节，老街上的饭馆食铺迎来一波又一波的客人。
4: 螃蟹来了，
5: 来了！
4: 阳澄湖大闸蟹，
5: 看着真有食欲。
4: 我们自己吃觉得很随意的，你像上海人，他们特别吃的特别精致的，他们要用蟹八件啊什么的慢慢品尝。我们乡下人就随意咬咬吃吃。我从小就吃到大了嘛。
1: 戴建英的餐馆已经在老街上经营了10多年，每年大闸蟹上市都是餐馆生意最好的时候。对于八成人来说，大闸蟹不仅是当地的特产，也伴随着童年的美好回忆。
4: 我们小时候，那时候我老爸他们就是用网装在河里面，那时候螃蟹也不算太多的，我们拿回来一天也不舍得吃几个，藏起来，明天吃一个，明天吃一个，就是这样
5: 起来。
4: 特别是个公的啊，我们以前贴在这个墙上，
5: 吃一个贴一个，吃一个贴一个，看到今年能吃多少个螃蟹，
4: 觉得幸福得不得了。
1: 收藏在记忆里的温暖回忆，温润着江南水岸的秋色。每到吃蟹的时候，人们都会讲起那段古老的传说。八成由于地势低洼，5个湖泊临近入海口，常有海水倒灌，导致洪涝灾害频发。相传当年大禹治水，派壮士八姐来这里开掘河渠。施工时，常有2敖8足的家人虫偷吃谷粒，加上人们的手脚。
6: 后来呢，他们就是想那个办法，挖了个沟嘛，家人虫引过来，引到水给里用

0: 水嘛，烫死了，家人从而就发红，飘出那个油香味。那么八戒呢，就扎了一家人虫，就先吃吃看。
1: 张牙舞爪的家人虫看上去面目可憎，没想到吃起来却是香甜无比。有了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人们纷纷放下畏惧的心理，家人虫也成了人们盘中的美食。
0: 后来这个蟹子就是用八戒的戒指下面加了一个虫，就成为就是蟹，就是第一个尝试吃大闸蟹的勇敢者。
1: 去除了家人虫的困扰，八戒带着人们平岗造渠，引水入海，终于平定了水患。他也被大禹封为八王，封地命名为八城。人们崇敬八戒的胆识和气魄，也把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传颂至今。数千年来，随着长江水携带的泥沙不断沉积，海岸线逐渐后退，五湖之畔的土地渐渐成为良田沃野，平原上一条条水路通江达海，舟楫穿梭。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饶的物产，小小八城繁荣起来。南宋时期，随着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不少世家大族迁入八城。由当地的水傀儡戏和丝竹舞蹈融合而成的百戏之祖昆曲，开始在这方水土上传唱开来。如今，大闸蟹和昆曲已经成为八城镇的两块金字招牌。伴随着秋风凉意，到八城吃蟹听戏，成为江浙沪一带十分惬意的休闲方式。
2: 今天的老街上，人们或是把老屋重新修整，几代人共处一室，其乐融融；或是把老屋开辟为饭馆茶室，给街坊们提供一个休闲的好去处。总之，在这个季节，人们一手执蟹螯，一手端茶杯，生活的意趣也就随着这一汪湖水悠悠荡开。
1: 和镇上热闹的景象不同，八城的蟹塘有着一望无际的辽阔和宽广。除了湖上养殖，两万多亩的池塘养殖才是如今八城镇大闸蟹产业的主力军。这一天，蟹农常建华特别高兴，他一大早就接到了5000多元的订单。眼下正是销售旺季，蟹农们整天都忙个不停。
3: 您现在整体的养殖规模有多大呀？
4: 我这边是100亩，螃蟹到现在为止公母都基本成熟了，应该在6万只左右吧。
1: 作为八城人，老常大半辈子都在和螃蟹打交道，聊起阳澄湖养蟹的历史也头头是道。人们常说秋风起，蟹脚痒，大闸蟹是洄游生物，秋季成熟时会随江水到入海口产卵，因此每到秋夜是捕捉大闸蟹的最好时机。在常建华小的时候，大闸蟹都是野生的，那时镇里的渔民通过在湖上设断网，截断螃蟹的洄游通道进行捕捞，多的时候一晚上就能抓到800多斤。然而到了20世纪70、80年代，随着河道的变化，野生蟹的洄游线路也跟着消失不见，捕不到蟹，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主要依靠种水稻维持生计。湖面多，耕地少，大家的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穷则思变。20世纪80年代末，八城人开始从长江口购回蟹苗，在阳澄湖中养殖。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阳澄湖大闸蟹迅速占领了市场。
4: 那个时候螃蟹呢，就是供不应求的，那个时候一斤螃蟹卖到200-300块钱一斤的，反正一年能赚个大几十万嘛，好的这就赚个100-200万都有的。
1: 尝到甜头的八城人纷纷开始在阳澄湖上围网养殖，网越围越密，蟹苗也越投越多。无序的发展不仅影响了螃蟹的品质，也让作为昆山市饮用水水源

0: 地之一的阳澄湖水质越来越差。
1: 围网以后，它就是养殖的密度增加了，然后呢，它要投喂饲料。最开始一亩地就放两三百个，后来慢慢的500个、600个，加到甚至后来到现在都有1000个，对水质有污染。
0: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行不通，也走不远。2012年，阳澄湖范围内开始了退网还湖行动。为了在环境保护与大闸蟹产业之间取得平衡，镇里请来了绒螯蟹研究院的团队，决定把阳澄湖湖水引入蟹塘，在几个村庄间建起高标准蟹塘，发展科学养殖。
2: 哦，这里面蟹好大呀！
1: 哎，没有，你这蛮厉害的嘛！
2: 看看，好大个儿这只。
0: 常建华是当年第一批参与塘养的养殖户，在他看来，自己有多年的经验，在转型路上可以去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 这个螃蟹养得好啊。
0: 然而从湖养到塘养并非简单的水域转换。
1: 你这蛮厉害的。
0: 第一年常建华承包的30亩蟹塘亏得血本无归。
1: 当时上来的时候一点都不多，那个时候连最简单的那个正养殖不舍得用。
2: 它耗电吗？
1: 对对对，这个成本的问题。阳澄湖靠天吃饭，就是喂食，这上面要水面费，电费，人工费，所以说这是蛮有压力的。
0: 和常建华一样，因为观念转变不过来，很多村民在头一年都赔了本。那个时候负责技术指导的巡智会每天都能接到几十个求救电话，也遭到了很多抱怨。
3: 100亩的这个鱼塘呢，我们要拿出来10亩左右的这个池塘呢，作为我们这个三级净化区。这个有些养殖户呢就不理解了，指着你的鼻子骂，你们到底懂不懂的呀，把这个这么宝贵的这个鱼塘，这么宝贵的土地资源拿出来作为三级净化区。
1: 他没知道就是这个净化的作用，没有想到科技养殖，真正理解科技养殖的含义。
0: 为了让大家尽快适应从湖养到塘养的转变，镇里一次次请来技术团队对养殖户进行培训。慢慢的，大家才知道，要想在岸上养好蟹，学的不仅是新技术，更是新理念。
1: 通过专家的来指导，我们从理性上接受，螃蟹水生时候它的溶氧很关键的，你溶氧充足，它生长也好。然后我说，就是后来我们算了一笔账，就是大账嘛。你今天省了电费，比如说省了100块、200块，然后我一年的螃蟹生长增长一成，就要一二十斤，1-2十斤50块钱一斤，或者每100块钱一斤，就上千。
2: 到底是成本增加，还是要提高产量、质量？
1: 对啊，对啊，
2: 这之间大家有一个权
1: 衡。它就是那个产量效益比嘛。
0: 不担三分险，难敛一身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上岸短短3年，各家蟹塘就迎来了丰收。原来少见的3.5两以上的母蟹、5两以上的公蟹爬满了蟹塘。年底人们一算账，每亩塘养的净利润都超过了10000元。2018年，镇里又建设了智慧农业平台，养殖户坐在电脑前敲敲键盘就能管理几十亩的水面，蟹农们的日常工作变得更加轻松便捷。
2: 从习惯于靠天吃饭的传统蟹农，到善于运用技术掌控质量产量的新农人，八成蟹农们靠这股冲劲儿，在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权衡当中找到了平衡点，也实现了自身的蜕变。
0: 如今的阳澄湖水成一色，秋风吹过，荡出粼粼波光。随着蟹产业的兴起，富裕起来的八成人开始了村庄建设。一栋栋青瓦白墙、水乡风格的民居和戏台在小镇中接连建起，人们忙时种田养蟹，闲时聚在村头围看昆曲，日子过得十分惬意。邓兴龙曾是八成镇小学的一名教师，把村里的老屋重新修缮后，他就过上了安逸的退休生活。 院中有自己做的花圃和喝茶的花架，屋里更是

0: 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
1: 就我们夫妻两个来说，我是事业单位退休的，那么我老婆呢，她50周岁就开始拿社保了，还加上昆山有套房子出租，我们有4亩多的那个集运田，现在给他们开了鱼塘，给我们流转，一年嘛也差不多5000，这样算下来是个17-18万。
0: 阳澄湖美，八城蟹肥，家乡越来越好。忙碌在阳澄湖畔的蟹农、蟹经济、大闸蟹电商中，有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身影。今年36岁的邢金元是八城镇五城村大闸蟹养殖合作社的发起人，合作社由村里300多户村民组成。秋收旺季，3000平方米的厂房里，在养池、冷库、塑封打包线上，大家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2: 然后我们，现在捆扎的都是我们本村的，就是村民。
3: 您这个捆一只螃蟹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啊？
4: 一般嘛，一个小时可以抓300多个。
3: 1分钟5只，10秒就一只了。
0: 如今在八城镇，已经建立起标准化的包装发货流程，依托4通8达的物流，24小时就能送达全国各地。
2: 过后会绳子会松掉。
0: 这是10多年前的人们无法想象的高效便捷。那个时候，由于销售渠道单一，蟹农们只能依靠当地市场，以20-30元一斤的价格出售。当时，父母都是蟹农的邢金元还在外地工作。2009年春节，他回乡探亲，看到母亲的愁容，邢金元动起了开网店的念头。在当时，虽然开网店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售卖生鲜产品的网店却很少。快递不够快，保鲜技术跟不上，种种困难摆在面前。可这位年轻人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他同样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邢金元回到八城后，和同村的伙伴们开启了销售大闸蟹的网店，可还没售出几单，他们就遇到了麻烦。
2: 我们有一个客户啊，是北京的，隔天要到达嘛，所以呢，我们就通过了快递发货给他，然后迟了2天才能到。
3: 打开之后呢，螃蟹还
2: 基本上全死了。
0: 邢金元身上有着八城人敢闯敢干的劲头。出师不利的挫折并没有让他放弃。
2: 万事开头难嘛，你总会有办法要去解决的。物流遇到问题找物流，我们包装问题那我自己去开发。
0: 经过不断尝试，邢金元和小伙伴们摸到了窍门。他们发现使用冰袋和泡沫箱可以大大提高蟹的存活率，而这一包装方式也被慢慢推广开来，在八城镇沿用至今。2012年，五城村大闸蟹养殖合作社成立，村里的55户蟹农先后都加入了合作社。2021年，合作社的销售额就突破2亿元。现在村民们不仅能拿到合作社的年底分红，销售季打零工还有工资，人均年收入达到6万多元。
5: 季节养蟹，平常带昆山带孩子呀，那么到蟹季嘛回来抓抓螃蟹呀，一个蟹蟹也要抓到3-4万吧，赚点外快嘛。
2: 因为有的螃蟹不
0: 市场火了，无论养蟹的、卖蟹的还是普通村民，收入都增加了。2021年，电商平台大闸蟹销售额超10亿元，约占全镇大闸蟹总销售额的1/4。随着大闸蟹在网上越卖越火，政府也把阳澄湖范围内的蟹网、蟹塘进行了统一规划，并为大闸蟹制作了防伪蟹扣。深红色代表阳澄湖湖区的大闸蟹，绿色加蓝色代表高标准养殖池塘的大闸蟹。通过颜色，消费者就很容易辨别蟹的产地。线上有电商，线下有蟹房。今天的八城镇

0: 称呼的浩渺绵延成诗意的江南。每到吃蟹的时节，都有数以万计的游客来到巴城，他们大多会选择自己熟悉的蟹庄。姚娇银家的蟹庄在镇上已经开了30多年，每年都有许多熟客来店里尝鲜。
1: 这全部都是蟹做的美食。
2: 是的，像这个是我们根据古籍的记载恢复了一个唐朝的美食，叫金银加花平节。金就是指蟹黄，银就是蟹肉，然后用面食卷起来像酥卷一样的，这是唐朝烧尾宴的一个名菜。
1: 这个用橙子做了容器，
2: 对，
1: 里面是蟹肉是吗？
2: 对，蟹酿橙这一道，这一道从宋代开始就比较有名了。
0: 姚家主打传统美食，姚娇银回乡的理由很简单，她想和家人生活在一起。
2: 父母从事大闸蟹养殖将近30年了，我又是家里的独养女儿，我希望能够回来为他们分担掉一点。
0: 2013年，在新加坡工作的姚娇银辞职回到家乡，和父母共同经营起蟹庄。那时候，虽然镇上主打蟹菜的餐馆很多，但大多还是采用清蒸、香辣等传统的烹饪方式。每家餐馆雷同的菜式，让来到巴城的食客有些遗憾。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开始，食蟹的历史在中国极为悠久。在魏晋南北朝，就有名士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唐代有李白“蟹螯即今夜，邹丘是蓬莱”。宋代有苏轼“一诗换得两间团”。历史上无数文人雅士从不吝惜对蟹的赞美，也留下了很多食蟹的方法。
2: 吃蟹的历史非常久远，像许慎他提到过蟹海，这个郑玄提到过蟹序，张敞提到过蟹酱，他已经把蟹肉啊、蟹黄啊剔出来做成一些美食了，就是说吃蟹方法已经非常丰富多样了。
0: 担任过中文老师的姚娇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还原历代古籍中提到的蟹菜食谱，让古老的食蟹文化在今天的大闸蟹之乡焕发出新的风采。巴城大闸蟹产业的发展给年轻人创造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也把当地的食蟹文化推动得红红火火。这一天，一年一度的蟹王蟹后争霸赛也热热闹闹地开始了。
3: 雌蟹是726，雄蟹是82。
0: 前来参赛的大闸蟹只只肥美，在这里超过半斤的蟹算是平均水平，超过7两才算得上是蟹中翘楚。
3: 7.8，雄蟹9.24。
0: 经过激烈的角逐，新一届蟹王蟹后评选出来，他们将以高价被蟹苗培育所收购，为来年的育种打好基础。
4: 莫道无心为雷电，海龙王处也横行。从建成立业到文化兴起，从湖上捕捞到产业改革，巴城人一路走来就如同大闸蟹一般，在一次次的蜕壳重生之中寻求突破，又在溯流之后挥舞着敢为天下先的鳌头，畅行无阻，跨步向前。

0: 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各族人民长期以来关系融洽，亲如一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肯定广西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勉励广西继续在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全国前列，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近年来，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大力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宁市盘龙社区考察时指出，要从基层社区抓起，通过扎实的社区建设、有效的社区服务、丰富的社区活动，营造各族人民一家亲的浓厚氛围，把民族团结搞得更好。盘龙社区是南宁市良庆区一个普通的多民族聚居社区，15个民族的6万多群众在这里生活工作。这天早上，盘龙社区党委书记刘艳玲又一次来到社区居民黄大爷家中。黄大爷年近90，儿女不在身边，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重点对象。刘艳玲5年里接到了黄大爷70多次电话，在社区工作者热情细致的服务下，黄大爷的居家养老生活过得既舒服又安心。
1: 总书记叮嘱我们要干好社区工作，服务好社区各族群众，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服务好辖区各族群众，特别是一老一小，服务辖区企业，让社区成为一个更加温暖团结有爱的大家庭。
0: 盘龙社区坚持以文化促认同，以活动聚团结，让各族群众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增进认同感、幸福感、满足感，组成了一个温暖的民族之家。

0: 来是这样子，每一边加四条，哎，拉紧肉这样子，就这一条编过去。
1: 每周，三江侗族自治县古宜镇南站社区都会请来专业老师，为异地而居的搬迁户们做就业技能培训。作为广西第三大异地搬迁集中安置点，这里安置了20,000多名脱贫群众，其中少数民族群众占94.5%。目前，广西建成506个异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安置各族群众71万人，成为互嵌交融、和谐相处的新兴社区。

边疆稳固安宁，民族团结进步，离不开法治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在广西金秀大瑶山。

0: 一部《京秀瑶族自治县旅游发展条例》，为发展乡村旅游注入了法治力量。条例明确鼓励村民利用自有房屋、院落和承包地，按照规划要求和用地性质开展乡村旅游经营活动，给大岭村的瑶族乡亲吃下了定心丸，指出了康庄道。
1: 现在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纷纷回到村里面开民宿做旅游，一起赚钱，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越来越美好。

0: 力量法谋发展。近年来，广西模范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针对各族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做好小切口、真管用、有特色、能落实的立法工作。广西十二个自治县均已出台单行条例，逐步建立健全广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法规体系。这天早上，北海桥港涉桥纠纷多元化解中心负责人吴方全正在耐心为几位归桥调解矛盾。
1: 大家都是桥港人，他们这几年投入也不少，那就不这样吧。
0: 桥港是全国最大的归桥集中安置点，经济繁荣，客商云集，维护和谐稳定至关重要。为了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桥港镇成立涉桥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情理法理温暖人心，化纷争为玉帛。
2: 我20多年的涉桥纠纷调解，就是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依法调解，把双方的感情收复回来，为和谐社会做贡献。
0: 几盏热茶，一席长谈，化解了纠纷。桥港镇还搭建桥之家服务平台，开设桥港华侨历史展览馆，举办联谊活动等措施，让归国侨民的归属感、幸福感、自豪感不断增加，用文化认同加强了海内外中华儿女沟通的桥梁。随着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广西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书写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努力为民族团结进步、百姓幸福安康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柳工集团不断深化企业改革，全面推行国际化智能化战略，推出的产品尽显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崭新成果。广西制造增添了广西自豪。
3: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柳工的时候也问到我们，这些核心技术是否都已经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当时我们董事长也是非常自豪地跟董书记说，这些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所有的零部件都是国产化的，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
0: 人工智能时代，广西不能缺席，不能落后。广西构筑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新高地，建好用好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平台，推动建设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加快建设南宁五项云谷 AI 智算产业园。2025年2月，广西代表团访问老挝，签约共建我国与东盟国家首个人工智能合作创新平台。广西大力培育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新质生产力，积极打造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场景生态，老百姓享受人工智能的美好愿景日益清晰。

0: 作为我国唯一与东盟陆海相连的省区，广西主动服务国家周边外交战略，积极服务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加快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统筹推进广西自贸试验区、中马两国双元等平台建设，大力发展沿边临港产业园区，逐步形成以北部湾经济区为龙头的向海发展格局，一跃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和窗口。
1: 这里是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134.2公里的建设战线上，52支党员突击队带领近20000名建设者攻坚克难，日夜奋战。
2: 马道枢纽高边坡党员突击队克服了188米高中国在建最高航道边坡的难题。
3: 我们牢记总书记关于广西生态优势进不换的殷切嘱托，将平陆运河建设成为水清鱼祥、景美、低碳的绿色运河，为共建幸福家园奠定绿色基础。
0: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在平陆运河出海口，龙门大桥宛若跨海巨龙，海铁联运班列疾驰而过，万吨巨轮往来不绝，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日夜不歇。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好北部湾港，打造好向海经济。我们平均年龄不到27岁的技术团队，创新性的设计出全球首创的 U 型工艺方案。目前，我们码头也是全国首个海铁联运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0: 解放思想，创新求变，激荡前所未有的澎湃动力。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赢取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广西1020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正如火如荼开展。当年用一根根扁担挑起的小额边贸，现在已发展为新时代的口岸贸易。友谊关智慧口岸是中越两国间首个跨境智慧口岸，目前已经进入中方段试运行阶段。
5: 智慧口岸项目运行以后，实现24小时通关，车辆即来即走，货物即停即放即运。
0: 广西依托边的优势，做足边的文章，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口岸开放体系。在千里边境线上，边境贸易、口岸经济和沿边产业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广西各族群众在高水平、高质量开放中分享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红利。

漫长的地壳演化，三次龙生，成就了我今天的高度。千山之宗，万水之源，雪山连绵，草原无垠，林海千里。12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高原上，繁衍生息着360多万各族人民和万千生灵。向阳生长，让我挣脱了束缚千年的枷锁。依偎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我和兄弟姐妹携手并肩，蒸蒸日上。在充满生机的新时代，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10年位列全国首位。2024年，9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世界上最高、最年轻的高原，风华正茂，朝气蓬勃，满怀希望。我是美丽幸福西藏。

沧桑巨变，党恩如山。西藏自治区成立60年间，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全区人民团结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西藏建设成了美丽繁荣的新西藏。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推动西藏各项事业取得了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落实领袖嘱托锚定4件大事。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郑重提出，着力推进4个创建，努力做到4个走在前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这架空客 A319 飞机2021年金秋投入运营，3年多来，它一次次满载着希望，翱翔天际。来自4面8方的人们满怀向往，踏上高原，便利快捷的出行，热情温暖的接待，让他们目光所及皆是和谐安详。你看，千年八廓街熙熙攘攘，在这里，各民族群众聚居的团结大院超过100个，大家共居、共建、共享，民族大家庭其乐融融。你看，澜沧江畔古盐田倒映着蓝天白云，纳西民族乡里的家庭、学校、企业等，处处都是各族群众手足相亲的和谐景象。今天的西藏，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实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工程等4大工程，美丽边疆同心守护行动等6项行动，各族群众积极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赴祖国各地考察交流，高校毕业生踊跃到区外就业，在超过99%的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中，大家聚合力、添活力，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努力做到民族团结进步走在全国前列。生长在高山雪线的雪莲花，如今作为崭新的品牌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自主研发的高原新型系列炊具已销售112万件，跃升的数字是民生的温度，更是发展的热度。高原之上，

依托优势资源，特色产业正实现转型升级，炊具革命闯出高原轻工业新路径，通航产业高点起步，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藏医药、边贸物流、数字经济等产业长足发展。今天，八里熊青稞啤酒、7100矿泉水、达美雍葡萄酒、雅龙源藏鸡蛋等一大批特色产品正源源不断走出区门。大美西藏正开放共享新时代的发展机遇，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援藏双招双赢品牌效益持续凸显。2024年招商引资到位资金674亿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日益深化。藏博会、环喜论坛等国际平台，让世界更多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你看，西藏味道美食街烟火渐旺，拉萨印给高原人民带来了融合消费的全新体验。今天的西藏，深入贯彻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有效投资不断扩大，重点项目开足马力，发展动能稳步增强。你看，银色神鹰架起的空中金桥不断延伸，川藏铁路正紧锣密鼓全线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使天堑变通途。你看，曾经被江河和深山阻隔的加察县藏木村群众，今天不仅可以开车行驶在宽敞平坦的公路上，还可以坐上复兴号动车一日千里。今天的西藏积极主动解决事关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人口、人心、人才问题，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3年80件民生实事，让人民充分享受发展红利。阔步在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得实惠最多的新时代，西藏各族干部群众正团结奋进，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努力做到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遥感卫星影像数据显示，从2022年到2025年，拉萨南北山上的绿点正从点到面延伸拓展。你看，攀爬南山、打卡峰顶、拍下独特景致，已成为众人再逛新城的好去处。你看，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的愿景，正一点点变成现实。值得期待，更值得付出。奔忙一线，被紫外线晒黑脸颊的林草局干部尹培凤，闻声变鸟，对一草一木了如指掌的绿化监理员，这些为山川增绿的普通劳动者，也是在一线实践锤炼作风的党员干部的代表。今天的西藏，良好生态是最亮丽的底色，两山理念深入人心，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贯彻落实，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实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2024年，全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保持99%以上，持续科学实施国土绿化行动，深入推进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等重点工程，完成营造林106万亩、七市地生态文明示范创建目标提前2年实现，成为全国首个市级全域创建达标的省份。今天，美丽西藏愈发璀璨，各族干部群众正心手相牵，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

走在全国前列。清晨，山谷间的云雾还未消散，边陲玉麦回响着稚嫩清澈的歌声。小家秧是玉麦乡年龄最小的成员，2021年，他随父母搬迁来到玉麦，如同小家秧的茁壮成长，这些年的玉麦每一天都有新变化。昔日的三人乡已变成了如今有67户、234人、设施齐全的边境小康示范乡。你看，在卓嘎央宗的示范引领下，玉麦群众传承爱国守边精神，用生命看好守好家园。你看，万里高原上身居各处的人们却拥有着共同的信念，大家把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融入到每一寸国土，铭刻到每一座界碑。今天的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扎根祖国边陲，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在漫漫边境线绘就了一幅新时代美丽新画卷。今天的西藏，边境地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边民生活有保障，致富有渠道，守边有动力，发展有支撑的新格局日益形成。一个个现代边境乡村像一串美丽的珍珠，装扮了祖国的边境线，点亮了群众的幸福生活。在温暖中感恩前行，高原儿女如同格桑花一般默默扎根，灿烂绽放，着力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努力做到固边兴边富民行动走在全国前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从谋篇到开局，从启示到成事，经济社会发展提及不稳，拔节而上，辽阔高原生机勃勃，气象更新，新时代的阳光已经洒满山河。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努力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幸福西藏，共圆伟大复兴梦想。

我觉得我的根还是在这里，文学的根还是在这里。献古这一片热土，它确实是在成就我们献古作家，成就我们的文学。我这个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是比较早，就是前些年，当时我是18岁，从这个西吉的一个中学毕业，毕业之后我考到固原民族师范，开始在这个文学社的刊物叫《春花》在《春花》上发表作品，就是这样慢慢的走出来的，到现在的话是坚持了有26年。我的很多作品的题材其实都是写，我们西海固县。

这个这片土地上的事情，而这样的事情，这样的生活其实是生生不息的。所以我觉得每当我这个进入到火热的生活当中去观察更辽阔的更广阔的生活的时候，更多的人群的时候，写作就找到了活头源水的感觉。回下班的时候，然后有人就告诉我结果出来了。其实那一刻的话还有点懵啊，真的有点懵，就是挺开心的。然后回家又给孩子做了饭，然后下午的就去接受采访，想着我说，哎呀，这个有奖金，我就可以把房贷给还光了，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挺开心的。它是2014年的一个作品，2018年获奖之后，我其实就开始思考。我说现在过的生活这些年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作为这个亲历者、见证者啊，我们是身在其中。我不能总是写江水酸菜，总是写80年代。我说我想写90年代，写现在，写当下。所以我是开始构思这个《亲爱的人物》。所以这个亲爱的人物我们能看到，其实就是写我们现在当下，从过去到现在，甚至我们有展望未来的可能性。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应该对自己的要求，就是紧密结合当下，关注当下，我们要有勇气去试探更多的空间。回过头去看他的创作构思和准备的过程，可能有大概将近10年时间。他其实就是更早的时候在零零散散的在打捞西海固的生活，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隐隐约约的就想着有一天把西海固的生活用更大的更完整的一个板块来呈现。然后慢慢的其实就是在心里一点一点的养出了这么一个大概的轮廓，然后后面就跑去采访，在这个基础上就完成了这个作品。它是一个80万字的一个体量，我觉得是真是挺不容易的，就是仅仅完成之后的修改也是好几个月啊，也是累得人仰马翻的。其实写作是一个特别神奇的过程，就是在大的框架、大的方向，你其实是大概是知道的。那你把那个境界会开拓或者挖掘到哪个程度，你不知道。这里头其实有惊喜，有喜悦，也很艰难。尤其你写着写着的话，你会不经意发现你还是在那个层面上，在原来的水平上徘徊或者打转，你又那么的渴望着去突破。又一时间呢，又看不到明显的效果的时候，会焦灼，就甚至就是会质疑自己的能力啊，我究竟有没有写作的这种才华？我适不适合当个作家？甚至就是看到大家都很快乐的各种娱乐的时候，各种玩的时候，而你总在苦哈哈的爬格子，这时候甚至有时候真的会想说，哎，要不我就不写了吧，去干其他的。你比如说我就喜欢包饺子，你甚至会想，哎，我要不要去卖饺子吧，啊，可能会比写作更容易一些。但是最终还是会回到写作上，因为终究是特别喜欢写作，特别喜欢文学。这个是西海固本土作家的一个专架，所以这一片等于我们能看出来它陈列的都是西海固本土作家，其中像有我们郭文斌和石书清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也有我们本土的就是刚出来的作家的一些作品。西海固这片土地的它有这个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为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西海固作家其实大多数人他们出生于农村，有着乡土生活经验，也为他们后来从事西海固文学，从事这个乡土文学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还有就是我觉得也是西海固作家群体内部的大家互相团结，互相抱团取暖也有关系，发现文学新人，培养这个新生力量，也都不遗余力地培养他，给他这个

0: 让他往前走。正是有了这样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才共同推动了西安古文局的发展和西安古作家群的今天的良好的态势。我也是想走，但是后来觉得我的根还是在这里，文学的根还是在这里。真是对这片土地的理解越来越深厚，那种热爱也确实就是越来越发自内心。西安古这片热土，它确实是在成就我们西安古作家，成就我们的文学。就我觉得与这片土地啊在一块儿，就是我们发自内心的选择。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纵闻付小肖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2: 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方向，那束光冲破沉沉黑夜，点燃革命星火。
3: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2: 那束光驱散落后阴霾，照耀奋进之路。
4: 有条件也上，无条件创造条件也上。
2: 那束光激荡改革风云，
5: 有一种雄心壮志，它要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
2: 那束光用一生护佑人民健康，
6: 生如火花，把自己的光和热发挥到极致。
2: 那束光以大爱托起求学梦想，
7: 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嘛。
2: 那束光激扬在新时代新征程，
8: 要用中国人的双手造出中国人的风机。
2: 那束光推进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9: 中国同志们，
2: 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万千微光汇成万丈光芒。
10: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成报国。
11: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1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13: 呵护同志，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1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1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16: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10: 百年奋斗，

0: 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莫高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马上开始了，还有一分钟。辛总，这预约的人怎么这么少啊？是有13个。
1: 头流做到位了吗？
2: 连续指领一周了，每次活动都是这样预备的，哪次没有1000也有800呀。
0: 辛总，时间到了，开始吗？
1: 开始。
0: Hello， 今天的专场直播又开始了。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专场，有喜欢高级私定的，或者有喜欢高品质顶奢的宣纸文创的家人们，你们今天真的有福气了，有超大超意外的惊喜在等着你们呢。
3: 不说话潜水呢？
0: 粉丝朋友们先不要着急，今天下午的首场直播我们会一个一个的重磅推出，刚进来的家人们可以先把关注点起来。现在呢我们进入暖场环节，我们先给支持关注我们的老粉新粉朋友们炸一波福利。
3: 23、25，只有22个人了。
2: 这场直播的峰值不会超过50个人，成交量就更别想了。
4: 就这么着了，能卖出东西才怪。

0: 会这么差？这问题出在哪儿？
1: 欣姐，我觉得现在更着急的是怎么跟董事长解释啊，这产品投入也不小了，效果这么差。
2: 解释没有用的，董事长还在潜水吗？
1: 刚刚已经退出去了。
3: 绣册呢，是古代南齐的文人雅士首创。那个时候啊，将五经抄写成极小的卷轴，
4: 或者呢是绣册，收纳于装头巾的小金箱里面，便于携带，或者呢便于阅读。后来啊，就逐渐的演变成了皇权贵族和文人士大夫的顶奢文玩。为什么说是顶奢呢？
3: 封皮的绢帛是出自于苏州的名家之手，选手工织的。内页呢，也是宣纸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宣永年。
5: 宣永全年宣纸邮票278，278，绣册399，水神册600，怎么那么贵啊？999。

0: 买什么了？啊？
1: 没买什么，我就看看电脑买什么东西。
0: 不会撒谎就别撒谎，你一买东西，我这儿就有显示，999，密码只有你知道。
1: 这儿，你那手机上能控？啊，我就自己的一点小秘密。
0: 你还有秘密？明儿我把密码就换了。
1: 赶紧删了，别让他发现了。
2: 国家非遗传承人宣永年亲手捞制而成。所以啊，今天看到这场直播的家人们真的是有福了。
3: 今天呢，因为是首播，所以啊，我给大家放了一波大漏。
0: 只有三个人想买，
3: 有想要的在公屏上扣一，
2: 有多少人想要，就会有多大的漏，好吗？
4: 哎，停吧，那个你把这关了，怎么关？快！
5: 周总，
6: 正直播呢，
5: 你不还播什么播啊？都播了几个小时，才卖出三单，还好意思播吗？

0: 张副总，你干什么？你清不清楚自己身份？
1: 我什么身份啊？啊，是董事长不让播的。这直播之前都跟你们说过了的，让你们要做好调研，什么阿猫阿狗的，你们都让播呀？这么做是有损大家形象的。
2: 哎，董事长，
3: 我跟你说两句。
1: 干啥嘛？哎，你们说，哎呦，来，打人！
0: 行，关了吧，今天不播了。

0: 朕上明确要求，视频号一个月涨粉500。你倒好，一个月20-30，一个月20-30，给我凑份子的。
1: 主任，就这一个月20-30，都把我家7大妗子8大姨一网打尽了。您要是再想多要啊，小女子实在是做不到了。
2: 别再跟我演戏了。咱们部门考评为什么垫底儿？就是你这样给拉下来的。你说说你们两个啊，一个净捅娄子，一个光拖后腿。你说我这个主任该怎么干呢？
3: 哎，别招我啊，我可没惹您呢。
1: 主任，我这些天每天都在大街上拉人，你看把我晒的，我妈都不认得我了。要不行这样，您给我拨点经费，我去菜市场摆摊，加一个粉丝，领3个鸡蛋，这总行了吧？
2: 庸俗。
1: 那我是真没办法了，您光让马儿跑，还不给马儿吃草。
0: 拉人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内容。你看看人家的文章怎么写：凤头豹尾猪肚子，开头抓人，结尾有力，中间内容丰富，言之有物。再看看你写的文章，不知道从哪儿抄的两篇二把刀写的会议稿，老太太学条，干干巴巴，扭扭捏捏，谁愿意看？
1: 我错了，廖主任，都是我不好，拖了咱们经发办的后腿，我的错。
0: 光知道错还不行，你得改，你得努力，知耻而后勇。
1: 是，您说的都对。
0: 回去吧。
1: 好。
0: 老板，
2: 什么？
0: 诚心堂只要复刻了。
2: 真的假的？
0: 那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啊！鄙人定将全力支持，共襄盛举。等你的好消息。无言独上西楼。
3: 哎，廖主任，廖主任，你就别上楼了，你赶紧说说怎么回事吧。
1: 对呀，
3: 这样挺吓人的你。
0: 咱们的视频号不愁没粉丝了。
3: 啊？

0: 没有一点瑕疵啊，看在眼里，舒坦到心里。少泉呐，想不到我捞了一辈子的纸，还能亲眼目睹澄清堂址的风采，值了。《
1: 东坡志林》中啊，记载过苏轼的一句话：“李主。”

0: 行堂之
1: 今时
0: 不复有也。
1: 而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送了两副成金堂之给大书法家蔡襄，蔡襄喜不自胜，彻夜无眠，评价此纸肤如卵，坚洁如玉，滑如春冰，细密如茧啊。关键是这么宝贵的纸，欧阳修又是怎么搞到的呢？这里面啊又有故事了。扬州太守刘畅到晋陵去，有幸得南唐后主李煜的遗存
0: 成心堂纸白玉刀，
1: 刘畅送了十副给欧阳修。当时呢欧阳修位高权重，刘畅巴结上司嘛，可以理解。
2: 那宣叔叔，这纸怎么会这么薄呢？
3: 这个纸呢四尺斗方，重五克。
4: 五克？这么算的话一刀四尺只有两斤。我的天哪，那我们日常捞的这个四尺一刀都在五斤左右，这差距太大了。
5: 所以说复刻它才难呀。
1: 你们现在懂我意思了吧？你们两个把这个选题抓住，一个抓视频图片，一个写文章，跟踪连载复刻成心堂纸的全过程。还愁视频号不火吗？
2: 太好了。
1: 好什么好，几个钟头快拍呀。
4: 老轩啊，我知道一提这红星厂啊你心里就不舒服，可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对你对红星厂都是好事，所以我这不就再来烦你一次吗？红星厂最近接了北京博物馆的一个订单，订单上的要求啊跟成心堂纸是非常接近的，厂里技术部门搞了一个多月进展不大，听说你在研发成心堂纸，董事长的意思呢是让我先跟你来沟通一下，看有没有可能我们两家联合研发做一款呢联名纸，于公于私这个我都希望你能慎重考虑一下。
2: 马师傅，什么样的修复要用这么薄的纸呢？
4: 好，晚清时李鸿章搞洋务运动，在上海呢建立一个机器造纸局，也就是中国的第一个机器造纸厂。这机器造的纸呢反酸非常严重，还用了不到百年就存不住，手一碰啊就像米粒一样碎掉了。这种纸害死人呐，民国很多的历史文件重要资料，包括梁启超、徐志摩、鲁迅、蔡元培等等这些大家的书稿和信札，用的都是这种纸。
5: 这么重要？这一定要整。
1: 宣师傅，我这次来呢，也代表站里面。我们红星厂啊，是全国宣纸行业的代表性企业，您也是国家级传承人。如果你们两家能够合作，那可是珠联璧合、功在千秋的大好事。嗯，
3: 好好，我考虑考虑，
1: 将来可能在历史上还留下一段美谈呢。
5: 廖主任，老板师傅，我和师傅复刻这个成心堂纸也才刚刚开始，能不能成功这还是未知数呢。师傅对这件事儿本来就很严谨审慎，确实是需要时间考虑一下，希望你们可以理解。
1: 我们肯定理解呀，复刻成心堂纸啊姿势体大，你们两家合作又声势浩荡，万一最后虎头蛇尾大家都下不了台，这就很难看了，所以啊考虑周全是必须的。
4: 永年，你也别有什么压力，
3: 想好了呢

0: 跟我或者廖主任告诉一声。
1: 好，好。宣买成千年纸。
2: 廖主任，
1: 滚！
2: 主任，啊，马师傅，
1: 你们两个跑出来搞什么？
0: 去蹲点，搜集素材啊。
3: 不是主任，您还不让我们回去了？还有好多工作等着我们做呢。
2: 还有新增的两家线上商贸企业，还要让我们配合申报材料呢，还要跟各个村协调，还有什么电商平台注册，还有全镇的食品安全大检查，各种事儿呢。
3: 要不这样，主任，您同意我们其他事儿都不做了，我们就扎在这儿也行。
1: 古话讲，慈不掌兵，你看我给他们俩都惯成什么样子了啊，哪项工作都不能落下。你们两个分分工，该出去办事办事儿，这儿必须给我留一个人。
3: 主任，只要我们现在
1: 千载难逢的机会，抓住这个宣传点，咱们的市民号一下子就起来了。
4: 好了，不说了，有事打电话。老曼，走。
2: 不，廖主任，廖。
3: 走吧。
2: 他让不让人回来了？纸帘的帘丝细了，那就要求老纸师傅的手艺更高了。
5: 嗯，是啊，它一细呢，再加上软，这帘子的承重性就会怎么样？
2: 弱啊。
5: 是啊，那么捞出来的纸，它那个纸浆啊，就往中间聚，就会出现厚薄不匀。而澄清汤纸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又薄又匀，所以二者有矛盾，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6: 师傅，师傅，
5: 嗯，
6: 咱们和红星厂做联名纸的事，您是怎么考虑的？
5: 不考虑。
6: 师傅，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凡事啊要往阴上看，我们复刻这澄清汤纸不就是为了要恢复宣家的荣光吗？人家红星厂毕竟是国营资源，实力在业内的话语权都不是咱们私营厂能比的，如果我们能借力的话，可能对宣家会更好。
5: 宣家多少年了，红星厂多少年，没红星厂宣家的荣光就没有了吗？
6: 我不是这意思。
2: 宣叔叔，
5: 嗯，
2: 看来修复这批民国文献真的很重要啊。宣家千年传承，您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那自然是责无旁贷呀。可是红星厂有资源，有技术条件，还有专门全套检测纸的专业仪器，那我们要是合作起来的话，是不是成功率更高？
6: 对啊。
2: 而且在大事面前，咱们的个人恩怨旁边不能放。
5: 红星厂的大门我是一步都不会迈进。
2: 谁说让您迈进去了？咱们厂难道不能研发吗？对，玄叔叔，他们求咱们，他们得过来。
6: 哎呀，依然这个想法好啊。师傅，我代表您去和他们谈合作，咱们出技术、厂房和原材料，他们的人和器材可以过来啊。
2: 研发的是我们宣家和红星厂的联名款，那自然要谋一个好的福利，对吧？这以后都是有分红的。
6: 那可必须的。哎呦，师傅，您终于点头了。那我直接就去和老满师傅对接了。
5: 他们上我这儿来，我就同意。
6: 好，
2: 还得是薛师傅心怀宽广。
6: 老满复刻了澄清汤纸，再努力的拉回松鹤斋。等这两件事都做成了，那恢复宣家的荣光就指日可待了。
5: 嗯，还是你们厉害。
2: 哎，叔叔厉害。
7: 这台是测纸张匀度的仪器。哦，
5: 匀度，嘿。
7: 这台是。

0: 测纸张带折度的，哦，捞了一辈子宣纸了，还不晓得这宣纸还有这么多名堂呢。是啊，你都没见过，那我就更不知道了。
1: 还得说是人家国营厂，
0: 还有这台是测纸张拉力的。
2: 哎，张栋，你把手撒开，你别碰，碰完赔不起。
3: 下过去。
0: 这是测后仪，我之前用过。他
3: 说：“张栋，老谢，
0: 老谢，
3: 老马，哎呦，
2: 你瞧，你瞧，你这风风火火的。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三位呢是我们厂子里的负责理化技术分析的。
3: 啊，
2: 这是庞工，
4: 你好，
3: 哎，
2: 这是小程，
3: 哎，
4: 这小刘。”董事长，你说的我都明白，但是我到现在还是认为宣纸文创是一片蓝海，那我们大雅斋已经走在最前面了，而且我依然坚定地认为，宣言他真的是非常有才华的。是，您说的没错，我们这一次的直播是过于乐观了，但是现在事情远远没有到不可以接受的地步，我们可以转变思路，重新出发吗？
5: 嗯，好，
3: 您放心，以后的每一步我都会谨慎小心的。再见。打完了，
5: 来，自己过来看看，财务刚刚统计完的，连工带料加上一些额外的损失，50万就这么没了。
3: 张副总，你连门都不敲就兴师动众来问我，你搞清楚你的位置，你没有资格这么质问我。
5: 你行，你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啊！我今天来就是问你，给公司造成这么大损失，你打算怎么办？如果这是董事长的意思，你让他亲自找我谈。
3: 嘿，
5: 出去！你再胡搅蛮缠，我现在就给董事长打电话。
3: 我告诉你，星人。 要不是因为那小子跟咱们大雅斋有合作，我能饶了他？你看看，你也看看，我给打成什么样了？就他那小体格子能打过我？今天我把话撂着，这件事儿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了的。

0: 宣言和大雅斋合作出了点问题，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恨不能全镇的人都知道了，就你不知道。那孩子是你亲生的，都不是你在马路边上捡的。
1: 行了，撞撞南墙，走走弯路，对他就有好处。说老实话，他搞那些文创啊，他本身就不是个常事儿。你干嘛去？这
0: 我看我儿子去，没人疼他，他妈还不能疼他吗？
1: 够厉害的。

诚心堂纸啊，薄如软膜，所以最大的难点是既薄且韧。我想提醒大伙儿啊，千万不要把这事儿想得太简单了。要想让它成功啊，你不经历一番曲折呀，那是不行的。

0: 拿出大家的本事来，要小心翼翼地做，他一定可以做出来的。
1: 啊，师父，
2: 哎，
1: 无论遇到任何困难，我们都会过去的。
0: 嗯，老板总，怎么样？还是你来领钱吗？
3: 哎，我哪行啊？这还得你来啊！
0: 别牵扯，别争了。金箔订单的要求你最清楚，啊，有什么困难，咱们再商量解决嘛。
3: 好，
0: 好，大家记着了吧？
1: 明白了。
0: 好，现在干吧。
4: 加纸油，再加，
5: 加不少了，
4: 再加。
6: 这只要就是猕猴桃粉汁吗？
4: 对。
6: 那加那么多干嘛？
4: 啊，只要啊，起到一个润滑悬浮作用，能使纸呢更接近澄清汤汁的平滑效果。纸太薄啊，少了的话，捞出来就不均匀喽。哦，好了好了，谁掌帘谁抬帘啊？
1: 我可以掌帘。
0: 你马哥。
7: 哎，
0: 抬帘。
7: 好。
1: 叶师傅，我没问题。
0: 这玩意是技术活，
1: 我能捞得成。
0: 你刚捞几天吃，没个十年八年的功夫，都闹着玩的吗？行，你捞。
1: 叶师傅，
4: 张杜是吧？你掌帘，我给你抬帘。
1: 谢谢，谢谢满总工。
0: 你看，你看这张纸的纹路。
6: 哦。
0: 再看这张，这是咱们做的。
6: 野宝，要我说，这两张纸都差不多。就算是通过了，啊！来来来看看，
4: 云纹太多，糊了。
1: 这还不行吗？
0: 这问题出在纸浆不够细。
4: 纸浆我早上去看过，这比起我们车间的细多了。
0: 因为它薄，所以。他要求更细，
6: 可是这再细的话，只能用豆浆机搅了吧？
0: 那样的话，纤维组织就不存在了。张朵，我们不是还做了一批瑶皮吗？
1: 嗯，
0: 明天呢，再把它怼一怼。
1: 我现在就去，不等我明天喽。
6: 行了，都几点了，明天吧。
1: 没事，师娘，我不累。
6: 哎，只要说到捞纸，两眼泛金光。

0: 成亲见太虚。
1: 你说什么叫千春玉碎，什么叫一直成心？
0: 阿轩，这不就是吗？你有个好徒弟呀、啊，姓
2: 俊言。
3: 哟，不好意思啊，没给你撞撞鞋，还砸了你的场子。
2: 没事儿，那都是张副总干的，你别把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啊。我觉得你应该需要安慰，所以买了点好吃的。
3: 我刚想给你发消息安慰安慰你呢，你看。
2: 你内心那么强大，嗯，那我就放心了。怎么样，原因找着了吗？
3: 我没找着，你应该是找着了，要不然怎么会来找我？
2: 嗯，那我就从搭档的角度跟你聊上几句好不好？
3: 你大可以从老板的角度要求我一下。
2: 那我闭嘴，东西送到了我就撤了。
3: 哎，别别别，搭档搭档，咖啡。
2: 好。嗯。俊言，
3: 嗯，
2: 说实话啊，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说呢，你太像一个设计师了。你呢，期待消费者能够理解你的设计理念，然后去跟你同频共振。但其实消费者要买的，从来都不是去理解别人啊，而是别人主动对他的理解。就拿我们这回做的木盒测验来说，这个里边呢，有你对人生的感悟，对吧？对生命的理解，只要 get 到这个点的人，他就会觉得一下我就被击中内心了，所以我愿意花大的价钱来买。但是我们做文创，我们走的是大众渠道，我们能撬动的也只有大众市场，所以严格意义上面来说，我们是做产品的，不是艺术品。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说我还是太端着了，没把自己放下来。
0: 你怎么回事啊？
3: 怎么了？
4: 啊，褶子有两道，正常。
2: 这不正常。哎，这每一张都有。
4: 哎，真是。
2: 宣言，其实你的才华呢毋庸置疑，如果你不走商业这条路，其实你会是一个非常优秀独立的设计师。但是你已经选择走产业这条路了，所以你就要学会去跟大众沟通，有些时候一定程度上面的妥协是很有必要的。不过妥协我们不是投降啊，我们只不过是转换战场而已。
3: 哎呀，你没有必要哄我的，我只是感觉挨那一拳的好像不是张副总，而是我。
2: 多正常呀，那换谁被这么戳破了，那不都得蒙会儿吗？
5: 这样不会刷坏吗？
6: 这种手法我还是第一次见，真新鲜哈。
7: 红星厂每年任务多，千奇百怪的事儿见得多了，见怪不怪。一会儿呢，叶师傅每捞两三张纸的时候，你们就在这儿按刚才的办法轻轻地擦一遍，保准没有任何问题。
6: 那这是什么原理？
7: 从前天开始，天气就降温了。猕猴桃藤汁加得多，气温一旦太低，渗水性就变差了。水珠呢附在这个纸帘上，就很容易出现皱褶和水洞了。
3: 哎，我之前设计的那些文创产品你都看了？
2: 全部看过。
3: 都不行。
2: 我觉得你之前所有的产品都是基于一种创作逻辑产生的，那就是等待被理解。但是市场的逻辑是什么？是要你主动去理解。
3: 我想到了一句名言，别人眼中的你不是你，你眼中的自己不是你，你眼中的别人才是你。让进去了吧，啊。

0: 希望我刚才说的只是微信提示，不会伤害到你。
1: 那倒不至于，放心吧，我会改变的。
2: 哎，单挑十二颗，
3: 中了两颗呀、啊。
4: 理化指标都达标，就是克重问题。
3: 一张四尺，能控制在十克的话，厚度不会是问题。
5: 别看只有两克，你想把它剪下来，非常不容易。
6: 师傅，哎，给我几天时间，我想办法让它降下来。

0: 我这炒菜的功夫啊，不比赛子差。哎，你看，
1: 还没够用，还颠勺呢，哎，看出来了，色香味全有了。
0: 对，
1: 看看咱们轩家的男人，又能煮内，是又能煮外。
2: 这批纸现在最薄的是10.9克，
3: 一共有几张？
2: 目前达到11克以内的就这7张了。
3: 最薄的10.9克。
4: 云娘，不行的话，让老满跟叶叔他们捞几张吧。
5: 能把人坐。
6: 老轩呐，我急的呀，嘴上都快起泡了。你说说，造成新糖纸这么大的事儿，不是给张度练手的时候，等他练成了，那得到猴年马月呀。
4: 别着急，急也没用啊。你们说，换张度，他能同意吗？
7: 哎呀，他要是同意，我们还用来找你啊？
6: 是啊，
4: 张度这小伙子，他心实，你在这个节骨点上你把他换了，还是有点伤他的。老满在红星厂当总工，他最明白。现在有几个年轻人像张度这样爱纸的，培养一个不容易啊。
8: 是啊，小满也算是一个憨憨厚能耐得住性子的人，可比起张度来，缺的是认真和执着呀。
6: 可这个要时间和技术的，
4: 再给张度一点时间吧。但是这样呢，就会耽误和延误你们的时间了。
8: 那都不碍事儿，我呢，乐得成全啊。
9: 张地主，
10: 受乱成这样，
9: 张地主
10: 也不吭一声，疼吧？
11: 不疼啊，师娘，没事。
10: 还不疼？我跟你说啊，手上抹了药膏，再放在碱水里，就跟没抹一样。听师娘的话，歇2天，不干了啊！哎，
11: 歇不了，师娘，马上就要成了。
10: 成了又能怎么样啊？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能落着什么？不干了啊！回头我跟老满还有老叶说，让他们去干。
11: 不行，师娘，诚信堂纸必须得是咱们轩家自己人捞出来才行啊。
10: 跟你师父一样的倔。别再溅水了啊。
11: 哎，师娘，药膏
10: 留着用吧，不过告诉我，我再买给你。哎，
11: 谢谢师娘。
10: 小鱼，小满，你们多干点，你看张东的手都成了什么了，别玩了啊。
12: 好嘞，
11: 没事，师娘。
10: 哎，

0: 了是吗？好了，怎么样啊？素材倒是够了，
1: 但是我不得不说啊，张度他是真牛，3天3夜没合眼。
0: 3天啊，疯了吧他。

0: 9.8克，师傅，麻烦你再称一下。哦，再称一次，是9.8克还是9.8？成了，你算是成了。
1: 老师，高满，你们都太不容易了。哎。
2: 张东呢？张栋，从昨天倒下那一刻一直睡到现在，就没醒过来。
3: 别害怕，他倒下去了，不是真倒下去了啊，他
2: 就是累得睡着了。我刚去看过了，放心吧。这个，别吵他，让他好好睡。
0: 是啊。

0: 你怎么样？你看，
1: 熟了，
0: 眼中啊，
1: 不轻啊，
2: 熟了，
3: 熟了的意思就是不吃墨。
2: 那怎么会这样呢？
1: 我们追求纸的薄度和滑度，猕猴桃藤汁加的多了，就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0: 那得解决呀，
1: 老先生。经国这回针对的呢是民国文件的修复，要求的是薄和韧度，书写不重要。
3: 老马师傅，我之前做过古籍修复，总有些残缺是需要修复师来补写的。
1: 是啊，
0: 这回啊是因为你们跟金博的订单引起的，可我们两家是联合做成心堂纸。
4: 二位老师，你们说的都对，但问题是我已经跟上级和金博汇报上去了，并且我们董事长在紧锣密鼓的办一个盛大的首发式。
0: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这八字都没一撇呢，就开什么首发式呢？
4: 我和原址比对过，还有这个理化实验数据都没有问题，只是我存在着个人私心，这最快就给汇报上去了，怪我太草率了。二位老师，你们看看现在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咱们自己解决一下。
1: 我试试吧。
4: 好，
0: 还有件事要先办呢。这个纸熟啊，过去我们也碰见过，但是如果说严重的纸熟，那就是纸病啊，你能不能解决现在都很难说，关键是你已经向你们领导汇报了，你想再反复那就难了，所以我建议还是谨慎从事，你们跟你们领导说要做最坏的打算。
4: 钱师傅，咱们可不可以这样，就是两条腿走路，成兴堂的首发式该办的办，那咱们纸病的问题该解决解决，这样互不影响也不耽误。
0: 你这不是弄虚作假吗？
4: 这怎么叫弄虚作假？
0: 我告诉你，这绝对不能这样，成就是成，不成就是不成，不成你把它说成，这不是我们宣家做的事。
4: 那我们也可以灵活一点吧。
1: 兄弟啊，董事长那儿呢还好说，主要是金波催得紧，才把这个首发式的时间给定了。
4: 是的，钱师傅，我个人无所谓，但是现在已经跟金博汇报了，已经说造好了，再说没造好，这样反反复复，那损失的是我们红星厂的信誉啊。
0: 你发布会的时间确定在什么时候
4: 啊？本周六。
2: 今天就是周三了，等于说只有两天半时间啊。
4: 啊，对。
0: 老满，你说的那个办法，把纸重新润湿了，在木板上晒，
1: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0: 我想这么多，你还听不明白呀？这解决方案就是没用方案。来来来，路边干了，过来一下。王满，不行。是啊，老邱，我给董事长打电话，让他推迟新闻发布会吧。樊门官，这经驳那边怎么解释呢？恐怕只能让董事长自己去解释了。那不行的呀，参会的媒体领导都已经通知了，现在再说延迟的话，那就是等于砸大锅了。我小的时候听我爷爷说过一个办法，他当时说就是用两块木板啊，把纸给夹住，然后用锤击的方式呢，使纸啊产生疏松的作用。哦，师傅，这个方法听着有谱啊。
1: 师傅，您刚才说的提醒了我。古书里面有过类似的记载。哦，
2: 廖主任，你赶紧说什么书啊？
1: 您别催我，好好想想让我。《四库》《四库全书》里面，曹昭的《格古要论》《格古要论》里面记载过类似的方法。《大雅斋》就有《四库全书》。
2: 那我赶紧给邢总打电话啊。
0: 好，你打电话，我现在就去。
2: 你快去。
3: 我也去。
2: 走。我请问一下，这个廖主任，您看见那个古书里面这个问题，它解决了吗？

0: 四库全书阁古要论分为三卷十三论，覆盖了古铜器、书画、碑帖，内容不少了。
1: 没事，我来找。嗯，
0: 小心一点啊！
2: 注意别弄乱了。
1: 哎，明白。

0: 是这个，啊，割骨妖论。对。哎哎，你别去哪儿啊？哎哎，张秃，
1: 我拿回去好好看看啊。桃子。 我这线书可是从来没有出过库的，
2: 欣姐，我现在就去跟他说，我现在就去。

0: 这老祖宗的第一个智慧就是把层层的纸啊，
1: 它就这么撂放着，砸下去呢，它就会形成这么一个集体的共振，这种震动就会疏通每张纸纤维之间的缝隙，使得它因为过于薄而对墨的传导性差的缺点得以解决。而老祖宗第二个智慧是什么呢？每一个隔板只夹十张纸，因为只有十张纸通过这么一砸呢，才能使每张纸都受力均匀，以达到纤维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提高韧性。这就是诚心堂纸所特有的制作工序，跟咱们制作的宣纸

0: 日的历史性突破。国家宣纸企业代表洪新厂与享有国家级非遗残次类领域的宣纸宣纸厂历时三年联合攻关，成功复原诚心堂纸。这种曾被古代大文豪们赞为肤如卵膜、坚洁如玉的御用纸张，今日终于在北京博物馆专家团面前重现光华。刚才金博的专家王延喜教授用电子显微镜检测纤维分布，他认为这种采用古法千日捶打青檀皮，结合现代纳米级过滤技术的工艺，完全达到博物院馆藏宋代诚心堂纸的理化指标。
1: 这主持人咋这么能吹啊？还历时三年。这
2: 下出名了。
1: 咱们做成新堂纸前后两头加起来还不到半个月。哎，
3: 什么是纳米过滤技术啊？
1: 谁知道啊。我觉得不是红星厂就是电视台瞎吹的。
4: 哎，这说啥，
3: 这我活了一辈子也不知道纳米是什么，怎么吃的？
5: 就知道吃。
4: 宣师傅啊，嗯，你看现在省台都宣传咱们了，嗯，咱们宣家的纸啊都出名了。哎，嗯，哎，你看这张度还上台讲话了。
5: 哎呀，这个张度啊就爱出风头，那谁都知道啊，那他背后掌舵的那还不是老薛和老马了？那
3: 就是嘛。
6: 对啊，
7: 对啊，就是。
3: 我看这个金博专家呀也是个不懂行的，张度一个只学了一年半载的后生就想造这个诚心堂纸啊。
5: 就是。哎，
8: 这什么话呢？这是那张度代表的是宣家，又不是代表他个人。
3: 哎呀，永年啊，嗯，像这种给宣家争荣誉的事应该你去才对嘛。
5: 哎，对呀，老薛，应该你去啊。对呀，
8: 这干嘛？张度他年轻，他去争，他有什么不好？
9: 诚心堂纸有两大特点，是我们平时捞的传统纸所不具备的，一个是薄，一个是韧。这薄啊，其实相对来说还好解决一些。
10: 喂，依然。
11: 哎，欣姐，那个轩轩没事吧？
12: 他这个人一向心大，总是嘻嘻哈哈的，表现出来什么都不在乎。
11: 是，他一心想给宣纸找条出路，这也是他的使命了。
10: 所以啊，这一次他必须要突破他以前的理念和经验。
12: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浴火重生的过程，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太着急了。我希望你呢去劝一劝他，我相信你的话他是肯定能够听得进去的。
11: 我的话他也未必听得进去。行，我找时间我去一趟啊。嗯，
13: 这承载了千年文脉的纸中之王，在宣纸世家和红星厂的联手下重获新生。谢谢。
14: 能让承载着千年文明印记的诚心堂纸重现人间，这呢是我们集团的荣耀，更是我们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0: 你疯了！怎么全给烧了你？我问你话的，为什么都给烧了？
1: 遇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0: 你为什么不回我信息，不接我电话？
1: 我怕误导你，怕你情不自禁的爱上我，无法自拔。你没必要装作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0: 这谁还没有一个伤心难过的时候了？所以你今天就跑过来，要做我的盖世英雄，打算来拯救我？我跟你好好说话呢。
1: 帮我把这个都扔进去。
0: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你觉得你在这条路上，没有人懂你，很孤独。但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我说，我至少可以帮你分担一点，至少让你觉得你在这条路上其实并不孤独。
1: 你打算怎么帮我？我可是林依然，整个桃花镇冲劲儿最足、最有部的年轻干部，是我也是在为桃花镇的宣纸产业冲锋陷阵呢。那倒真是。
0: 其实我觉得呀。 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放松下来，走出去，去感受什么才是人间烟火，这样你才能懂得你在为谁创作，去提升你的维度和认知。
1: 你说的这人间烟火，我怎么没理解出来什么意思呢？
0: 你听我的就行了。

0: 其实，您赖不过。要收功劳啊！我觉得我也真的没什么，还是咱们宣家老祖宗那句话说得好：“天冲玉髓非星泻，一指成心见太虚。”这一杯，我敬宣家历代祖先。
1: 好。
2: 张度，多吃点菜啊，少喝点。
0: 好的，师娘。这个三十五代传人呢，这一算是上千年呢，能懂得他，能知道他的，懂得感恩的这种人，嗨，我就知足了。师父，我会在心里一直都记着的。嗯，我虽然不姓宣，但我是宣家的徒弟，我就是宣家人。
2: 其实是不是宣家人，也没多大关系。
1: 传承人新时代和旧时代，他还是不一样的。你为宣家尽了心，做出那么多，你就是宣家人。师父，
0: 我永远都是宣家人。
1: 好，好，你坐下吧。喝的有点多。好，我给大家说啊，我呢，从今往后啊，就不能闲着了，因为宣家呀。 跟宗化斋这二百多年呢，我们就要续上了，所以为了保住宣家的荣誉，我得奋斗。所以工厂管理的事儿呢，就交给张度了。等今年祭祖大典的时候，立他为传人。
3: 没听错吧？
4: 听是没听错，就是不知道喝没喝醉。
5: 老徐，咱们今天呀，主要是庆祝做成了诚心堂旨，咱不说其他的，好吧？哎，
4: 老爷，张度啊，他做的不少，他做的不错。
5: 你说做的什么不错嘛？诚心堂旨是你和老满师傅的功劳，一个学徒工，说他造出这诚心堂旨，这话要讲出去，不把人家大牙笑掉了吗？是不是？
2: 老爷，吃东西。
1: 行了，行了，行了。

0: 不说那些了，来，喝一个。
1: 大家都是帮过我的人，这杯我敬大家。之前有我做的不好的、不对的地方，请你们大家多担待。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同心协力，为了身家能更好。来，咱们喝一个。嗯。
2: 哎哎哎，今天都没少喝，差不多得了啊。嗯嗯。
3: 就吃菜吃菜。哎呀，
4: 你喝多了，你也吃点。

0: 上班呢，想什么话吗？
1: 主任，咱们这视频有30多万点击量了，就张都做成心堂指这条视频，3000多点赞，3000多转发，这个视频号引了1000多个粉丝，我觉得还能再涨。
2: 我看一眼，
3: 我是不是早有预见？当初让你们到轩家蹲点，你们还不乐意，哼，现在不怀疑了吧？
1: 是是是，您是谁呀？那领导永远都是领导。
2: 厉害啊
3: 你呀、啊、有点小成你就飘，做不到宠辱不惊，成不了大事。
2: 你还指望他成大事呢？他呀巴不得当一个小网红呢，吃的睡睡的吃的。
1: 哎哎，我可听出来酸味了。我的人生态度就是当小网红也好，上班也好，总之呀、啊、开心就好。
3: 我给你们讲个典故啊。
2: 哎，先别讲，廖主任，那个我约了桃花村的主任，一会儿迟到了啊，你们先聊。
1: 那你路上慢点啊。
2: 不聊了。
3: 北宋时期的名臣范仲淹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当初他被贬邓州。
1: 主任，我觉得我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从今天开始，我就好好拍咱们桃花镇的宣纸和文旅风光的视频。
3: 我还没讲完呢。
1: 您先听我说，我把桃花镇的宣纸宣传出去，算不算大功一件？我把咱们这个视频号做到全市最火，全县最火，那是不是都是您的功劳？
3: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想说，我要拍视频去了。
4: 哎哎，明天开会的材料还没写呢。

0: 还没吃完了吗？
1: 等着你磨磨叨叨在这儿吃完了，我什么时候才能睡觉啊？
0: 又怎么了？又怎么了？什么事又惹你不高兴？
1: 别人家的孩子再好，那是别人家的；自己的孩子再不好，那是自己生的。哎，咱以后别喝多点酒，这嘴上就没把门的，胡说一通，行不行？
0: 你怎么又怪上我来了呢？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他不干，所以我才说想立张度为传人。
1: 是我儿子不干吗？他怎么干？你认可过他吗？从小到大你满意过他吗？好不容易他现在喜欢个这个宣纸文创，你是一百个不满意，千方百计的阻挠啊！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想过，你这辈子除了长帘，你关心过谁？
0: 好了好了好了，别说了，好吧？你让我把这酒喝下去，吃点安顿饭，喝点安稳酒，行吗？
1: 喝喝喝喝喝，我不管你，你爱喝不喝。你好好反省一下。

0: 永年呢，睡棒又不好使了。
1: 啊，没睡呢。
0: 啊，这睡棒咱用的可有年头了。
1: 是啊，就想把它修一修。

0: 这挺精致的嘛，
1: 轩岩做的。
0: 啊，
1: 你知道卖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1: 999。
0: 这能卖得出去啊？
1: 你知道这个纸啊，是上好的仿古纸做的。
0: 这价格定得有点太高了。
1: 你记得十多年前，我们做过几张纸，那是乾隆梅花玉板笺啊。哎，如果用那样的纸来做呢？
0: 哎呦，那好是好，就是那个工啊，可费大了。
1: 那当然，你否则这么小的东西，你能卖999？如果用上了乾隆梅花玉板笺，你别看它小，它物有所值啊。
0: 这个主意是挺好啊。
1: 嗯，
0: 不过，给你儿子点头吧。

0: 哎，一点水深一点，起，倒，来，
1: 怀，
0: 老板，
2: 你看，
0: 你眼睛不要老看着自己的手，要看着我的手，来。跟着我的手的高度走，起下。这古人做事啊，讲究平心静气，心无旁骛，这样你的动作才能张弛有度，不会急，也不会乱。
3: 老头老叔，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采访，想采访一下您，咱们能不能把机器先关一下啊？啊，关一下啊！
4: 可以吗？
5: 有点太高了，
4: 有点曝光，你让他往这儿抬。
5: 哦，这可以，这可以。
4: 带上机器了啊！
5: 啊，
4: 好。
3: 叔，咱先把机器关一下，这声音太大了，听不见。
6: 关机器，这活不干了。我上着班呢，
3: 就一个小采访，很快就关一下就行。
5: 对，
3: 哎，你干什么？
0: 叔，您先歇一下，然后我们很快就是想要去请教一下您，好吗？来，您看啊，这早些年间咱们对皮洗料制浆，这都是用手工的呀还是用电啊？
6: 早在什么时候？早在没电的时候，你想用也没得用啊。
0: 这还是的呀，您看啊，这古人造纸造得这么好，那是不是还是说明是手工做得好啊？咱们老祖宗几千年来都是手工造纸的，您说对不对啊，叔？
6: 我跟你啊，他就不是一个祖宗。
7: 上考古，挖坟去。这儿纸厂。
8: 小鱼啊，人家张大师好心教你，你就好好学了。
7: 就是啊，我师傅没死呢，我用不着他教我吗？
9: 你少讲两句吧，人家现在是传人二掌柜，师傅不在，就他说了算。
7: 他说了算。我吃葱吃姜，我还就不吃蒜，哎，动不动就古板古板古板古板的，哎，古人怎么做是他看见了。

0: 按钮了，让他下去，问清楚再上来跟我说。
1: 我们这老一班子去找找老宣吧，老这下去也不是个事啊，他那个理论一套一套的，搞得我们都不会干活了。
2: 老哥，你说话在老宣那还是好使的，你去说，我们大家一起再去讲讲。
3: 那也得找到人才行。他现在啊，天天往山里跑，连个人影都看不见。
1: 往山里跑，干什么去？
2: 对呀。
3: 那不跟他那传人一样，干大事儿呗。
1: 干大事儿？哎呀，

黄杨出了个猪皇帝，十年高粱九年黄，大户人家买骡马，小户人家

0: 老娘，哎，忙什么呢？研究阴水呢。嗯，哎哎，我问你一下，就是我从山沟里把水引过来，我用15公分的那个管子，它行不行？这我是外行，你问问懂行的吧。啊，
1: 对对对，是确实应该问专业的。哎呀，我倚老卖老。 我说外行，你问问懂行的吧。哎呀，我倚老卖老，我啰嗦你几句啊。这个你想恢复跟孙鹤斋的合作，这心思啊，我明白。可是你又饮水，又修池子，投资这么大，得划算吗？哎，永年，我给你讲话呢。
0: 啊啊啊啊！
1: 我就说几句，说完我就走了，听着。
0: 啊，听听，耳朵在这儿呢。<笑>
1: 咱们厂子里的人呢，对张度有意见。这小叶跟胡师傅他们下班以后等着你，想跟你讲讲。
0: 嗯。
1: 结果等到天黑也没把你等回来。
0: 那都是些什么事儿啊？
1: 张度这小子，他真把自己当大师了，一会儿教人干这个，一会儿教人干那个，还老把那个古法、祖宗挂在嘴边上。你说咱家的师傅都干了十几年、20几年了，现在被他抓着手把手的
0: 教写字，这活还怎么干呢？哎呀，这个张度这个人呢，我怎么说呢？他平时就是那个一板一眼的，也是有点怪怪的。
1: 关键是他说话那个态度啊，那个自负傲慢，好像天底下人谁都不如他。
0: 那真让人受不了。是不是过去不都是我在管吗？大伙都适应了，现在冷不丁的叫个新的人来呢，大家好像不太适应。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他最主要的不在这儿
1: 啊，
0: 立传人这个事儿，他关系着咱们宣家的根脉、荣誉，这个事儿你可千万千万要慎重啊。
1: 这事我怎么不会慎重呢？你真是说对了。好好，你慎重啊。可是有一点，我比你看得清楚，张度这人啊，他跟你不是一条心。

我们宣家与松柏斋啊，过去有几百年的合作。

0: 后来就断了。我在想，要在我们手上把它给续上。程一当纸呢，给宣家争了脸面。啊，如果说这次我们跟孙国呆真正能合作上，那我们实力就增加了。我呢，也配得上第35代传人。嗯，宣家的纸啊，之所以能名传千古，被万世赞颂啊，它就靠三件宝，一个是青檀皮，一个是沙田稻草，还有个就是山泉水。宣纸呢，有各位在，手艺不会变的，青檀皮、稻草也不会变，而唯一现在要变的就是水。
1: 从科学角度上来讲，咱们祥岭村的山泉水 pH 值适中，矿物质丰富，是造好纸的必要条件啊。
2: 那难不成要把厂子搬到山上用山泉水啊？
0: 不，不用搬厂。我们呢，建水池，引水。
1: 要不然这样吧，师傅，建蓄水池，咱们自己人上，这样也能帮师傅省一笔人工费。你们说呢？大家看行不行？
2: 嘿，你这个大总管吧，啊，这算的是什么糊涂账啊？哎，老宣家一个月给我这个赛纸的大师傅多少工钱啊？一个月光工钱啊，加社保，那就是8000块呀。我去打小工啊，干瓦匠活，那能省多少工钱呀？哎呦，
3: 他算的呀是壁纸单子做完了，你又没有什么活干，这工资不就白给你了？叫你去干一干瓦匠工，还能省几个小工钱，你懂不懂啊？
1: 不是，算完钱我真没这么想。
3: 你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我也没说你这个意思不对啊。我们现在又没有什么急的订单，纸卖的又不好，我们做一做瓦工也没什么的嘛。那我们又没有说不干的。
1: 我真的，
3: 你们又不承认嘛。
0: 我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愿意干的我们就在一块干，不愿意干呢就去捞纸晒纸啊，就这么定了。
2: 哎，老薛，我不是不愿意啊。行，
4: 哎呀，怪不得以后啊是咱们宣家的传人呢啊，这领导厉害，我们张大师啊是能文又能武啊。
5: 师傅说了，这活想干就干，不想干也无所谓，你不用在这儿说风凉话。
4: 想干啊，不光想干，我还特别愿意干。我
0: 干嘛呢？
6: 这样啊，我已经找了几个工人了，叫他们来干，人家一两天就干完了。回去了，
7: 大家收拾收拾走吧。
0: 还没回去休息呢。哎，
1: 师傅，我还不困呢。

0: 嗯，来，吃花生，
1: 你师娘炒的，还挺香的。
2: 谢谢师傅。
1: 啊，我知道了。啊，你这是想做那个纸贴的木质杠杆压榨器？
2: 呀，师傅，老经验啊，一看就知道。
1: 我很小的时候见过。你弄这个干什么？
2: 哦，拍摄用的。桃子前两期拍摄的古法纸的视频，每一个都有上万的点击率。那还有好多客户说从哪儿买呢？
1: 你这个木榨器和我们现在用千斤顶压榨，它有什么区别呢？
2: 哦，原来呢是用木榨法，湿度掌控全凭老师傅的经验，但现在用这些千斤顶啊，压的呢确实是快了，又有湿度控制器，可以精细化控制。来。但是呢，我是觉得呀，它少了一样东西，就是

0: 做纸的温度。
1: 所以你就一直强调无法制。
0: 对呀，师傅，我觉得啊，手工制作才能称得上是宣纸。他做手工纸得有做手工纸的态度，不能又手工又机械的。等真哪天全机械化造纸了，那不用手工捞了，您说那还称得上是宣纸吗？
1: 你呢，说的有你的道理，但是老祖宗呢，他不是一成不变的。你比方说，他们不是就搞了水车吗？那就是利用水的力量来对皮洗浆。你这个木栅器，那都是后面才发生的事情。以前那是什么呀？那是找了很大很大的青石板，五六个人才抬得动啊。问题就出在这儿，因为它太重了，它没法控制那个力量啊，它不匀，导致着压榨出来的东西呢，它就不理想。那你说，你要去找那样大的青石板吗？

0: 行事晚吗？
1: 我没有。
0: 我之所以这么跟你讲，就是要让你明白，老祖宗不是那么因循守旧、固执不变的，他是在变化的。多聪明，很有智慧，在变化中找到解决的办法，他不会那么傻的使劲儿。
2: 江都，你到这儿多长时间了？
1: 一年八个月。
2: 老话说，三年学徒，五年半徒，七年成师。你看，你来到这儿的时间也不长，就已经坐上了长帘了，而且还上了电视。你比我强多了，你有出息。哎呀，
1: 我哪敢跟您比呀？您可别笑话我了。
2: 你这个人呢，聪明，肯干，很不错的，就是在做人做事啊，要跟那个做纸一样，108道工序，要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来。
1: 您不觉得现在宣家我是最脚踏实地的一个吗？从我来宣家旗一直到今天，所有的苦活累活我全都冲在最前面，我没有偷过一天的懒啊。
2: 不要急。
1: 我没急，师傅。是，他们是不喜欢我，因为我们的理念不一样，这个我可以理解。可是我做了多少，师傅您是看在眼里的。我做这些都是想要光耀宣家的门楣啊。
2: 我知道，我知道，你所有付出的辛苦啊，我都清清楚楚。
1: 师傅，既然您刚才提到了，我有些话一直想要跟您讲。
2: 想说就说，你说我听听。
1: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说下去。
1: 返璞归真，这个是很多现代人所追求的。还原古法，坚持古法，它不光是能造出好的纸，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卖点啊。我们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坚持自己，这其实就是坚持宣家的品牌。
2: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宣家祖祖辈辈就是在不断修正、不断进步中传承下来的。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要脚踏实地？你想造好一张好纸，这没错，这是对的。但是你在造纸的时候，你又去想那个营销啊，还有怎么卖啊，还有那些荣誉，得想多了，那纸就造不好。
1: 我造纸的时候，我没想这么多呀。

0: 说说现在这个社会发展真快，咱们连个火车票都不会买了。亏了有这么一个林姑娘，把家里的事儿办得妥妥当当的。
1: 我们自己家有人是会买的，可是八天都见不着人影，还不如一个外人。
0: 那你就把林姑娘当成自己家人，别当外人。
1: 嗯，我有这个命吗？
0: 哎呦，行了，你别在这儿忙活了，你赶紧去收拾东西，准备准备，还要去北京呢，这儿有我呢，快去吧，快去。
1: 过细一点啊。
0: 哦。
2: 师傅。
1: 嗯。
2: 去年祭祖大典，咱们准备了猪头和鸡，还有好多东西。
1: 嗯。
2: 我看这日子临近了，咱们是不是也该开始准备起来了？
1: 现在上上下下都在全力以赴的为进松鹤斋而准备着。今年的祭祖大典呢，我看就先放一放，到明年的时候我们再祭。
2: 啊啊，迟迟也好，毕竟今年也太匆忙了点。那您先忙着，我回去了。
1: 好。
3: 你要是不一起喝一点的话，我给你泡个茶去。
4: 哎，别泡了，我这喝一晚上水了。你要没什么事我就回去了，我还有材料没写。
3: 也，你再坐一下，就一下。来，
4: 哎，行，我自己来吧。
3: 来，请坐。
4: 那你说，
3: 你说说看，到底是我想要做的古法治好，还是现在宣家做的传统手工治好？
4: 不是张都，我这也不懂啊。
3: 你这么聪明，你一定懂。
4: 我哪儿懂啊？我一点都不懂，我什么都不懂，蠢的很。
3: 你光聪明，你还智慧。
4: 这话要你说的，那我回家照照镜子得了。
3: 我一直就是想要恢复宣家的千年荣光。宣家千年以来做的就是古法制。我继承千年传统，我有错吗？
4: 说实话，我挺敬佩你的。
3: 但是可悲呀，宣家人不这么想。
4: 或者你换位思考一下呢？宣叔叔这么坚持他的想法，也许有他的道理呢。
3: 我是个外星人，我不姓宣。
4: 哎，行了，别喝了，喝够多的了。你呀，赶紧回去休息，我也该回去了啊。
3: 我就是想跟你说，如果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4: 那我跟你说，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3: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0: 还是第一次看你对自己价值这么没有信心。
1: 我怎么没信心？没信心我还能去北京吗？
0: 票买好了？
1: 小林帮着买的，我到车站刷身份证就行了。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陵，陶杰墓，无花无酒，朱尊天。

0: 别看了，嗯，看也不让你捞，你都绝版了。就这几个人，就这点活，还有哪你不放心？
1: 我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马上去北京，这家里啊，不能出任何闪失。小满，
2: 哎，师傅，
1: 你张杜怎么没给你在一起捞纸呢？
2: 他今天没来，我给他打电话，他说身体不太舒服，请一天假。嗯，
3: 不是身体不舒服吧？那是心里不舒服。
1: 哎，大家都在一起常年干活的一家人，别在背后说三道四的，这不好。我跟你们说啊，我这次去北京啊，要待个好几天呢，大伙儿要警醒一点。咱们这行最怕的是什么？
0: 火。
4: 火呀！
1: 对，咱们这个沾不得火，沾火就出事儿。

0: 质量特别好，特别润滑。哎，还有这款性价比高一点，580。哎，如果您要送人的话呢，我建议再配上一道宣纸啊。你看，我们这个宣纸啊，特别好。对，还有那边，你先自己看一下啊。先生您好，
1: 您好，您好，
0: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是来谈合作的。
0: 这个要跟我们采购部谈呀，你有预约吗？
1: 麻烦您给带一句话，就是金线轩家，在康熙年间就跟宋国斋合作了好几百年了。我今天就是来谈恢复合作的事。
0: 好，那你稍等。哎哎。

0: 老人家，您是从泾县来？
1: 是是是。啊，
0: 您请坐。哦，倒茶。哎呀，我比较忙。哦，有什么事情咱们抓紧时间说。
2: 好好好，我是宣城泾县的，我叫宣永年。也是宣家宣纸的35代传人，还是中国宣纸的非遗传承人。请您来看看。
1: 您先喝口水。啊，
2: 谢谢您，不用。您看，宣誓的宣纸。
0: 不用拿了，不用拿了。
2: 这些呢，就是给松鹤斋的纸。
0: 这些都是手工纸啊。好纸好纸。
2: 是啊，我们宣家是从宋朝开始就做宣纸的。青檀皮啊，沙田道就是源于我们宣家的，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松鹤斋啊，是从康熙年间就打响了名头，一直到民国都是用我们宣家的纸。
0: 听说过，听说过。宣总，您叫我小徐就行。宣纸采购这块儿我负责。是这样，宣总，我们呢有合作的厂家，而且呢是非常固定的，好多年了。
2: 我知道，我们是合作了近100年的了。
0: 这不都是以前的事儿吗？
2: 以前那么长的时间合作，那以后更可以好好的合作。
0: 薛总，哎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有长期合作的固定的厂家，而且合作的

0: 一直非常好。
1: 徐经理别误会，我绝对没有去撬别人生意的意思，我是说纸卖得好不好质量很重要。我就以质量来说话，您可以看看这个品质怎么样，如果说不行，质量不过关，二话不说我扭头就走啊。您看您看，
0: 来来来，帮帮忙，
1: 您看看，亲如蝉翼，白如雪，斗如丝绸，不闻声，泼墨似云，分五色，酒藏不住，色如心。
0: 宣总，您看这样好吧？哦，你把纸先放下，留个联系方式，先回去，然后咱们电话联系，好吗？
1: 是这样。徐总啊，我知道您忙，不过呢，我可以等，我就在北京等。
0: 这样啊，徐总，虽然呢，我负责选址采购，但是这事儿也不是你一言我一语咱们就能定得下来的，松鹤斋有松鹤斋的规矩，至少。您容我几天，我请专家来试试纸，总可以吧？
1: 这个我懂，我懂，它是规矩。没有规矩，它就不成方圆。
0: 那就先这样，你把电话留下来，咱们以后联系。
1: 好，谢谢。
2: 你们两个去哪里啊？哪里去啊？
3: 不是，你早上布置我的资料已经给你放到桌子上了，然后桃子报告也写好了，线上都发你了。
2: 桃子的报告写的不行，得地得不分，标点符号乱用。你的材料我马上回去看，估计也好不了。你们两个这是去吃饭吗？
4: 我们哪有时间准时吃饭呀？方广平他们家环保设备要改造，我们现在得赶紧过去，环保局一会儿来人了。
2: 七哥不就行了？
3: 廖主任，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就好了。
2: 张度要做一种古法纸，他说要做的是千年宣纸的纯正血统。我认为这个提法很好，有高度，而且还填补了咱们桃花镇宣纸产业的一个空白，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方向。
4: 哟，这么厉害。
2: 林然，他让你去帮他录视频做记录，帮他的古法纸做宣传。
4: 真是的，这张度，那肯定是我去呀、啊！我给他拍的视频都百万点击了。
2: 好，你厉害，那你去吧。
4: 哎，行，那你去碰碰评价，我去拍短视频。哎，去吧去吧。
5: 走了，廖主任。
6: 慢点吧。哎，
4: 交给我了。走了，拜拜。
2: 你这个二把刀，会不会开啊？
7: 别光拍短视频，视频上文章也得写好了。
6: 哎，你放心。
2: 慢点开。

0: 喂喂，嗯。
1: 永年，事情谈得怎么样了？哎，
0: 那还能谈得怎么样？人家已经是安徽金县来的宣家了，那非常热情，又端茶又倒水的，啊，你放心吧。
2: 那太好了，这下你也了个心愿啊。哎，北京大，你跑来跑去的，腰没事吧？事要办完了就赶紧回来啊。耶，
0: 你以为是买个针头扯个布条的事儿啊？再怎么样，人家也得按规矩来，找个人试纸。
2: 还没试纸呢，那就是事还没办妥呗。
3: 宣家的纸还有什么谈不妥的？
0: 他找个人试纸，走过场，啊，走完了这个过场，我就回来了，也就最多耽误三五天时间了。
2: 哎呀，行行行，我没有催你的意思，都到了北京了，那该把事儿办顺利了就办顺利了再回来啊。
0: 好了好了，兄弟，我累了一天了，也谈了一天，我想早点休息了啊。反正你放心，谈完我就回来。

什么情况啊？玩消失吗？

0: 你挺会享受，去找灵感吗？
1: 找个地方跳海，
0: 死远一点是对的。

0: 走，快点。
1: 张东，还有多远啊？
0: 咱们翻完这座山，下一座山的山顶就是水的源头了。
1: 还有一座山？
0: 啊，
1: 行。
0: 宣纸，它之所以可以流传千年，就是因为它注重每一个细节。古法造纸108道工序，每一道都要追求极致。
1: 我觉得你说的都对，但是我中午午休时间就2个小时，要是再爬的话，就来不及了。
0: 来，坚持一下，走，慢一点啊。我们就在这儿拍。
1: 好好好。
0: 这景不太行，咱换个地儿吧。
1: 还换呀？张杜，你到底是要拍风景，你还是要介绍水源啊？
0: 我只想拍得更完美一点，把最好的景色可以呈现给网友啊，这样他们才会对古法造纸会更感兴趣。
1: 好啊，好好好，你来找。
2: 回家先别急着用，找一阴凉通通地儿，什么都不用管，就放着，让它退退火，有个1到3年，比现在还柔还软，吸墨性又好，到时候您就用吧，自然运散，墨分五色，那叫一地道。
3: 得嘞，就按照你说的办，
2: 没问题，您听我的，包满意的。
3: 好的，谢谢。
2: 您慢走啊。
4: 您真棒。您说的太好了，您真是太懂行了。
2: 您高抬，怎么着？要买纸？哦，
4: 来看看。
2: 您随便看，有什么需要您就招呼我就行。嗯，有话您就直说呗。您这啊，
4: 您可看看，
2: 宣誓纸业，
4: 不讲名头。纸疗品质啊，
2: 好纸，正宗的上好宣纸，难得呀。
4: 哎呀，我才是难得碰见懂行的。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纸要在这儿卖的话，它够格吗？
2: 这可由不得我，主要我说了也不算呐。
4: 您就实事求是说，它跟别的纸比起来，它怎么样？
2: 我这么跟您说吧，我就是负责卖纸，别的我不能乱说。
4: 您实事求是说，怕什么？
5: 大叔，您这跟打卡似的，上午下午各来一次。真的没这个必要。我们徐经理啊，他最近真的挺忙的，他很少过来啊。
4: 啊，我知道，我知道。不急，不急。我能等。

0: 沈总，
1: 你好，是
0: 您到我办公室去吃好吗？
1: 不用不用，我坐这吃就行。
0: 我给你倒点热水。嗯，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来来，您坐您坐。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坐坐坐。这都四天了，您没回去，每天都到这儿来。
1: 事儿没办好，不好回去。
0: 哎呦，这样啊，玄总，有一个专家，是大师，这几年呢，经常到我这儿来，就是为了找一张好纸。哦。我联系一下他，请他给您试纸，如果他说您的纸好，那么咱们这关就算过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我现在就给江自流江大师打个电话，约他的时间。
1: 你说谁？
0: 江自流啊，这可是咱们京城最好的画家。
1: 徐经理，能不能换一个大师？因为他都要找一张好纸。
0: 您是怕他太挑是吗？
1: 我倒不是怕这个啊，我怕他不懂。
0: 哎呀，玄总啊，能请到江大师给您试纸，我是壮着胆子，您知道吗？如果这您还挑三挑四，那我真的没办法了啊。
1: 徐经理，我不挑我不挑，就请他试纸，请他试纸。
0: 那行，那您等我电话啊。哎。

0: 我跟你讲啊，纯正的古法纸啊未必就好。我跟老轩啊造纸这几十年，为什么一直研究改进呢？就是因为用工节约了啊，整体品质就提高了。
1: 古法纸传承千年，自然有它的道理，看各自追求什么吧。
2: 哼，好，哎，你看你看你看啊，
0: 这是你做的纸浆，杂质多，看见没有？
2: 我们洗料啊接上下水循环洗，比你这种传统的方式啊带料上就干净，白度高。
1: 杂质本身也是纸的一种文化韵味，不能只追求白度啊。
0: 嘿，你这样讲就没法讲了。
1: 传统做到极致才有机会出圈，怕就怕没有特点两不靠。

0: 江老，欢迎江老，欢迎江老，
1: 欢迎江老，大驾光临。
2: 我等你的电话等的可是够苦。哎呀，
1: 没有好纸，哪敢惊动您呐？
2: 最好别让我失望。
3: 绝对是上好的宣纸，在我们这儿都顶到头了。
2: 对，好，那就试试。
1: 麻烦你。

0: 好纸。
1: 好纸啊，
0: 惊现宣家的新纸，但是好过十年前。
2: 江老，您真是神了。
3: 我还特意把这标签给藏起来，您这一滴一抹就全明白了。高啊，实在是高啊。
4: 来来，收吧收吧，
3: 来来来，

0: 许阿姨。哎，
1: 林姑娘来啦，
0: 找我有事儿啊？哎呀，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让你陪我吃吃饭。我今天一大早去市场买了小河虾，可新鲜了，还买了灶台锅巴，都给你做。
1: 那多麻烦呀！哎呦，
0: 不麻烦。
1: 你轩叔叔不在，
0: 到家里去陪阿姨说说话。
2: 我刚想问呢，轩叔叔那边怎么样啊？
0: 我也正想告诉你呢，试纸了，觉得特别的好。哎，你说巧了，那试纸的是姜自流，宣言那师傅，你见过的。哎，说来呀，也挺有意思。姜自流这个人啊，十几年前就总往我们家跑，那时候宣言还小呢，他老跟你宣叔要这样的纸，那样的纸。那要求可高了，可事儿了。两个人一见面就吵，吵完了还见，见完了还吵。可是他就是不去看别人家的纸。这回也是人家给说的好话，
2: 那证明他真心认可宣叔叔做的纸啊。
0: 那当然了，不过这能不能合作还得看缘分。嗯，
3: 叶师傅，我呀想跟您捞点好纸。
4: 这都跟松鹤山合作了，还不算好纸啊？
3: 还不够，我说的呀是古法纸，纯古法，所有的工序跟古人一模一样，捞出来的纸呢也是一模一样的，说不定还能更好呢。
5: 跟古人一模一样，累不死你。
4: 你这一点呀、啊、跟老轩一模一样，没苦硬吃，我可不吃啊。
3: 夏虫不可语病，
6: 想考我挖坟去？这是职场。
7: 小鱼啊，叫张大师好心教你，你就好好学了。
6: 就是我师父没死呢，我用不着他教我。
8: 你少讲两句吧，人家现在是传人二掌柜，师傅不在就他说了算。
6: 哼，我吃葱吃姜我还就不说算。哎，动不动就古板古板，古人怎么做事他看见了。我跟你说，让他下去问清楚再上来跟我讲好吧。

各位师傅们，你们一定很奇怪，我怎么会拉了这么一个局？我没别的意思啊，就是明天休息，我想请大家一起吃个饭，一起探讨探讨。毕竟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向大家好好学习，还请大家务必光临，不吝赐教。我马上订餐厅，把地址发到群里边。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吃的。

你能请吃啥好处？

0: 宣言做的。啊，你知道卖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999。如果用上了乾隆梅花玉碗尖，你别看它小，它物有所值啊。
2: 玄总，
3: 不客气，喝茶。
2: 谢谢谢谢。哎
3: 呀，玄总，真的是对不起你。啊，江老没得可说，一通夸，说纸好，好纸。可我跟老总一汇报，老总就问了我一个问题：您送来试的纸是好纸，可怎么能保证以后您发的货都是好的呢？
1: 徐经理，这个您放10000个心，我们……
3: 您坐，您坐，您坐。是这样，我们这些年在这方面吃了不少亏，每次来的人都跟您一样，看着忠厚老实，拿的纸也都非常好。可是等合同一签，定金一拿，扭头就不是怎么回事了。
1: 徐经理，我们宣家跟宗斋的合作，那是讲究的是一个信，
3: 那都是100年前的事儿了。亏，是我们这几年才吃的。玄总，我们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我们为什么愿意跟大厂合作？问题就在这儿。我们是不想砸了松鹤斋这块牌子。玄总，这件事儿我真的是尽力了，您都看到了。再多说，你就是为难我了。
4: 薛叔叔，不是说试纸挺顺利的吗？怎么回事啊？
1: 试纸呢倒是顺利的，但是呢，人家就是不想跟我们合作。
5: 这个原因就是人家嫌我们厂太小，
1: 将来产品的质量啊，他怕难以保证。
4: 我明白了，问题出现在松鹤斋对咱们不信任。那我觉得能不能请他们来咱们这儿考察一下呢？看看咱们是怎么造纸的，顺便了解一下咱们宣氏纸厂的口碑。
1: 这个我已经想到了，但是恐怕也难，因为毕竟100年没合作了，那缺乏信任的基础了。
6: 哦，哎，老宣，那个江自流，
7: 你不是说那个江自流在北京挺牛的吗？他说话肯定能算数啊，你去找找他嘛，行不行？
1: 江自流，他，
4: 我觉得江自流一直往您家来，不去别家，就充分证明了他是认可咱们这儿的纸的。
7: 而且他试纸的时候又说的那么好，
4: 我觉得您找他，他肯定会帮忙的。
6: 就是，
1: 他江自流的脾气比我还倔，他什么事都要他来掌握，而且当年我们两个人还掀了桌子的。
7: 掀了桌子也不怪人家，是你先不对的啊。
4: 当年宣叔说什么呀？
6: 他说人家狗屁不通，狗屁不懂，
7: 是不是？宣叔叔，
4: 那就冲这一句话，您就得给人家道歉。
1: 我绝对不会给他道歉。
4: 那这样，您不道歉，但是呢，您就把这个事情。

0: 跟他说，您看他会怎么办，行吗？
1: 老轩，
2: 咱好不容易去趟北京，这事情成与不成也没事儿，但你跟那个江自流毕竟是几十年的交情了，咱大老远的跑到那儿去，咱就是去看看人家，是不是也应该呀？
1: 轩叔叔，
0: 您现在就去找他啊，然后我们就在这儿等您消息啊。
3: 我考虑考虑吧，啊。
0: 我挂了。
2: 哎呦，不跟他说了。
0: 那我挂了啊，轩叔叔。

0: 小雪啊，就是这位先生找江老师，
1: 请问您是？
2: 啊，我是安徽宣城泾县的宣永年。
1: 哦，您就是宣师傅。
2: 是是是，
1: 我爸经常提起你。嗯，
2: 你爸他在家吗？
1: 在家。
2: 哦。
1: 哦，不过抱歉啊，我爸他这会儿正在午休呢。
2: 哦，那就不打扰他，我就在这儿等等他。哎呀，
1: 不用，宣师傅啊，我带您去茶室吧，去那儿坐着等。
2: 好。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

0: 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倾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4: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率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考察团在宁夏考察，李逸飞、崔玉英、陈庸参加相关活动。
1: 张宇普在银川市检查督办推进民生实事等工作，强调要紧盯短板弱项，改善民生，聚焦急难筹盼，办好实事。
0: 全区第二届工匠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启动。
1: 宁东江煤净宁循环班列今年前8个月运量突破200万吨，区域能源保供运输能力迈上新台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7号至11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率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考察团，围绕把握国家战略新机遇，共筑宁港合作新高地，在宁夏考察，就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助力国家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同步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考察，并召开考察团意见反馈会暨重点提案督办座谈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崔玉英、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相关活动。
2: 考察团先后赴银川、中卫、吴中等地，深入工厂企业、田间地头、文博场馆，实地查看宁夏数字信息、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等特色优势产业，与相关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实地了解宁港在机制共建、资源共享和深化合作等方面的情况。考察期间，梁振英到驻宁全国政协委员所在单位开展学习调研，考察团在中医药企业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考察团意见反馈会暨重点提案督办座谈会上，梁振英指出，宁夏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

0: 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坚定不移走特色化、差异化的产业发展路子，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李亦飞指出，宁夏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主动融入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全力深化宁港两地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考察团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公布和落地实施为契机，深化宁港两地合作，共同把握国家战略新机遇。要进一步把宁夏所需和香港所长有机结合起来，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积极助力宁夏特色产品拓展海外市场。要切实发挥人民政协优势作用，扎实做好四个凝聚，以委员所能助力合作所成，推动宁港合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全国政协常委吴良好、高永文，委员魏炳江、庄子祥、刘业成、孙玉、苏长荣、苏少聪、杨正龙、吴静怡、张国荣、陈寅、陈青霞、周厚利、施维雄、林俊杰、高佩璇、黄若红、蔡黄玲玲、樊敏华、严宝玲、沈爱红、童安荣、蒋琦参加考察。自治区领导楚伟、王丽、郑震参加考察团意见反馈会及重点提案督办座谈会。
1: 9月1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市检查督办推进民生实事等工作，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力落实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各项民生任务，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0: 按照今年民生实事关于推动全民健身的部署，截至8月底，全区已更新群众健身设施200套，举办县级以上体育赛事活动590项次，提前超额完成年度任务。贺兰山全民冰雪健身中心计划今年10月底建成，将填补我区标准滑冰馆的空白。张宇普现场查看项目建设、设施配备和停车场规划等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功能作用，统筹群众运动开展、专业赛事运营等需要，严把安全关、环保关、质量关，确保项目如期投用，让群众就近享受便民优质的冰雪体育设施。张宇普先后来到西夏区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和金凤区高桥社区卫生服务站，与社区居民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常住地基本医疗保障政策落实情况，要求相关部门持续深化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进一步畅通常住地参保和异地就医结算渠道，全面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在保障性住房小区金凤区中海城莲湖花园12区，张宇普随机走访住户，关切询问居住体验和生活状况，要求相关部门精准对接新市民、青年人、低收入家庭等群体住房需求，稳步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完善社区配套设施，统筹保障性住房建设和改善性住房供给，让群众住有所居、住有宜居。在金凤区彩云社区，张宇普详细了解普惠性托育等便民服务情况，强调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持续减轻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同时要围绕稳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加力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切实解决好就医、养老、托育等关键小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自治区副主席马宗宝参加。
2: 9月10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在银川市调研社会经营性停车场全域统一无感支付工作情况。
0: 去年以来，自治区政协持续助推银川市搭建停车通付公共服务平台，依托爱银

银川微信小程序，打造一次开通全程通用，无需扫码秒级通行无感停车服务。截至目前，平台已接入停车场1101个，绑定车辆数

0: 通无感支付后，车辆离场效率明显提高。自治区人民医院依托无感支付，极大便利群众看病就医，优化了院内交通。在新百 CC Park 停车场出口，排队车辆在无感支付技术支持下，只需短短几秒即可完成结算驶离。调研组详细了解无感支付运行存在的问题，现场协商解决方案。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调研组随机调取医院东门出口实时画面，查看车辆驶出情况，鼓励该院尽快实现无感支付，提高通行效率。据了解，经多次协调推动，宁医大总院通过系统兼容改造等方式接入无感支付，新系统将于本月中旬上线试运行。陈庸说，城市停车不仅是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关键小事，更是检验城市治理水平、提升城市功能品质的民生大事。要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久久为功，精耕细作，不断优化完善无感支付平台各项功能，持续改善群众无感通行使用体验，以数字化、智能化为城市运行赋能增效。要立足政协职能优势，加大宣传普及力度，积极推动更多群众接入无感支付平台，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便利度。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参加。
1: 9月11号，全区第二届工匠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暨劳模工匠助企型活动在宁夏职业技术大学启动，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开幕式。
0: 本次大赛由自治区总工会、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举办，以促技能提升助产业发展为主题，来自全区各地参赛选手、裁判员、职工代表参加开幕式。开幕式上为7名大国工匠、劳动模范颁发宁夏工匠学院技能培训导师品书，随后劳模工匠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做交流分享，参赛选手、裁判员依次上台宣誓。据了解，本次大赛对标全国性赛事标准，设置高端制造、清洁能源、数字信息、低空经济、葡萄酒产业、轻工纺织及传统行业等7大类11个工种比赛项目，吸引了全区13支队伍700余名选手参赛。比赛获得优异成绩的选手将被认定为自治区技术能手，晋升相应职业技能资格等级。其中，数控机床装条维修工、网约配送员、电子设备装接工3个工种前3名选手，还将代表宁夏参加第9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受邀的大国工匠、劳动模范还将深入区内企业开展技术辅导，精准把脉，开出良方，助力企业破解技术难题。大赛旨在打造工匠杯劳动和技能竞赛品牌，突出群众性和广泛性。赛事采取逐级组织、层层选拔的形式，为全区工匠技能人才搭建平台、创造条件。目前已培育出一批技术能手、赛上工匠、大国工匠。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沈佐权参加。
2: 保障能源安全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今年以来，宁夏全力保障江煤进宁能源通道，筑牢区域能源安全底线，有效保障了宁东基地产业发展。今年前8个月，江煤进宁班列累计运量突破200万吨，单月运量首次突破30万吨大关。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宁东铁路宁东北站，作为连接国铁和地方铁路的重要通道，宁东铁路承载着江煤进宁的重要职责。我们看到身旁的这辆满载着江煤的货运列车呢，正在前往宁东基地的各辖区，保障企业的用煤需求。
4: 我们车站集装箱每天能达到6到7列，总运量的话就在2万吨左右，跟这个用煤单位进行这个积极沟通协调，需要的煤种还有这个列数，也是通过这个合理的作业方式，运输到各个这个企业去。
0: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释放江煤进宁运输通道效能，宁东基地全面推进电气化改造，常态化开行集装箱循环班列，形成新疆矿区到宁东各企业之间的固定循环运输路线，实现了全年均衡稳定常态化运输，运输效率和运力明显提升。

0: 保障还要解决最后一公里的效率问题。我现在呢就是在翻车车间，那么现场的机具以及装卸机器人早早就位，车辆一进站就高效快速全流程无缝衔接的进行接卸作业，车辆进站不用等候，时间就压缩了近三分之一，有限的运力得到了极大的盘活。
1: 江煤进宁是宁夏保障区域能源安全的关键。宁东铁路作为连接国铁与地铁的骨干通道，是江煤进宁的咽喉要道，承担着连通新疆煤炭与宁夏需求的重要职能。近年来，我区将保通道、畅循环、提效率作为攻坚目标，集中力量打通每一个堵点，确保每日装车计划不落空。今年前八个月，宁东江煤进宁循环班列累计运量达到212.1万吨，同比净增超过180万吨。其中，八月单月完成运量30.61万吨，首次突破30万吨大关。据了解，江煤进宁固定循环集装箱班列自2025年1月开通以来，经宁东铁路入宁的江煤达到1464.54万吨，有效保障了宁东基地煤制油、煤化工等支柱产业的生产运行。
2: 我们想呢，把这个模式呢，去复制、去推广，啊。进一步加强呢跟国铁集团相关铁路局之间的沟通协调啊，这个实行一个合作共赢，保证我们这个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乃至全宁夏的这个能源稳定供应。
3: 9月11号，固原市在广州广交会展馆举办大美六盘山好牛好味道农文旅商暨宁夏六盘山牛肉宣传推介会，借助2026中食展暨广州国际食品食材展，进一步叫响宁字号品牌。
1: 在固原主题展区集中展示推介的宁夏六盘山牛肉特色文旅资源等，吸引众多市民和客商参观洽谈。
4: 口感挺好的，味道也好。
5: 就尝过之后有没有想着留下个？
4: 有感兴趣。
6: 牛肉的，淀粉是比较少的，我吃的感觉，肉质对吧？确实要比我们南方一些地区的那些肉质是更好的。
1: 活动期间，固原市还同步举办肉牛产业产销对接会、固原籍在粤知名人士座谈会等系列活动，汇聚两地企业、行业专家、文旅客商，共话合作发展。
7: 通过昨天一天的展示呢，然后咱们的收获也是颇丰的，然后就是前来咨询的人也比较多，最终也有2-3家跟我们达成合作意向。
1: 近年来，依托国家级六盘山肉牛产业集群优势，固原市肉牛饲养量稳定在115万头以上，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80亿元，构建起全品类全场景的加工销售体系，产品覆盖全国多个重点城市。
8: 中卫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种植产业，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优势，带动群众就近增收，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1: 在中宁县白马乡酿酒葡萄种植基地，今年以来完成350亩地块开发，7万多株酿酒葡萄苗在此安家。赤霞珠、美乐、马色兰适配品种，让戈壁农业实现高效节水，提质增产。
9: 这三个品种到目前为止成活率都相当的好，经过我们的测算，成活能达到98.8%，八左右。
10: 一天是150块钱的收入，一个月下来就是个4000左右的收入，也还可以。
1: 除了葡萄产业设施，高端果也多点开花。在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蔬菜产业园，拇指黄瓜清甜爽口，成功打入南方中高端市场，精品售价每公斤达40元，成为设施农业转型升级的新标杆。
11: 就是个在这边干了有1个月的时间，也能挣3000多的钱。
12: 50余家一起来做这个拇指黄瓜的这个产业，因为每天用工量比较大，大概在40多人左右，带动周边农户种，也是增加周边农户用户的收入。
1: 今年上半年，中卫市开展五优单品瓜菜提升行动，全市蔬菜播种面积达17.65万亩，总产量17.3万吨。近期出版的2026年第17期《共产党人》杂志，聚焦米宁协作30年，推出专刊，从理论阐释、经验总结、人物事迹等方面展。

0: 展现米宁协作30年来的丰硕成果，刊发评论员文章，携手开创米宁协作新局面。9月11号，由自治区数据中心主办的2026年宁夏福建数字产业供需对接活动在银川市举行。活动现场，米宁两省区先后开展地市及重点企业主题推介，联合发布《闽数宁贝合作共同体倡议》《闽宁数字产业合作机会清单》。合作机会清单覆盖算力供给、装备制造、数据治理、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为两地企业精准对接、务实合作搭建交流平台，标志着闽宁数字经济协作迈入新阶段。
1: 这次的合作既是厦门航空完善自身的算力布局，提升我们智能化水平的重要举措，也是厦门航空深度融入数字经济发展的大局，助力闽宁数字产业发展的务实行动。
2: 我们将重点推动福建的数据技术人才与宁夏的算力场景资源深度耦合，畅通供需对接渠道，做好目标企业跟进服务，推动合作成果加速落地。
0: 由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学研究所牵头建设的枸杞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近日正式启动运行。实验室联合北京林业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共同组建，重点围绕枸杞种植资源收集、新品种选育与创制、栽培与专用装备研发以及功效物质研究与利用等核心方向，系统构建全链条科技创新体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落地的关键环节。
3: 重点实验室呢，聚焦这个枸杞的全产业链，从品种的选育到这个全果的采摘到加工，整个一条龙，应该是会未来枸杞产业的发展呢，这个从基础研究上提供科学的支撑。
0: 9月10号，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宁夏会场活动在宁东举行。现场对依法查扣的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开展集中无害化销毁处置。本次集中销毁的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货值达200余万元，涵盖食品、药品、化妆品、工业产品等16大类1.7万余件。宁夏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加大侵权假冒违法行为打击力度，切实守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4: 9月是科普宣传月，宁夏各级科普场馆充分发挥基础宣传阵地作用，把科学知识送到群众身边。今天我们一同走进石嘴山科技馆，探访科学奥秘，感悟科学家精神。
5: 各位同学们，现在进入的这个展区呢，就是为国铸剑钱学森与中国航天事业展馆。我们讲科学家精神，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让孩子有兴趣，学下去，听下去，
6: 故事会更吸引人。
5: 对，
6: 从故事入手。
5: 是的，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科普的过程当中总结的一些方法。
6: 对于普通的公众来说，听到科普就感觉是讲知识，要不然就是做小实验，但是您一直在讲科学家精神，
5: 它似乎就像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精神芯片。
6: 从小给他们心中种下一颗科学家精神的种子，能够让我们的更多的孩子记住像钱学森、李四光的，他们才是真正值得我们记住的人，
5: 为我们创造了这些美好的生活。
7: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8: 近日，在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举行的投资热点城市系列活动中，通过对城市经济活力、产业基础、营商环境、对外开放、绿色发展潜力等方面的综合评估，银川市再次获评中国投资热点城市，成为西北地区唯一连续5次上榜的城市。9月9号，赤诚敢党恩，立志报国情。2026年宁夏高校资助育人宣讲活动在宁夏大学举行，24名优秀受助学生分享受助成长故事，以青春姿态传递感恩奋进力量。活动自今年5月启动以来，累计吸引300多名学生报名参加，超6000名师生观赛学习。 9月7号至10号，由闽宁两省区网信办联合主办的闽宁晴山海

0: 来有约网络主播助农系列活动在宁夏开展。活动期间，知名主播走进永宁县盐池县等地，依托原产地实景开展直播专场，推介盐池滩羊、八宝茶、黄花菜等地标产品，畅通宁品出赛、民品西行线上产销渠道。
1: 金秋九月正是贺兰山东麓葡萄成熟的时节，在大片的葡萄园里，一串串紫色白色的酿酒葡萄挂满藤蔓，景致宜人。
2: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贺兰山东麓，感受葡萄丰收的喜悦。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些山与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不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6: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了革命群众、共产党三。

0: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破茧田地。
1: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民不再受压迫。总有一天，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2: 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9月7号至11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率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考察团，围绕把握国家战略新机遇，共筑宁港合作新高地，在宁夏考察，就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助力国家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同步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考察，并召开考察团意见反馈会及重点提案督办座谈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崔玉英，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相关活动。9月1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云普在银川市检查督办推进民生实事等工作，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力落实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各项民生任务，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持续增进民生福祉。9月10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在银川市调研社会经营性停车场全域统一无感支付工作情况。9月11号，全区第二届工匠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暨劳模工匠助企行活动在宁夏职业技术大学启动，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开幕式。
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近日批准宁夏食品检测研究院、宁夏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十家单位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进一步夯实我区人才强区平台建设，助力产学研深度融合。
0: 宁夏食品检测研究院是我区专业的食品检测机构，作为此次新获批的十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该院即将迎来首批博士后研究人员，可极大缓解高端技术人才短缺难题。
3: 有了博士后科研人才的加入，我们将重点围绕葡萄酒、枸杞、牛奶等自治区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技术攻关，把先进科研技术转化为优质产品和产业效能。
0: 自2002年宁夏首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获批设立以来，我区紧紧围绕产业发展需求，累计支持51家创新型企业、科研生产型事业单位和高校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流动站，引进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185名，研究方向覆盖装备制造、能源化工、新材料、现代农业、生物医药、乳制品加工等领域。
4: 对新获批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给予一次性50万元资助，工作站给予一次性30万元资助，对出站后留在宁夏工作的博士后落实安家补助、职称评审直通车等配套政策，让建站单位办事更省心，博士后人才干事更安心。
0: 据介绍，全职进站博士后、在站及出站后符合条件的，可按规定享受每人每月4000元至5000元博士工作补助，连续享受5年，并获得20万元至26万元安家费。
5: 小圈子服务大民生，微改造点亮新生活。近年来，延池县不断优化城市公共服务布局，聚焦群众衣食住行、康养休闲、养老办事等民生刚需。持续升级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服务圈。
2: 民之所需，行之所向，延池县合理布局便民超市、药店、快递驿站等基础业态，实现日常

0: 购物、购药、就医、快件存取就近解决，同时增设优化便民停车位，有效缓解辖区居民停车难问题。完善的设施、齐全的配套，让群众生活琐事就近办、轻松办，大幅提升便捷度与舒适度。延池县还聚焦老年群体济南筹盼，社区常态化运营老年饭桌，提供平价营养就餐服务，同时创新推行意见呼叫智慧养老服务，依托智能指挥平台，实现老人需求一键呼叫服务快速响应，全方位守护老年群体幸福晚年。
1: 今年以来，宁东基地常态化开展生态环保零点夜间突击执法行动，严厉打击企业夜间偷排漏排、超标排污等违法行为，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持续改善区域环境质量。
2: 记者近日跟随宁东基地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开展夜间突击执法检查，在某化工企业，执法人员现场排查发现，企业厂区内部分点位挥发性有机物数值较高，存在管道密封点位泄漏情况。
3: 那你就定期，不要等到坏了再修，定期差不多就开始修。
4: 现在
3: 啊，
4: 现在我们专门有一个人啊，就是平常就在维修。
2: 在当晚的夜查中，执法人员依托大气环境走行监测车，对重点路段工业片区全域动态监测，快速捕捉污染物浓度异常数据，发现问题后立即督促企业停机检修，彻底消除隐患。这种常态化的检查方式也有效杜绝了辖区污染问题反弹。
5: 持续保持全天候、全时段、零容忍的执法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夜间突击执法检查，依法依规，从严从重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
2: 今年以来，宁东基地紧盯夜间薄弱监管时段，聚焦工业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等重点污染领域，累计开展夜间突击执法检查30余次，精准打击偷排漏排、治污设施停运、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截至目前，宁东基地优良天数达156天，同比增加7天，优良天数比例73.6%，同比提升3.3个百分点，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1: 中卫市公交司机勇救落水群众，迎来好评一片。
0: 近日，中卫市为民公交二路公交司机常金福驾驶公交车正常行驶到烧坡头区迎水桥镇码头村站，一名情绪低落的女孩下车后跳入美丽渠，听到乘客呼救，常金福立即停车奔向渠边，正值汛期，渠水深流速快，他先用拖把施救没有成功，眼看女孩被激流冲到渠心，常金福不顾危险纵身跃入渠中，在岸上热心乘客的及时配合下，最终众人合力将女孩救上岸。
6: 已经到了水中间了，你干啥？你这个就应该有15米的样子，我就看着别就完，在水里面光头探着上着，最后来了不知道被猛劲一下会被吹了下去，水底下边就上来之后，我就看那几个就扑下去了嘛，要不然人要救上来，咱就啥都没考虑了。
7: 十分感谢你，人们常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永远会记得你这个好心人。
8: 师傅这个精神真的可嘉，值得大家都学习。当时真的是心里面特别感动，特别感动常师傅这种行为。
6: 这应该的，因为我们是公交人，只是作为这个是救人是人的本分。
9: 零五市综合执法局新能源环卫车辆更新项目首批车辆近日完成验收。10辆纯电动环卫车辆正式上岗，投入城区主干道及重点区域的道路洗扫、高压冲洗和垃圾收转运作业。
0: 此次集中投用的10辆新车涵盖5种车型，分别为纯电动大型洗扫车2辆、纯电动大型干扫车2辆、带高压冲洗功能的纯电动洒水车1辆、纯电动中型洗扫车1辆、新能源垃圾压缩车4辆，覆盖道路洗扫、洒水降尘、高压冲洗和垃圾压缩转运等主要作业环节，与环卫工人协同开展保洁作业。
10: 这10辆新能源车的投入将大大提高我们环卫工作的清扫质量，为保障市民出行提供良好的出行环境。
0: 据了解，零五市此次实施的新能源环卫车辆更新项目分3年实施，计划逐步更新新能源环卫车辆28辆。与传统燃油环卫车相比，新能源车辆具有零排放、低噪声、能耗低的显著优势，既能有效降低运维和能耗成本，减少尾气排放污染，

0: 也有助于降低道路作业噪声，推动环卫作业效能全面提升。网观天下，边聊边刷。按照国家相关政策，银川市兴庆区为农村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和义务阶段中小学生以及城区6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兴庆区已备好15000余支免费流感疫苗，分发到辖区所有的预防接种服务点，方便符合条件的市民去接种。
1: 为了应对今年的流感季，那我们国家和自治区有免费的流感政策，主要是针对两类人群。第一类呢，是我们农村地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和我们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第二类呢，是我们自治区的民生项目，就是针对我们60岁以上的老年人，它不限户籍，大家都可以免费接种。
2: 我每年都在社区或者医院打，都是自费的，但是今天来了，突然听说这个社区免费打，哎呦，心里可高兴，我立马把老公叫来，我们俩就一起打了。
3: 今夏银川市全面开展供热冬病夏治，抢抓窗口期，检修升级老旧供热设施，目前已检修管网1160多公里，推动供热服务从接速即办向未速先办转变。
4: 重点围绕一级网保温破损、阀门紧渗水、关键节点的阀门关闭不严、老旧庭院管网爆管等突出问题，聚焦管网泄漏、爆管地面冒气、管网应力异常等长期困扰供热稳定的顽疾，统筹系统谋划，敲定25项重点检修技改项目。
5: 截至目前，访明问暖走访用户数14.8万户，整改用户端问题10.6万户，群众供热获得感不断提升。
1: 9月10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歌曲《嘎联手》创作者段新华来到贺兰山下，有感而发，清唱经典花儿歌曲《上去高山望平川》。
6: 说呀，是哥哥呀，三这次真的是来到我们贺兰山脚下，哎呀，远处看的时候仿佛就是一个山岭一样啊，丘陵一样，但是近看原来是一条这样巨型的一个山脉，就跟我当时在河西走廊看到这祁连山是一样的感觉，如此的挺拔，而且如此的有劲，就其实就跟我们西北人的这种风格是一样的，你远看它好像很朴实，但是你去接触它的时候，它内心充满了这种精神和生命力。
3: 9月13号，2026宁夏黄河金岸吴中马拉松开跑。今天我们先揭秘赛事参赛礼包，看看里面都有啥。
7: 马拉松礼包千千万，宁夏吴中申请出战。兄弟们，我们的礼包已经拿到啊，可以说是满满的一大袋。那除了

0: 椒、盐丸，还有啤酒一罐，包括挂面，还有我们的马拉松的消费券。那其中全马还为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把扇子，但是半马是没有的。所以说，这样的一份礼品，你们心动了吗？一份礼包是宁马和雾中对所有跑者的诚意。我们的赛道已准备就绪，黄河岸边，我们在雾中等你开跑。
1: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眼下我区青贮玉米全面进入集中收割期，全区各地抢抓有力农时，抓紧时间开展收割工作。在宁夏农垦集团前进农场，大型收割设备来回穿梭，收割、粉碎、出料等全流程作业。这种全程机械化、标准化的作业模式，大幅提升了青贮收储效率。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近日联合发布《宁夏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年版》，共涉及六大产业集群和四个重点产业的37个急需紧缺职业工种。列入目录的职业工种，技能培训补贴标准均上浮20%，这意味着学这些技能不仅就业更

0: 顺利，培训还能多拿补贴。今年以来，银川市聚焦网络经营领域霸王条款突出问题，多措并举靶向纠治各类不公平、不合理网络消费格式条款乱象。截至目前，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32家存在不公平格式条款风险的网络经营主体开展行政指导，部分经营主体被警告处罚。宁夏总工会于今年6月上旬完成职工互助保障全区统筹工作，截至目前，全区共有 60.8 万人次参加职工互助保障活动，为3527名职工给付互助金 217.51 万元。宁夏工会医疗互助保障已经成为职工信赖的第二医保。今年以来，西吉县把农机报废更新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创新机具核验模式，让数据多跑路，农户少跑腿。截至目前，全县农机具保有量达 9.46 万台套，挂牌率实现 100%。 2026年，全县计划完成老旧农机报废拆解400台套。近期，石嘴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团队凭借显微外科技术与高校的多学科协作 MDT 模式，连续攻克两例高难度巨大颅内肿瘤切除手术。面对被称为神经外科生命禁区的复杂病灶，医疗团队在完整切除肿瘤的同时，最大程度保留了患者的神经功能，标志着该医院在颅底及复杂脑肿瘤诊疗领域取得新的突破。近日，2025年度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奖综合评审结果公布，平罗春小麦快速育种技术创新与宁春58号等新品种培育及应用项目荣获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寻美无中光影同行旅拍活动开拍仪式近日在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108塔广场举行，来自宁夏摄影家协会及本地摄影爱好者等50余人开启一场与黄河风物的光影对话。近年来，中卫视聚焦女童身心健康，常态化推进青春期科普防性侵害安全教育进校园。自2021年成立中卫视守护未来志愿服务队以来，在131所学校教学点及社区开展505场次未成年人保护公益宣讲课程，并同步配套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心理疏导、个案帮扶等服务，构建起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六位一体未成年人保护格局。首义银川非遗新传2026年银川市第四届非遗创新设计大赛近日正式拉开帷幕，即日起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作品。大赛面向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独立设计师、设计机构、高校设计专业师生及广大文创爱好者开放。本次大赛还将优先对接产业资源，推动优秀设计成果落地转化。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国家医保局开展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眼下，候鸟陆续开启南迁旅程，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湿地，200多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飞抵这里，给秋日湿地增添了勃勃生机。据了解，这批灰鹤主要在西伯利亚南部繁衍，每年9月到10月初来到额尔古纳休整15至25天后继续南下，飞往山西运城盐湖、江西鄱阳湖等地越冬。
0: 一日三餐，我们少不了在厨房里煎炒烹炸，可是你知道吗？一些不经意的小习惯会对我们的身体有损害，甚至会导致癌变。今天的生活便利贴，一起了解。
2: 不少家庭的日常厨房习惯看似健康，长期坚持暗藏致癌隐患。做饭不开早关油烟机是高频误区，厨房油烟危害极大，会升高非吸烟者肺癌风险。记得提前开机，关火后再延时运行3分钟。更香的土榨油暗藏隐患，未经精炼油烟重，还可能携带黄菌酶毒素，长期食用会增加肝癌风险。反复使用煎炸剩油危害很大，多次高温加热会产生致癌物，反式脂肪酸，既损伤血管，还会提升患癌概率。不刷锅连续炒菜危害健康，锅底残留的残渣鱼油，二次加热焦糊。

0: 会产生有害物质，日积月累损害身体。高盐饮食是常见健康隐患，长期过量食盐会损伤胃黏膜，诱发疾病，也是胃癌诱因。每日摄盐别超5克，健康做饭并不难。选用正规食用油，不重复用油，及时刷锅，少盐调味，就能规避大部分饮食隐患。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连日来，一群鹅喉羚在中卫沙坡头腾格里沙漠边缘活动，这群荒漠精灵频繁出现在此，再次印证腾格里沙漠治理工作的成效。节目的最后，我们去看看这些鹅喉羚。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者。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3: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4: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5: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6: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7: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说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1: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当钢铁遇上火焰，会迸发出怎样的力量？当平凡坚守匠心，又会书写怎样的传奇？他是国能宁夏石嘴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名高压焊工，坚守电力焊接数十载，手持小小焊枪填补多项技术空白，由他发明的悬吊挂钩在全国电力行业推广。张宇川在别人眼中单调的焊接作业里精益求精，最终当选为大国工匠。今天的匠心半月谈，我们就带您走进张宇川的焊花人生。
1: 焊一道缝，守一份心，38年扎根焊接一线。
2: 因为喜欢，所以坚守。我出。

0: 煮的每一道饭缝必须优秀，
1: 精通各种焊接工艺，破解百余项行业难题，
0: 执着、专注、坚守，择一事，终一生，不畏繁华，以匠心。
1: 在焊花闪烁的方寸之间，诠释新时代产业工人的担当。
2: 你好，张工。
0: 你好，你好。欢迎您来到狮嘴山电厂。
2: 我知道狮嘴山电厂在宁夏乃至全国是一家很有历史的电厂了。
0: 对，宁夏狮嘴山电厂和自己同步，它历史比较悠久。宁夏的第一度电就出自于这个电厂，是58年建厂。我们经过仔细的扩建，现在的装机容量呢是6台，33万的，200多万一个普通装机容量。现在咱们焊的快差不多了，是吧？
3: 快焊完了。
0: 哦，就是就是。
1: 张玉川，国能宁夏狮嘴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名高压焊工，凭借其卓越的技艺与贡献，2025年9月23号，他被中华全国总工会认定大国工匠人才，成为宁夏首位获此殊荣的技能人才。
2: 张工，您是咱们宁夏第一位当选为大国工匠的劳模，这颁奖的时候您啥心情？
0: 非常激动，也非常自豪。我想这个荣誉呢，不是属于我个人，应该属于千千万努力奋战在岗位上的一个匠人吧，一个坚守。
2: 您是觉得您代表了这一批和您一样的工人？
0: 对。
2: 那您的脑海当中是如何理解大国工匠的？
0: 我认为大国工匠不论干什么事情吧，都要把它做到极致，做到最好吧。人民工匠许正超说过一句话，对我印象非常深刻，说鸡蛋呢，从外面打破那是食物，从里面打破那是生命。说工匠精神呢，不是口号，那是刻在骨子里头信念。这句话对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我呢，就是不管干什么工作吧，都要把它干到最好，干到极致。这张照片呢，就是我父亲。我父亲是1958年建厂的时候呢，就来到了这个厂。我有幸呢，1987年参加工作以后，也来到这个厂参加工作。
2: 这张照片就是父亲在工作的一个场景啊。
0: 对，
2: 这是1964年的时候，狮嘴山发电厂1号机用真空法华参数启动取得成功。
0: 是，这是当时的一个咱们一个操作室一个镜头。
1: 张玉川的少年时代是在狮嘴山发电厂里度过的，受父亲的言传身教，他的电力梦早已扎根。一次偶然啄木的焊花悄然点亮了他的焊工梦想。
0: 我就除了睡觉和吃饭的时候了，其他时间呢可能都在练习间。就练习的时候呢，就为了增加自己的臂力，就自制了一个6斤重的牵手腕，就练习的时候套到自己的右臂上。
1: 从那时起，他疯狂训练，平焊、横焊、立焊、仰焊，他反复练习每一个动作，传统焊、压弧焊、气保焊，他认真钻研每一项技术。2015年8月，狮嘴山电厂1号炉过热器突发爆管。当时正是迎风度夏保电的关键期，焊接抢修刻不容缓。然而焊接位置空间狭小，焊接操作极为困难，在场的焊工谁都没有把握。当时张玉川刚刚做完阑尾炎手术第5天，当厂领导把电话打给在家卧床休息的张玉川时，他不顾家人反对，当即出门冲向了作业现场。
0: 环境温度比较高，再一个灰尘比较大，最要命的呢是没有检修空间。当时呢是用2个10吨的刀链，才勉强地拉开了一个不足400毫米的空间。我需要呢就在这种空间下进行焊接作业。
1: 强忍着伤口的不适，张玉川连续工作了4天3夜，32道焊口全部一次性焊牢。当任务完成的那一刻，张玉川才发现伤口已经撕裂化脓了。

0: 当时出来，我一看他的伤口，啊，我当时看到那一刻，我眼睛都红了。
1: 回来一看他，那么疲惫，然后就只有心疼呗，然后就陪着又输了几天的液。
2: 我就很难想象一个人是怎么样能够在这样极端的这种条件下克服这些心理上的或者身体上的这种伤痛，然后把这个任务能够完美的去给他。
3: 当初呢，那个伤口呢就没有想那么多，就怎么想的怎么采用什么方法，什么尽快的把这项任务完成，放在了第一位。
2: 四天三夜，
3: 对。
2: 再回到医院的时候，挨骂了吧？
3: 我回到医院以后呢，刚好遇到我的主治医生，他感到很惊讶。
2: 你疯了？
3: 说张玉川，说5天不见，从你做完手术是第6天，这才5天不见，你又回到我这儿，我都没想到会产生这种后果。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环境能把你，造成这种伤害？他说我这种病人。是你第一个说我缝合完以后5天不见，第一个回到病房的人，这种现象就从一来个吧，第一例。是，人孔门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了。每次抢修的时候炉子停了以后呢，我们把这个扒掉，从显示有这么大的人孔门，从人孔门进去以后。才能进入到抢救现场。
2: 我们其实现在在这个厂房里面已经很热了，还没有进入到这个设备的内部去，我就觉得已经很热了。那你像你在里面又要工作，里面的温度又很高，难免会有大汗淋漓的时候。你这个汗液如果进到眼睛里，其实也是比较危险的，对吧？影响你的操作，
3: 对，影响视线。
2: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3: 想了办法，就拿着咱们的卷纸，就反复对结以后，就盘到头上，用这。纸呢，挡住汗液流下来以后，我们才能正常去操作。
2: 设备内部它的温度更高。
3: 最要命的是啥呢？我们穿的鞋里头温度比较高，你几分钟以后就把鞋底就烫掉了，鞋和鞋底分家了，就没有办法，就找这么厚的木板，这么宽这么长，铺到地下，人踩在上面才能去进行工作。
2: 您的工作环境经常是在高温的环境当中，这和我们平时见到的这种普通的焊工，他的工作环境是不一样的，那也无形当中加大了工作的难度，是吗？
3: 是的，一个是高温，灰尘大，焊接空间小。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厂一个省煤气，联箱里侧发生了泄漏，泄漏来到现场以后呢，就是当时。泄露了管排呢，在联箱的里侧，因为啥我们进不去？你要是恢复这个联箱里侧的恢复缺陷呢，就要把那个联箱上面两根管子割掉。当时我来到现场以后呢，我就仔细观察了一下现场，因为这个空间呢，就是这个联箱的这个管排的布置，就跟咱们小区的栅栏门一样，它这个栅栏，它中间的间距也就在。不足200毫米，
2: 窄哈，
3: 对，比较窄。观察现场以后呢，当时我又比划自己身体，当时采取了一个比较疯狂的决定吧，就是让同事呢找了一瓶洗洁精，当时呢就穿了一条短裤，把自己的前胸后背都抹上洗洁精以后润滑，就是硬是从这个不足200毫米的一个空间里
2: 挤过去。
3: 当时挤的过程中的印刷管排运行这么长时间了，管盘上有好多的附着物，就挤得即便抹上洗洁精以后呢，还在这个前胸后背呢划出了好多的口子，小口子。对，进去以后呢，穿戴好工作服以后呢，又进行去焊接实操吧。因为当时抢修那个现场呢非常恶劣，环境非常恶劣，它温度呢在60-70度，再一个它那个灰尘比较大，灰尘大到什么程度你都不能动，你所以更换管盘的时候呢，你一翘，再轻微有个震动，管排有个震动，它上面的灰，轰一声，什么都看不着，瞬间。